0: 亲和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2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绿色福祉。8月15号，也就是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还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啊！这部法典啊，它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仅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海洋污染防治等重大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划定了细则，更是把视野投向了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具体领域。比如说什么居民楼下的餐馆油烟直接外排，楼上的居民苦不堪言怎么办，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还有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广场舞太吵怎么办？法典明确，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我看《北京日报》说，这是全体老百姓的绿色福祉啊，确实是绿色福祉。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昨天可能还记得，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啊，就说这个居民楼下呀，最好能够不允许开办这个餐饮的这个场所。为什么？一是有这个油烟的污染，二是有噪音的污染。他餐饮场所有那种抽烟机啊、风机啊等等，一开之后整个楼处于那种低频噪声的污染状态，那直到他把这个什么这个厨房的设备关掉之后，整个楼才能清静下来。所以一个是油烟污染，一个是噪声污染，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消防安全隐患，极大的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之后，这样的一些行为将会受到规范。下一个，网络暴力。据广东电视台报道，一个25岁的

姑娘在台风里扛了两天两夜，没有被夸一句辛苦，反倒因为戴美瞳做美甲被骂上了热搜。这个荒唐事就发生在浙江象山县花墙村的00后村支书顾威的身上。台风白海豚来袭，顾威坚守一线，两天两夜没合眼。面对记者采访时，他笑着说了一句：“我能扛起85公斤。”而就是这句话被人单独的剪辑出来，配上了浙江第一巴图鲁的调侃。评论区从质疑他撒谎，一路滑向对他外貌的审判，甚至开始凭空捏造他的身份背景。可是那句能扛起85公斤真的是撒谎吗？回看完整的采访视频，记者见顾威比较瘦弱，就问他担不担心自己被吹倒。他笑着解释说，平时也有在健身，练一些深蹲项目，能扛起85公斤。村里的老人要是有突发情况，我背着去就好了。一个25岁的女村干部尽职尽责地做了她所有能为村民做的事儿，但是这些辛苦却轻易地被断章取义的调侃覆盖，铺天盖地而来的是对她外貌的挑剔。这类事儿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无论事后这个媒体如何的发声，但是对于一线这个村干部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最好还是应该有人站出来啊，给这些被伤害的一线村干部撑腰，让那些参与网暴的人挨个公开道歉。只有真正的让这些网暴者付出代价，才能有效的遏制网络暴力。下一个，懈怠。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直属中心在当地媒体上发布返岗通知书，说本单位一位姓刘的员工自2002年起长期没有到岗履行工作职责，说时隔20多年才想起登报让他返岗，早干什么去了？这是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的第一反应。对此单位的解释是失踪了，中心就是我们单位这期间也多次找家属，只是没有在报纸上登出来。这员工脱岗20多年，这家单位除了多次找家属，其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做。说轻一点是管理上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则是对人事管理责任的懈怠。此时还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这20多年来对这个失踪员工的工资究竟是停发了呢，还是一直在发？如果是没上班还给他发相关的工资，恐怕涉及更严重的违规违纪问题了。下一个，公开。8月10号，云南沅江县法院就朋友圈评论教体局长被免职被拘啊这个事儿的当事人高光华诉沅江县公安局、沅江县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一案作出行政判决。法院认为被告方对追责问责处理结果决定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所以驳回了高光华的诉求。这个事儿的起因是2025年9月，高光华在朋友圈里边评论沅江县教体局局长被免职一事，然后就被沅江警方以诽谤为由行政拘留4天。警方后来自认处罚程序违法，处置不当，撤销了这个行政处罚，并赔付了赔偿金，当面道歉，并承诺将对办案的有关责任人员予以调查处理。然而就是这个将对办案的有关责任人员予以调查处理这个事儿，沅江县公安局始终没有公开相关责任人员的调查处理结果，那高光华然后就这个提起了这个行政诉讼。南方都市报认为，公开调查处理结果。

如果每到追责的环节就以内部事务信息为由止步于不公开，公众难免会有疑问，纠错究竟是把问题解决了，还是只是把舆情平息了？能公开的尽量公开，能够沟通的充分沟通，需要保密的做好解释，既是对当事人应有的尊重，也是公权力取信于民应有的态度。下一个偏见，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的时候不慎相撞受伤，那这个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学校必然要担责吗？8月12号，上海高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例，法院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损失承担70%的责任，另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就是相撞的这两个小学生各自承担责任啊，一个承担70%，一个承担30%，就一个主责一个次责，而学校无需承担责任。这一判决无疑是给学校正常开展课间活动撑了腰。那在一些家长的认知当中，只要孩子是在学校受伤的，那学校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一旦赔偿问题谈不拢，这个家长到什么法院起诉啊等等等等，除了这个致害发将这个家长之外，也会拉上学校当被告。这其实是一种认知偏差，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学校不是无限责任主体，他只能负他应负的责任。在这样的法律认知和观念认知之下，学校才能有他应有的活力。所以有了课间十分钟的欢声笑语，学生才不至于成为木头人。你不然的话，学生在这个学校里边因为自己的原因受了伤之后，然后家长动辄就把学校告上法庭，那以后学校就会对学生管理的极为严苛，那学校的日常这个活动包括学生的课间活动也就会 被管理的缩手缩脚。下一个，依法执法。8月12号，有网友反映说，郑州郑东新区一名货车司机送货的时候被城管罚款，这个罚款由个人微信收款。8月10号，行车记录仪显示，这辆货车被一辆装有警示灯、车身喷涂“城市管理执法”字样的车拦停。8月13号，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核查，网传情况属实，经研究，对董某豪等3名涉事人员作出停职的决定，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同时责令相关负责人作出深刻检讨，并在全局通报批评。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当记者的时候，这个采访有时候暗访啊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啊？说起这四个字的，可能有些朋友还这个有印象，叫什么车匪路霸啊？这车匪路霸是什么？那有的是什么相关的这个部门啊，在路上拦截车辆随意的罚款啊，当时被这个老百姓称为是车匪路霸。车匪路霸当然是指的另外一种人，但是呢把车匪路霸的名头就压到了这个有关部门头上，可见有关部门这个相关行为多么恶劣。这个当地的这个郑东新区的综合行政执法局这仨人，他行使的就是车匪路霸的这种违法行径啊，而且作为执法者更应该知法守法，依法执法。你们怎么能随意的拦住货车罚人款，而且罚款用个人微信来接收罚款呢？这显然是穿着那身制服，然后呢谋取私利啊，知法犯法，确实应该从重处理。另外还应该追查一下这仨小子以前有没有干过类似的事儿。下一个，群体攻击。近日南京一家烤猪蹄儿的店铺遭到网暴闭店了。据店主汪先生回忆说，事情发生在8月7号，当时他的外卖粉丝群内突然进来一名这个匿名的顾客，对方针对汪先生在群聊当中设置的 AI 自动回复的那句话叫爹们吃猪蹄儿了提出了质疑，询问说只有男的吃你们家烤猪蹄儿吗？汪先生在群里边了解情况之后认为提问者就是在故意挑事儿，于是把这个提问者踢出了群聊。8月8号下午，汪先生发现所有能够搜索到他店铺的公开平台上都涌入了大量的差评和辱骂的私信。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收到了1000多条差评，还有将近5000多条私信辱骂。汪先生尝试通过抖音私信与对方沟通，希望对方删帖停止扩散，但是对方给出的唯一的删帖条件就是让汪先生承认性

性别对立啊，你承认你搞性别对立。更让汪先生困扰的是，网友不仅举报他的店铺违规，说菜品有毒不能吃，还在店铺上新建各种不存在的东西。汪先生说，目前已经在走诉讼程序了。律师指出，发帖人针对群聊内部机器人的回复，就推断店主存在性别歧视，并将其主观认定的事实与店铺信息在网上发帖曝光，导致店主遭受网暴，该行为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明显就是遭到有组织的群体性的针对性的攻击了。希望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好好惩治一下这个群体，除了惩治发起者之外，那些参与者也不要轻易的放过。下一个关键词，商业合作。连日来胖东来许昌生活广场店年底关停的消息持续发酵，11年前新乡大胖店旧址由盛转衰的往事再度被网友翻出来。两起时隔多年的选择构成了极具反差的商业对照。2015年新乡门店租金从800万暴涨到2400万，于东来果断放弃经营。2026年许昌生活广场因为2015年的租约签约疏漏。

签约，零散签约埋下了长期隐患，致使个别铺位的租金极高，严重脱离市场公平标准。于东来最终选择租约到期不再续约，宁可放弃这家年利润超亿的老店，也不愿意妥协失衡的租赁规则。吉姆新闻认为，商业合作的底色永远是双向共生、互利共赢，而不是单向收割。11年两次果断的撤店，胖东来给所有的商业业主上了最明白的一课：你可以拥有房产产权，但无法垄断商圈流量。透支优质商户，把共生伙伴当成收割筹码，

0: 点一点养出来的，逼走用心造热度的养路人，最后剩下的繁华只会是一地落寞的落叶。下一个关键词，薅羊毛。近日四川南充嘉陵公安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件，当场抓获了两名嫌疑人，直接斩断了一条靠非法注册账号套取平台补贴牟利的黑灰产业链条。这个团伙累计租借手机号7000余个啊，租借手机号7000余个，注册平台账号6000余个，其中5000余个账号成功的兑换大米、鸡蛋等生活物资，共计10余吨。目前二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是为了薅羊毖，然后呢注册了7000多个账号，每个账号呢可以什么这个兑换这个大米鸡蛋啊，那个免费赠送的，好嘛，他抓住这个漏洞，租借手机号7000来个啊，注册的账号6000来个，然后呢就开始兑换这个免费的大米鸡蛋，这兑换了10余吨。不是所有的规则漏洞都可以被利用的，恶意薅羊毛已经是一大公害。这也提醒我们，一方面平台应该对暴露出来的规则漏洞及时扎好篱笆，以防范恶意的薅羊毛的行为；另一方面，诚实守信是市场交易的底线，不论是谁千万不要因为贪便宜而吃大亏。相关部门对恶意薅羊毛的事件应该保持零容忍，深挖背后的黑灰产业链，依法依规严处，以保护商家的正当利益，维护社会的良好风气。下一个关键词，既蠢又坏。近日一则重庆沙坪坝一家银行发生持枪抢劫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引发了极大的关注。而据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分局通报，经调查，58岁的女子叶某、54岁的男子黄某，还有60岁的男子韩某等人，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将网上移花接木的视频、虚构捏造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叶某、黄某、韩某等十人因为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等处罚。哎呦，都年过半百的人了啊，有的都60岁了，就是为了博流量吸引眼球啊，就开始造谣。这么大岁数了，家里没有儿女吗？啊，你们都是光棍汉吗？啊，都是四六不懂的这个傻瓜吗？这是社会盲流子吗？干这种事儿。而且这你们也不想想法律后果，所以我觉得这几个人简直是既蠢又坏，这么大岁数能这么不着调呢？最后一个关键词，家教。8月12号，河南周口有俩孩子在超市里边把杂粮区几十种米啊豆啊混掺在一起，超市老板说这俩孩子每一样他都掺一些，颗粒大小不一的还能用筛子筛出来，但是大小一样的米混杂在一块就没法挑出来了，只能全部下架或者内部消化分给员工了。当时孩子的家长应该在买东西啊，没有顾上看管孩子，所以孩子就闯了这个祸，他那当老板的也很气愤。那怎么办？明显是孩子缺少家教呀，既然孩子家长也在店里边，那就赶紧报警吧，是吧，报警找到那个家长，让家长来承担责任，家长赔吧。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那您快打400656。

0: 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啊，上海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帖子爆料，说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下暴雨，到处都是积水。他担心迟到，临时请了1个小时的假，结果遭到了公司老板的批评。随后公司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说有2人因为当天违规请假被处罚，还有1人因为违规批假被处罚，3个人当月的绩效工资都按照不同系数被扣罚。2名请事假的绩效被扣了20%，那个批准他们请假的被扣了50%。这位网友说，他为此将被扣了将近1500块钱。这个网友还向记者展示了公司这个专门在公司群里边发的处罚决定，上面写着说8月10号本市遭遇极端恶劣天气，给员工出行带来客观影响。在此特殊时期，公司绝大部分员工能够克服客观困难，坚守工作岗位，按时到岗履职，这充分体现了良好的职业素养与责任担当，公司对此予以肯定和表扬。在整体出勤良好的情况下，仍有个别员工存在考勤流程执行不规范、履职不严、管理落实不到位等违规问题。处罚决定当中说，其中一名员工当日因为个人原因迟到，没有按照迟到的制度履行正确的流程，而是选择了请1个小时的事假，并未按照公司制度要求提前1个工作日提交事假申请流程，这属于弄虚作假，以事假掩盖迟到事实。相关的这个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10号公司内部确实发布了这样一份处罚决定，有3名员工被罚啊，这是领导决定的，其他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12号，上海市青浦区人社局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该公司的处罚行为违反了上海市政府关于恶劣天气鼓励公司居家办公的相关规定，员工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进行解决。这就是资本的厉害啊！天有不测风云，极端天气影响交通，阻碍出行，属于不可抗力。那这名员工因为这个通勤受阻，担心迟到，临时请了1小时的事假，而且人事部门已经审批通过了，可以说已经尽到了职场人的本分。公司居然无视极端天气的特殊情况，死守僵化的考勤制度，把员工的应急避险说成是投机取巧，给普通的短时请假扣上一个弄虚作假的帽子，对员工进行高额处罚，就连批给他假的行政负责人也被连带重罚，这堪称是冷血刻薄呀。而且呢，这个企业还会挺会玩道德绑架啊！那么多员工都能按时到岗，就这么几个人迟到怎么的？你还指望着所有的员工都受影响吗？而且很多其他的员工，人家那个到了之后，那确实是有个别员工因为他们的情况特殊，那确实是赶不到，你得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你不能说啊，我这10个人或者是这个100个人的这个团队啊，有这个90个人都到了，就你们10个没到，然后对你们10个进行处罚，那可不是那样，任何事情都有个例呀。你不能说啊，100个人的这个团队啊，有90个人没有到，或1半以上没有到，我才怎么怎么样。这种管理是没有人性的。你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日常的社会生活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特殊性。而且我们的社会生活管理当中很大的一个规则，包括这个企业管理当中很重要的规则，是要从 这个管理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规则的。你像这家公司这种机械教条的不近人情的处罚，并不是这个老板他臆想当中的这种严格管理，他反而凸显出了对安全的漠视，对劳动者权益的轻视，是本末倒置的管理内卷。企业设置一个考勤制度，本质上是规范工作秩序，保障劳资双方的权益，而不是脱离现实，一刀切的约束员工，更不是企业随意克扣员工工资的工具。对，过分严苛的处罚决定背后折射出的是狭隘的管理逻辑，把员工当作随时钻空子的对手，而不是共同克难发展的这个队友。一个连台风天气临时请假一个小时他都要给你上纲上线高举高打的公司，平日里会如何对待员工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氛围里边，人心只会越来越散，忠诚和归属感只会被消磨殆尽。而且上海市相关劳动部门已经公开表态了，因为台风影响造成的误工是不得扣减工资的，更不得处罚。可见这家企业的做法已经不只是管理适当问题，而是对政府临时通告的公然无视啊！我看关于这个事儿，有网友还是跟那个员工跟那个企业啊这个观点一致，说别人都能到，你为什么不能到？是啊，每一个员工他所的个住所包括这个路况条件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那这几个员工假如说住得非常远呢，路况条件更不好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让员工游泳过来吗？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你企业负责吗？相关的这个人身伤害问题，人身安全问题。所以灵活容错才是企业制度应该有的温度。这就像我说的，你企业的管理包括社会治理必须要从各利的角度来出发啊，你考虑到各利，然后呢你才要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则。这就是说的灵活容错啊，严苛的管控你是留不住人心的啊，不要拿着周扒皮那一套把员工当做你手底下这个那个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的这个工具。所以希望所有的企业啊，了解法律，通晓人情，讲究人性，尊重劳动者的权益，别在职场上动不动就刮起这种既违规又令人寒心的这个人造台风了。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的好物。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了。还没有准备好七夕礼物的朋友，您抓紧时间了。济广药品商城七夕专场现在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拉满啊！专区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还可以和其他的折扣叠加使用，还有超值秒杀福利。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你像那个清风抽脂是7.7块，还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是17.7块，香奈儿洁面乳啊是27.7块，还有赫莲娜晚霜是77等等，数量不多，秒完即止。先说今天这个秒杀好物啊，今天秒杀好物是什么？ SK2 洗面奶一支是20克的，平常这个 SK2 20克的洗面奶啊，日常商城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支，从现在开始啊，现在就开始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而且这个福利秒杀每天8点到晚上19点，每一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啊，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1043，在整点时候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这个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在小程序里也可以进入这个商城进行抢购。好，说完了这个今天的秒杀好物 SK2 的洗面奶啊，继续给大家分享大牌美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这个也向大家介绍过多次啊，这个绿宝瓶系列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边包括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液50毫升的，加绿宝瓶面霜50毫升的，这样三瓶配备呢，一步到位啊，可以给你配齐整套的修护流程所需要用的美妆，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一个了，一套带走，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证。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都是十分好，价格当然也贵啊，平常官网上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但今天济广药品商城七夕福利，绿宝瓶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只要899，而且参与咱们专区打7.7折的活动，到手只要692.23块，这还没完，商品内的这个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你看，您享受这个7.7折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899，到手是692.23嘛。然后你再凑够777，就可以再享受减77的福利啊！你可以选点其他的喜欢的

0: 商品好物加到购物车里边，跟这个绿宝瓶三件套啊一起下单，一起结账，这样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溯源码可溯源，价格超实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今天推荐的另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气垫啊，也是给大家这个推荐的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一款美妆产品，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性皮肤、干性皮肤还是敏感肌肤、痘痘肌肤，都可以让你变身为仙女肌肤。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啊，也是我们商城很多的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号和0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是239。您要是喜欢别的啊，再选点其他的，这个可以满777再减77，因为你这239时候下单就享受7.7折福利了，就184。这个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你再选点别的，184，你再选点别的，满777再减77，相当于折上折，双重福利叠加。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来自新民周刊、月牛新闻、观察者网等多家媒体的消息，今年6月份，一度在清华、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一个鹅腿阿姨，被人举报啊，她所卖的鹅腿其实用的材料是鸭腿，啊，这挂羊头卖狗肉的。那针对这个鹅腿阿姨那个拿鸭腿冒充这个事儿，6月11号的时候，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说我们正在对她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那这个事儿到现在已经2月了，也不知道核查的到底怎么样了啊。8月10号呢，有一位网友在自己的这个账号上发布了向市监部门啊，还有公安部门提交的针对这个鹅腿阿姨刑事举报的相关的后续啊。这位网友晒出了相关的截图，这位网友说，市监部门回复他了，说因为线索比较多，目前这个事儿还在调查，调查之后啊，如果涉及到什么刑事犯罪的线索，他们会移交给公安机关的。因为他先向公安机关举报啊，这刑事案，公安机关说是不是刑事案，你得先让市监部门调查清楚了，如果涉及到刑事案的线索，由市监部门在这个转交给我们，所以他又向市监部门去查问去核实，市监部门才给他这个回复。其实这个事儿啊，现在需要核实的啊，核查的不仅仅是用这个鸭腿冒充鹅腿，用这鸭腿冒充鹅腿，这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我估计现在需要核查的什么？他用鸭腿冒充鹅腿，冒充多长时间？涉案金额有多少？因为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里头，你比如食品安全法里头是吧？包括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有一个消费欺诈的罪名，他这个欺诈行为的认定是什么呢？你比如说销售伪造产地、篡改生产日期。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及通过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行为，都属于欺诈的范畴。说如果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比如说虚假标注配料、隐瞒关键原料、虚构功效等等，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3倍的赔偿金。这个增加赔偿的金额不到500块钱的，你得给人赔人500。所以现在呢，一是要认定这个鹅腿阿姨的行为，她是不是消费欺诈？如果认定她是消费欺诈，那她欺诈了多长时间？欺诈了多少人？涉案金额是多少？是吧？这些都很繁琐，因为这些一是涉及到赔偿金额，二呢还可能涉及到的是，如果她涉案金额巨大，而且触碰到刑法当中的相关罪名，那是不是需要坐牢？所以这个需要慢慢的核查，真的是需要时间的。这个事儿我们在建楼开讲的这个抖音账号上也发了这个事儿了啊，也说了这个事儿了。但是有些网友啊，他的意见就是让人看了之后有点瞠目结舌。那瞠目结舌什么意思呢？

这个事儿啊，这个没必要上升到刑事案件。他以鸭腿冒充鹅腿，还好是真正的肉啊，他是谋生的，怎么怎么样的啊，不容易，怎么怎么样的。哎呀，好像是一有了谋生的，一有了不容易这个当做前缀，他就可以肆意的行欺骗之实，然后就可以被原谅的。所以这就一些网友当中是非不分的这种观念啊。别管怎么说吧，现在这个人家这个向相关部门啊提起这个举报啊，举报这个说是涉及到刑事案啊这个事儿，这是这个网友代表众多的网友在关注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儿现在都不可能不了了之了，我们就持续关注吧。2026年7月份，那个相声演员郭德纲啊，在武汉的演出当中即兴改编了一曲经典歌曲，有一首歌叫做《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呢是一个电影啊，叫《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的中间的插曲。但是呢，郭德纲在演出当中啊，他把这首歌给改编了啊，改了词了，但是因为改编内容没有经过报备，就涉嫌违规，说武汉市文旅局已经在8月11号对这个事儿正式立案调查。我看媒体报道的时候就说这个郭德纲被立案调查，其实说的也对啊，郭德纲他在这个你这个演出当中这个没有经过报备，然后呢随意改编这个红歌，然后呢这个当然应该立案调查。当时说郭德纲在这个饰演济公啊，把这个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原词儿是微山湖上静悄悄，他给改编了，并且加入了什么我佛爷如来爷妈咪妈咪哄等等戏谑的词句，以喜剧包袱的方式演唱。然后这个事儿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

那说实话，对一些艺术形式的适度的夸张和演绎啊，其实老百姓的这个宽容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引起关注呢？就是因为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啊，它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的红色经典歌曲，对这样的文艺作品进行戏剧化的改编，本质上是对公共历史记忆的不尊重，既不严肃也不合适。所以它不光是相关部门调查，相关部门也是接到了相关举报之后，也是网友的举报之后才开始调查。那就是网友看就觉得，你看我再怎么宽容你，你改编这样的歌不合适，是吧？你得有一个度啊。改编经典的歌曲歌词啊，植入喜剧包袱，那是相声表演当中常用的手段，也是郭德纲的拿手好戏。但是常用手段不等于万能公式，艺术改编是存在边界的，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适合以戏谑解构的方式进行二次创作。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那个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的插曲啊，曲调舒缓明快，承载着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当中展现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早就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曲，而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组成部分。当滑稽的扮相、戏谑的包袱强行拼接红色经典旋律和厚重历史记忆，消解的就是公众的集体情感认同，也是对那段历史的精神文化符号的不尊重。相声有现挂的传统，演出当中不乏台上抓哏、临场发挥，但是即兴表演不是越界的挡箭。

0: 多的徒弟和粉丝。以他的江湖地位，现场表演不再只是个人趣味，而应该是有行业示范效应的，会被模仿被放大。所以文旅部门对这个事儿立案调查的意义也正是在这儿，不是说非要跟某个人过不去，而是借着故案，借着这个个案，要把这个规矩讲明白。这个事儿也给所有的这个演绎者提了个醒，幽默要有敬畏，创新要有底线，艺术自由不是无拘无束，心中存敬畏，台上才有分寸。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万里行江，3飞8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5: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一驾全韩，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6: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50块钱一杯的柠檬水是不是感到很稀奇啊？50块钱一杯用脚泡过的柠檬水，这就不可思议了啊！更为震惊的是，真有人排队买，真有人躺在地上用嘴接，真有人毫不羞耻的舔脚。据媒体报道，在最近举办的第39届广州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的

放进放有柠檬水的水桶里边浸泡，再把泡过脚的这个柠檬水装进纸杯，标价50块钱一杯对外售卖。现场画面令人不适啊，有不少人排队购买，甚至有人直接躺在地上用嘴承接桶内的液体那么喝，大量游客驻足围观拍摄。而这种操作并不是咱们本土产生的啊，几个月前美国加州的一个圣何塞的一个漫展上刚刚上演过一模一样的叫新鲜脚汁儿的闹剧啊，就像蔬菜汁儿一样新鲜洗脚水的闹剧。短短数月，大洋彼岸就饱受诟病的低俗活动原封不动的照搬进了咱们的国内的漫展。这样低俗的糟粕竟然能这么高效地实现漂洋过海的传播，不得不让我们追问和警惕。一种文化，尤其是一种低俗文化的跨境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平移，它必然经过本土接收机制的筛选。这种低俗糟粕之所以能够轻易地漂洋过海，恰恰在于在这个此岸的土壤里留有一片不予设防的肥沃的土壤。这其中潜藏了一个危险的逻辑，就在部分人眼中，海外做过本身就成为这种合理性的背书，因为美国漫展也玩过，所以它就不是低俗，而是某种值得效仿的前卫和潮流。那这种逻辑忽略了一个事实，就即便在海外，这种事儿同样被主流舆论视为是很不堪的低俗之举。可是呢，咱们那些玩漫展的、搞漫展的一些人，是吧？一说就是啊，在美国玩过，美国漫展也玩过，好像美国玩的就高级一样，是吧？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这个低俗的这个花招和噱头是这个美国玩出来的吗？包括以前有一些行为艺术，是吧？这个大黄鸭全世界巡演，那种行为艺术是什么？你比如把一些很常用的一些家庭的物件，比如说工具啊、锄头，做得非常巨大，一个椅子做得非常巨大，包括马桶做得非常巨大。有所谓的艺术家把一个马桶做得非常巨大，还获了奖了。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所谓的把这个日常的东西做得非常巨大，成了一种艺术了，实际上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更深一层看，这些糟粕的大行其道，反映出我们自身文化免疫系统的阶段性失灵，还有我们某些人身上对自身文化的这种不自信和不认可。我看有网友说，这次漫展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失守，让我们不禁质疑漫展是否还能守住作为亚文化精神家园的初心啊。还有网友说，当舔脚接这个洗脚水这样的低俗猎奇取代了热爱，出格的狂欢取代了理性创造，那些真正怀揣热爱的 coser 啊，会师手作人，他们的空间又将何去何从？我简单说说我的看法，我们呼吁抵制这种糟粕啊，并不是要扼杀漫展的自由与活力，恰恰相反，正是为了保护漫展的多元与包容，才必须要划清界限，守住底线啊，要创造出属于自我的、有自我特色的这种 coser 这样的文化啊。这样的这个漫展文化，而想要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特色的这个漫展文化啊，那必须这个它的从业者，包括参与者、热爱者，你首先要学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国这种浓郁的这个历史文化氛围当中吸取养分，而不能上来以后一说我们从事什么 coser 啊，从事漫展啊，上来就是西方那一套，甚至把西方那套糟粕也原封不动的搬来，还觉得是洋气，弄一个洗脚水，用柠檬泡的水洗洗脚，喝下去就成了洋气了。让你们的家长，让你们的父母看一看，这种洋气是真正的洋气呢，还是真正的低俗呢？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分割呀、继承呀，或者说租房的时候、买卖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读房产法律问题的是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我们先来有请到岳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现在这个七八月份哈，应该是孩子们毕业呀、租房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期，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啊，大家关于租房的一些问题咨询的也比较多。那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租房的时候遇到了凶宅啊。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哈。说2025年5月份的时候呢，程某和房东孙某和中介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承租孙某在小区当中的一套房，月租金是4500，租期是3年，押金9000块钱。当然这个租户呢也是依法支付了押金以及3个月的租金，并且正式入住了。那住了3个月之后啊，2025年8月份的一天呢，程某从邻居处得知说，这个房屋在年前曾经发生过非正常死亡案件。听说这事儿之后呢，这个租户肯定心里就特别不舒服嘛，当天就搬离了这个房屋了。随后呢跟房东联系，程某租户就要求解除租房合同，返还支付的租金，以及还要补偿他的搬家费用等等哈。然后呢社区的工作站也是介入了调解，但是啊这个房东孙某他拒绝调解，然后这个租户程某呢就向法院提起诉讼了，要求还是一样的解除合同、退还租金押金，并且赔偿搬家损失等等这些情况。但是岳律师，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它属于比较极端的哈。
1: 对，
0: 但是确实也有可能会遇到。前一天我看一电影叫消失的人，上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租到了这种发生过意外的这种房子当中哈。所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像这个案件当中的租户他租到了这个情况，事先又不知道哈，后来知道之后要求返还他的租金和押金，并且赔偿他的搬家费等等这些损失，那法院会支持他吗？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其实关键的核心的焦点就在于，就是解除合同是否可以依据这个房屋它可能存在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那么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呢，其实法院首先审查的就是这份合同是否有效。从法律上来说

0: 说它是否成立、是否合法有效。那么在有效的前提下，那么再去审查这个刚才咱们谈到的这种情形是否会影响到合同的这个解除、
1: 嗯、
0: 啊。那么这份合同呢，首先是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签订的啊，那么并不违反相关的强制的法律性规定，那么它是合法有效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对于这个出租人来说，其实他是负有这个对于房屋的具体功能以及情况的一个说明的一个义务啊。那么这种说明的义务，其实在合同的履行中是非常常见的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你这个商品它存在着哪些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存在哪些注意事项、
1: 嗯、
0: 啊，那么对于这个出卖人来说，或者说对于这个合同的一方来说，它是有义务去说明的，
1: 嗯
0: 啊。那么在今天这个案件中呢，它是一个这个房屋租赁合同，那么对于出租人来说，他并不是说把这个房屋交付给这个承租人，那么他实际上就履行了他的合同义务了。那么今天这些案件恰恰就说明这个出租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义务，就是一个说明义务。
1: 嗯，
0: 而且这个说明义务其实很关键的，就是这个房屋它是否存在着对这个使用这个合同根本目的的一个说明的一个义务、
1: 嗯、影不影响人家住。
0: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其实最关键的这个涉及到这个房屋涉及这个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法院审理中呢，其实对这个承租人的这种心理的安定性以及这个居住体验，其实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影响。
1: 嗯
0: 啊，其实是存在这种根本违约的情况的。
1: 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房屋当中曾经发生过这种恶性事件告诉租户，
0: 对，
1: 会影响到租户的实际居住。
0: 对，
1: 所以其实他是没有尽到相应的告知义务。
0: 对，是这样。实际上呢，他的这种未告知的这种情况呢，直接的影响到了承租人对于这个合同的目的的实现。
1: 是，你要说了、嗯、可能我就不租了，是吧？
0: 对。
1: 但是你没说，我租完之后才发现这些事情，所以我要求退租。
0: 对，而且也违背了民法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
1: 嗯。
0: 啊，那么基于此呢，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呢，孙某退还程某押金9000元，并且呢退还这个没有使用的这个房屋租期间的租金，
1: 嗯
0: 啊，并且呢赔偿相应的一个搬家的费用，
1: 嗯，其实相当于是法院支持了租户的这样一个要求，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没有提前告知，是吧？
0: 对，
1: 啊，那岳律师，我觉得可能，嗯，房东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说，你看、
0: 嗯、
1: 我不是没有告诉你，你也没问我呀，
0: 嗯，
1: 你要问我了，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你都没问我，这个我就没有说，我没有隐瞒，我只是不说而已。
0: 实际上是这样。首先呢，这个合同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
1: 嗯，
0: 那么对于通常大多数人来，作为这个承租人来说的话，他更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房屋是否具备使用的功能。
1: 嗯，
0: 而对于这个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房屋出现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其实它是一个隐性的。
1: 嗯，
0: 啊，你通过正常人，确实，承租人他确实也有审慎的义务。啊，他肯定，我租房子肯定也要看的，但是像这种情况，他是没办法通过观察能观察出来的。
1: 是
0: 啊，那么，而且呢，像这种非正常死亡的这种情况发生在屋里的，那么实际上对于公众来说，或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租房的时候是没办法接受的，
1: 嗯，
0: 也是影响这个租赁合同目的实现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1: 嗯、
0: 啊。那么基于此呢，其实对于出租人来说，你不去说明，故意去隐瞒，实际上反过来，你实际上是知道，如果你说了，可能对方就不租这套房子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实你隐瞒了这个事实啊，那么导致了这个承租人呢，在知道之后呢，其实他 就没办法去安心的再去居住了、
1: 嗯、
0: 所以呢提出了解除合同了。
1: 像这种重大的事情就是他不问、
0: 嗯、
1: 你也应该告诉他，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要不然这就是你的责任，你没有履行这个告知的义务。那刚才您说到这个诚实这个信用的原则呢、
0: 嗯、
1: 其实我发现不光是租房市场，包括卖房市场同样也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最近去看这个售楼部哈，售楼部那儿公示的内容上除了说咱们正常说的五证之外、
0: 嗯、
1: 还有一条就是不利条件的告知，就告诉你说我这个售楼部我这个楼盘小区旁边可能会有变电站、
0: 嗯、
1: 现在是有垃圾处理站的，未来有可能会规划什么什么东西、
0: 嗯、
1: 就我要提前把这些不利因素告诉你、
0: 嗯
1: 这也是他在履行这种如实告知的义务，是吧？
0: 对，这个实际上也是开发商在履行这个如实的告知义务、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其实跟咱们今天这起案件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实际上呢在开发商开发楼盘的时候呢，它这个楼盘周围都有红线的、
1: 嗯、
0: 那么对于红线外呢，实际上开发商他并没有相关的决定权、
1: 嗯、
0: 啊，因为你楼盘内是我的地块、
1: 嗯、
0: 我可以进行一个规划并行报批啊，这个可能确定性更强一些、
1: 嗯、
0: 我可以把这个对这个购房人进行一个说明。但是对于红线外的话，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他根本也没有决定权。如果他说，你比如说他说我的这个小区这个比如北侧要修建公园啊，右侧要修建体育馆等等，这些说明其实是不确定的，而且其实存在着虚假的这种宣传的因素啊。那么如果说像您说的这种，如果说他提供了这种就是说我提醒你就是这块呢可能会设置一些不利的这种设施、
1: 嗯、
0: 啊，那么其实这种提醒都是善意的提醒啊，其实作为开发商来说他不提醒其实也不影响啊，因为我没有过度的宣传，我并没有说我这个就像我说的周围的这个确定的规划我提示给你，
1: 嗯
0: 啊，但是我如果我不说，其实未来如果说政府的行为在这个红线外呢进行一个具体的规划，比如说这个可能有的一个楼它挨着红线边上，那外边呢可能就是外部的其他的公共设施，那么可能未来成立了一个变电站呀什么的，可能小区的人就会认为这个变电站对它有相应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你去找开发商的话，实际上开发商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决定红线外的规划是什么样的，他也没办法去预测去告诉你这个红线外的规划。
1: 嗯，是。那像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呢，是因为这个租房的这个人他没有告知这个房屋当中发生过恶性事件，
0: 对，
1: 所以呢承租方决定说这个房子我就不要了，是吧？我要求退，我要求补偿我的费用，法院都支持了。那我还在想另外一个可能啊，岳律师，就是如果说这个出租前这租房的人知道这个情况了，后来呢可能住几天之后又不想租这儿了，是吧？
0: 对，
1: 然后以这个理由说，你看你这房子当中发生恶性事故，那我不想住这儿了，这个时候他还能以这个理由来退租吗？
0: 实际上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法院应该是不会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承租人来说，你实际上是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个房屋的情况了。并且呢可能有的这个出租方可能谈到这个情况之后呢还相应的给你在租金上做了相应的优惠。对对。所以呢实际上对于承租人来说你是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个房屋的具体的情况，并且也接受啊，并且才签订的合同。那对于出租人来说也并不存在着隐瞒的情况，那么这份合同呢就应当继续履行下去啊。但是呢在实务中可能会存在着这种举证的问题啊，比如说可能出租人呢他在介绍这套房屋的时候提到了，
1: 口头上说到了，
0: 对，口头上说到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落实在书面上啊。那么对于这个承租人来说呢，他可能事后呢又以这个理由提起诉讼了啊，比如说今天这个案件提出解除了。那么对于出租人来说，你如何去证明你跟这个承租人提到过这个问题 并没有隐瞒，实际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1: 证据是吧？
0: 对，
1: 是，所以要留好证据，就是他告诉你，告诉他了，你要留好证据，他没有告诉你这个过程，你也要留好证据，是吧？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说一说租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该注意的法律问题。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房产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

0: 疫情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呢，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是天热了，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风扇就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更快地加快吸收。贴完之后，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呢都能享受到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就这还没完，每个人啊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岳律师，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电话咨询。一号线朋友，你好。
10: 喂，
0: 你好，是您电话。
10: 好，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二婚，二婚就是我儿子也大了。 我老伴儿他就是担心什么呀？他担心就是万一没了我以后，他这个他我儿子不让他居住，他想设一个居住权，那可以吗？
11: 可以。这个房子是在是谁的名下？是您的名下吗？
10: 啊，对，是我的名字。
11: 哦，可以，您可以在上面去给您老伴设定一个居住权。嗯，
10: 那居住权在哪里设定呀？
11: 嗯，你可以去那个不动产中心啊，他到时候这个，对，他到时候这个一个是所有权人，另外一个就是居住权人，你们之间需要签订一个居住权的合同，不动产中心那边会有这个制式的这个合同样本可以填一填，然后呢这个提交了相关的材料之后，然后会给你发一个居住权的证书，这个证书有点类似于就是这个产权证书啊，那种格式啊，以此证明呢这个居住权人享有这个居住权了。嗯，
10: 哦，那时间有限制吗？是设置多长时间？
11: 这个您得看现行的这个不动产中心那边一个政策的具体的要求啊。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你可以设置到，你比如说在合同里边约定这个百年以后是吧，啊，可以这么去约定，但是你得看具体的这个政策层面是允许你在上面是能不能这么设置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去不动产中心。
10: 对，我去问了怎么他那边他说没有这个业务啊，那怎么办呀？
0: 您去问的哪儿啊？
10: 就是不动产中心啊，大房本的地方。
0: 是石家庄吗？
10: 不是，就是郊县。
0: 啊，郊县呀。这个他们是不是不了解这个业务啊？按说这个是一个是正常的业务。
11: 对，
0: 我估计他们是不是没有办过？
10: 不是，他问了我的情况了，他说你们是两口子都没必要办这个业务，他知道，他就说没开通这个业务。
11: 这个具体情况我们是不太了解和掌握的，但是市里边你像市中心这四区，你去不动产中心是有这个业务相应的业务的啊，您可以具体的去了解一下，去不动产，一个是不动产，一个是这个相关的房管部门去了解一下，看看是怎么去办理啊。如果说确实办理不了的话，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这个房产这个产权完全是您的是吧？还是说是夫妻共同财产呀？
10: 不是，就是我的名字。
11: 是您婚前的是吧？
10: 哦，对。
11: 如果是婚前的话，实际上您可以这个，一个就是跟您的爱人，如果您担心的话，可以跟他签一个这个居住权的合同啊，但是这个居住权实际上它的设立呢是需要去这个不动产中心去登记才能设立的，但是有这个合同的话，其实也说明了它是享有这个权利的啊，只不过是如果说未来产生这个纠纷的时候呢，它可能是需要通过诉讼去确认这个权利。
10: 那如果加上他的名字呢，往房本上？
11: 如果加上他的名字，那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了。
10: 如果加上名字，那问题会更多。
0: 嗯，您儿子那儿的问题会比较多。
11: 对，
0: 是这样哈。我是建议您呢，第一，您再去这个不动产中心那儿问一问，他说的是您没有必要去设这个居住权，但是您可以跟他说明一下家里面这个情况，说我坚定您的要求，说我要设立这个居住权。
11: 对，
0: 他可能，我觉得他是没有办过这个业务哈。
11: 对
0: 啊，因为市区这边是办过这种业务的，这个怎么办，这制式合同最后的这种手续怎么办理，他们是很清楚的。我觉得您县里面可能是没有人办过，所以您可以问他，比方说他不知道，您问问他到底是哪个部门管这个事儿，我要设立这个居住权怎么办。
10: 他还说，他说居住权只是设给别人的，家里的人不设置，他这样说。
0: 那不是，
11: 不是，
0: 这个可
11: 不
0: 是，
11: 不是，
10: 对，那他就是不愿意办呗。
0: 我觉得他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办。
11: 他有可能是在您那个县里边可能是没有人办过，所以他可能不太了解流程 我建议您这个坚决一点是吧，您可以拿着这个相关的这些文件，您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下这个石家庄这边的这个办理这个登记这个居住权的相关的流程啊，因为前去年好像是已经发布过相关的这个流程，里边是很明确的办理的流程和手续啊，然后你可以再去跟他去进行一下沟通。
10: 好的，
0: 我听您这个意思其实是比较明确，就是想着房子住到让老伴一直住着，但是以后房子还是要留给儿子是吧？
10: 啊，对对对
0: 啊，那岳律师他这么设置应该其实是比较合理的。
11: 对对对，这样实际上既满足了这个配偶的居住的需要啊，同时呢也满足了就是未来呢这个老伴儿百年以后呢这个房子还是由您儿子对去继承。
0: 好吧，我是建议您再去找一下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或者是房管局，坚定您的要求，说我要设立居住权，然后问一下具体的手续怎么办理。
10: 行
0: 啊，
10: 行，
0: 好嘞，那先这样，再见。我其实这位朋友他想的还是比较全面的，是吧？有了这个居住权，就是如果他正常的设立好居住权之后，就是哪怕说儿子想卖这个房子，也要考虑老人的这个居住问题。其实有了居住权，他这卖就很不好卖了。
11: 对，而且这里边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居住权也好，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也好，你去变更或者去登记，一定是去这个不动产中心啊，去进行一个登记备案。你自己签合同，那其实只是一个债权。你要想把它变成物权，在法律上受保护。那唯一的路径就是去房管部门去办理登记啊备案。那么居住权也一样。那么法律规定呢，这个居住权的设立呢，除了签订合同，签订这个居住权合同，还是需要你去登记的。登记了才产生设立的效力。
0: 登记完之后会给一个居住权证，是吧？
11: 对。
0: 这个会有有没有这个证会有两种结果。如果说咱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儿子要卖这房子，这老伴儿拿出来居住权证。这个交易基本上就没有人去买，或者是这交易就终止了，是吧？
11: 对。
0: 如果说没有这个居住权证，儿子要卖这房子，老伴拿出来一个他们两口子之间写的一个文字啊什么，或者说两个人之间写的这样一个合同，最后落的结果可能就是打官司，是吧？
1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有可能儿子卖了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果法院会认定因为人家是物权，你这个房子其实你居住权并没有设定只不过是你之前有个居住权合同，那最后的结果有可能并不是说再把房子再退还让你去住有可能基于这个债权他去给你补偿一部分你在这个房子里居住的费用所以
0: 可能补点租金啥的，
11: 对，所以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如果有居住权的话，这房本一查这个房子的档案，
11: 对，
0: 里面设立居住权了，第一他要问居住权人的意见，是吧？
11: 对，
0: 因为他要卖了你还继续住行不行，然后卖方一看，买方一看，哎呀还有居住权呢，
11: 对对，
0: 这房子我不能买呀。
11: 对，一般情况下买方一看设立了居住权了，那
0: 这交易就终止了。
11: 对，
0: 是吧？
11: 一般买方肯定是住的，
0: 有没有这个居住权证是有很大关系的。
11: 对
0: 这位朋友考虑得很全面，
11: 对，
0: 但是我们都估计应该是当地没有办过这方面的居住权的设立，所以不太清楚这个手续到底该怎么办，还是请他呢再去咨询一下当地手续的办理情况。
11: 对
0: 如果还有其他的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到月光律师，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了。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七夕佳节，还没有准备七夕礼物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会场专属会场已经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第一，专区好物通通七七折。第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第三，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脂啊，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啊， 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吧。那今天继往优品商城西西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就是 SK2 的洗面奶，每一支20毫升，每一支20克，日常商场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需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福利秒杀，一共有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抓紧进入商城抢购吧。那今天七夕好物继续为大家分享爆款的大牌美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还有绿宝瓶面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的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步一套全部带走，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那大家也都知道赫莲娜的产品是挺贵的哈，日常官网呢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上千了，但是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七夕福利，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只需要899，参与咱们专区打77折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692.23。哎，这还没完，商城内买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您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而且溯源码可溯源，价格超实惠。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除了绿宝瓶之外呢，美妆产品同样也给您准备好了，想要在重要的场合光彩照人，又想要日常通勤快速出门，一款好的气垫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正装，这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啊，百搭啊，有01和032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价只需要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哈，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您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稍后时间，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有房有家，房产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
1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

0: 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一个租房的情况。租房的时候啊，租到了一套凶宅，随后呢要求解除合同，让房东赔偿损失。那法院呢也是支持了租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这个案件哈，给我们要租房以及想出租房的朋友呢，都提了很大的醒。你看，要租房的朋友想的是，我租的房子千万别有什么问题呀。要出租房的朋友想的是，哎呀，他住在我这儿，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呀。其实想的都是一样的哈，但是双方的立场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也来问问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哈。就是我们在租房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租房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承租人来说呢，我建议呢，首先最好是通过这种中介机构啊去租房，因为中介机构呢，他在这个帮助出租人这个往外出租的过程中呢，他是需要收集相关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比如产权呀。比如相关的这些硬性的要求的这些文件啊，那么实际上对这方面其实你是可以存在可以放心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他自己去租房，那么自己租的话就存在这种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能不能确定这个出租人就是这个产权人他会不会是二房东，会不会是三房东那么如果说出现这种二房东三房东甚至很多房东的情况，层层转租的这种那么未来很难保证你能正常的在这套房屋里住下去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咱们在租房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提前的去把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了解你需要多看几次这个一个就是这个房间里边相应的设施是否齐全如果说发现这个设施有问题的话，你在交房之前提前去让房东更换或者是维修确保就是说这个交房前你没有提出异议，回头交房之后呢容易发生扯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钱款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租房的时候呢，这个一个就是你确定的租金是，比如说有的一般情况可能押一付三，是吧？那么这个钱款两清之前呢，你要确定清楚这套房屋的水电水电暖燃气这些费用是否都已经结清那么之后如何去计算的？费用的标准可能有些朋友在租房的时候光看这个房子，这个房租挺便宜租了之后呢回头发现哎呀这个房子的物业费啊等等很多衍生的费用非常高所以呢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了解的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跟今天这个其实有关，就是这个很多的租房的时候呢，有可能你是不会说整个把这个完整的期限比如一年两年租下来，那么就会存在着中间去解除合同的问题，退房的问题那么在实务中可能会经常会出现一些，就是比如说租客没有到期他就退房了那么可能这个房东出租方他有可能就扣除押金就是不给押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租客呢就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比如说破坏房屋的设施甚至这个去做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好的行为实际上这里也需要提醒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我们不提倡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您在签订这个租赁合同的时候呢，尽量去看清楚这个合同里边关于解除的这个条款那么一般情况下呢，这个租赁合同里边它是预留了双方提前解除合同的条件的你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租房租方这一方呢，可能会约定提前一个月去提出这个解除合同退租，那么如果你按这个条款的话，实际上并不是违约那么这个押金呢是应当返还给你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条款那么有一些条款，你比如说你要存在这种违约行为，就本来这个正常租的挺好的，突然你就要退租，而且不给这个出租方预留提前的时间 啊，那么其实对于出租方来说，你于情于理，你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那么实际上对方也是需要花时间精力再去找其他的租客，再去出租这套房屋，中间是有时间和金钱成本的。
0: 嗯，
1: 啊，所以不能说只是自己的单独的想法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考虑你到底租多长时间。啊，虽然可能签一年或者是签两年，它的这个房租的价格会优惠，但是你要考虑实际的情况。如果你
0: 能不能住这么长时间？
1: 对，你如果是短期的，你比如说有些学生毕业了业之后，他可能住了三四个月他就回家了，啊，他可能就不在这个城市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提前考虑清楚，你如果可能住不到一年的时候，你要提前看一看这些条款是否符合，是否适合你。啊，虽然中介提供的这个合同是制式的合同，那么他也有空白页去备注一些特殊的情形啊。你比如你可以提前备注，就是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是吧？缩短成一周，啊，通知了之后我就可以解除了。
0: 嗯，啊，嗯。就是一定要这个看清合同条款，
1: 对，
0: 同时呢，针对条款，如果是可以协商的地方，考虑到自己的情况，也可以来再签补充条款。
1: 对，啊，是这样。
0: 而这个租房的时候呢，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挺多的，就是提前退租的这个情况也要提前考虑进去，是吧？
1: 对，
0: 啊，那还有一个情况，就刚才你说到退租的这个事儿了哈，租房的人也一般会遇到这个问题，我都退租了，这个房东一直不给我退押金啊，很多人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对，是这样。那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呢，这个认为这个一个就是租金的金额也不多，这个有的可能也就
0: 一个月的租金，
1: 对，有的可能
0: 一千来块钱呀，
1: 对，对，有的可能就不要了，有的可能就觉得呀太麻烦，就算了，那么有的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会做一些这种比如损害人家设施的这种行为啊，那么这种行为本身也是违法的行为啊。那么我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你进行协商了，他不给你退这个押金啊，并且呢你又没有这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那么实际上你是可以通过这个房屋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的。这个诉讼其实并不麻烦啊，可能有些朋友一说诉讼就觉得呀，这个又花时间又花精力。实际上这个像这类诉讼都属于小额诉讼，那么小额诉讼在这个法院立案也好，审线也好，都时间非常短啊。一般法院对于这种小额诉讼的话，都会适用简易程序，一个法官独任审理就可以了，而且事实比较简单。那么像这种简易程序的话，它的审线这个法律规定的就三个月，但实务里边可能一个月就会开庭，出了结果，对，所以呢，像这类纠纷的话，其实，是可以去通过法院的，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诉讼的费用也非常的便宜啊，基本上，像这个一两千块钱的诉讼费就非常少了啊，所以呢。我说一两千的租金啊，你的这个标的如果是一两千的话，它诉讼费非常低，而且呢简易程序会在这个打对折，所以呢这个大家完全可以去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
0: 益。好像这样的就是即便去诉讼也可以在网上完成这套手续，是吗？
1: 对，而且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通过网上去诉讼，这个现在的法院都已经联网了啊，那么从网上去提起诉讼更加的方便，
0: 所以像这个不退押金其实是有办法的哈，当然就是你得占理才行。你比方说你走的时候你给人屋里弄得乱七八糟的，是吧？人家花这一千块钱可能还处理不完的，
1: 对
0: 你就没法去要这个钱了，
1: 对，
0: 是，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也是这个有相应的一些解决办法哈。但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这个承租方，就是想租房的一方遇到了情况，比方说需要注意的问题啊，这个押金的问题啊等等哈。其实出租方房东也有很多苦水，最近也看很多新闻说，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租户走之后，房东发现，哎呀，这房子根本就没法要了，我得花大力气，我得去清洁。

0: 03119610043。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夜游昭和故城，在千年夜色中触摸历史，走进图瓦人村落，聆听呼麦的远古天籁，
3: 驰骋库木塔格沙漠，探秘卡尔景智慧，火焰山下重现西游经典。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说的是租房的事儿。好，我们也提醒了大家，如果要租房的时候该注意哪些问题，你要注意到这个房子的产权问题呀，要注意到房子一些相关的使用费用，水电呀、物业费、暖气费等等相关的问题呀，要注意一下这个房屋设施的这种完备情况啊，同时也要留意一下，如果说这个提前退租的话，上面的一些条款是怎么样来进行约定的。这个当然对于要出租房的朋友，房东这一方来说呢，其实也心理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担心哈，他会不会把我的房子弄得特别脏啊，他这个会不会在这房子里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行为啊，这个我们这房子可千万别有什么样的意外出现呀。那岳律师，我们也来问问您，怎么样来缓解房东的这种担心呢？
5: 那么作为这个房东来说，在出租房子的时候呢，其实我首先也是建议那个最好是通过中介啊去找租客啊，因为中介嘛，他提前他会了解这个承租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基本的生活情况，
5: 对
0: 吧？
5: 对。那么对于房东来说，你在租房的时候也需要通过中介也好，或者通过承租方在见面沟通的时候了解一下对方的这个状况，什么职业呀，他的背景啊，提前进行，最好提前进行一个筛选啊，你是租给学生，还是你的目标对象是谁啊？是租给学生呢，还是租给这个小情侣啊？或者还是租给这种这个在附近居住的长期这种夫妻呀？是吧？要有一个提前的一个确定的这个承租的一个对象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出租的时候你的期限。你是打算长期的去出租还是短期的？那么他其实也筛选了这个承租方了啊，因为不同的承租方他的这个租赁的期限需求是不一样的。那其次呢，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呢，要提前注意对方的这个身份的信息啊，因为这个身份信息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他跟这个本人是否符合，啊，是不是他的真实信息。

0: 还是他拿的别人的身份证去签的这个租赁合同、
1: 嗯、
0: 啊，那因为你未来如果产生纠纷了，到了诉讼阶段了，你是需要拿着对方的身份信息去起诉对方的。
1: 嗯，
0: 如果身份信息不明确，或者是就一个名称没有相关的具体信息，或者说信息是假的，那么你去起诉的话可能没办法去得到法院的受理、
1: 嗯、是找不着人了、
0: 啊、对、
1: 嗯、
0: 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在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出租方来说也是需要注意的啊。你比如说允不允许承这个承租方去转租你的房屋，
1: 嗯
0: 啊，允不允许他跟其他人共同的合住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情况，你需要在合同里边去明确。
1: 嗯
0: 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房屋里边的相关设施啊。那么我建议呢，最好是这个购买这种正规的这个厂家的设施，不要图便宜你去购买这种三无的产品啊。因为你购买这种三无的产品，一个就是这个对于租客来说，他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损坏了啊，那如果不是他本人人为的因素损坏的，其实你对房东来说你还是要维修的。
1: 嗯，
0: 如果三天两头的你去维修，其实也挺麻烦
1: 的。很麻烦的。
0: 对，那再一个就是说严重了，如果说你购买的这种电器它质量不合格，造成了这个承租方的人员损害了，那么其实你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在这个提供这个相关设施的时候呢，也尽量去注意这些问题。
1: 嗯
0: 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承租方在退房的时候啊，那么对于这个房东来说，你需要提前去核对相应的这个费用啊，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租金扣了然后就结束了啊，可能还有一些隐形的费用，比如相关的物业费有没有拖欠呀等等，拉出的最后的单子，然后再去从他的这个押金中扣除，或者是如果超出押金的再让对方额外的去支付。
1: 嗯
0: 啊，那么做到这个相当于钱款两清的这种情况。
1: 嗯，是，其实无论是租房还是出租房哈、
0: 嗯、
1: 这个双方其实都属于是一个陌生的状态。
0: 嗯
1: 啊，把这种相关的信息了解清楚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当然这个也希望大家无论是出租房还是要租房的时候，都是能够有一个诚信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对
1: 啊，同时呢也都保持相对的整洁哈、啊，这对双方都好、
0: 嗯、对
1: 是吧。嗯，那好的，非常感谢岳律师给我们大家提供的建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嗯，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00，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

0: 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红十字连接着对生命的尊重，也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它可以是一名年轻人在中华骨髓库里留下自己的名字，当配型成功的消息传来，勇敢回应一位陌生患者的生命期待；也可以是一群警校青年把急救课堂带到校园，带到高铁站，在关键时刻用专业技能守护生命；还可以是一个孩子从童年第一次接触公益开始，慢慢地成长为一名救护先锋，并努力让更多人拥有帮助他人的能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三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青年学生，听他们讲述与红十字相遇、相伴、相守的故事。他们的经历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又愿不愿意站出来？那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就有这样的一位红十字青年，他与公益结缘很早，3岁的时候啊，他就第一次跟着老师走进中山市慈善万人行现场。小学3年级，他第一次运用急救知识帮助同学止住鼻血，还有在2023年军训期间，当一名同学突然倒地，他也是第一时间亮明身份：我是红十字救护员。他就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生、中国红十字会青年会员、广东省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河北省优秀红十字志愿者2项荣誉获奖者林安格。欢迎安格。
1: 主持人您好。
0: 哎，欢格，首先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林安格。
0: 那其实安哥刚刚在节目开头也提到了哈，据说你第一次跟公益相识的时候是在3岁，对不对？那你在第一次参加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的时候，当时给你留下最深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可能都还处于一个还记不住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你是怎么想到跟着家里人或者去到现场来关注公益、关注慈善的呢？
1: 谢谢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哈。作为一个幼儿园的学童，在3岁的时候去理解这些慈善、万人行、人道这些抽象的概念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与之相关的这些活动场面呢，却总能让我们铭记于心。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呢，从1988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观众，我也是其中之一。在3岁的时候呀，我跟着幼儿园的老师一起到了城市的主文道旁边去观摩这场盛会。那时候呢，我看着游行的大人们呐、他们各自穿着单位的制服，他们当中有老师啦，有医生啦，有公务员，有企业家，还有很多很多的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我看到啊，好像全市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职业的人都被动员起来了，大家排着方阵呐、手里挥舞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欢声。

0: 钓鱼的通过答谢台，这个游行的队伍啊，在城市主门道上一眼望不到头。我看着大家在捐款行善帮助白人之后呢，大家都那么开心，于是啊，就决心以后像他们一样，尽己所能的去帮助别人。
1: 嗯，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这是咱们当地的一种，就是每年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吗？还是怎么样？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活动啊？
0: 当然可以了，主持人。
1: 嗯，
0: 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呢，从1988年开始举办，原来呢是叫做敬老万人行。
1: 嗯，
0: 我们一开始服务的对象啊，主要是老年人。后来呢，把整个范围慢慢的扩大，一直到扶危助残、应急救护、扶贫济困，啊，把这个慈善的这个范围呢，从原来的老年人扩展到全社会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活动的时间呢，一开始也从八八敬老节，后来调整到了每年的元宵节。从2000年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定期的每年都会在元宵节的时候呢，举办这个慈善万人行的巡游活动。届时呢，全市所有的单位、机关还有企事业单位、团体，包括学校，都会派出相应的代表队参加这个游行活动。然后呢，通过慈善义卖、元旦公益晚会、答谢晚宴、扶危济困的捐款等等各样的形式，去发动自己以及身边的朋友，尽自己一份能力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形式。
1: 那在这里再插问一句哈，最近的一届中山市的慈善万人行活动，你参加了吗？
0: 参加了，最近一届的话是在今年的年初，慈善万人行在今年年初在元宵节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是以这个接待组的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慈善万人行。
1: 嗯，那现在也就是说今年年初哈，你参加这个中山市慈善万人行和你3岁时再参加这个活动，你觉得你的心境啊，包括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意义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0: 当然是有不同的。一开始在3岁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观众，或者说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0: 后来呢，等到小学读中学的时候，我是以这个游行方阵的一个成员，就是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红十字会方阵，我以这个方阵成员的身份呢，在参与到了这个游行活动当中。后来呀，我是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以这个活动的志愿者的身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慈善万人行巡游。
1: 嗯，
0: 身份经历了3重的变化，时间也过去了10多年，活动的规模呢越做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个人觉得哈，自己一个身份的一个转变给我带来那种更多的一种体会，就是我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切切实实的去帮助别人，这种活动给我带来一种非常满足的、非常大的一种成就感。
1: 真的是小小的我长大了，从旁观者成长了为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把时间线拉回到你的小时候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运用你所掌握的急救技能去帮助同学啊，帮助这个家里人去做一些小治疗，包括刚才提到了帮助同学止住鼻血。你当时能不能还原一下这个场景？就是你看，因为大家伙在上小学的时候流鼻血，那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仰住头，而且呢，甚至可能遇到血他可能会害怕。你是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去帮助同学的呢？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当时又是怎么判断和处理的呢？安哥，
0: 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加入了学校的红十字医疗辅助队。
1: 嗯
0: 啊，基本上呢就掌握了各种一般伤的处理方式。我记得那位同学应该是姓郭啊，我们就暂且先称之为小郭啊。小郭呢，在发现自己鼻出血之后呢，他很慌乱，然后啊仰着头到处跑。
1: 嗯，
0: 这个血源呢就沿着他的双颊开始往下滴。脸上呀、下部上啊、地面上到处都是，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把他拦了下来，啊，告诉他不要仰着头呀，应该先让他身体往前倾，然后呢，我把他头扶住，用另外一只手呢去夹住他双侧的鼻翼，进行一个压迫止血，很快就把血止住了。
1: 嗯，那当时就刚才你说这个小郭哈，他就是面临着，哎，你帮他这么神奇的把鼻血止住了，他对你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有没有收获一个小迷弟？或者说在班里面的同学啊、老师对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夸奖？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0: 当然有了，在大家看到了这个活动，大家看到我做出这么一番表现之后啊，大家都很佩服。
1: 嗯，
0: 当然小郭本人也是这样。嗯，你想，就是哇，不用去校医室也能把血止住，哎，真厉害，大家都很佩服。包括小郭本人也是如此哈。我记得没错的话，小郭后来应该也跟我一样，也加入了学校的红十字。

0: 医疗辅助队，把他接受到的这份关爱呢，通过他的实际行动啊，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1: 嗯，哇，就像安哥刚才提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在学习急救知识的时候，他的初心可能是为了通过一项考试，而安哥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些知识变成了身边人的安全感。所以说，也许人道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宏大的词啊，他可能就有的时候就是在同学哎流鼻血的时候，你愿意蹲下来认真帮他处理一个小伤口。那随着时间的迁移，在据了解23年是吧？安哥，你也就是刚刚步入了中国人民检察大学，成为了一名大一的学生哈。然后呢，在23年的军训期间，听学校的老师说，就是有一名同学突然倒地了哈。因为在军训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全校的这个师生都有一个特别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有一个穿着军训服的人大喊了一声：“我是红十字救护员。”安哥，你当时为什么会先喊出这句话？
0: 嗯，我记得那天应该是在9月5号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刚开训不久啊，包括天气很热，有的同志他也对北方的水土还不够熟悉，所以呢，不时的会有些意外发生。那天应该是刚下训，我们列队带回，突然间呢，我发现这个训练场边上好像有个学员瘫倒在地上，周围围了很多的人，然后有个干部呢还站在旁边打电话。
1: 嗯，
0: 我心想，坏了，可能是出事了。那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的感觉，就是可能是基于长期训练给我带来的一种自信，也有可能是红十字救护员这个身份赋予我的一种责任吧。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顶上去。
1: 嗯，
0: 所以我跟班长打了报告，我脱离了队伍之后呢，就按照我们训练的这个操点这个要求啊，高呼表明身份，我是红十字救护员，于是向校园冲了过去。这个上尉同志呢，我们称之为小西啊，小西同志呢，他意识很清醒，他表达也很清晰，但是呢，他自称呢，他这个四肢啊，就肢体比较麻木，还有其他几处部位比较疼痛，有的地方还失去了知觉。之后呢，经过几轮简单的这个询问之后啊，我判断他可能是出现了这个热痉挛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于是呢，我要求周围的密集的这个疏散人群呢，这个密集的这个围观人群呢，立刻疏散，保持现场环境的通风。之后呢，再指挥在场的几位教员同志啊，帮助小西脱掉多余的这个衣物和装具，再帮他轻轻的去按摩他痉挛的疼痛的肌肉，再找来一瓶淡盐水啊，帮他补充一下他的水分。
1: 嗯，
0: 之后呢，就要做的就是时刻去关注这个小西同志这个伤病员的体征，跟他聊聊天啊。问问他你的家乡在哪里呀，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呀，帮他做好这个人道主义的关怀。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跟着医院的救护车啊，把小西同志护送到了校医院，因为处理得当啊，所以小西同志呢他很快就康复出院了。
1: 嗯，那其实安格刚刚给我们分享回忆了这样的一段军训期间救治同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其实不仅仅是在回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可能在给大家科普，当我们身边如果遇到相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安格你觉得我们能做到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哪些？比如说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疏散人群啊，或者人道关怀啊，去舒缓他的心情啊，你觉得给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科普或者小教学？
0: 当然可以的，主持人。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珠海啊，这个华南的地区呢，依旧处于这种高温的蒸桑拿的状态。
1: 嗯，
0: 对于不少这个户外工作的同志而言啊，包括像我们这些要户外执勤的公安同志而言呢，这种热相关的疾病啊，是大家一定要预防留意的。那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热相关的这个疾病的处理方式，您看可以吗？
1: 哎，可以，好，安哥。
0: 比如说我们遇到热射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急救？我听到有的教员呢，把这个方法总结为一瓶浆糊。
1: 嗯，
0: 那一瓶浆糊怎么去急救呢？啊，这是一个谐音记忆法。一瓶浆糊的一呢是指转移的移，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伤病员呢转移到阴凉处。
1: 嗯，
0: 比如说有空调的房间或者是别的树荫下等等，避免阳光直射，避免进一步加剧这个患者的这个体温的升高。一瓶浆糊的瓶呢是指瓶装水的瓶，如果这个患者啊他意识比较清醒，那我们可以给他补充一瓶淡盐水呀、啊、一瓶电解质饮料啊等等。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这个患者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不清了，那我们就不要随意的去喂水喂药。
1: 嗯，
0: 一瓶浆糊的浆啊，谐音是降温的降，就是遇到这种热射病的患者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去降低这个患者的体温。我们可以做的方法包括脱去他过多的这个衣物啊，包括用凉水擦身啊等等，还有一瓶浆糊的呼呢啊，谐音呼叫的呼，是指要立刻呼叫120增援， 这个口诀就叫一平降湖，它的谐音叫一平降湖，您看是不是很好记？
1: 是的，一平降湖，一平降湖，哎，转移是吧？然后喝水降温和呼叫呼救是吧？
0: 对，
1: 哎，安哥非常这个简单的，而且容易可能上手的，对于普通人比较容易上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哈。那刚才安哥你也提到了，就是我是红十字救护员这句话，它听起来像是一个身份介绍哈，但是在现场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是一种自信，同样也更是一种主动的承担，它代表着我学过，我能做，我愿意站出来。那其实安格，你在步入大学之后哈，有没有把你现就是你会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技能，传递给更多的人呢？在警察大学，
0: 当然有的，主持人。我觉得呢，我一个人学会应急救护技能啊，实际上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在军训期间，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军训期间处理了几起类似这样的一个伤情的情况。我发现呢，在校医院的 EMS 人员在抵达之前呢，在这个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呀，缺少了这种专业或者半专业的学生救护力量去承担初期的医院前期的工作，他们这种人呢就类似于部队的监视卫生员一样吧。
1: 嗯，
0: 我算一个，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是不行的，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即使我做得再好，那我也只能够保证我所在的学员队这100多名战友能够接受到比较好的医院前期救护处置。
1: 是，
0: 那其他队的同学怎么办呢？其他的老师、其他学生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觉得只有培养起数百名这样优秀的红十字救护员或者红十字志愿者，那才能够让红十字救护的这个应急救护的力量呀覆盖到全校的各个角落，才能真正的保护好所有的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这个想法呢，不单指我有想过，其他的同志也有想过。比如说啊，以郑永林同志为代表的学校干部啦，还有以冉令诗同志为代表的热心同学啦，他们也同样支持这个想法。所以呢，在我们这群人的合力支持下，合力通力协作之下呢，我们就成功把警察大学的红十字会建立起来了，鼓励更多的人一起去学习急救，参与急救，参与到人道工作当中。
1: 那其实也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能力吧，更是一种责任。然后呢，就是让你意识到公益不能只靠一个人哈。那其实从小的时候你可能掌握这样的急救知识，从书包里可能就爱装着一些一瓶碘伏啊，或者装着一些急救用品，再把现在把急救知识带进警校，并且成立红十字会，那再到前段时间据说你也是刚刚去到了口岸实习哈，包括现在你可能也是正在那里实习着，所以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发生了一个过程的变化的。过去可能是你自己一个人随时准备帮助别人，现在是准备让更多的人具备帮助别人的能力。那你在这次的口岸的实习的一线的当中，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在警务实战中的这样的一个应急救护呢？你能给大家伙讲一讲吗？就是对于未来的人民警察来说，掌握急救技能意味着什么？
0: 我想从两个角度来浅浅谈一谈我的想法。
1: 安哥，
0: 一方面呢，习主席他强调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和平时期，公安队伍呀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一支队伍。我给您举两个数据做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2024年呢，全国有4743名的民警、3710名的辅警啊因公负伤；2025年呢，全国有210名的民警、142名的辅警啊因公牺牲，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强调人民公安为人民嘛，公安机关是人民警察的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卫士，我们呢一定要掌握好这种急救知识和技能，只有真正掌握好急救知识技能了，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这个危难情况呢保护好自己以及周围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也正是基于这两点原因呢，我们这个我所在的实习单位拱北边检站呢，就决定在我们刚来实习的这个时候，在集中培训阶段，对我们所有的学警开展这个应急救护的知识培训。然后在战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呢，我也获得了这么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啊，能够和拱北口岸楚突队的同志啊一起给大家讲解这个急救方面的专题课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那能不能再给大家伙讲讲你在这次的口岸实习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或者你具体从事了哪些工作呢？
0: 当然可以的，主持人。
1: 在
0: 口岸实习过程中呢，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出境车道，也就是从珠海往澳门方向的出境车道，去查验过往车辆的这个车辆内是否有携带违禁物品， 保护口岸出境车道的一个通行的畅通，以及疏散周围的这个车流人流，维护一个口岸的日常秩序，这是我的主要工作。那么在差不多有四个月吧，差不多有四个月的这个实习过程中呢，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呢，主要就是能够将过往在课堂里学习到的公安理论知识，能够在这次实践中把它有机的跟当下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能够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跟现实中的警务实战技能、警务实战本领相结合，这样就能真正的发挥好我们这个课堂与口岸两个课堂的这种两个环境的这种教学互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对我们知识的一个提升、本领的掌握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其实也就是一次从知识让知识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安格，在你心里啊，就是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告诉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同龄人或者说年轻人，他们为什么应该关注红十字事业，或者说如果有些人想跟你一样，安格，哎，投身到这个红十字事业当中，你会怎样告诉大家？
0: 红十字事业呢，它起源比较悠久，它的最早的起源呢，红十字运动最早的起源是起源于战场救护。那我认为呢，红十字的精神它最具体的样子，或者说我们最能够感知到的一个样子，就是在危难现场、危难情况下，我们不要计较身份，也不要苛求于回报，能够尽其所能的去守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去进行总结的话，那我想借助鲁迅先生的话，他是这么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投身到红十字的事业中来，为他人、为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去尽一份自己应有的力量。
1: 说的真的好，无限远的人、无限远的远方都与你相关。那安格，你可能已经从事红十字事业快20多年了，未来你想成为怎样的救护先锋呢？安格，
0: 过往我接受到的培训以及当下我所经历到的这些种种的情况，让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未来呢，我要成为一名在实战里拿得出本领，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愿意向周围的同事、周围的群众传递出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救护先锋。自己呢，不仅要在平时练就过硬的本领，在危难时刻也要敢于挺身而出，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平时我也要尽可能的去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和掌握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让守护生命的力量啊，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好，谢谢安格。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在最后呢，也祝你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好吗？安格，再次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好，再见，我们这边就要断线了。
0: 好，再见。
1: 那其实连安格同学呢，从3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在人群当中看见了红十字旗帜。那今天呢，安格也已经成为了那面旗帜下主动站出来的人。那希望像安格一样的无数的人都始终记得，真正的青春不仅仅是被阳光照亮，也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成为一道光。那接下来呢，我们插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 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6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三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青年学生，听一听他们讲述是如何与红十字相遇相伴相守的故事的。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取了林安格同学，他是如何在3岁时在人群中看见了红十字旗帜，到今天主动成为那面旗帜下主动站出来的人。那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呢，红十字精神啊，其实也正在从个人的选择发展为一项有组织、有专业、有持续性的校园实践。2024年1月呢，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成立之后，获批成为廊坊市红十字会管辖下的首家高校红十字基层组织。如今呢，学校红十字会已经形成了理事会、教职工分会、学生分会协同运行的组织架构，拥有近1000名正式会员，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9000个小时。那他们呢，也是把应急救护作为重要特色，培养持证的救护员，承担校园活动、军训、校训会和大型演练的医疗保障，而且还把急救教学带到了廊坊高铁站，摆起了急救地摊，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急救、学习急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黄新元同学带我们走进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听一听这些数字背后的青春身影和真实故事。新元你好，能听到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黄新元。
0: 那刚才也提到了哈，你是在咱们这个警察大学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首先给大家伙讲一讲你现在在警大的红十字会参与的工作吧，新元。
1: 我现在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红十字会急救队的负责人，主要带领队员们积极参加我们学校红十字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比如妨碍支持主题活动、急救地摊、寒假返乡急救支持宣讲、世界无烟日主题活动、红气球公益跑等这一些活动。
0: 那刚刚听你的介绍，其实咱们红十字会涵盖的这个面还是非常广泛的哈。那在你参加过的红十字活动当中，哪一次最让你难忘呢？
1: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是大一期间参与的我们一场学校内的篮球赛事的医疗保障工作。这一场比赛的话，也是我亲身处置的第一期突发紧急情况。当时是在晚上7点钟左右吧，比赛正好到下半场，然后他们两个学院的球队的比分十分的焦灼，赛场对抗强度非常的激烈。然后我与另一名急救队员就驻守在场边，负责这次赛事的应急保障任务。然后就在一次的篮板争抢过程中，一名球员起跳后与对手在空中发生了身体碰撞，然后落地时重心失控，后脑勺重重摔在了地面。倒地之后呢，那个球员他并没有发出呼喊，但是他的双眼已经没有了那个神态，眼神变得非常的空洞跟呆滞，然后双手直直的举起在半空中，意识很模糊，身体不受控制的真正抽搐，四肢不受自主的抖动痉挛。然后那一幕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到现在我都感觉就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是当时我和我队友就立刻拿起急救包就冲到他面前，第一时间把他周围的人群给疏散开，迅速对这个伤者进行初步的伤情评估，同时拨打110急救电话。然后我安排的那个跟我一起的队员，他让他对伤者头部进行包扎处理，然后我去跟那个救护车进行一个沟通协商。然后在等待这个救护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守在这个伤者的旁边，给予他安抚跟看护。然后等到急救人员抵达后，协助他们共同把这个伤者转移上救护车。
0: 那新言在这里也插入一句话，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红十字会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急救知识啊，包括就是了解这些方面的？
1: 在进入大学之前的话，我其实对这些是没有的任何的概念跟意识。然后是直到进了大一进入校园之后，然后看到了我们学校的红十字会的一个宣传。当时就想着，红十字会应该挺好玩的吧，然后刚好有点兴趣，然后就去报名了。然后当时在面试的时候吧， 我记得当时面试官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参加红十字会。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了，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然后我想着家里就是学一些急救的知识，让自己掌握一些急救技能，能以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就是及时对别人施以援手。
0: 是的，嗯，那其实对于很多可能像你一样的警校的学生来说，急救训练它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训练嘛，也更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时的一种责任或者说意识。那新源，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讲，比如说你在这个进入红十字会后参加的这些训练也好，或者说教学也好，你都受过哪一些应急的救护训练呢？那或者说第一次学习的时候，哪一个环节让你最有触动呢？新源。
1: 嗯，我们接受的培训其实挺多次的，
0: 嗯，
1: 比如心肺复苏、AED 使用、止血包扎、伤员搬运、骨折固定，这些其实都有学习到。
0: 嗯，
1: 然后在第一次学习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最有触动的应该是跟心肺复苏的相关内容。
0: 嗯，
1: 在课堂上的话，那个老师他用了那个假人模型进行逐步示范完整的操作流程。我在下面看着的时候觉得他操作的非常的轻松和简单，但是当我上前去操作的时候，我才真的感受到你要按照标准规范进行胸外按压的话是十分耗费体力、十分累的。
0: 嗯，
1: 差不多摁个几个循环的话，你就双手就会非常的累，而且会基本上就是酸胀乏力，基本没法保持那个标准的力度跟节奏。
0: 嗯，
1: 而且特别是在老师他讲到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一旦错过，患者的大脑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每一秒都关乎生命存亡。然后我当时坐在那个假人旁，我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0: 嗯，
1: 那一刻我才知道急救技能它不只是书本上冰冷的数据，而是危急关头能够挽留生命的依靠。
0: 嗯，
1: 虽然一开始练习时我肯定是紧张的，我一直担心按的深度不够，然后节奏会不会是错的，害怕真正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时我操作不够标准，没法把这个生命给挽回回来。但是一想到这4分钟内你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人的命运进行一个扭转的话，我就会去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学会，我就反复揣摩他的动作要领，
0: 嗯，
1: 不断的找他的发力方式。
0: 嗯，那其实就像刚刚新源你说到了哈，就是心肺复苏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能，它有的时候真的关乎一个人的生命。那能不能趁正好咱们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哈，给大家伙讲一讲心肺复苏大概有哪些要领需要我们去掌握的或者说学习的呢？因为你看就像刚才你提到的，你是一名警校的学生，那相信其实你的体力也一定是不能说超于常人吧，就已经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即使你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初期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依然会觉得很累或者说很吃力，所以说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一些心肺复苏的一些小技巧？
1: 首先心肺复苏的话，首先需要判断伤者他是否有呼吸跟意识，
0: 嗯，
1: 然后同时也要确认他的现场环境安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轻拍重换来判断伤者的意识，轻轻拍击伤者的双肩并在耳朵的两侧呼喊他，看他有没有意识，
0: 嗯，
1: 然后俯下身观察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来看他是否有正常的呼吸。然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伤者他无呼吸无意识，我们就可以判断他发生了心搏骤停，然后就立刻向周围的人寻求呼救。因为单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要完成这一整套的动作流程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吃力的。然后如果可以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的话，2到3个人左右就会比较的好。
0: 嗯嗯，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心肺复苏它的一个手的位置吧，就是找准两乳头连线中间，也就是胸骨中下1/3的位置，用你的掌根紧紧贴着它的胸壁，然后手臂一定要垂直，因为垂直的话你会更好的发力，不至于那么累。然后频率的话是每分钟100到120次的频率，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可以就是想一想那个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0: 它的根据它的鼓点是吧？
1: 这个频率，对，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嗯，
1: 然后深度大概在5到6厘米， 然后按压后要保证胸廓充分的回弹，至少尽量的不要中断。然后我们是一般是在30次的按压后，用仰头抬科法开放气道，然后捏住鼻腔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然后人工呼吸的话，需要你看到他胸廓起伏才可以看为是一次有效的人工呼吸。正常一个循环的话是30次按压加2次人工呼吸，然后是需要一直做的，一直做到专业的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或者是伤者他恢复了自主呼吸意识，你才能停下。
0: 谢谢新源的分享哈。那其实从咱们学校的这个资料上来看哈，也就是在前不久4月4号，咱们学校呢也组织了一次叫烈火利刃2026的联合演练，在咱们大学的消防训练场也可以说是顺利开展。新源，你负责哪一部分呢？当伤员出现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做了什么？队员之间又是怎样配合的呢？新源。
1: 我主要负责的是带领我们急救队同学，然后在现场，只要发现他们，立宪特战队跟那个火凤凰，他们只要发现伤员，并把伤员运出现场之后，我们立刻上前接手，然后通过调度担架队队员，然后让他们到达伤员的位置。
0: 嗯，
1: 那通过他们的配合，将伤员通过担架平稳的从复杂危险的现场转移到安全的区域。然后伤员转移到位之后，立刻交接给现场处置组，由处置组接队员接手开展伤情判断跟紧急救护。如果发现伤员病情较重，比如出现了大臂跟大腿骨折等这一些现场处置组暂时无法处理的情况，然后就会迅速通知车辆组做好准备，然后由车辆组跟现场处置组的队员进行伤员交接，通过车辆组的车辆将伤员快速的送往校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救治。然后在此期间的话，各个小组都是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并且通过功能间的衔接有序，然后对团队的高效配合，这样就能保证伤员能够得到及时的妥善的处置。
0: 那其实每一次演练它更重要的可能也是演练后的复盘和总结哈。新源，演练结束后你们同学之间复盘时谈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新源，
1: 最多的就差不多是对这次活动各自的收获吧。对我个人而言的话，这一次应急处置实战是我觉得是我成长路上最宝贵的一次历练。因为它让我收获了你在课堂上你收获不到的认知跟能力。你真正在面对现实情况时，理论跟实践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这也是我第一次把所学的应急知识完整连贯的运用到现实场景中。让我个人综合处置能力得到实打实的提升。然后当伤员出现的那一刻，你需要第一时间下达调度指令，然后通过指挥各小组之间的队员进行一个配合，将伤员安全的转移出来并得到处置。这一步其实是需要你对整个流程有一定的认知，并且你需要充分的调度，让整个流程紧张有序，环环相扣。而且不能面对突发性状况出现手足无措、处置混乱的问题。而且在这次活动中，我觉得我真正理解到了团队协作在应急救援中的核心意义。应急救援它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它各个小组之间需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而且需要保证信息及时互通。

0: 行动高度配合，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衔接顺畅，互相补位。只有这种高效默契的团队协作，才能让整个应急处置过程快速、规范、有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伤员的安全。
1: 嗯，那我相信，
0: 在我看来的话，这次实战经历它更多的是锻炼了我的临场反应、现场调度、统筹协调跟抗压应变能力，也彻底扭转我对过去应急工作模糊片面、理想化的认识。
1: 嗯，那其实也就像刚刚新源说的，就是应急救护它可能真的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它是的团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同和配合。那我相信这可能也就是警大红十字会的一项意义，它把这样的一群有着共同理想或者说有着共同意愿的人集合在一块儿，让大家能够更大程度的发挥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能力哈。那新源在这儿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参加警大红会可能也快有2年的时间了，你觉得警大红会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在我看来的话，警大红会它最重要的意义应该是把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的崇高公益精神跟人民警察忠诚履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它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
1: 嗯，
0: 那么我作为一个警校学子，我们既是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者、践行者，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积极参与救援处置，传递温暖善意。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更是未来公安队伍的预备力量，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为民的初心，把专业的救护本领、应急处置能力转化为守护他人生命安全、扛起责任担当的实际力量，让公益温度跟公安使命它能够相辅相成、落地生根。
1: 嗯，那其实也就像刚刚新源他自己提到的，他不仅仅是一名红十字会的成员，更是一名未来的人民警察。那警察职业可能讲的就是守护人民、服务人民。那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后，新源，你对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说面对群众的责任的时候，新源，你有没有更加一些具体的理解去走上这份职业？
0: 作为一名警校生的话，我深知警察他的核心使命就是守护人民、服务人民。在参加红十字会的实训跟志愿实践之后，我对未来步入公安岗位、面向人民群众所要承认的责任有了更为具体真切的感悟。过去的话，我对警察职责的理解更多就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抓抓犯人啊这一些的。但是在红十字会的实践经历让我认识到，守护不仅仅是要处置各类的警情险情，更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跟人文关怀。面对群众，我们不只是要办理案件、处置警情，更应该在群众受到受伤、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我所习得的应急救护技能能够让我第一时间的开展救助，为挽救生命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这段经历的话也让我懂得服务群众就体现在一桩桩一件件平凡小事当中。未来走上公安岗位，我可能会将红十字会敬畏生命、乐于助人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要做我社会治安的坚定守护者，也要做一名有温度的人民公仆。
1: 那其实也就像刚刚新源说到的哈，不仅仅是一名红十字会的成员，更是一名未来的人民警察，他一定会将这样的一种责任啊内化于行。那咱们大学警察大学红十字会的品牌项目也叫就在身边，与警同行，据说也是在廊坊高铁站设置了急救地摊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个活动。新源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咱们学校的红十字会还有哪些特色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像你们一样的青年学子来参加到红十字会这样的项目当中呢？
0: 除了急救地摊的话，我们还有还与周边的高校有进行一个联合的活动，比如说妨碍支持宣讲活动，就是与地方的周围几个高校共同举办的一个活动。当然我们还有比如说下到周围的幼儿园啊、小学啊、中学啊，开展相对应的应急知识的一个宣讲，以及跟其他高校联合举办的一个辩论赛等这些活动，都是我们共同之间进行一个交流跟宣传这个急救知识的一个共同举办的活动。
1: 那新源在最后呢，再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把红十字精神讲给一名可能像去年的你一样刚刚进入大学还没有参加过公益活动的同学、学弟学妹们，

0: 续的奉献中完成自我沉淀，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
1: 嗯，好，谢谢新源，谢谢你给大家伙的这样的一段非常真诚的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连线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同样也祝你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好吗，新源？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我们就收线了。那从校园里的急救训练到高铁站的急救地摊，从

0: 人道、博爱、奉献融入学生成长和学校育人的全过程。那也就像刚刚新源说到的，红十字工作的价值啊，它其实不仅仅在于开展了多少场活动，培训了多少人，更在于经过这些活动之后，有更多的人愿意了解急救，掌握急救，也愿意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那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呢，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白俊昌同学他的故事。那在中华骨髓库里呢，有一份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登记，意味着等待救治的患者呢多保留一份希望。那在人民警察大学就读的19岁的学生白俊昌，在一次校园公益宣传当中呢，了解了相关。

0: 陌生人之间的生命建立。那首先请俊昌同学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前，他接触过红十字公益活动吗？当时学校的哪一个宣传场景或者说哪一句话让他停下脚步认真了解这件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大二学生白俊昌，今年20岁。在登记中华骨髓库之前，我参与过校园志愿、社区帮扶类基础公益，但从未深入接触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救助项目，对此只有模糊的概念。去年校内红十字会公益改宣讲改变了我的想法，摊位展板上血液病患者等待救治的真实故事，配上志愿者那句“多一份登记就多一份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线下宣讲之余，我主动刷红十字会官方短视频补充知识，弄清楚捐献全程安科学安全后，当场入库。之后我长期关注骨髓库科普新闻与捐献案例，持续更新相关知识，时刻铭记登记背后沉甸甸的生命期许，始终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份志愿承诺。
0: 那接到配型成功通知的时候，俊昌当时在哪里呢？电话那头告诉俊昌这个消息后，俊昌的第一反应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俊昌是如何还原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
1: 接到配型成功电话时，我正在家中休息，此时正值寒假。起初看到陌生来电时略有疑惑，但得知初配相合的瞬间，激动与荣幸涌上心头，我当即答复工作人员，愿意配合全部后续流程。挂断电话后，我第一时间与家人、教导员、同学沟通，面对父母，我细致讲解捐献完整流程与安全保障，打消他们的潜在担忧。父母十分为我骄傲，全力支持我的决定，叮嘱我调养好身体。学校教导员、领导高度认可我的选择，认为这是警校生践行服务人民宗旨的生动实践，主动为我协调课程与训练时间，身边同学纷纷点赞，不少人主动向我咨询入库相关知识，全程没有任何人反对，所有人的理解与鼓励更加坚定了我完成捐献的决心。
0: 那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有很多跟俊昌年龄相仿的大学生，那有人参与公益的愿望呢，他可能并不了解，或者说担心做不好。那俊昌最想把自己的哪一点体会分享给他们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想对同龄大学生说，大家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活动的迟疑，大多源于信息缺失与网络不实传言，不必因陌生而退缩，也不用害怕自己做得不好。面对不了解的公益内容，不要轻信碎片化的小道消息，优先看红十字会、中华骨髓库官方科普，听医护志愿者专业讲解，充分了解后再自主做选择，消除未知带来的恐惧。公益没有门槛，不分大小，不必强求做出惊天动地的事迹，哪怕只是主动科普辟谣，也是参与公益。登记入库就能为血液病患者点亮生机，青年承担社会责任，多一人登记就多一份希望，勇敢迈出第一步，量力而行，释放善意，每一份微光汇聚就能撑起无数病患活下去的希望。
0: 那俊昌虽然可能不知道受捐者是谁，但此刻如果那个他正在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声音的话，俊昌最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话呢？
1: 如果远方素未谋面的受捐者能听见我的话，我想真诚地告诉他，愿你早日康复，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愿我们始终心怀善意，向阳而生，一生平安顺遂。这场跨越山海的生命传递是双向的温暖奔赴，希望你痊愈之后也能带着这份重生的善意，力所能及的回馈社会，奉献国家，把这份大爱不断传递下去，帮助更多深陷病痛苦苦等待希望的人。
0: 那从白俊昌同学为陌生患者完成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到黄新元同学参与急救培训和校园公益服务，再到最后安格推动红十字会建设，让更多的青年掌握救护技能，三段经历呈现的是三种不同的行动方式，但无论形式怎样变化，红十字精神的内核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尊重生命，关爱他人，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 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策划呢，我们不仅仅是要讲述红十字故事，也要邀请更多人参与红十字故事的传播。那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征集活动，目前呢也是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的 AI 创意作品。欢迎您呢下载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征集活动专栏入口，在页面内完成报名登记和作品提交。那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白俊昌、黄新元、林安格三位来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同学，也感谢所有正在红十字公益道路上行动的人。一份登记是对生命的回应，一次培训是对责任的准备，一场志愿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这里是阳光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 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2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 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2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1.53%，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胃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呀。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
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又包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

0: 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星际商传情，荷花讲堂。

清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北宋清官包拯的艳香世界，探寻他与冰雪精环里淬炼出的那一抹刚正坚毅的东方风骨。包拯字希仁，这位中国历史长河中家喻户晓的包青天，以其铁面无私的担当与清廉如水的高洁，树立起了千古官德的一座丰碑。他任端州知州时，面对岁贵民贵端砚的击毙，严格按额征收，绝不私加一丝一厘。离任之时满船萧然，真正做到了岁满不迟一砚归，甚至将他人暗中投于船上的端砚决然置入滔滔江水。这部用一生书写的清廉史诗，宛如包拯心灵的映射，将他对法度的敬畏、对百姓的深情一一融入那不染纤尘的江风清流之中。包拯的一生是与正气相伴、与社稷相许的旅程。他历任各地，从端州的砚石清风到布京的严明御史，他用双脚丈量公平的尺度，将朝堂的法度、民间的疾苦化作心中不灭的明灯。通过他的事迹，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位耿介之士于纷纭世态中挺立，与天地正气交融，将内心的坦荡与刚直注入每一次断案、每一道奏折。包拯的雅致体现在他那超脱物欲、独守清白的人生态度。端砚乃文房至宝、士大夫所求之雅物，他却视如浮云，唯独珍视清白传家的精神血脉。他不为名利所累，不为后路所动，在喧嚣的仕途里活出了至简至纯的高贵。他的雅致是一种对原则的坚守，是一种在权力诱惑前绽放的从容，更是一种在风云变幻中永不褪色的清

0: 正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包拯用他的一生为后人勾勒出一个荡涤尘埃、高洁无瑕的精神世界。荷花讲堂雅韵悠长，愿我们在包拯的清风风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正气与文化的交融中绽放出最雅致的光彩。
1: 神中山的孤峰奥利，北疆的天然地质博物馆等你探秘。
2: 登临喀纳斯，看湖水随光影变换，走进禾木白桦林间，守候童话黄昏。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请卸下后上。
4: 快用公筷。
5: 现在红灯，
6: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7: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8: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9: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4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

台的 AI 盖览功能。30%四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一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

0: 要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四五十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份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

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

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我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呢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咱们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四个品牌沟通四次，安装四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3: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

0: 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高血压、糖尿病呢，是老年朋友当中最常见的两类慢性病。那很多老人同时两种病都有，不少人控压、控糖全凭经验，指标一定要降到年轻人的标准，感觉舒服就停药，听邻居推荐换药。殊不知这些习惯呢，也会给大家埋下很大的隐患，严重的呢，还会诱发血管病变、糖尿病足等等可怕的并发症。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糖尿病九科糖尿病保持中心李娟主任。李主任呢，长期深耕糖尿病、糖尿病足、血管类并发症的诊疗，今天呢，专门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应该怎么科学的降糖降压，避开大家日常最容易踩到的误区，也帮助朋友们做好长期的慢病管理。首先来欢迎我们李主任，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啊，那主持人毛毛，中午好。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李主任，我们今天其实来到节目当中想跟您探讨的哈，就是上次您来节目的时候我们聊到的是糖尿病足哈，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的就是关于银龄怎么来控好这个糖跟压，帮助大家去管理好我们这个晚年生活，减少并发症哈。那老年朋友的这个身体机能包括血管状态啊，跟年轻人肯定不一样了。老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跟咱们这个中青年患者相比，它在治疗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啊，那这个问题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觉得身体状态还可以，那我要求我就严格按照那个化验单上那个正常值要求，我一点也不能差，我跟年轻人是一样的。实际上不管是咱们精神状态怎么样，咱们的身体的机能确实跟年轻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毕竟咱们的器官呀、血管啊，用了几十年之后，它的弹性就会变差，就相当于咱们就是老化的橡皮筋或者说咱们那个胶皮管子一样，可能缩不回去，然后也弹不回来。再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的肝肾功能也会有些减退，而且对药物的反应也会有些下降。那么说起来治疗区别最大的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的三个字，也就是个性化治疗，就是个体化治疗方案。我们要根据老人的情况，像我们现在的指南，比如说我们中国老年糖尿病的一个诊疗指南，以及我们中国老年高血压的管理指南，都指出就是对于老年人的管理它不是一刀切的，更不能按咱们正常标准或者年轻人的标准来死搬硬套。
0: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年轻人的标准，这个指标不能拿这个指标来去要求老年人哈。
1: 对对。
0: 那在这个年轻人的患者当中，他是不是就说这个年轻的时候他把血压血糖控制得越好，到了老年的时候这个身体状况会更好一点呢？
1: 对，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要求在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求血糖跟血压尽量的达到正常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话他对远期并发症的发生以及发展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我们就不愿意让他控制得太狠了，因为老年人咱们刚才说了，机能的下降、反应能力的下降，如果说出现了低血糖、低血压，可能会导致下一步摔倒啊，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些心血管疾症。
0: 也就是说这个咱们不能对老年人要求的太苛刻哈，老年朋友也不能对自己太苛刻哈。说这个家里的年轻人这血糖比方说都在5.1、5.2，我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应该在5.0左右？
1: 很多老年人都拿着这个检查结果过来就说你看那个人正常值是多少，我这个你看我这是6.11，人正常到6.1，你看我6.11，我这高了，我这高到0.1怎么办？就是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控制指标有诊断指标不是不一样的，对于老年人确实是要放宽。我们经常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就像一个新车，然后你要一定要控制到严格的状态，那对于年纪比较大的呢，我们就像一个服役了多少年的一个老车一样，我们要稳，以稳为主，以安全为主。
0: 就别对自己太 太狠了。那像很多老年朋友，我们也知道这个血压血糖，有的朋友这个比较谨慎哈，他可能发现最近这个血压就是比较波动，有点高了，比平时要高点，那他就可能就会特别焦虑，然后虽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也会给自己加药。那像有一些老年人他没有这种个性化的控制目标，像这种是不是就不太科学呢？
1: 对，我们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把我们的血糖控制到不同的目标。一般我们都分为就是一般控制目标，然后良好的控制目标，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控制目标。那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对于这种一般我们就是对于身体状态比较好的没有并发症的这些老年人，我们可以控制到咱们糖化血红蛋白在七以下，7%以下，一般这种空腹血糖就是在7以下，餐后是在10以下，这种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比如说身体很虚弱的这些病人，目前有多种并发症的，再一个就是有合并一些肿瘤啊，或者预期寿命并不是特别长的这病人，我们就会放的比较宽一点点，甚至放到8或者糖化血红蛋白8.5这样子的。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目标哈，这多大年纪他就算高龄老人了，他的指标就可以适当的放宽一点呢？
1: 说到这个老人，我们原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他们就说总是说对面过来一个50来岁的老大爷，现在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年龄的问题，我们国家还是规定是60岁以上算老人，但是60岁到74岁我们叫年轻的老年人，超过75岁才叫老年人，我们一般是都是这样说。所以对于就是不同的，我们还是控制是不一样。那么对于75岁以上的，我们相对控制目标就宽松一些了，就是以稳为主，不要求最低了。
0: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大家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这个大家这个寿命的不断的在延长哈，我们发现这个说到60岁觉得还很年轻呢，觉得把60岁就化成老人好像有点早了。
1: 现在这开玩笑说60岁这是奋斗的年纪，
0: 正当年。当然了，我们说不少的老年的朋友哈，他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这俩是共存的，他可能同时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两种病互相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我们经常说高血压跟糖尿病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就是一对坏兄弟，他们经常一起出现。现在不光是高血压跟糖尿病，现在我们有时候说四高就是比如合并了高脂血症还有高尿酸血症，他们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你比如说血糖高的情况下，我的血管里头这个糖分增加，这样会损伤我的血管壁。那么高血压的情况下，它也会让血管壁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两种因素叠合在一起，它就超过了，就是1+1超过了2，大于2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如果同时有两种病的话，大家就更应该多去注意了哈。
1: 哎，对，
0: 我们后台也有朋友留言问到说，这个刚刚说到了糖化血红蛋白的事儿，那这个血压的事儿，他说多大年龄应该是一个标准呢？
1: 对于血压的控制标准，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把老年人的血压控制到140/90以下。我们的收缩压140，那个舒张压90是我们的高血压的诊断指标嘛。但是如果说老人能耐受，就是没有头晕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还是建议尽量控制到130/80以下的。那么但是如果年龄特别大，就刚才咱们说我们75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然后身体又比较虚弱，那也看着他以他平稳不难受为主，那么即使控制到150/90以下也是可以的。尤其是有一些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比如有脑梗塞的病人，你控制特别严格了之后，反而会诱发他再一次的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作。
0: 如果控制特别严格还会影响脑血管疾病。
1: 对，他本身有脑梗塞的话，就是咱们就说就是相当于血管堵了，如果血压特别低的话，也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0: 那像比方对于70岁左右的老年人，他的血压长期在145左右，这个算高出来了。
1: 对，算高了，超过140/90就算高了。
0: 超过140就算高了，哪怕是身体没有症状，也需要去干预吗？
1: 对，要监测这个血压的情况，根据血压的情况再判断。如果说我的血压在140/90以上，但是目前没有其他的一个并发症，可以继续观察，而且每天要监测，多监测它，看它的变化。
0: 也就是说，比方您这个每天的血压就是142/145，但是也没有觉得头晕脑胀啊，没有其他的不舒服的地方哈，可以再继续观测观测。
1: 对，查体的时候，比如说血管没有损伤啊，尿里边没有蛋白啊，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再观察，
0: 也就不用太焦虑。
1: 对，
0: 因为很多这个我们知道，很多糖友也好，或者高血压的老病友也好，他可能就会对自己这个血压值关注的很密切哈，今天突然高了1-2个，明天又高了4-5个，可能就会觉得很紧张。
1: 对，有的时候越量越高，越量越高。
0: 对，越紧张越高。甚至还有的我知道说叫白大褂高血压是吧？
1: 对，一见到医生就告诉我们在家 也挺好的，一见着你就够。这种情况还有两种因素，确实有一些人进了医院就很紧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血压计我们也要及时校对的。
0: 哦，
1: 还有量血压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袖带的一个松解，有时候也会影响这种情况。
0: 嗯，很多老年朋友他是没有这个明显的头晕口渴的不舒服，他是不是就代表他血压血糖就没什么大问题呢？
1: 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一说到糖尿病，大家都说三多一少，三多一少就是啊，你喝的多，尿的多，然后吃的特别多，但是体重减少啊。其实现在很多人他没有那明显的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目前有一些糖尿病患者还是通过体检发现，或是当出现了心梗或者脑梗，或者甚至是出现了肝脓肿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血糖高，说原来没有问题。包括我们足病的病人也是这样，脚破了，一来一测血糖20多，他说我没有感觉呀。但这种情况并不是没事儿，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们就是那种沉默的杀手，你没有发现。包括有些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平常不知道，等到一来一测，看血压都180了，没有症状。其实这种是反而是更危险的，还不如说，哎，稍微血压高一点就不舒服了，或者血糖高一点就开始不舒服了，那种是能及早的发现这种情况。
0: 嗯，也就是说没有感觉不代表它没有在伤害咱们的身体哈。
1: 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都在受到伤害，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呀，我们的肾脏，我们的眼睛都是在损伤。你想，都是在糖水里，都是在高压下。
0: 比方这个眼睛觉得不太清楚了，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觉得说是不是最近手机看多了
1: 啊？对，视疲劳是一个原因。包括有一些病人，我们说我们看了看我们的视力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对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他要看眼底。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眼底它是特殊的改变，它跟咱们正常的就是说咱们说视力前面是视力的问题或者晶体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
0: 嗯，容易发生眼底病变啊。
1: 对，是的。
0: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看到，就包括我身边也有这个年轻的同龄人的哈，还有一些这个岁数比较大的家里的老人，他就是没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但是血压一量200，有的甚至189、200的哈，就觉得这个数值就特别吓人，就感觉这个血管就时刻就处在高压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么高他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在您的临床上这种常见吗？
1: 有一些病人他因为他血压他是逐渐一点点高上来的，他不是说这种突然的一个增高，所以他可能没有症状，但这种情况反而是危险的。像他平常的血压都是在180、200这种情况，如果碰上一个应激，比如紧张焦虑会有什么剧烈的活动，也可能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了，包括脑出血这些。
0: 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去引起重视哈，不光是自己在家检测，也应该来到医院找医生去问一问。
1: 对，定期要查一查。
0: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咱们在家里边自测血压血糖怎么算，怎么测量是比较准确的哈，频次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 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元的超值秒杀啊，7.7元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之友，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糖尿病九科糖尿病保持中心李娟李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科学的降糖降压。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哈在家里边经常会自测血糖、自测这个血压，那正确的这个测量时间包括频次应该是什么样呢？李主任，
1: 我们在门诊时候经常看一些病人来了之后拿着一个本记得很详细，这很让我们很开心，大家都有监测的这个有监测跟记录这个习惯哈。但是很多老人都只测空腹血糖， 他觉得空腹非常重要，但是其实这是不够的。我们的餐后血糖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北方老年人来说，我们面食可能比较多，有些人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能反映这种问题。所以对于就是我们提醒一些老年朋友，就是我们测血糖的时候，空腹跟餐后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测的频次，我们建议每周至少要测一天的血糖，这一天包括空腹的血糖还有三餐后的血糖。如果说您在吃着胰岛素促泌剂，比如说叫格列什么这一类，或者是瑞格什么这一类的药物的话，那么建议还有打胰岛素的这些病人，建议您睡前还要再测一个血糖，避免夜间有低血糖发生。如果说就是在调整血糖期间，比如说我血糖波动过大，我刚让医生调了药，建议你每周测上两天的血糖，这样的话用药之后及时根据血糖情况再调整。
0: 嗯，那这个血压的情况呢？血压就是我们一天要测几次呢？
1: 刚才我们在聊着测血压哈，就是测血压的时候，不要说我刚活动完了之后立马测，也不要说我刚吃完饭之后就在测，或者说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一边聊聊天，说来我们测个血压吧，你多少我多少，一边说一边这样测，这样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情况。我们建议呢是一天测有最起码测上三个点，就是早上起来起床之后测，再一个是排完小便之后。还有就是没吃药之前，这时候建议这种时间段测，一般就是建议空腹，或者是晚上就是早上起来刚起来的时候，或者说晚上睡觉之前再测一次。在测之前呢，建议是静坐上5分钟左右，不说话，不翘二郎腿，一般我们的袖带是跟我们的心脏平齐的，这样的话相对是测的会稳定一些。
0: 说上去好像测血压测血糖非常的简单哈，但是其实这当中有很多的细节，
1: 对
0: 它就会影响咱们测出来这个数值究竟准不准确、
1: 是的是的。另外就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无论是血压计还是血糖仪，我们还是要定期校对一下。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病人说，哎呀我最近血糖特别差，然后来了之后我们一测挺好的，测糖化血红蛋白，一看近两到三个月也挺好的，就是血糖仪会出现误差了。这种吧，就是你担心，其实来测还不错。有一些病人就是血糖仪测着看一直特别好，一直数值特别稳，就一来血糖很高，那样就影响咱们的治疗了。
0: 那比方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自测出来的这个数值偶尔的时候觉得偏高了或者偏低了哈，一看到这个数值就会有点紧张，然后自己就调整说吃的这个药，那像这种做法可取吗？
1: 我们一般这个不太建议这种做法哈，因为咱们血糖跟血压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范围。现在有个机器叫动态血糖监测，我们正常人监测上带上这个监测，你也发现你的血糖一天都是在变化的。我们餐后跟餐前会有变化，我们运动前后会有变化，包括我们聊天啊发脾气之后也会有变化。所以说要一旦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先想一想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变化了。我们是刚才吃饭吃少了，我们活动多了，还是有情绪变化了？如果说高的不是特别多，或低不是特别多的话，可以过上半小时再测，或者是改天第二天的时候同一个时间段再测。如果说反复的都测，就比如说连续三天同一个时间段测都高，那你就要去医院再看一下。或者说我这一边高一边又出现了我心慌呀、胸闷呀、视物模糊呀、这种手抖啊这一类情况，那样就要去医院看了，而不是要自己调药。
0: 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症状了，咱就不要等了哈。
1: 对，
0: 就及时来到医院。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用药的板块，包括生活方式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管理好生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所以说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用药吧。老年朋友这个降压呀、降糖药的种类其实特别多。
1: 对，
0: 那挑选药物的时候咱们优先应该先考虑哪些因素呢？
1: 一般我们说要用药，就是说这个药管不管事儿，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药物的有效性。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这考虑还是第一要考虑安全性，在安全性之后我们要考虑有效性，然后随后呢就是方便，就是这个药物是不是好买呀，这个药物服用怎么样，就是不要一天吃好多次啊，最好是一天一次的这种药。第四个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老年人对经济可能比较在乎一些，然后就会担心。所以就是我们一般对老年人考虑的这几个问题，我们排序第一是安全，第二有效，第三方便，第四是价格相对能适应。
0: 它有没有一些药是老年人他需要格外谨慎去用的呢？
1: 我们说这个还是说到会说回安全，就是考虑安全的问题，考虑药物副作用的问题，是对于我们比如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考虑低血糖的问题。那么这样就是对于有一些容易引起低血糖来的药物，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黄尿类促泌剂或者非黄尿类促泌剂，包括我们的一些短效胰岛素，我们就是要监测的更频繁一些，更有绷着这根弦。如果说出现了心慌啊、手抖啊、没劲儿这一些症状，一定要及 时监测，就是这一类药容易引起低血糖。因为低血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哈，比高血糖还要危险。有的时候一个低血糖就可能会诱发心梗跟脑梗，这是血糖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血压的问题，对于那种短效的强力的降压药，我们觉得还是不太建议别人用的，比如说像小苯地平这类药，它降压太快太猛了，就是波动太大了。所以对于老年人，我们一般还建议用这种长效的降压药，相对来说更平稳一些，缓慢的降会更好一点。
0: 嗯，这又回到我们开头的时候说到的问题哈，就是老年人反而应该要缓一点慢一点，不能太猛太急。
1: 对，是的。
0: 那还有我们知道临床上您肯定经手了不少的这种病例了，那您见到过最多的老年人用药的误区都有哪些呢？
1: 误区也挺多的，就是有好多人就最常见的是什么，是吃着这药说，哎，我吃了这个药之后血糖好了血压好了，那我的病好了，医生多厉害，给我把病治好了，药所有的药都停了。

0: 听了过两天一看有高了，说你看你那两天给我治好了，怎么这两天又犯了？其实不是犯了，咱们血糖跟血压值的也控制好了，是因为我们在用药，药起了作用，所以给我们控制平稳了。那么等平稳的情况下，我们要看这个数值。如果说我们血糖已经平稳了，因为它就是咱们还说治疗不光是药物哈，我们可能通过在就诊的过程中，通过医生或者通过我们护士的沟通介绍，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改善了，那整体状态都改善了。那么当血糖平稳了之后，我们还要看，如果说血糖一直在持续往下降，哎，我们可能会逐渐的是减药，而不是突然的停药。对于血压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用着药过程中觉得好了，所有药一下停了，可能会引起来一个反跳，一下血压跟血糖又上去了，又还是反过来又会增加我们心梗跟脑梗的这个几率。这是第一个，就是停药跟减药的问题。第二个药就是什么？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邻居说吃这个药可好的，我们那个就是最怕的是每家都有个三老舅是吧？是别人说的特别好，但是我们就是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别人合适的可能对于咱们不合适。我有一个原来特别好的一个病人，他这个病人病情比较重，他是糖尿病肾病，然后到时候就是肾功能衰竭了。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是胰岛素的一个治疗，虽然用量很小，但是三餐跟睡前都是打胰岛素的。然后他们一个亲戚就说你看你每天打胰岛素多费劲啊，我听人谁谁说那个药可好了，然后每天怎么吃。然后他们家属当时很配合，他们家属说我们一直让这个大夫看得挺好的哈，我们不想还，说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呀，我给你们买。买了之后让这病人吃了，他并不知道这个病人的肾功能是不好的，然后就非给人买了吃了，吃了结果这个病人就因为低血糖肾衰竭，然后就去世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就经常别人说你是吓唬我吗？我说不是吓唬，是因为我们见过太多太不好的病例了，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就不要说别人说药好你就觉得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不得不说的，这是一个保健品的问题，养生茶的问题，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一直说为什么它叫保健品，它就是因为它不是药品。我有一些病人就会来问，拿着东西来问，就是因为保健品现在琳琅满目很多嘛，我们的建议就是您看就是那种戴着蓝帽子那种保健品可以用，但是可以用是什么，在前提是您查一下肝肾功能没有影响可以用，然后用到我们建议一般四周左右，就是一个月左右后再复查一下，如果肝肾功能还没有因为用了药之后有影响，那你也可以继续用。但如果说有不舒服啊，及时还要就诊，因为它不能代替咱们的药物，它可能作为一个辅助。
1: 您说这个让我想起自己家里人的这个案例哈，家里的老人就是血糖比较高，然后呢前段时间呢他就给自己加了一个这个中药的降糖药，当然了他吃之前没有细看这个说明书包括这个当中的配方哈，然后吃了之后过了一阵儿，突然就血糖四点几，然后三点几，甚至早上起来发生特别这个明显的低血糖了。
0: 对，
1: 去了医院之后跟医生说，哎，你最近吃什么药了，又额外加什么药了。医生说把这个药停了吧。回来一看，他其实除了中药之外，他在最后还加了，就是他的这个配方当中
0: 有西药。
1: 哎，对，有西药。
0: 是这样。
1: 所以他这个当时就说，哇，这个药效也太明显了吧。就是药劲儿有点大，就甚至都开始低血糖了。
0: 有的时候还跟咱们平常用的这些药物可能之间会有这个剂量的一个反应，
1: 本身就在吃降糖药，在累积上，
0: 对，
1: 可能就是
0: 量就大了，
1: 一加一大于二了。
0: 有时候低血糖只是一个症状，可能时间长了之后的肝功能、肾功能都会有影响。
1: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谨慎的去，包括像刚刚李主任也说了，不能说朋友吃着这个药效果好，自己也就加上哈。
0: 对，
1: 可真的要问一问自己的这个主治大夫，看看能不能加减这些药物。
0: 这类的时候我们就是建议那个病人，就是尤其是慢性病的病人，还是有一个自己相对固定的一个医生或者两个医生，这样他了解你的情况，比如说之前用过什么药不敏感，或者之前用过什么药有过过敏的情况，这种类似的药物他都会提醒你不要再用了。这就涉及到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你看我这个病人可能我又吃了降糖药又吃了降压药，一天好几种药，这种怎么吃？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一个是我们找全科医生，或者像我们医院就是有这种多学合作的医生，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的、心内科的、神经内科的医生会在一起，对这个病人会进行一些探讨。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个病人一顿，您知道吃多少种药吗？吃17种药。
1: 哇，
0: 17种药，然后这样一把下来就饭就不用吃了。那我们后来我们跟心内科跟神经内科我们一起商量，给他把这些药物进行了精简。因为有些药物它可能又有降压作用又有降糖作用，那用这个药可能就会减少其他的药物的使用。然后再就是有那种一天能吃一次的，我们就这样调整成这样，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就是我们也建议病人，就是一个是 来看病的时候最好就是固定的医生，再一个就是拿好你的这些药物。
1: 嗯，
0: 如果说近期有什么变化的话，一定要写好。

0: 或者记好，记着告诉医生。我比如说，我最近我平常都吃降糖药跟降压药，但是我最近感冒了，我又吃了个抗病毒药，您要看一下我这个药是不是能吃，是不是跟我现在用的药有一些冲突，
1: 互相影响。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哈，他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像您刚刚也提到了血压高、血糖高，甚至有的老朋友、老年朋友还是觉得肩膀疼啊、膝关节疼啊，
0: 对，
1: 他都会吃一些各种药放到一块儿。很多老人你经常会发现出门的时候他会拎一大兜子药，然后呢这些药他有的可能不是说每样都吃，但是他要每样都带上，他觉得说我出门了、我就要以防万一，我每个药都要带上。但是这真的你看拎的这一大包药，你就觉得胆战心惊，你一顿药吃这么多吗？吃完了之后不会对身体其他脏腑有其他的影响吗？哈，所以这个刚刚林主任也说了，我们如果要是涉及到这类问题还是要严格谨慎一点哈。毕竟我们说有一些药物它会有互相的影响的。
0: 还是建议来医院，因为医院一个是有专科的医生，再一个是我们还有专业的药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比如有用药的一个配伍谨记啊，我们一块也是在可以沟通的。
1: 对，还有一些朋友他觉得说我已经按时吃药了哈，医生交代给我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让我去运动啊，这个就没有太大所谓了，尤其在男性朋友当中比较常见哈。有些男性朋友说我最近查着我的血糖、血红蛋白跟我的血糖都特别好，我用药已经控制得很好了，所以我最近酒场比较多，我该喝喝，我该抽抽，这个那这种常见吗？
0: 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在吃着药，甚至有一些病人说我在多少年，我在这几年一直吃着你给我的药，你看我多配合。但是呢，他忽略什么问题？一个忽略生活方式的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降糖的话，我们要有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要用药，要监测，是吧？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说一边吃着药一边再去各种饮食的一个不节制啊，或者不运动啊，不光是血糖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比如说血脂的问题啊，血管的问题也会有。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该规律饮食还是要规律饮食的。这些东西我们经常说所有都是有记忆的，它会以后会等着年纪大了之后会让你展示给你看。
1: 但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涉及到糖尿病人他们这个饮食的话，他就是粥就是不能再喝吗？还是说也可以喝点粥呢？
0: 其实粥不是不能喝，是因为喝的粥熬得特别稀、特别烂、特别软的那种粥，它吸收特别快，它会让咱们血糖迅速增加。就是我们经常说，咱们就像那个把你放在开水跟凉水里一样，它一下就上了成了开水了，就让你那个温度特别特别高了，这样就是让你血糖波动特别大了，这样是会有影响。你想它这样对咱们血管、对咱们神经都会有影响。我们希望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所以对粥来说，一个是我们经常给病人说你不要熬得太烂，你开两开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建议加一些粗粮，比如说我们加一些燕麦呀，加一些那个就是各种米的那种杂粮的那种粥，但是尽量就是这个因为粥里它还是含碳水比较多，吸收比较快，就是少喝一点点，不要太多，
1: 少喝点粥，别那个经常把这个粥当成主要的。
0: 还有一个就是顺序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来了之后坐在那儿先喝上一碗粥或者半碗粥，然后再开始吃菜吃肉这些。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饮食的顺序非常重要，就是一开始建议大家就是喝一些汤，喝一些蔬菜汤，不是咱们炒完菜把那锅一涮那个汤，是清水下上这些菠菜呀，或者黄瓜、西红柿这些菜，然后点香油那种汤，而不是炒的那种汤。先喝汤，然后吃一些绿叶蔬菜，然后再吃我们的蛋白质还有脂肪这些，最后再吃碳水。
1: 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是已经立秋了哈，但是天气还没有完全的凉爽下来。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的朋友，都是想吃点凉的。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一些这个木糖醇的雪糕啊，或者说无糖的饮料呀，这些糖友们都可以放心吃吗？
0: 这些木糖醇的东西它并不是说就是写说无糖，它只是没有添加蔗糖。比如说像这些病糕这些嘛，它可能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蔗糖，但是它也含有其他一些糖分，它也是含有能量的。能量它最终转化它还会升高你的整体的血糖，包括一些碳水，就是我们用这样说，比如说无糖的饼干也好，无糖的面包蛋糕也好，它的制作过程中它虽然不加糖，但是它加了油脂，而且它有碳水，它就有那个淀粉，这些东西它也会升高咱们的血糖。只不过这些东西我们不是说不让病人吃，而是当主食吃，不是当零食吃。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一块无糖蛋糕，我要想吃的话，我晚上的馒头可以少吃一点点。 然后加上这个蛋糕，这个蛋糕的量也比咱们馒头的量要说的少，因为它含油比较多嘛，少吃一点点是可以当主食吃，不要当零食吃。
1: 那比方餐前就吃了一根无糖的木糖醇雪糕，
0: 那你今天的主食就要减量了。
1: 哦，就主食要控制了。
0: 嗯，对的。
1: 嗯，很多适合这个，很多糖友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比较勤快的，我们能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说迈开腿哈，有点像要减肥的那种。嗯，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跟咱们糖友差不多哈。
0: 嗯，
1: 那糖尿病患者的话，他们适合做的这些运动都有哪些呢？
0: 啊，这个迈开腿的幅度还不一样，它不是让你去健身房健身房里去跑那个跑步机那些哈。那对于我们这个老年糖友来说，我们更多建议是这种快走或者是慢跑。再一个就是想打打太极拳呀，或者游泳啊，这些就是强度适中的，然后容易坚持的这些。一般建议呢，就是就是每天大概活动上30分钟，每周活动上5天左右就可以了。
1: 每天30分钟。每周5天左右。
0: 啊，每次活动的时候呢，时间也时间一个不要特别长，再一个不要特别剧烈，就是以那种微微出汗那种状态就好了，不要到大汗淋漓那种状态。
1: 其实主要贵在坚持哈。
0: 嗯，对对对。
1: 就我们说这个活动量其实不是特别大，但最难的就是你坚持能够每天
0: 一周有5天，
1: 一周能做上5-6次的这种运动。
0: 对对。再一个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不要空腹运动，然后在一个运动之前，最好是监测一下血糖不要过低哈。然后同时我们建议在运动的时候要带一些这些，比如说糖块啊，或者是饮料呀，或者是有些饼干，如果有心慌不舒服要先吃上它。
1: 嗯，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李主任所在的这个糖尿病保质中心，专门是处理糖尿病足啊、下肢血管病变的。咱们聊一聊这个并发症一类的预防跟治疗。
0: 好的。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
8: 征
7: 有
8: 我，河
7: 北
8: 有
7: 我。
9: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糖尿病九科糖尿病保值中心主任李娟李主任。

0: 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跟血压。那我们接下来跟李主任来聊一聊哈，李主任所在的糖尿病保治中心专门的是处理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的、那高血压加上长期血糖控制不好，为什么大家就特别容易伤到下肢血管呢？
1: 这个我一说大家就可能想象到了，比如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血糖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的血管那些血液里的糖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神经就会受损，然后血管呢也会受到损伤。另外就是血压高，我们说血压就是血液流动的过程中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那他们血压高的情况下也会损伤这个血管。那么神经坏了之后呢，我们一说可能会麻呀，会木呀，会那种放电呀那种感觉，然后这时候很多病人绞破了之后都不觉得疼。然后呢，对于那种血管也受到影响，血管狭窄了、闭塞了，过不来血了，那他伤口就不容易长好。那这种情况加在一起，高血糖跟高血压再加在一起之后，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伤口就成一个大溃疡了。时间长了之后，就可能导致我们截肢，甚至截肢就非常麻烦，有的就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0: 那像这种情况，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就是大家可以提早的发现？
1: 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平常经常会碰到很多的老年人是觉得有点不舒服，说不舒服就不舒服，反正岁数大了，就归结为这个了，然后也不告诉孩子，怕耽误孩子的工作，怕孩子嫌麻烦，怕花钱。但是有时候拖到最后之后，反而是又耽误孩子，又比如要住院又耽误孩子，又花很多钱，而且自己还受很多罪。所以对于老年人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的科普，就是在说什么时候要去要看病。比如说你觉得你的脚经常凉，这种天气特别热的情况下，别的都是没问题，但是觉得脚很凉，或者在觉得脚麻木，就是老觉得木木胀胀的，觉得自己脚跟不存在一样，或者总觉得这个就跟蹲在厕所多长时间那种感觉。还有一些是疼痛，有一些疼痛典型的神经疼痛就是这种跟放电一样，或者是跟有虫子爬一样，这儿疼一下那儿疼一下那种感觉。再一个还有这种就是跛行，我们说的跛行就是走路的时候就开始走一段就开始小腿酸痛，坐一下又觉得好，又可以走上50米甚至100米又开始疼，像这种就间歇性跛行叫跛，这个要注意。另外就是干，比如说皮肤特别干，说年轻的时候都是汗脚，现在皮肤可干了，老脱皮，然后一块一块脱皮，这种也要注意看。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变化，比如说我的脚突然发现两个脚的颜色不一样啊，这个脚趾发黑了，变颜色了，温度变化了，那就要注意了。
0: 那像老年朋友他们日常应该怎么去预防糖尿病足呢？比方说自己没事做做足疗什么的行吗？
1: 这个做足疗保健的很多哈，但是我们这时候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比如说你不管是在家里洗还是在外边做足疗，首先水温不要过高，我们严格的说有说是不超过37度，但是有时候37度可能咱们的平常体温大家觉得好像温度好像觉得太凉了，但是最高也不要超过40度，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他感觉是比较迟钝的，如果水太烫了之后可能造成出现水漂了之后咱自己也不觉得。有一种烫伤叫低温烫伤，我们每年到秋季或者冬季的时候，有一些病人通过用这个暖宝宝呀或者暖贴呀或者是一些电褥的，都会造成这种低温烫伤，就是因为它对温度不敏感，所以洗脚的时候这种就是温度不要太高了。再一个就是就是这怎么控制的温度啊，就是我们可以让家人帮着摸，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自己感觉不太敏感嘛，就可以让家人帮忙摸，也可以用那种水就是温度计放在里边，温度计可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时间不要太长，有些人说我爱泡脚，泡上2个小时，不要泡时间太长，一般我们建议是1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洗完脚之后呢，建议一定要把脚擦干，尤其是指缝里边一定要擦干，不然的话因为我们脚趾之间哈，它分叉比较它连接比较紧，有的时候中间会浸渍啊，会产生细菌。另外就是擦干了之后，所以对于足部比较干的那种要涂一些润肤露，但涂润肤露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足背足跟这样涂，千万不要往指缝里涂，指缝里这样涂了之后也容易形成浸渍，形成滋生细菌，这是洗脚的问题。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剪指甲的问题。就剪指甲我们现在都很就剪的指甲非常艺术，圆圆的，
0: 对，
1: 这种圆的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建议一般就是平剪，因为这种圆剪尤其是足部的话，你在负重的情况下这个指甲边缘这种就容易砍到我们的这个皮肤里去，就是形成嵌甲或形成甲沟炎。然后一般我们建议是平剪，两边不要剪成那么弯的。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一点点距离，一般我们离我们这个指甲边要1到2个毫米，避免剪得太狠之后对 周围的皮肤造成损伤。然后剪完之后呢，我们也建议拿那个一种小的纳米锉稍微的磨它一下，不要带倒刺儿。尤其是像老年人，有时候穿袜子有倒刺儿，一挂挂掉了，有的甚至还把一个整个指甲挂掉了，那样就会造成以后的更大的更多的风险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些。

0: 的问题。
1: 对，除了洗脚，除了剪指甲，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每天要看自己的脚，每天要观察自己的脚。有些老人可能是他比如说不好弯腰啊，或腿不好弯，你可以拿一个小镜子这样反过来看，或者让家人帮着看，看什么，主要看有没有破口，有没有红肿，有没有水泡。我们一般建议老人穿鞋的时候，穿袜的时候穿个浅色袜子。有一些老人就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讲究，你不要老让我穿白袜子。我说穿白袜子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咱们有水泡有渗出，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再一个，比如说你脚底下有异物，或者鞋哪有凸起，你穿白袜子它就会明显的能看出来。这是我们要让穿浅色袜子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如果说脚上出现了一个小的口子，或者说有个水泡，一定要到医院看一下。有时候看只是在门诊看一下，处理一下完全就可以了。不要说啊，我之前就这样，我用用药我就好了，或者说我年轻的时候都好了，现在不一定能好。所以说还是要第一时间看，不要等着感染特别重了，然后远端破溃了再来。
0: 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知道血糖血压也特别容易波动哈。那到了换季节的时候，老年朋友需要做哪些调整呢？需不需要主动到医院去调一整药物呢？
1: 我们觉得就是还在这种变季的时候吧，还是建议多监测一下，先自我监测一下。如果监测完之后我们都很平稳，那就可以就不用再去医院了。如果说反复的监测，咱们刚才说连续三天监测都血压非常高或者血糖非常高，那还是建议去门诊看一下，适当的调整一下方案。
0: 也有朋友们问到说，这个血压早上的时候很高，晚上的时候就正常，这种情况它需要调整吃药的时间吗？
1: 对，咱们这个血压其实很多的血压我们原来就说是勺型血压，就上午高下午就低下来了。有一些血压是这种反勺型，上午相对比较低，下午比较高。如果说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来医院做一个动态的血压监测，我们看一下一天到底是哪个时间段的血压会高一点。你比如说总是早上起来血压比较高，我们可以吃一些长效的降压药，吃到头一天晚上。或者比如说总是早上起来有一段特别高的血压，可以吃一点点小剂量的短效的降压药，给你稍微的压一压，要根据这个血压的具体情况来看。
0: 比方说这个压差特别大，高压很高，低压很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压差大就是老了，压差大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差了。我们刚才在说跟橡皮筋一样，如果很年轻的话弹性非常好，年纪大了之后弹性就差一点点。这时候就是如果说我们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压力就会非常高，舒张的时候又会非常低，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去心血管科，让心内科医生再看一下，看一下除了查血压之外，要看一下心脏跟血管的情况，根据整体情况来判断。再一个是根据你的症状，比如说有没有头晕呀，除了血压之外有没有头晕，有没有站不稳，有没有心悸这种情况，然后来决定用哪个药会更好一些。
0: 这个年纪大了的糖友，他能不能打一些长效的降糖针，少吃一些口服药呢？
1: 现在有这种周制剂是吧，我们有现在一个是有周制剂的胰岛素，像一颗胰岛素这些，我们也有些周制剂的就是降糖药，但不是胰岛素，就是像 GLP-1 那类，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司美格洛肽啊、杜拉糖肽、替尔伯肽，包括马氏度肽这一些，它确实是对控制血糖跟控制血重都是体重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这尤其是 GLP-1 这类药物，它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肾脏都是有保护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一个是对于 GLP-1 这些，我们更多的适合于这种体型稍微的偏胖一点点的。再一个，老年人，因为70岁以上的，我们可能有一些临床试验做的就比较少，我们在70岁以上就会慎重一点点。另外，我们要就用这些，包括有一些爱美女士也爱用 GLP-1 这类药物，我们还是要之前做个体检查体的，要看一下，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胰腺炎病史呀。我们家族里有腺癌病史啊，或者我们眼底有动态的一个出血，我们还是要慎重的。所以这个在用这个新的药物之前，也要进一步查一下，看看我们的整体状态适合不适合。不是说那个有新药就一定是特别好，它也是要分人因人而异的。
0: 好，再次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详细的科普哈。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李主任再给大家一两点的这个建议吧。
1: 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对于糖尿病的老年人，包括高血压的老年人，他吃的药比较多，我还是建议大家怎么能规律的用药是这样最好的。就比如说医生给你开了很好的治疗方案，但是你没有按时吃也是不行的。但是有很多人会忘，包括我们工作比较繁忙的也会忘。在这儿就给大家提几个小小的一个建议，推荐几个小方法，就是平常我们糖友经常会注意的一些方法。一个就是写一个表格，标注上日期，比如说我的14号我要吃什么药，早上起来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每顿吃了之后画一个对勾，画上它，这样记上。第二个就是买那种可以就是每顿比如说 担心。

0: 忘了吃药，可以定上闹铃。现在手机都有闹铃，及时提醒我。哎，闹铃一响，我一摁，我就赶紧吃上药，这是一个办法。
1: 嗯，
0: 还有就是那种药盒，就是一周，有一周的药，一周是那个七天，然后每天三顿的药都得大药盒弄上，然后你可以每周末的时候把下一周的摆好，摆好这样一看上一顿吃没吃也很明显，这是一种。
1: 嗯，
0: 第四个就是让家人要协助，有时候我们记忆不太好，可以让家人让子女啊或者让伴侣啊一块提醒一下。
1: 嗯，好，再次感谢李主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着李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控糖控压的知识。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慢病管理我们是贵在长期坚持的。如果说这个指标长期波动啊，身体出现异常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来去就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
2: 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
19: 许心情不妙，
20: 也许阳光正好，
2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2: 也许假期想。

0: 起看看海，
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0: 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0: 一起出发。
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的，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到8月12号呢，我省张家口大部和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已经率先迈入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了。当然，省内其他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夏季啊。今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省最高温度集中在30度上下，最低温呢在20度上下。好，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河北环抱京津，地貌多元，从坝上草原到滨海湿地，孕育的自然保护地既是华北生态屏障，更是珍稀植物的天然家园。下面我们带您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来探寻地质圣地一年印记。
3: 在中国乃至全球，研究地质学一个重要点位便是我现在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柳江盆地。这里清晰保留着地球25亿年的地质遗迹，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着地球的成长故事。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地质专家谢奋泉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边走边看边讲解，共同探索这里的地质密码。
4: 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秦皇岛市以北的燕山山脉东段与华北平原接壤的区域。柳江盆地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整体呈南北走向，北东西三面被崇山环抱，仅南面开口与渤海相望。
3: 谢老师啊，我们了解到其实咱们柳江盆地的面积并不算大，但是却能说它融合了地球25亿年来的这种演化。
5: 柳江盆地最大的特点呢，我用三个字概括呢，应该叫做小而精。我们荟萃了很多的地质遗迹，地质要素非常的齐全。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它时代比较齐全，有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我们把它叫做弹丸之地五代同堂，时间跨度非常大。第二个呢，其实是剖面比较典型，包括我们说亮甲山组和黑山窑组也是得名于秦皇岛柳江盆地，成为了华北地台的一个标准剖面。第三个呢，这个区域的地质遗迹比较丰富，包括我们说褶皱、断层、岩溶地貌等等，这些遗迹呢在秦皇岛都有发育。
4: 柳江盆地保存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这些遗迹中保留了中国华北地台在25亿年间海陆变迁的历史。在这里，岩石种类齐全，古生物化石丰富，柳江盆地长期以来被地质工作者们誉为地质百科全书。
5: 看，这个就是亮甲山的二龙闹海剖面。
3: 确实是啊，很像两条龙在遨游嬉戏呢。那咱们这种奇观它是怎么形成的？
5: 前边的这片灰岩呢，它一般形成的环境就是海洋环境，见到灰岩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远古的大海。那这个海洋呢是形成于4.8亿年以前，所以这就是刚才解释了我们说了二龙闹海中的海。那两条黑色的这个条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当时地壳运动，岩浆上涌，形成了两条黑色的
6: 灰绿岩脉，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二龙闹海。其实在柳江盆地呢，这种地质遗迹非常非常的多。你看看这块呢，这个形态呢像两只大象一样。这块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岩溶地貌，又叫做喀斯特地貌。这块呢称之为象鼻山，其实根据它的那个形态命名的，是吧？像大象的鼻子一样深入水中进行饮水。
3: 我记得您之前有跟我们提到过，咱们保护区之内不少这个石头上都有这个古代化石，咱俩这也走了一道了，我这是一个化石也没见着。
6: 发现化石你得仔细蹲下来慢慢的看。这个区域呢其实很多的化石，那简单的您看这个岩层面上就有很多的化石。这块呢就是一个海洋生物叫蛇卷螺，它这个遗迹呢被埋藏起来，最后呢由于地壳抬升现在就出露出来了。这些呢还是古代的一个藻类的一个化石，这块化石种类呢还是比较齐全
3: 丰富的。
4: 专家介绍，柳江盆地拥有150余年科考地史，长久以来都是国内地质院校首选的野外实习基地，更是我国近代地质学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地学领域的天然实验室。群山不语，磐石无声，却默默诉说着漫长的演化故事。为守护柳江盆地珍贵地质资源，1999年河北省批复设立秦皇岛柳江盆地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这里正式获批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现在我们除了这个人工巡护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视频监控摄像头，我们还有无人机，现在就是天空地一体化巡护体系了。
8: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9: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9: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0: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9: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1: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9: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4: 好，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啊！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又多远走多远的广播直播间。上期就昨天啊，我们和雅茹完整为您拆解了万里行江、天山至尊、三飞八日系列整条线路的四大独家王牌的亮点啊，解决了什么长途大巴赶路啊，杜绝了自费推销，一价打卡北疆加吐鲁番双风光，那么高端四钻、五钻、十速这种配套啊。后台的留言啊，咨询量也是非常的多，很多听众想深度了解全景的景点看点、专属游览时长、小众的打卡点位等等，能不能再详细一点啊？哎，下面我们就再来连线资深新疆旅游产品规划师周雅茹，我们用整整这个3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带大家全景游览一下这个全疆的核心景区，像北疆阿尔泰的秋景、吐鲁番火州的戈壁。乌鲁木齐这个丝路人文，我们逐一来给进行一个讲解，每个景区的这个景区的特色呀，专属的停留时长啊，包括独家赠送的那些体验啊，我们将都跟您讲一讲。当然有人说我光听节目毕竟是瞬时的嘛，是吧，可能不过瘾。哎，您可以获得一份完整版电子行程，可以查询8到9月金秋发团档期，咨询价格余位啊！您可以拨打专属咨询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也可以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以后，后台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会客服会一对一的给您发送一份详细的行程啊，解答疑问。我们先请您加入。雅茹你好。
5: 主持人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向往新疆美景的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上中午好。那我们上一期呢把大家梳理了完整的出行的优势，那我们今天呢是聚焦我们全线的风景。这条八日环线呢，我们的景观的类别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峡谷的地质、布瓦人的这个村落，还有雪山湖泊、大漠故城、汗血宝马文化，一站式全部都覆盖。那我会按照咱们游玩的顺序，从北疆讲到吐鲁番，最后讲解乌鲁木齐的收官景点。那对比我们这个普通大巴团，把我们独有的这个游览的优势讲明白。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80-1780，或者在公众号上回复新疆线上咨询。
4: 那咱们按照行程顺序来吧。北疆第一站到达可可托海，那首歌真是听得很多人落泪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大家了解到这个地名恐怕也是从这一首歌曲开始啊。但是不清楚这个景点的真实的看点和这个延续的价值，就知道可可托海它唱得很让人心醉的一个爱情故事。那这样吧，景点有什么看点啊？如果是作为一个这个研学的目的地，又有什么样的价值？您给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
5: 那可可托海不是海，是国家五 A 级世界地质公园，那同时呢也是国家级红色岩学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是兼备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那我们核心的游览区域呢是额尔齐斯河的大峡谷，地标性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就是365米的这个高山 365米高的这个神洞山。
4: 嗯，
5: 那河谷的沿岸呢都是布遍了上百座花岗岩的这种象形的奇石，有的像这个骆驼峰啊、飞来峰啊、神鹰峰，这都是一步一景。
4: 嗯，
5: 那我们沿着河岸徒步呢，全程不会枯燥。
4: 哎，
5: 额尔齐斯河呢，它是国内唯一流向北冰洋的河流。那河水呢碧绿清澈，两岸呢都是大面积的这个原生态的白桦林。
4: 嗯，
5: 每年到八月九月这个时候的这个赏秋的季节呢，整片的山林呢，金黄色的遍布在山间。
4: 嗯，
5: 那碧水呢搭配上彩色的这种金黄色的山林，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哎，
5: 那不管是我们中老年人在山间休闲的漫步，还是亲子这种家庭出行做地质科普，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景点。
4: 嗯，这个美景也是十分让人心动的。大家记不记得里边有一句歌词，这个杨芳女嫁到伊犁，说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其实可可托海的秋景比那拉提一点不差啊。嗯，
5: 是的。
4: 下一站禾木，啊，禾木那是神的自留地儿啊！摄影爱好者公认的新疆秋景的天花板。其实连续好几年，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说哪里最能代表中国的秋天的时候，禾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啊。那假如咱们这条线路在禾木的这个游览安排有什么突出的优势吗？
5: 那禾木呢，它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这个图瓦原生态的村落。
4: 嗯，
5: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们留够了充足的游览时长。
4: 嗯，
5: 市面上的普通的这种常规大巴团呢只给一个多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下车拍照拍完就集合赶路继续往下走。
4: 嗯，
5: 那我们是直接在景区呢预留了整整的3个小时的自由漫步。
4: 嗯，
5: 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充裕的，我们可以将整个村子全部的这个全貌我们登上观景平台可以打卡了。
4: 嗯，
5: 那整个村子呢它全部都是有这种原木的搭建的小木屋。
4: 嗯，
5: 禾木河呢穿过村子流淌着。
4: 嗯，
5: 那四面是环绕雪山和成片的白桦林。秋季漫山峦津，清晨的炊烟呢也是加上我们的这个禾木桥。
4: 嗯，
5: 还有溪流，还有金黄的林海，还有远处的这个雪山啊，打卡在一个这个相框里面，是这个国内顶级的这个秋景的这个取景地。
4: 哎，
5: 那大家就可以，我们时间非常充裕，大家可以登上观景平台俯瞰整个村落，沿着河边的木栈道散散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这个禾木村的这个静谧。
4: 嗯，
5: 这个是在景区内呢，我们也不会被导游催促，赶着赶紧集合。
4: 哎，嗯，平常团就是你拍一个打卡照，证明一下自己到了，就开始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了。咱们是留够了完整的3个小时，你可以自由漫步啊，真的是非常了不得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哎，我感觉今天一说到秋景，就那种静谧感已经充斥了我的这个直播间了。现在，因为下一个说到的又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核心王牌景观了，就是喀纳斯啊。哎，上期好像提了一句说啊，我们安排是5个小时的深度游览，对吧？那对比常规团，这个5个小时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哎，跟大家说说喀纳斯全部的游玩看点，我们要看什么呢？
5: 哦，我们普通团呢在北疆喀纳斯只安排3个多小时。
4: 嗯，
5: 扣除这个步行排队，真正到景区内看景点的时间呢是少之又少的。
4: 嗯，
5: 那我们是足足给到了一个5个小时的深度游览。四大的核心的景观是全覆盖的。
4: 嗯，
5: 我们沿途看这个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这3湾是必打卡的。
4: 嗯，
5: 其中呢还可以看到我们一个鸭子湖。这是第4个点。
4: 嗯，
5: 那我们喀纳斯湖水呢它也是会随着我们的光线变换浅蓝、翠绿还有墨绿这种多种颜色。
4: 嗯，
5: 湖泊四周呢也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的云山。
4: 嗯，
5: 也是步步皆景。那同时呢我们上期呢也有给大家提到，我们会给咱们客人呢免费赠送的图瓦人的家访。
4: 嗯，
5: 这个就是在我们喀纳斯原著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村落里面看的。
4: 嗯，
5: 这个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
4: 这是我们赠送的。
5: 走进 对，是的，然后走进土瓦人家，人家呢就可以现场的聆听独有的呼麦，还有这种民族的这种传统的乐器演奏，可以深度的了解，我们传承了千年的这种土瓦的这种民俗，还有搭配上我们喀纳斯的这种自然风光，游玩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
4: 这就是我们北疆的三大的核心景点，我觉得光是说一说，您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啊，雪山峡谷、油画一般的村落啊，静谧的湖泊、林海尽收眼底，秋景氛围满拉杆，尤其是再配上那种薄薄的那种雾气啊，非常棒，感觉是连时间都停滞的那种感觉。
5: 是的。
4: 接下来要切换了啊，因为我们走完了这个阿勒泰，我们会直接飞到吐鲁番。风光立马就切换了，火州戈壁啊，哎，说到吐鲁番，我们在印象里边就是盛产瓜果啊，名气很大，哎，雅茹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吐鲁番的三大地标好吗？
5: 那阿勒泰呢是清凉的临海，在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将搭乘江内的航班直达吐鲁番，一条线路体验两种极致的这种反差的西域风光，那我们吐鲁番呢安排了三大代表性的景点，第一处呢就是坎儿井，坎儿井它是与长城还有大运河并称为中国三大工程的，是戈壁千年地下水利的奇迹，它是完整的还原了先民屯垦饮水的这个全过程，它的人文底蕴也是非常的厚重的，那我们长辈呢可以了解这个西域的历史，那孩子呢可以学习这种古代水利知识，这个景点呢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第二处呢是到了我们的火焰山，也就是《西游记》三界芭蕉扇的这个实景拍摄地。赤红的褶皱山体呢一望无际，独特的干旱地貌也是辨识度非常高的。在这里，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火州的热情。我们第三站呢来到了库木塔格沙漠，这个是国内唯一一个紧邻城市的沙漠，延绵的这个金色沙丘，大家可以自由的漫步，拍摄这个末日这个沙漠大片，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戈壁的辽阔。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另外给大家赠送了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线路都是自费售卖的这个夜游交河的步程。那普通的行程呢，仅白天是简单的游览一下交河古城，那夜游呢是属于这种自费项目，我们单人就是普通团队呢单人购买就要200多块钱的门票，但是我们这个万里行将天山至尊禅。

0: 光下呢，我们有揽户城，搭配上原生态的这种木卡姆的演奏，氛围感呢就可以从这个产品上呢大幅的提升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性价比。那有想了解咱们优胶盒细节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拨打4007801780或者公众号回复新疆即可获取介绍。
1: 嗯，你看一边是临海湖泊，一边是戈壁故城啊，这个八天时间我们一次性打卡两种截然不同的西域风貌，的性价比无可替代。我觉得之前有过新疆游的朋友回过来以后说两种感受，什么叫两种感受？我们先去一趟啊，看这个临海湖泊，再去一趟感受吐鲁番的热情。这次我们一次性把这两种都给你融合在一起啊。那吐鲁番行程结束以后就是前往乌鲁木齐，中途会打卡一个5A 级世界遗产，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你去没去过你肯定都听说过天山天池啊，这个了不得啊，在神话里这叫什么，叫瑶池天境啊，是吧？
0: 是的。
1: 哎，瑶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风光。
0: 天山天池呢又称金王母的瑶池，是国家5A 级的世界自然遗产，那距离乌鲁木齐呢也仅有1.5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不用长途的奔波。我们在这里呢预留了4个小时的充足游览时间。天池的湖面海拔呢是1910米，背靠终年积雪的博格达雪峰，环湖呢遍布的全部都是原始的原始云山林。那天池呢，我们8大景点我们可以一次性打卡完，像它的这个石门一线龙潭碧月、悬泉飞瀑、定海神针、南山望雪，还有西山观松、海风晨曦、顶天三石，这8个景点我们也是一次性打卡完的。我们在湖畔呢，西王母这个祖庙呢也承载了这个千年的瑶池神话自然风光融合着这个道教的人文，四季各有特色。那夏天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避暑打卡地。那秋天呢，我们这个雪岭银山的采林，还有像冬天呢，我们是雾凇。一年四季呢都非常适合这个出行。这个是整条线路，一个温柔治愈的这个雪山湖泊打卡点。
1: 都舍不得走了啊！当然到这儿我们行程接近尾声，当然返程前会安排一个特色文化地标，野马古生态园。所以很多听众好奇说，这里没有这个山水景观啊，那为什么我还要打卡这里的地标？有什么独特的游玩亮点吗？假如跟我们详细说一说。
0: 野马古生态园呢作为形成的收官站点，汇集了多元的西域文化，老人和这个小孩都能够找到感兴趣的内容。那这里呢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纯种的汗血宝马繁育基地。园内有400多匹汗血宝马。每天呢是定时表演这个马术表演的。我们可以这个近距离的观赏传说中的这个西域天马。我们园区内呢，还有很多的大量的这个上亿年的这个地质遗址与丝路人文藏品。像这个1.6亿年的侏罗纪硅化木林，还有3000多株千年的戈壁胡杨林。还有巨型的这个天外的陨石，还有草原古石人，还有这个西域的油画美术馆。就是不用走遍这个南北疆，我们在一个园区内就能够集齐这个天马文化，还有远古的地质，还有草原丝路人文。全部都融汇在这一个景点之内。为我们这趟新疆之旅呢也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这个结尾。
1: 感谢阿如今天这细致的给我们拆解了前线所有的核心亮点啊，这条8日环线景观覆盖是十分的全面的。你看，有北疆的秋景林海，这是秋季必看的啊。吐鲁番的大漠火洲、天山瑶池雪山、乌鲁木齐丝路人文，一站式打卡，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说那个词儿，完整的西域啊。每个景区都给您预留了超长的游览时间，还有图瓦家访、交河夜游这两大特色的体验我们是免费赠送的啊，所以说这个和走马观花的低价团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0: 这次我们讲解的是全程的景点，下一次我们请雅茹跟我们深度拆析一下全套的这个接待标准。因为有朋友除了他认为出游啊，除了景色值得一看之外，那么我的本身的这个享受也必须要高级的啊，包括酒店住宿等级啊，四大特色主题宴席啊，包括导游的服务啊，配套的福利，哎，我们都会告诉您。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直播间。那有咨询需求的朋友，两种渠道随时联系。第一是拨打热线400-780-1780啊，400-780-1780。第二，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客服会一对一的发送完整的行程单啊，解答发团余位价格相关问题啊。哎，雅茹最后简单来个收尾吧。
1: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河北听众朋友们耐心的听完了我们这次对于景点的介绍。那金秋安乐泰白桦林也正值最佳的观赏期，有充足的游览时间，一站式的双风光的三飞环线的这个赏秋体验。那我们现在呢，机位酒店库存都非常紧张，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尽快拨打400-780-1780，或者呢在我们公众号回复新疆预约咨询。那下期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食宿配套的情况。
0: 好，谢谢雅茹，感谢讲解，好，再会。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劲网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 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 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块7毛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劲网优品商城。 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劲网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劲网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 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之友，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的12月。 而且挺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新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 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劲网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 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劲网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之友，有效期到2027年的10

0: 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孩子啊。
1: 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 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界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您去一趟长城的旅游路线，当然秦皇岛。啊，说到这里，除了大海之外，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地点，地标性，那一定是上海关，老龙头啊。下面呢，我们带您到那儿去逛一逛。

山海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素有两京所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古称榆关，因为它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名山海关。回首600多年前的明朝，目光如炬的大将徐达相中了这片金莲沧海背倚燕山的咽喉之地，在此夯土垒石，奠定了最初的骨骼。而后一代名将戚继光戍守于此，将这里的军

0: 迎送着南来北往的商旅，它冰冷刚硬的外壳下包裹着的原来是文明交融的温热的内核。这静默的关城目睹了不仅是刀光剑影，更有着人间烟火的生生不息。眼下山海关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名胜古迹荟萃，风光旖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山海关的宏伟之势，匠心巧思。
1: 山巨仙乃其海藏龙儿神，关巨显为雄，山海关将这三者合而为一，可以说是世间绝无仅有。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城楼上有硕大的五个字，天下第一关。那么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这里的建筑有什么样的特色？在这儿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接下来呀，有请我们今天的讲解刘洋来为我们一一揭秘。
2: 山海关是始建于洪武14年，也就是1381年，当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抵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让大将军徐达来到咱们这里建关设卫，留下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也就是因为这里依山金海而得名的。
1: 您刚提到了天下第一关，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问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呢？
2: 其实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关，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咱们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呢，是从老龙头起跨越的第一个关隘。从顺序上面来说呢，咱们叫天下第一关。其实还有更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咱们从这儿留一个小关子，好吧，
1: 留一个悬念。
2: 对对对，
1: 这就是坡道了。
2: 对，咱们这个坡道呢，就是上城的一个坡道嘛。而且咱们这个坡道呢，学名叫做马道。
1: 为什么叫马道？
2: 对，其实好多游客也有这种疑问，为什么叫马道？人走的嘛。其实过去士兵都会骑马上城，所以说他们叫做马道。因为过去长城沿线比较长，而且过去呢还有这种将军要上城巡视的话呢，可能骑马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士兵都会骑马。但是有一个问题，马可不可以走咱们左边这样的台阶呢？
1: 其实也
2: 是，对，也是可以的。其实修建坡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明朝的火炮是非常重要的城防武器。
3: 下一个。
2: 明朝的火炮呢，普遍来说就都比较沉，所以说他们会修建成这样的坡道，把这个炮底下呢放上轱辘，前边马拉着，后边人推，就可以比较轻松地把这个大炮送上长城了。
1: 所以说无处不体现着我们这个军事防御功能，一定要在各个细节让它发挥它的作用，为大家着想。
2: 对，而且咱们前边可以看到这个城楼呢，就是天下第一关的这个城楼嘛。咱们老百姓呢不会把这个城楼叫天下第一关城楼，
1: 那叫什么？
2: 叫做箭楼。
1: 箭楼？哪个箭？
2: 射箭的那个箭。
1: 射箭的箭。
2: 对，咱们看上面有很多小窗户嘛，这个窗户就是箭窗，箭楼的这个名字也是根据这个箭窗而得来的。它其实是利用了仿生学，就是鸟从天上看这个窗户呢，就像老鹰的眼睛一样。目的呢是鸟不从这儿筑巢。
1: 那我们登上城墙，站在城楼下边看天下第一关这个牌匾，好像也更威风了。
2: 对，咱们看起来会更大一点，对不对？其实这个匾长呢是5.9米。宽度呢大概是1.55米，其中这个一字横向最长，它是1.09米，这个关字最右边的一竖呢是纵向最长的一笔，是1.45米。而且你可以看到一字跟关字放在一块儿，一个只有一笔，一个有很多笔画，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儿，一个不显得单调，一个不显得繁琐，
1: 所以说非常协调。
2: 对，这也是古代这种书法家的这种智慧。咱们现在看的这块匾呢，是民国9年的时候山海关的一个书法家叫做杨宝清，他根据原匾1:1摹刻的一块。咱们原匾呢是放在城楼的里边，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眼。
1: 好，咱们进
2: 来。对，你从这儿就可以看到这块原匾。
1: 这是原匾。
2: 对。可以看到这块匾呢，这个时间的这种感觉比较重，有的地方已经开裂了，有的地方已经掉漆了。
1: 确实是这个沧桑感。
2: 刚才咱们在城下留了一个悬念嘛。
1: 对，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
2: 对，是，其实还有两点原因呢。第一点是因为咱们的地理位置的问题，南侧是海，北侧是山，那山海之间建了这一道山海关的长城。那咱们做一个比喻吧，咱们把这个山跟海比喻成

0: 两扇厚重的大门，那咱们山海关的长城呢，就像一把锁一样，锁住东北通往华北的这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咱们从地理位置上边来说，咱们山海关也可以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关。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原因还是城防建制的问题。您去其他任何地段的长城，您是看不到这样的建制的。所以说因为这一点原因，咱们才敢叫天下第一关。而且呢，咱们在冷兵器时期，咱们山海关的城门从来没有从正面被攻破过。所以说你去其他地方可能也是比较罕见的吧。所以说咱们在天下叫天下第一关也是实至名归。
1: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保卫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0: 没错没错。
1: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哈，我们对山海关有一点这个立体的感觉了。也是听说我们山海关为了优化这个游览体验，为游客推出了多种的这个措施，是吗？
0: 对，除了咱们刚才看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其实还引进了现在白天有这种杂技表演，咱们到晚上呢还有这种灯光秀。灯光秀呢其实是在天下第一关的广场，以山海关的历史作为背景，通过现代的声光电技术啊，还有这种投影，在咱们城墙上边展现了一个视觉上面的饕餮盛宴。
2: 看完山海关，接着我们探寻关于老龙头的奥秘。老龙头坐落于渤海之滨，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入海石城犹如龙首探入大海，弄涛舞浪，因而得名老龙头。它和我们所见过的一切城墙都不同，别处的城墙无论多么雄壮多么宏伟，总是立足于大地之上，

0: 旋的涡流，
1: 你能同时听到明朝的浪、清朝的风，以及属于此刻的你自己的心跳。
2: 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万里长城，宛如一条巨龙，奔驰腾跃在华夏大地。它骄傲地把头伸进了滔滔渤海之中，形成了龙头入海之势。大家看到我身后就是明代长城东部的起点，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唯一入海处——老龙头。那万里长城为什么要修筑这样一段海上长城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讲解服务部的副部长张楠。
3: 其实来到老龙头的游客呢，可能都会这样发问，为什么身后的这样的一段长城叫做老龙头？我们可以边走边解读。
2: 好，
3: 这边请。其实呢，咱们中国人呢习惯将长城比作一条巨龙，而又以东为首啊。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龙头呢，被传统的这个定义为明代长城的东部海上起点，加一个老字呢，第一是代表亲切，第二呢是因为它年代比较久，
2: 体现了它历史的悠久。
3: 对，其实您看呢，来到老龙头，漫步在长城之上，能感受到很多关于长城的唯一、第一和之最。嗯，我们右手边的，您看，
2: 这就是唯一、
3: 第一，
2: 第一。
3: 对，
2: 它是什么第一呢？
3: 它呢，您看，它虽然看似普通，像一个门洞，它却是明代长城从东起的第一个关口。
2: 第一个关口，
3: 对，它的名字呢叫南海口关。
2: 南海口关，
3: 对。其实呢，老龙头呢，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经历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您看，中明一代呢，它是一个起到一个严密的海防军事要塞的功能。到了清代的时候，清代的帝王从山海关进关之后呢，每到秋冬时节，都要到关外龙兴之地来拜谒祖陵。
2: 我看到这个非常精致的小楼，是他们每次来都会来这儿吗？
3: 对，哎，您说到这个小楼，它呢也是长城上的一个唯一哦，
2: 它也是一个唯一。
3: 对，它是历代长城上唯一的一座临海楼阁，也是整个老龙头景区的标志性建筑制高点。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现在呢叫做澄海楼。它这个楼呢是始建于明朝初年，是一个小亭子，原来叫做观海亭。在万历三十九年的时候呢，由兵部分司主事王志忠改制成了二层的楼阁式建筑，澄海楼是乾隆皇帝给他起的名字。
2: 哦，所以这后面这是写的是御书是吗？
3: 对，御书。哦，清代呢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帝王十二次踏访，仅乾隆皇帝呢就来了五次。前面，
2: 这个，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
3: 静武台
2: 是吧？
3: 对，它也是一个唯一，它是长城上唯一的一座设在海上的堤台，它也是万里长城从东起的第一座堤台，也叫做静鲁一号堤台。上层设楼橹供瞭望，中层休息，下层存放粮草和弹药，内部有石梯可以上下攀爬。
2: 确实这样的这个建筑结构就更好的能够防御敌方，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供士兵们休息了， 对吧？
3: 而且静鲁台的名字呢也是戚继光将军所取的，鲁呢不仅代表海水，鲁呢也可以谐音为敌鲁的鲁，可以说是一字双义。
2: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士兵们会休息的地方。
3: 对，这个是中层，一共有三个券室、六个券门、九个券窗，非常的通风。我们穿行在堤台之上呢，也能感受到阵阵的凉风，
2: 这还是很凉爽的。
3: 对，穿过堤台就到达了真正的长城之始龙头所在，也就是咱们游人习惯说的真正的老龙头到了。
2: 哇，现在我所在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真正的这个老龙头的龙头之处了， 对吧？
3: 第一个垛口，站在这儿呢也能感受到长城和大海握手的这样的一个奇观。
2: 确实这个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见到过的，
3: 没有的啊，
2: 这是真正的长城与大海的连接，就在这里。
3: 对，而且它是唯一的一段海上长城，滨海长城。尖端您看，可以看出来它的尖端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海中。我们山海关有这样一句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游龙头更遗憾。”来到老龙头呢，是既当了好汉又没有遗憾的一个完美之旅。
2: 确实是。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 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

0: 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9: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无接触的交通事故致人伤车损这个事情到底应不应该进行赔偿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类似于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对侵权重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顽疾，这一乱象终于迎来了法治重拳。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商户使用高音喇叭广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说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取得重大成果。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塘湖派出所查处一起冒充交警执法案件。市民张某、周某在驾车途中被手持印有警徽黑色证件套的倪某拦住，对方自称交警。倪某的语气强硬，勒令二人下车检查，扬言整条路归其管辖，还声称要传唤他们。周某察觉该交警言行异常，果断向公安机关投诉核实。经查，倪某非国家工作人员，且无任何执法身份。目前，倪某因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军警人员被行政拘留。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外卖平台8月13日宣布将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三家平台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计算配送时长时，电动自行车配送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并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平台还将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时长送达，避免分钟级竞速，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交通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知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在交通事故方面所遇到的法律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导致人伤车损，这个到底应不应该赔，或者说应该由谁来赔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在2025年7月26号的凌晨6:30，黄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一个村道的时候，和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相向相遇。那这个路段呢，是路面非常的狭窄，会车的空间也是很局促的。面对迎面驶来的一个体型特别庞大的车辆，黄某某顿时是心生畏惧，害怕了。情急之下呢，操作处置不当，连人带车坠下山崖，造成自身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那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黄某某是入院治疗17天，产生医疗费用2.3万余元。后来经过司法鉴定，其伤情构成8级伤残。该交通事故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无接触交通事故，黄某某与货车驾驶人唐某对事故发生均存在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那在拿到这个责任认定书之后啊，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在2026年3月，黄某某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货车驾驶人唐某以及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一并诉至法院，主张呢对方全额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是47万余元。那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你看这个案例当中，两车其实没有发生真正的一个物理的碰撞，仅仅是一方的车辆对另一方造成了一种心理的压迫，然后诱发了一个避险的操作，但是这个操作失误了。那这个能不能认定二者之间它存在一个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呢？焦律师，
1: 像这种交通事故能不能给双方定责，能不能给无接触车辆去定责哈？我们不以物理接触为唯一的考核指标，我们要综合评判，也就是说它能不能构上因果关系呢，是要严格的审查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19条。交通事故的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事件，这跟有无实际的接触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就是跟你这个有没有实际的碰撞没有太大关系。
1: 对，是这样。我们这个案件中的唐某和这个黄某二人的行为哈，一个人呢是操作不当，另一个人呢是避险不当，
0: 对，
1: 所以他们二者能不能有因果关系，有过错行为呢？那公安交警部门认为你们各自都有过错，所以各自要承担责任，所以判了他们一个同等责任。
0: 同等责任，
1: 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因为你看这个黄某某，我们也理解，你看面对的这么大的一个车，而且那个道路也是非常的狭窄的，面对这一个重型的货车吧，他确实心里边害怕了，所以说操作失误导致这个人车都坠崖了。那他的这个行为是属于紧急避险，还是属于一个自身操作的一个失误、一个过错呢？
1: 这个呢，我们不用特别的去区分，其实两者都存在。我们要看法律是如何规定避险的行为哈，民法典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遇见危险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这个危险产生，然后去紧急的去制动，然后我们这个限度呢，它是一个合理的限度。当然在本案中呢，这个黄某某因为一时着急，
0: 对，
1: 他这个限度有一点过当，所以说他既有 这个避险过当的行为，也有自身的一些过错，二者相结合，
0: 都是存在的。
1: 嗯，是的。
0: 那如果说存在这个原告他的操作失误，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他自己自身的过错嘛，
1: 是的。
0: 啊，焦律师，那他存在了这个自身的过错，是不是也意味着应当减轻侵权人对方的一个赔偿的责任呢？
1: 是的。对此呢，我们法律已经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啊，在这个民法典的当中，我们有一个过失相抵的一个原则哈，也就是说，这个被侵权人同一损害发生，被侵权人就是本案中的一个黄某啊，他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损害结果的扩大，他有一定的过错，我们可以依照民法典第1173条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减轻本案这个唐某某的责任。
0: 是减轻这个大车司机他的一个责任的。
1: 对对对对，
0: 像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是两个车其实没有发生一个真正的物理的碰撞，但是可能是也是因为心里害怕吧，导致的一系列的一些行为，最终导致他的车也坏了，然后人也受伤了。这是一个这个发生在村道上的一个事故啊。那我们来这个换一个思路，就是如果说这件事儿发生在城市里，焦律师，你看可能下雨天，然后雨滑，然后一个车要转弯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看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电动车，然后这个电动车刹车，紧急刹车，在刹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路滑也滑倒了，这个是不是也算是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1: 是的。像我实践操作中办过很多这个没有接触的交通事故哈，比如说在邯郸我们有一个事故也是这样，一辆车从后方进行去超车的时候，一共是3条车道，最左车道要从后方去超车了，然后呢我们中间车道上这个当事人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哈，一看到有车要别她了，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严格的去遵守让速不让道，但是呢他就害怕了，猛打方向，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然后车上去了电线杆翻了个滚下来了，损伤特别惨重。同时我们在易县也有一个这样的案子，一个小女孩骑着电动车带着她的小伙伴去，应该是买辣条哈，特别好的朋友，结果拐弯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这个胡同里出来一辆机动车，就摔伤了，导致这个小女孩已经截肢了。所以说这么伤残的这么重大的一些交通事故，也同时都是没有接触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严格的审查你是否对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一定的损害。对你的这个损害和这个你的这个损害的行为和这个损害的结果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因果
0: 关系？对，
1: 如果有因果关系，即便没有接触，仍然是要承担责任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案例，就是无接触的交通事故，你也是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你也是要去负责，需要去赔偿的啊。
1: 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交通事故方面的一些法律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焦老师，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它事发的这个地方呢，村道，其实它的道路是非常的狭窄的。刚刚也介绍也说到了，它的会车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尤其是你对面开过来这么体型庞大的一个车啊。
1: 嗯。
0: 那又缺乏一个防护的护栏，这种安全的措施。那如果说这个道路真的是存在安全设施的缺陷或者说隐患的话，那被侵权人是不是可以追加村委会包括一个交通管理的部门同时作为被告去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呢？
1: 是在这个案子中要追加村委会或者是交通管理部门呢，是底层逻辑，它其实是为了追加这个路它的管理者是谁。所以说它这个村道哈，不一定是村委会的，也不一定是交通局的，它也有可能是乡镇政府的。所以我们在追加被告的时候，在定他有没有过错之前去找谁，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这个路归谁管理。我们把他的管理者追加进来，然后再去审查他是否有一定的管理过失，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不当行为，是可以追的。所以也不一定非要追加村委会或者是交通管理部门，我们的底层逻辑就是要追看这个路是由谁来管理。
0: 就是这个出事故出问题的这个路段是由谁来管理的，这个可能将来可以跟他去协商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像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村道会车，而因为是非常的狭窄嘛，确实肯定你作为这个电动车驾驶的一方，或者说作为机动车这个大车驾驶的一方，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注意义务的啊。
1: 是的。
0: 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双方各自负有什么样的一个安全注意的义务。那现在我看已经有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来了，然后焦律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一号线的朋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喂，你好。
1: 你好。
2: 喂。
0: 啊。
2: 是我的电话吗？
0: 啊，是您电话，您说。
2: 您跟我说声大点，我岁数大点了啊。
0: 啊，行，给您说声音大一点啊。
2: 我说吧，我去我这个亲戚呗，我给他咨询个事儿。我这个亲戚呗，他有个孩子找那个汽车呗撞了，当时吧没死，住院了8天，这才那个抢救无效呗死了。我这个亲戚这个孩子呗。他是那什么来着，他闯红灯了。可是这个司机呢，他超速行驶，他看手机了。说这个那个哪儿的，就是配上这边呗。他说那个这个被撞死的这个人呗，他说的是那个占主要责任。这个司机呗占次要责任。他这个按这个37赔上的。他应该不应该呀。那么这个亲戚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出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你开着车你看手机，那个他不服，他就说那46分。那46赔上呗，这保险公司。他不知道怎么着了。他想着给保险公司呗打着官司，你看看，行了呗。
0: 您这是想问我这问我们这个赔偿的责任是吧？
2: 你说声大点，
0: 我说您就是想问问我们这个赔偿的责任到底37还是46是吧？
2: 啊？
0: 您是想问我们什么问题？
2: 已经鉴定了，就是交通号呗。那个交通局也鉴定了。
1: 阿姨，您有什么需要我回答的？有什么需要我解答的？
2: 他说这个保险公司那37赔上他。
1: 那我问一下，咱们的事故地点在哪里？
2: 啊？
1: 咱们的事故地点在哪里？
2: 在这个保定这儿去。
1: 保定哪个县？
2: 保定在这个莲池那个
1: 莲池区，
2: 静秀区，这个它的路口
1: 号。是静秀交管局给咱们出的责任认定，对吗？
2: 对对。
1: 是这样啊。 咱们保定这边呢，能不能对于这个责任上浮要严格的审查我们这个死者他当时属不属于行人？因为各法院哈，他都对这个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法院呢就认为我们只要求他是行人即可，什么意思呢？他步行也好，推着自行车也好，推着电动车也好，我们都把它归于行人。然后呢，有的法院他在适用的时候，他认为他在骑电动车过程当中，他就不算是行人了，就不会给责任上浮。还有一个情况哈，就是有的法院他在适用的时候比较宽泛一点，就是
2: 稍微大点，我这个信号
1: 太
2: 不好点。
1: 那这样吧，阿姨，您方便节目之后咱们加个联系方式，然后我给您的亲戚直接联系吗？
2: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哪会还个家还个那什么？
1: 您可以把您亲戚的电话给我，我跟他联系，可以吗？
2: 没谁联系。
0: 一会儿那个我们这个电话导播就切出去了，您可以跟导播留下您的电话。可以吧，
1: 对，然后我微信上跟他联系、
0: 啊、
2: 交流呗。
0: 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发现跟您说话可
0: 能
1: 声音比较小，
0: 您听
1: 不
0: 太
1: 清楚。
0: 嗯，好吧。
1: 可以吗？
2: 现在我倒听清楚了。
0: 啊，咱们那个线下这个联系吧，
1: 嗯、
0: 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
1: 嗯、
0: 好吧、
1: 嗯？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欢迎咨询
0: 啊。
1: 啊，
0: 好，
1: 嗯，
0: 好
1: 的，
0: 再见啊。哎，
1: 嗯嗯嗯。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济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是遇到了有关交通事故方面的一个法律的问题，或者说法律的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的12月。 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

0: 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啊，但是这个交通事故最后造成的结果还是挺严重的，人也是伤了，车也是损坏了。刚刚也是说到，你看今天介绍这起案例是发生在一个狭窄的村道当中，两方进行会车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那双方在这样的一个情境或者说情况里面，你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会车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他们双方各自都负有什么样的安全注意义务呢？
1: 作为大货车的司机唐某哈，他作为这个大货车体积又比较大，风险又比较高，你在经过狭窄的村道的时候，其实他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要减速，观察，留够足够的时间，留够足够的空间去会车，必要的时候还要停车靠边避让，确保对向的这个非机动车啊安全通过。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交通事故中或者是在这个交通的一个行为参与者中，只要我有理我可以横冲直撞，不是这样的。即便对方有过错，你仍然要注意观察，注意安全通行。所以说作为大货车司机，他必须要确保安全通行。然后作为这个黄某哈，你骑电动车虽然叫这个机动车来讲你是一个弱者，但并不代表你没有任何的注意义务。骑行电动车你在通行这个狭窄危险的路段的时候，应当谨慎控速观察路况，遇到这个大货车的时候要合理的处置，确保自身车辆的平稳操作啊，会车会不过去，我们还可以选择停车和倒车。
0: 对对，
1: 所以说不是只有猛冲才是解决的办法。在交通事故中还是这句话，不是对方有过错那你一定占理，我们要确保自己安全，确保对方安全，这才行。
0: 你看今天这个案件其实是一个机动车和一个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1: 是的是的，
0: 可能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那是不是一定就会是机动车它的一个全责呢？
1: 那当然不是。
0: 不是的、啊、
1: 对、因为这个机动车它是有一个注意较高的注意义务，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注意义务都在它。我们作为一个行人也好，作为一个非机动车的驾驶员也好，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说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一定是人机动车的全责，我们要看各方的一个过错程度，去评定各方的过错。
0: 确实你看在双方的这个比较或者说对比之间，非机动车它肯定是处在一个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吧？这是一方面，但是不见得，虽然说这个非机动车是弱势，这他就一点责任没有，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对，我们这个机动车呢，它只是在交通事故中有一个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就是说它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说白了就是这个话，但是不一定全是人的责任。
0: 所以说就像那个在城市当中，你看好多骑电车的人，电动车的人，因为他骑的都很快很猛，包括一些这个外卖小哥，他们因为赶时间嘛，都骑
1: 得
0: 很快，但可能心里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反正我是弱者，我这骑的是一个电动车，你是开车的，你是强者，我是弱者，你不敢撞我。其实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啊。
1: 当然就是我们 不是说谁敢不敢撞谁的问题，交通事故它本来就是一个过失的行为，
0: 这是一个双方的行为。
1: 是的，它本来就是过失的。如果你积极主动的去追求这个结果，那可能是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对吧？所以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个行为的一个发生的结果。所以，无论他敢不敢撞，只要是发生了这个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脱离，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嗯，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有关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焦律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案例的结果啊。因为你看，交管部门呢认定双方是应当承担一个同等的责任，这是交管部门他的认定。那现在你看，因为他们这因为协商对于赔偿是有疑义，这个意见是不一致的，所以说现在又上了法院了。对，那法院是不是有权不采纳这个事故认定书的同等责任的结论？

0: 呢？然后他再结合现场的情况重新去划分双方的过错。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也是这个法院有权利去独立的判断这个事故的责任，这个公安交管部门他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只是事故责任划分中的一个重要的书证，如果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佐证，那么法院是可以不按照事故认定书上的责任去划分的，当然呢，我们在实践的操作当中，你想，对于这个交通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的责任划分有异议，有反，就是有这个相反的结果，或者相反的证据去证明的时候，其实比较困难的。理论上是可以，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少，除非在交警认定责任的时候，你不知情，你不知道，没有送达成功，去定了，后续人家在跟这个法院举证，有明确的录音录像啊，或者是有这个明确的证人呐、啊，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举证真的很困难，
0: 很困难。
1: 我们如果对这个事故责任划分有异议，那么第一呢，不是先向法院，肯定要是向交警去先提出异议。我们对事故认定不服，能不能复核？如果复核不了，然后再去搜集其他的证据，在法院诉讼的时候去退而求其次的改变这个法官的一个认定。
0: 那如果说你看，因为它是发生在一个村道上面，我们也能想象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就是如果发生事故的这个现场，它没有一些监控。或者说没有一些这个物证，是仅靠当事人的陈述，这个划分了一些，可能这是一个同等的责任。那这个法院是不是也是有权利去重新划分他们的这个过错的比例呢？
1: 法院有权独立判断责任。如果双方都能提供一些证据，那么我们可以结合自己提供的证据，我们再做一个重新的评判。如果双方仅靠自己的自述也提供不了证据的时候，很可能法官是不会支持的，因为每个人在描述这个事故的发生时候都会倾向于我方，谁都会说自己的理由，谁都会说对方的过错，都会有这个行为，无论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所以法官没有办法根据你们两个人的口述去改变责任。
0: 那你看这个原告，他现在的诉求是全额47万赔偿，就是他，这是他的一个诉求。那你觉得他的这个诉求会，法院会全部的去认同他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对，因为这就是涉及到我们交通事故认定各方都有责任如何赔偿的问题哈。你在双方发生事故之后承担同等责任，还让人家全额赔你，是没有道理的。不然这个划分责任的一个意义在哪里？

0: 偿。你既然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有一部分是要自负的。
1: 这个是要自负的。所以说他这个全额的47万的赔偿肯定是不会被法院所全部的支持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49-104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0: 4003-0303 4003-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

0: 进入商城下单。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北京时间的14:53，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但是这个交通事故最后的结果其实还挺严重的，人也受伤了，然后车也损坏了。那今天说到的这个事故，您觉得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说启示吗？
1: 我们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无论是有没有接触，如果一旦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第一的反应要给到自己一个警示，我们要报警。我们要拨打急救电话，很多很多时候哈、这个当事人也好，驾驶人也好，他认为没有接触，不关我的事儿，
0: 就没有我的责任，
1: 就走了，
0: 对
1: 对、很多时候被盯上了逃逸，所以这个事儿呢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在此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这是对于驾驶人朋友开车的这一方来说，不是说你没有跟对方撞上，没有发生一个物理的碰撞，你就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啊，
1: 是这样。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哪怕我们日后真的是没有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备案，给自己留一个余地，这是给大家这个驾驶人的一个警示哈。给我们这个骑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行人也好，非机动车这方哈，提个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即便在法律上机动车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我们仍然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一个负责人。你不要全指望别人，指望别人给他带来的可能是金钱上的，对自己来讲是生命或者
0: 是伤痛。付出的是生命啊，对
1: 对。所以说我们要各自注意安全行驶。
0: 这个不管是对于驾驶人来说，还是这咱们骑电车的朋友来说，这个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快！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去。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2: 15点04分，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

0: 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高中三年是人生成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蜕变期，同时呢，也是我们知识体系搭建、思维能力成型、学习习惯固化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么数学这个学科呢，作为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核心学科，无疑是高中学习的重中之重。那么有很多今年刚刚升入高一的同学会陷入到困惑，就是觉得自己初中的数学成绩还不错啊，甚至可以用优异来形容，比如说初中数学还会拿到满分，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呢，数学成绩会断崖式的下滑，还会出现听课比较吃力啊，做题也无从下手啊，最终反映出来的就是考试的分数确实不太理想。其实呢，出现这种情况是初高中数学之间啊，它会有差异，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的递进，而是知识的体系、思维的模式，还有学习方法以及能力要求的全方位的一个跨越。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红宇老师，来全方位的拆解一下高中数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来帮助一下新高一的同学平稳地度过这个衔接期，攻克高中数学的难关，为三年的高中数学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陈鑫老师。
0: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高中数学，我们都知道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它究竟有多重要？
1: 好的，陈鑫老师，就是高中数学呢，可以称为是这个学科基石，是一个拉分的关键。首先呢，数学是三大主

0: 多一点是吧？
1: 对，
0: 数学没那么好的孩子呢，可能这个拉分就会多一点。所以说，数学这个学科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您继续分享
1: 啊。对，在这个学霸竞争呢，学霸之间的竞争呢，核心就是这个数学的竞争。而普通学生呢，他要想提分，最好实现的就是以数学为突破口。其次呢，数学呢是典型的工具性学科，像理工科的、经济类的、计算机类的、金融类的等绝大多数的热门专业，都是以数学为基础门槛。像比如我们高中所学的物理的力学、电磁学，或者化学的方程式的书写，地理的数据的分析，
0: 地理也是有一部分用到数学。
1: 对，这些呢都需要依托数学的公式、逻辑、运算模，还需要建造一个建模能力。就是如果说呢数学知识比较薄弱，他数学思想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对后续的这个理科学习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经常会出现听得懂概念算不对出答案的普遍性点。
0: 哎，说到这个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到高中阶段啊，就是初中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背的东西要多一点哈。然后很多孩子对地理学科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一到高中发现，哎，这地理学科怎么也学着学着就有点不太懂了，因为这个里面运用到了更多的理科的思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重要性，还有其他的重要性吗？
1: 有。最后啊，数学学习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刷题、算题、考高分
0: 啊，不是这个吗？这是孩子们的终极目标啊。那它是什么？
1: 咱们高中数学呢，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逻辑的推理能力、数学的建模能力以及直观想象能力、数学运算能力以及数学的分析能力。这些呢，在这些能力的基础上呢，可以锤炼好学生的缜密的思维。锻炼他的抗压能力、纠错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在出错之后还可以进行全盘复盘的一个能力。这样呢，就会在迁移到学习中或是生活中、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帮助学生养成一个理性看待问题，能条理解决问题的一个终身的能力。这就是数学赋予学生的超越分数之外的终身财富。
0: 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啊，他会不会问您这问题，就是说王老师，你看我未来我也不从事就跟数学相关的这个专业，我为啥我还要在这儿死磕这个数学，是吧？就刚才通过您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题做出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最终考多少多少分，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之一哈，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能力的提升，还有就是我们思维的一个锻炼。那刚才也出现了就是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很多孩子在初中的时候数学学的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到了高中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成绩陡崖式的下滑，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其实从心理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初高中的数学它会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为什么孩子们一到高中就会出现这种成绩下滑的情况？
1: 从大方面来说，初中的数学主要是侧重是具象的记忆和套路的应用，而高中的数学侧重抽象理解和逻辑创新，他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学习体系。它的区别呢主要有下边的五个方面。第一点呢，就是从形象到抽象的一个跨越。就初中呢的数学主要研究是常量学习，内容以直观的具体的数字图形为主，像一次方程、二次方程，学生可以通过画图啊、列举实例啊来轻松理解。进入高中阶段呢，他就进入了一个变量数学领域，他以尝试经常出现一些符号化的东西，抽象的概念，像高一一入学的集合论、函数概念、逻辑用语，这些概念都极其抽象。像比如对于函数的定义，初中经常说的是变量说，而高中经常说是对应说、映像说。这些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让很多学生一时难以接受。
0: 所以其实孩子们进入到高中阶段，我们家长跟孩子们都需要做出一个认知上的调整，就是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方法上的调整了，而不能是用我们初中学数学的方法再继续学高中数学了，是吧？
1: 对。
0: 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第二个大家觉得是高中数学比较难的原因吗？
1: 第二点就是它从静态到动态的一个转变。像初中数学经常是静态的图形证明，三角形啊、四边形的性质相对固定。到了高中呢，解析几何，尤其是解析几何中的几何图形、代数化，用运动观点看待问题，像还有直线方程里边的斜率变化、原值曲线的形成过程，都需要学生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动态模型。这种思维转变呢，就要求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 空间想象能力。

0: 好，我们一会儿来说说就是怎么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那第三个大家觉得难的原因又是什么？
1: 第三点呢，就是它是从算术到代数的变化。
0: 嗯，这是什么意思？您跟我们详细解释解释。
1: 初中数学多是以数字运算为主，即便是代数式也相对简单。
0: 嗯，
1: 到了高中数学，它就引入了一个四模，就是含参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像关于一个 x 的不等式，或者是讨论含参的函数单调性，其中的四模或者参数经常可以既代表常量，也可以代表变量。
0: 嗯，
1: 这种双重身份让学生容易产生混淆。同时呢，高中运算，高中这个数学运算，它的复杂度、精确度要求极高，一步算错，满盘皆输。
0: 嗯，好，这是需要我们孩子们不仅有这个思维能力，还得是有这个细心在里面哈。因为我们有的孩子可能他思维可以，但是他的细心程度没有那么精确的话，恐怕就是在分数上也没有那么的理想。那您再说说其他的一些原因
1: 啊？第四点就是从它是从模仿到创造的升级。
0: 嗯。
1: 啊，初中题型相对固定，老师讲一道例题，学生可以模仿十道例题，往往就能考得很好。这种呢就成为了一个记忆型或者是模仿型的学习。而高中学习呢，题型千变万化，尤其是导数、圆锥曲线等压轴题，几乎没有现成的套路可循。它要求学生具有一个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要求学生自己创造辅助线，构造新函数。如果还停留在背题型的阶段，那咱们高一学生的第一次月考将会受到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0: 就是很多孩子在第一次月考的时候，真的家长内心也是特别受打击，特别是初中数学学得不错的孩子啊，在高中的第一次月考当中就会受到严重的一击。那您再说说最后一个原因。
1: 最后呢，就是时间紧，它容量就时间紧和容量大的矛盾。初中数学内容少，课时多，老师有充足的时间反复讲，多次练。到了高中数学，它教材内容很多，教学进度比较快。像高一一年要学完的，不等式、函数、三角函数以及数列这些模块，就相当于初中两年的内容。老师呢不可能像初中那样细嚼慢咽，更多的是点到为止，需要学生在课下做大量的消化。
0: 所以高中数学的难并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学习体系确实比初中要难了，孩子们的思维呀、学习方法呀，还有就是学数学的习惯啊，其实也需要来做出一些调整。那我们即将进入高一的孩子啊，或者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那说到这个数学的学习，刚才王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它不是说终极的核心不是说刷题，而是我们要练这个思维。那我们现在就非常想知道，对于高中的同学来说，我们怎么样全方位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数学思维？孩子们日常可以怎么做？家长可以怎么样来辅助？
1: 这个对于思维而言，主要就是要摒弃初中的定式思维，然后重新塑造一个降底层的抽象思维和严谨表达。主要是可以做以下的三件事情。首先呢，要补齐从初中到高中的一个知识桥梁，像绝对值、二次根式、二次三项式的因式分解、立方和立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立方公式、二次函数的图像性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恩公式、韦达定理等等，这些初中考察不深，但是高中经常在用
0: 啊，这都是我们初中学的知识
1: 啊。对，
0: 所以孩子们还需要再把初中的知识再巩固。
1: 哎，对，是，
0: 那我们可以怎么着？比如说，我们要做做题，还是要再回归一下课本？
1: 可以找几份中考的模拟题或者高中的衔接试题进行现实的保质的刻意练习。重点呢不是会做，而要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争取把初中的短板知识拉到高中要求的水平。像可以系统的复习因式分解的所有方法，重点练习含参代数式的化简与讨论，尝试解决含参二次函数在闭曲线上的碎值，强化自己的代数变形能力。锻炼分类讨论思想。当然也可以重新做初中的几何证明题，要求自己写出每一步的因为所以及涉及到的定理公理。锻炼自己的代数语言。然后进行一个严谨的书写过程。
0: 这个严谨的过程在高中就体现得特别的关键哈，就刚才您说到的，因为它的步骤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多一点，我们每一步都要保证它的正确，才能保证最后的正确，不然中间出了错了，后面其实等于白写。

0: 解了
1: 啊。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练习的一个方法，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重新学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初中的一些知识吗？比如没有巩固好的地方
1: 啊。对，就像重新除了重新学习，当然还可以转化自己的，要转化思考方式，对于为这个思维跃迁做准备，就要跳出初中的具象认知，要读懂符号、定义、公式的本质含义。当每学一个新的知识点，不能只记住公式和文词定义，必须追问三个问题：这个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定义？用适用场景又是什么？以及以便对概念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像日常做题过程中，以及我们在假期的闲习过程中，对做题要杜绝跳步，要杜绝跳步，省略口算潦草，要争取每一步的步骤都有对应的知识点、定理、公式来支撑，不能凭空猜测、凭感觉作答。随着做题呢，我们要加强对于题目的总结，如，对于一些分类场景、参数的正负、定义域范围、函数的单调性变化、几何图形的位置变化，做一些，做题时能先判断出具是否存在多种情况，再按照统一的一个标准逐一分类，最后整合中所有结果，使自己的结果更加的完善。就是掌握一个就分类讨论的思想。
0: 也就是说，孩子们其实在高中学数学的过程当中，不能仅限于说这个题我会做，或者说我做出来了，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多问一些为什么，要多有一些思考在里面。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能力的培养，我们还可以刻意训练什么呢？
1: 还可以去在日常中刻意训练画图能力、识图能力、用图能力，把复杂的代数问题能转化成直观的图形，以数形结合的思想来使题目降低难度，提升一个解题的速度和准确率。然后当然对于遇到难题的时候呢，不能畏难，不能这个难题呢只是包装复杂、步骤繁琐，核心考点呢都是课堂上我们所学的基础知识。
0: 好多孩子一说到就是最后一道题，就一说到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就先想的就是我要不要放弃一下，是吗？
1: 对，
0: 就是有这个畏难情绪。其实当你就是一步一步拆开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基础的小问题堆到一起了，我们一步一步拆解，恐怕就是比较复杂的难题你也能做出来前面的一些步骤，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数学的这个抽象的概括能力，还有就是逻辑的这个推理能力，都是需要我们同学们在高中阶段慢慢的来形成的。这个过程它绝对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同学们有这方面的意识。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转换思维方式，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
1: 最后当然要进行一个适当的预习，做到心中有数。对于像开学前的先修，尤其我们高一学生，要搞清楚先修的目的呢，不是把高一课本的知识全部学一遍，把习题全做完。对于先修呢，核心是对于高中知识混个脸熟，大致清楚有什么内容，尤其对于课本中的抽象化的概念阐述，要有一部分的接受和掌握。而对于开学后的预习呢，更加必不可少。如果不预习呢，上课就像听天书，完全是被动的，效率低下的。预习呢不需要彻底学会，就开学之后依然是不需要彻底学会的。
0: 不是说让你看这个书然后自己完全给他学会了，而是说对这个知识他需要有一个提前的了解，是吧？
1: 对，就明确这个薄弱的知识点，然后带着问题去听课，然后这样就可以在老师讲授的时候呢聚焦自己的重点和自身的疑难，大幅度提高听课效率，然后彻底就解决了这个听不懂跟不上的问题。
0: 这个也解答了我们很多孩子和家长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我到了高中我会发现这数学有点听天书，然后我就有点听不懂了。我们的这个预习工作恐怕没有做得太好。当然在预习过程当中遇到问题这很正常，或者是说有的孩子他可能自尊心相对比较强，他一看哎呀这我都不会，然后就内心特别的受挫。其实你不会也是

0: 课消化知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王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5: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6: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也是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宏宇老师，来跟我们初高中衔接的同学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数学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衔接，平稳的过渡，为高中三年的数学学习我们打下更好的基础。刚才呢，王老师说到了我们有很多同学需要调整的是我们学习数学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并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需要学校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来进行引导。王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的数学教学过程当中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孩子们更好的适应呢？
7: 首先呢，在开学之初呢，我们在上课时候会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这个思维过渡期，适当的放缓这个新课的节奏。在讲授高中知识之前呢，精准对接这个初中的衔接知识点，做好这个知识的铺垫。像比如讲集合时呢，就类比初中的这个解与解集的这个思想；讲函数单调性时候呢，类比初中的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的升降趋势。对于抽象概念，像命题与逻辑这部分，我们是通过拆解成先讲命题、量词、逻辑连接词、充要条件这几个台阶，步步为营，适当的放慢进度，就是宁可少讲一题，也要学生多想一会儿，多说一句。 然后就是以这样的，就是用旧知识衔接新知识，从低难度的过渡到高难度的梯度教学，消除学生的这个陌生感和畏难感。
6: 嗯，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讲得很快，或者是说讲得很难的话，孩子首先在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那我们慢慢的有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就孩子们会觉得说这也是我初中学过的一些知识，是吧？
7: 对，
6: 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慢慢的我们过渡到这个高中的学习上。那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您日常教学
7: 就是在课堂上呢，就是我们不只是展示完美的板书，同时呢还会展示自己做这道题的时候遇到的困惑，就像如何分析条件，如何尝试，如何修正错误，
6: 就是我们
7: 就在黑板上来体现。
6: 就是我们为什么不会做这道题，是吧？也会给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卡点卡在了哪儿。
7: 对，就是让学生看到像我们这些专家也是这样思考的。就是消除了这个学生对数学的这个神秘感、畏难感。并且鼓励学生呢从不同角度的去尝试解题，并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培养学生这个发散思维，就是引导学生去思考，形成自己的思维方法。然后对于解题规范而言，从第一节课呀就严格要求解题格式，像证明题要有因为所以，求函数的定义要写成集合或者是区间形式，应用题要有答，就是以条理清晰合理的板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6: 就是孩子们在进入高中阶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个衔接的时期是需要我们老师手把手的来教孩子们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把初中的这个数学的步骤给解题的给解决的更加的规范，要不然的话孩子们可能就会有跳步，或者是说有记忆不清的一个情况哈。那对于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确实就是数学他有畏难情绪的这一部分情况，您怎么样处理？
7: 当然就需要持续关注学生的这个心理变化。在课堂上呢就是多鼓励少否定。对基础薄弱的学生呢，就是他微小进步然后及时肯定。然后课下呢主动谈心，疏导他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帮助学生正确看待初高中的这个难易差度。让学生明白成绩下降呢不是个普遍现象，并非是自身的能力不足。然后让学生建立起循序渐进稳步提升的学习心态，消除畏难情绪，重新建立学习的信心。
6: 这个学习信心的建立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初中数学不错的孩子在进入到高中的时候成绩下滑，可能真的

0: 会有致命的打击，有的时候会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个学的不够好啊，能力不足啊，我是不是不适合学这个，就会进入到这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数学教学，我们数学老师还担负着就是关注孩子心理变化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那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孩子面对我们学数学当中遇到的困境，遇到的这个难题，有的时候是学习能力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说学习能力的问题，我们的心态其实也占挺大一部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心态的调整也不仅仅是说只通过学校这一方面来调整，也需要我们家长来帮助。那我们家长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孩子树立信心呢？
1: 我们家长呢，首先家长咱们要调整心态，接受孩子这个落差，就是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就高一数学的波动呢暂时下滑是90%以上的学生的一个正常现象
0: 啊，它是一个正常现象。不要说哎呀，你看你原来数学学的挺好的，你现在怎么这样了，一说这个话孩子心理压力更大了，是吧？
1: 对对，
0: 嗯。
1: 然后这个现象呢，就是知识啊思维啊在升迁过程中必然的一个过程啊，它不代表孩子偷懒能力差。
0: 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就孩子会觉得特委屈，我挺认真的呀，但是我确实我没学会，是吧？
1: 是，
0: 嗯，
1: 啊，就是不要拿初中的成绩来衡量高中，就孩子当好一次考试考砸了，咱们不要说你初中不是挺能学的吗，
0: 你初中数学不是挺好的吗
1: 是，我们要说高中数学确实难，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只要调整步骤，找对方法，一定可以进步的。
0: 嗯，
1: 就是咱们家长的包容和接纳，就是孩子克服畏难情绪的一个最大的底气。
0: 哎，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家长首先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啊，其实特别能够理解，特别当我们看到孩子成绩下滑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着急嘛，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是说要在他的学习上啊，他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帮多少忙，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要帮助孩子来调整这个心态，我们要说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是吧，王老师？
1: 对，
0: 嗯，家长还能做点啥呢？
1: 还要摒弃一个就是功利心态，重视孩子的过程而非结果。就关注学习的孩子这个学习过程，看他是否整理了拓题，是否预习了新课，是否主动了问了老师问题。
0: 嗯，
1: 就当孩子努力了但没考好，要肯定他的努力，帮他分析非智力因素，像粗心、时间分配不当等等这些原因导致的一个失误，要保护他的学习动力。
0: 嗯，
1: 就哪怕成绩没有立即提升，只要孩子态度端正，方法优化，经过方法的优化，持续的努力，我们就要及时表扬他，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暂时的落后不代表失败，然后坚持和成长远比一时的分数更重要。
0: 嗯，是的，家长不要老盯着这个分数，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在高中阶段学习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确实他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心，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反馈出来的没有那么的理想，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着急。那我们跟孩子更多的分析分析，看看究竟是说是方法不得当啊，还是说在学习当中走了一些弯路啊，我们帮孩子一起来分析，还是要给孩子树立这个信心。那家长还能做点啥呢？
1: 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保持营养和睡眠，做好这个后勤部长。当孩子遇到难题请教的时候呢，不要直接给他答案，也不要说这都不会。
0: 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特别是还有的爸爸妈妈说我也不会，你去问老师去吧。
1: 啊，对，
0: 就是这一下子就把孩子的这个整个热情就好像给浇了一盆水一样，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可以引导孩子呢，就是让他想你觉得题目给了哪些条件，课本上哪个例题和这个题类似，或者说鼓励孩子去问老师，问同学，这样。当然，也需要就是定期的与孩子的数学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校的一个真实状态，听课效率呀，作业完成情况啊，课堂互动啊等等。
0: 嗯，
1: 这些呢，就是完成这些，就是针对孩子，针对性的督促孩子查漏补缺。
0: 嗯，
1: 实现咱们就是家校同频。不让孩子在这个问题长期积累。
0: 哎，是的，家长在高中阶段，我们有特别多的家长说，哎呀，这个题也挺难的，我有时候也不太会了啊，这些也很正常。那我们除了我们提供不了技术上的支持之外，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其他方面的支持，更多的是我们要帮孩子来树立这个信心。因为我们到高中阶段，我们会发现 嗯，其实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情感支持是家长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吗，王老师？
1: 啊，对，是。
0: 嗯，您说说我们可以怎么提供情绪价值？因为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觉得我说这个话我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怎么他就理解成那样了，然后又跟我冷战了。
1: 就是当孩子有的孩子是会抱怨这个数学太难了，我不想学了，这时候呢他只是一个情绪宣泄，并不代表孩子真要放弃。我们这时候呢不要说这有什么难呀，别人孩子都学会了，不要说丧气话呀。这些是
0: 家长特别容易说这个，怎么你们班其他同学人家都学得好好的，怎么你就这样啊，又开始讲道理，是吧？孩子就很烦。
1: 对，他这时候呢需要咱们家长给他一个安慰，就是爸爸妈妈看你挺着急的，这道题卡了很久，确实让人心烦。不如呢我们休息一下，换个思路再试试。或者明天上课问问老师，看看卡在哪里了。
0: 嗯，
1: 这种情绪的疏导是可以的，但是难题呢也是可以解决的。要告诉学生，学习高中数学的学习不是本质是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为难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要正视困难，主动调整，长期的坚持才能突破瓶颈。就帮助孩子要建立遇见问题找方法、不逃避、不放弃的成长心态。
0: 从根本上，我们帮助孩子树立信心，消除这个对于数学学习的一个畏难情绪。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在高中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畏难情绪其实站在了第一位，是吧，王老师？
1: 是。
0: 就是他，其实他如果心静下来，家长经常说，哎呀，我的孩子也静不下来这个心，他总是毛毛躁躁的，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思考。那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其实不是说学习能力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说他的情绪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高中阶段的家长，我们就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也不是说像小学和初中那样，我们更多的好像就是关注这个题你会不会做啊，那个题你做对了没有。到高中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关注说孩子的这个情绪出现在了哪儿。比如说他可能跟同学之间有一些这种社交和交友上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和思考，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在高中阶段，我们更多的重心我们要放在孩子的情绪疏导上。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王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既往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既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 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的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极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是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红宇老师，来跟我们新高一的同学来说一说数学这个学科，我们怎么样做好更好的衔接，为高中三年打下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请王老师跟大家说说，孩子们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培养我们学习数学的一个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身。
1: 首先呢，要养成一个常态化预习的一个习惯，就我们需要每天在上课之前花上15到20分钟的时间预习第二天的就是新课内容，通途教材、公式、例题，就标记看不懂的、不理解的疑难点，这样的预习就可以帮助我们摸清本节课的一个知识脉络，对知识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在上课的时候呢，带着预习的疑惑听课，让注意力可以更加的聚焦，在老师讲这些疑惑时能够瞬间集中注意力，快速解决疑惑。
0: 高中的预习工作要提上日程，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初中其实没有形成这个特别良好的一个习惯，所以高中的这个课前预习大家一定要做好。再说说其他的习惯培养。
1: 第二点呢，需要养成一个手脑并用、主动思考的一个高效听课的习惯。课堂上呢，不要盲目抄笔记，要优先跟随老师的一个解题思路，理解公式推导、逻辑推演、解题，听懂核心的逻辑后，再精简的记录重难点、易拓点、解题方法。
0: 不要全盘的老师写什么你抄什么，这样可能你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老师的讲题上，而是集中在了这个抄板书上，这个就会影响我们学习，是吧？
1: 对。在老师提问的时候，在老师提问例题拆解的时候呢，我们要主动的思考并且动手演算，不能坐等答案，要全程保持专注，主动思考，深度参与，把这个课堂彻底吃透，实现当堂学、当堂懂、当堂消化。
0: 及时问老师和同学们，把不懂的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那关于这个做题这一块呢，数学我们是不提倡大家刷题，但是还是需要做一定量的这个练习题的，是吧？
1: 对，高中做题是必须的，但是高中刷题的核心呢是精做细做，是多思多总结。它不要求多，但要求懂一道、会一类、通一片。每做一道题要搞清楚，考点是什么？思路是什么？易错点是什么？有没有其他方法？题型的如何变形？你搞清这些，然后要杜绝敷衍做题、抄答案做题，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一个这样的陋习。
0: 好像看上去我们今天，孩子们也挺累，是吧？做了挺多的题，但是效果不好。
1: 对，
0: 我们就是精做，把这一类题我们搞明白，就是比你做一大堆题要好很多。那你比如说对于中档题呀、基础题呀、难题，孩子们要怎么样来分布自己的时间？
1: 就基础题呢，我们要夯实规范，就是把从开始到结束的规范做好。那中档题呢，我们要总结一些方法，像方法一、方法二、数形结合、分类讨论。对于难题呢，我们要拆解思路，形成从转化到划归，把难题划归成各个的小题。这样通过精刷精练，然后实现能力的稳步提升。
0: 那对于错题的整理呢，数学的错题整理其实从孩子们小学一年级数学老师就开始要求，那我们高中的这个错题整理和我们的复盘我们要做什么？
1: 就建立一个专属的错题本，就精选，要精选错题，分类整理，像作业、小测、考试的错题，在整理时候呢，标注错误的原因、知识点漏洞以及思路卡壳处，以及同类型的处理方法。在当天呢，复盘当天的错题，对于每周呢，要整理本周易错知识点和题型，在考试前呢，易错错题本呢，精准查漏补缺。
0: 那我们规范答题的这个做题习惯，我们又要怎么样来养成呢？
1: 在日常中呢，就是书写呢，我们要工整整洁，就是步骤，就解题步骤要完整。对于做题的这个逻辑要清晰严谨，以及书写过程中的符号格式要规范。在日常作业呢，要要求按照考试的标准要求自己。
0: 有很多孩子会说，我考试的时候我就那样做了，平时作业我就稀里糊涂的吧。其实我们会发现到考试的时候也没法规范起来，是吧？
1: 对。
0: 平时我们就要把这个规范做好，到考试的时候你就跟平时一样，那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拿到想得到的分数了。最后大概一分钟时间，您再说说总结归纳这一块我们可以。

0: 你怎么总结，怎么归纳？
1: 在学完每一个章节，主动梳理知识框架，然后整理概念、公式、定理、题型、方法，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然后在定期的总结解题技巧、易错的陷阱、思维方法，然后通过串联前后节的知识，打通知识的一个壁垒，形成一个融会贯通，灵活迁移，让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告别学一点忘一点，换题型就不会的问题。
0: 好，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干货，大家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广美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卿卿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
18: 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8: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5: 中华友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1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7: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我们的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音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们以及这个家里啊40多岁的顶梁柱的朋友们，一定要重点来收听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如果发生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还是挺严重的。什么事儿呢？说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会有过这样的感觉，比如说累了啊，或者是上楼特别快了，或者你生气着急了啊，甚至说这个天冷吹了点凉风之后呢，你就会突然有胸口闷一下，或者叫压一下堵一下这样的感觉。可是啊，这个事儿歇两分钟就好了，就可是在这儿歇两分钟好了之后，大家会觉得没有问题了，但是到医院一咨询说，哎，你这是心绞痛了，要引起注意。心绞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听得很多，但是引起重视的并不多。偶尔的心绞痛需要我们注意什么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危险？心绞痛应该怎么治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心内科的专业大医生呢，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来聊聊心绞痛，我们到底应该关注哪些方面，预防哪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要跟您说的是，心绞痛别大意，这件事儿关乎我们的生命健康。所以啊，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如果有关于这个心绞痛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3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贾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受节目邀请，今天为咱们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心绞痛的相关知识。
0: 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了一些画面，我看到贾博士就频频点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接诊的时候也会时有发生？都什么情况？先给我们来讲讲故事好吗？
2: 确实是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尤其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心绞痛啊，它从症状上来说比较隐匿，就是因为比如说它经常是在咱们一活动，比如说走路走快啦，着急生气啦，或者是比如爬了两层楼梯呀、这种时候发作，但是呢我们停下来歇一歇就好了。所以其实真的临床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不认为这个是心绞痛，他认为可能就是有点累了，因为歇一歇确实是好了。所以这种隐匿的表现会导致一部分人耽误了这个病情，可能逐渐加重了，直至发生到心梗了，这个症状休息之后也不缓解了，才想起来到医院就医。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就比心绞痛要危险了。
0: 这个心绞痛啊，其实在我这个年龄段来说，我觉得幸运的是我还没有体会到，是吧？但是不幸的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没办法给大家解释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您能给我们讲讲说心绞痛到底是什么，通俗大白话，让大家能够捕捉到说，哎呀，我心绞痛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心绞痛是什么。其实咱们大部分人听到心绞痛还有一个代名词，就是心肌缺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感觉这个心肌缺血可能更能

0: 真实的形容这个心绞痛这个病。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心绞痛呢，其实就是心脏供血不足。
1: 嗯，
0: 就是我们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叫冠状动脉，
1: 嗯，
0: 比如说发生狭窄了，哎，这种情况呢，流过去的血少了，所以心脏就缺血了，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用时间长了，有水垢了，生锈了，水流不是特别通畅了。
1: 嗯，
0: 所以日常情况下，哎，比如说我们家里正常洗衣做饭，哎，可能水流也够用。
1: 嗯，
0: 但是比如说稍微招待个客人，人多了，我们想快速接一盆水的时候就不够用了。这就好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快走了两步啦，快爬了两层楼梯啦，哎，就出现了心脏缺血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胸闷气短这些症状。
1: 嗯，
0: 所以其实心绞痛就是心肌缺血，就是供血不足了。
1: 嗯，哦，而且这个贾博士的这个比喻让我们觉得太生活化太真实了哈，就是血管给你供血不足导致的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哈。
0: 对，
1: 那这个心绞痛它是什么感觉呢？比方说是一大片呢，还是一点呢？是怎么个疼法啊？什么典型症状能给我们说说吗？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咱们这个心绞痛呢，主要是有四个方面。
1: 嗯，
0: 首先就是咱们虽然说心绞痛，很多人认为它是痛。
1: 嗯，
0: 从这个性质上说呢，它并不一定真的都是痛。其实大部分人呢，主要是说描述出来的症状就是闷，
1: 闷，
0: 憋胀感，
1: 嗯，
0: 像胸口压着个大石头一样，
1: 嗯，
0: 觉得胸口沉沉的，所以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气短，觉得出气不顺畅，哎，这些感觉。所以其实真正临床上我们遇到的病人，哎，都是说胸口闷呐，啊，哎，胸，比如说有点心慌啊，气短呀，啊，这些伴随的症状。然后从位置上来说呢，一般就是我们这个胸口的正中，或者是稍微偏左一点。在这个位置上，哎，我们叫胸骨后，然后出现的这些症状，然后发作的特点呢，一般就是安静状态下待着还好，但是一活动，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比如说着急生气啦，走路走快啦，哎，就出现了。那缓解的方式呢，就是我停下来这项运动，我站一站或坐一会儿，基本上两三分钟，哎，我这症状就消失了。这就是心绞痛的典型的症状。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的人会有一些放射痛，就是像左肩呀，颈部啊，咽部啊，甚至牙
1: 啊，对，他们老说牙疼你可要警惕是不是心脏病，是吧？
0: 对，因为他有一部分人会有这些放射痛，
1: 嗯，
0: 哎，它是伴随着出现的。这些放射痛其实往往也是在活动的时候才出现，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一天一直就是牙疼，那种他不考虑是心绞痛。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我一活动，哎，我可能胸口这没什么事儿，但是我就觉得嗓子憋得慌，哎，出现牙痛，哎，歇一会儿就好了。那咱们真正的，如果真的是牙齿的问题，它跟运动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就需要考虑可能是心绞痛的放射痛了。
1: 哦，这个已经说得很具体了啊。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来关注。这个心脏这块儿，好像大家还比较重视，要是有的时候牙疼啊，或者您说的这个后背疼啊，可能不太会想到是心脏的问题，这更需要提醒大家引起注意了哈。
0: 对，
1: 比较隐匿啊。
0: 嗯，
1: 一般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0: 我们一般这个心绞痛的发作啊，首先就是有特定的场景。
1: 嗯，
0: 就像咱们说的，一般就是劳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诱因。
1: 嗯，
0: 尤其是那种突然的劳累，比如说我们平常哎遛弯走，但是今天快步走了两步，或者是遇到个急事儿，我们赶个公交车，或者是拎着一个比较沉的东西爬了三层楼梯，这种高于日常强度的这种活动下，哎，出现的这个不舒服，往往就是跟心脏这个供血不足有关系。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情绪激动，比如说我们常看电视剧里演的，好比如说有的演员
1: 打麻将糊了，
0: 哎，对，或者是比如说遇到一个什么事儿的冲击了之后，一捂胸口，
1: 嗯，
0: 然后就赶紧坐下。其实现实生活中他可能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情绪的波动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兴奋，
1: 大喜大悲大怒都不太好。
0: 对，当我们交感神经一兴奋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心跳会加快，就类似我们比如说紧张的时候，我们心跳会加快，心脏跳的次数多了，它需要的血就多了，所以比如说心脏日常情况下就供血不足，心脏跳得快了，需要的多了，哎，它这种缺血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嗯，
0: 当然还有比如说就是冬天嘛，因为冬天就是血管热胀冷缩，尤其是比如说在冬季的早晨，
1: 嗯，
0: 我们一出门然后一吹冷风，有的人就会出现这种胸口的不舒服。
1: 嗯，
0: 哎，这也考虑可能跟心肌缺血有关系。
1: 嗯
0: 嗯，反正咱们就是日常生活状态下吧，

0: 如果出现了这些类似的，比如说跟活动相关的，或者是晨起呀、冬季呀，出现这种胸口的不舒服，哎，咱们就及时的做个心电图，查一查，看一看，
1: 嗯，
0: 以防万一。
1: 嗯，这个我们马上有听众来给我们留言了啊，锦绣年华他说，这个偶尔发生的心绞痛有什么危险呀？好了之后是不是就没事儿啊？这是不是也是常有人问的啊？
0: 对，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出现过类似的症状，但是呢他不知道要不要就医，其实心里顾忌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有事儿啊没事儿啊，是吧？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就是我固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我就是快步走，是吧？我比如说走上200米，然后我就出现这个不舒服，我歇一会儿能好。我们这种情况叫稳定性心绞痛。这种情况呢，如果规律的出现，我们就建议到医院查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可以做一个就是运动复合实验来看一看，看看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但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症状的加重，就是我们说的不稳定心绞痛，就是比如说我之前的时候我走200米，然后我会出现不舒服，我现在走100米我就会出现不舒服，或者是我之前出现了不舒服，比如说我歇上3分钟我就能好，我现在需要歇5到10分钟才能好，这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在进展，在变化，这种情况就要尽快到医院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甚至要做心脏血管的加强 CT， 就是我们说的冠脉 CTA 或者是冠脉造影来看一看，要及时的终止住这种进展，因为这个不稳定心绞痛的下一步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了，发生到那一步的时候，这个心脏的功能可能就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的生命安全就不足以保障了。
1: 就是临床上会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惋惜或者悲剧的事儿发生吗？
0: 会有这些情况，因为可能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血管有狭窄，比如他也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他不太想就是接受这种比如说做造影啊，不想查，或者是不想做支架，然后哎，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比如说他可能药没有好好吃，或者是一个外界的因素之后，然后就可能发生了这个急性心梗。如果发生了急性心梗之后呢，首先心肌是有坏死的，然后它会影响到后期的心脏的功能，因为心脏是它这个肌肉细胞是不可以再生的，所以坏死了一块之后呢，然后它长期的这个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心肌梗死的后遗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救治的过程中，因为它这个一旦心梗了之后，我们就要短期快速开通血管嘛，需要在6个小时之内，所以说就是能不能第一时间到达医院，而且到达医院之后就要快速上台做急症手术，因为我们平常也做手术，就是常规的择期手术大家可能都比较从容，但是急症手术只能是就是处理这种罪犯血管，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血管不能同时处理，所以说就是这个危险程度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不要小看心绞痛，特别是一过性的心绞痛，大家容易放过它哈。有了这个信号，我们应该去提前抓住，去做相应的检查和治疗啊，阻止它这个心肌缺血或者心肌坏死的进一步发生。
0: 对，
1: 保护我们好我们现有的血管的功能和心功能啊。
0: 对，
1: 好，16:15，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心绞痛在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中年人群嘛，因为生活也节奏比较紧张，其实是都时有发生的啊，还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那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贾博士在于心绞痛的诊治方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3: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2: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七七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继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继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维 E、维 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之后，到手价是307.23元啊！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聊一聊关于心绞痛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啊。心绞痛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人群里面的一个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被大家捕捉到，特别是延误了治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命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专家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心绞痛的一些早发现和早识别以及急救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您有问题，可以跟我们进行线上咨询，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一零四三。那线下的听友群呢，您可以直接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我们继续来请出贾博士。刚才我们说了，对于这种疾病我们还是要重视啊，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健康风险和生命危险是非常大的。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误区需要提醒我们？比方说刚才我问那个，就是吧，大家觉得一过性的没事儿，这是一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
1: 确实有一些误区需要咱们一块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放射痛的问题。确实是在临床上有很多病人，他的首诊就是第一次看病，可能是在口腔科，因为牙疼，也可能是在消化科，因为胃疼，也有可能是在脊柱科，因为后背疼。所以说呢，就是之前我们确实遇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反复的看口腔科，因为他就一直觉得牙疼，然后反复看，然后反复修，都修挺好的了，但是他这个症状持续还是不缓解，所以说后来他就做了个心电图，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不管是牙疼，然后胃疼，还是后背疼，还是嗓子疼，就是咱们这个放射痛，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跟我们的活动相关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心脏缺血，它是跟活动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一活动，一着急生气，心脏需要的多了，所以就相对供血不足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天一直牙疼，或者是一直后背疼，咱们也不用刻意的往心绞痛上安，也不用制造这个焦虑。但是如果确实是比如一活动就后背疼，或者一活动就牙疼嗓子不舒服，这种情况是真的需要按心绞痛来看一看，治一治，到心内科看一看的。
0: 这真的是经验啊，但是经验多了其实它就是常识，就有的时候我们得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可能有的朋友一直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也不会总结，说我就今天牙疼了，或者我今天这儿疼那儿疼了。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老问我们说什么情况下疼的呀，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患者就不理解，说我就疼了，你还得问我什么情况下。其实他跟他的背后的一些发病的机理会有关系啊。
1: 对，跟鉴别诊断有关系
0: 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对自己的一些情况啊，也要有一个心知肚明，是吧？我什么情况下疼的，把它归一归类，可能在你就诊的时候也更方便医生来帮你辨别到底是什么地方的这个问题哈。
1: 对对对，
0: 看刚才贾博士说的，像这个，如果你一直是运动情况下出现的心绞痛啊、后背痛啊，甚至是胃痛啊，不运动它又好了，那你就要考虑可能不是这个实质性的这个脏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心脏供血的问题啊。
1: 对，
0: 这样你自己先做好你自己健康的守门人也很重要哈。
1: 对对，
0: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对，这是第一个误区。然后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他之前有心肌缺血，然后他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呢，他要含硝酸甘油，就是大部分人会躺平然后含硝酸甘油，其实就是在我们躺平的这个过程，我们这个回心血量是增加的，因为腿上的这些血、四肢的血要往心脏回流，所以其实相当于是增加了心脏负担了。所以这个躺平的动作本身，在有一部分人就会诱发心绞痛，跟体位相关的，就是一躺平，回心血量一多，心脏负担一大，它就诱发心绞痛。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出现不舒服了，我们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就是半卧位，可以后面靠着个背呀，或靠着一个床啊、沙发呀，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躺得平平的，当然呢更不要说站着吃，因为就是咱们这个硝酸甘油它不就是扩血管吗？它扩心脏血管，改善心脏的供血，它对全身的血管它也有影响。之前就是有的病人他比较着急嘛，他可能拿到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站着就赶紧吃了，但吃了之后呢他血压就低了，就会出现头晕、眼前发黑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要自己吃硝酸甘油了，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是半卧位，这样呢 对这个心脏的负担以及对脑供血的影响哎都会小一些。
0: 嗯
1: 嗯，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嗯，原来吃这个硝酸甘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啊。
1: 嗯
0: 啊，这是大家说的这个问题啊。哎，实际上说到这个吃这个硝酸甘油了，我们就得问问，如果我们出现了心绞痛，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急救嘛啊、
1: 嗯，
0: 就什么样的急救方式是正确的呢？
1: 嗯，首先呢，比如说咱们真的出现心绞痛了啊、
0: 嗯，
1: 咱们一定要停下现有的一切动作。
0: 嗯
1: 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诱发心绞痛的动作，比如说我们走着走着难受了，哎，我们就赶紧停下来。
0: 嗯，
1: 比如我们爬楼梯爬得难受了，哎，我们就赶紧停下来。
0: 嗯，
1: 就是第一步，首先要停下来。
0: 减少他的心脏负担、哎、
1: 对，让他的心率降下来、嗯、因为我们这种活动本身对心脏来说就是负担增加的，心率增快的、嗯、所以呢我们赶紧停下来，让这个心率减慢，这样心脏需要的血就少了，哎，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缓解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停下来。然后第二个就说起来这个药了，就是硝酸甘油嘛，因为硝酸甘油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也很经典的一个药，它主要就是通过扩张心脏血管来增加心脏的供血，所以说相当于是增加心脏供血之后我们的心肌缺血就改善了，可能症状就缓解了。但是呢这个吃药是需要注意，刚才咱们说了就是体位姿势要注意、
0: 嗯嗯、
1: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在吃药之后看我们这个缓解的效果。
0: 嗯，
1: 因为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吃了一片硝酸甘油之后舌下含服了、
0: 嗯、
1: 哎，三五分钟就好了、
0: 嗯、
1: 哎，可以，这就是稳定心绞痛。但有的人比如说吃了一片之后觉得效果不明显，我们可以再吃一片，比如说这个症状已经吃了两片了，但是依旧不缓解，持续了10分钟到15分钟甚至更长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打120到医院了，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已经发生心梗了。因为一旦发生心梗相当于是血管完全堵住了，这种情况我们再吃硝酸甘油它就扩张不开了，所以这个症状就缓解不了，就危险了、
0: 嗯、
1: 就需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到医院进行急救了、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一般就是先是停下来，然后第二个就是看我们吃硝酸甘油的效果。
0: 嗯
1: 嗯，要自己感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缓解了，哎，那我们就建议尽快到医院，哎，约个心内科门诊的号，做个心电图，做个彩超，甚至做个冠脉 CT 查一查。
0: 嗯，
1: 但如果持续不缓解，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打120到急诊，然后赶紧用药开通血管。
0: 自个儿去不行是吧，这个得强调一下啊，
1: 自个儿开车去不行，家属开车去也不建议、嗯、因为毕竟吧就是咱们这个120上它有监护，有的人比如说他真发生了心梗之后他是血压低，嗯，所以说这就说到了咱们家里一般我们都建议常备着血压计。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吃硝酸甘油吃了一片之后，哎，症状不缓解，我们想吃第二片，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测测血压，测测心率。比如说血压已经低了、
0: 哦、
1: 那我们再吃硝酸甘油扩血管，那会导致血压更低，就不要再吃了。
0: 嗯
1: 嗯，这种情况就打120赶紧到医院。
0: 嗯
1: 嗯，
0: 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悲剧，就是老爷子或者是吧觉得自个儿还行，
1: 嗯，
0: 然后要走着去啊，家里也不远，这可能没走到半路又发作了。
1: 对
0: 啊，这是有的时候意外啊，就是在我们始料不及的时候哈。
1: 对，
0: 但是其实意外也都是有备而来，如果你有这个常识你就不会让这个意外来发生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啊。这个来看看我们听友啊，我们收集到听友的咨询，说这个心电图正常是不是就等于心脏没有毛病不用治疗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典型的是吧。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嗯，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病人会问到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首先就是心电图呢，它确实是一个在我们临床上来说一个非常经典的也是流传已久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它首先它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这种危急的情况，好比说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啊，或者真的发生急性心梗了之后，然后它心电图确实会有很明显的表现。
0: 嗯
1: 嗯，但是比如说你说咱们体检，哎，这个心电图正常是不是代表没事啊？这个并不一定。
0: 嗯，
1: 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看这个病人血管的情况还是通过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典型的症状。
0: 嗯，
1: 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心电图它提示有缺血，但是它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心电图没事，比如说它也 也有这些症状，我们就考虑可以做一个这种运动心电图。因为咱们常规不管是体检呀，还是我们平常自己查体做这心电图，大家都做过，就躺在那儿，然后连上那个几个球球，完了可能3秒5秒，哎，采集一下，我们就下床了。它只是一个瞬间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有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叫运动负荷实验。哎，这个是干什么？就是我们带着这个心电图持续监测着，然后做运动。这种运动呢，它是根据咱们的年龄啊、性别、身高。

0: 然后体重，然后个体化的定制这个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方案，然后我们就看心脏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承受你日常应该达到的这个负荷，在这个期间它这个心脏有没有缺血，心电图有没有变化。哎，比如说确实有缺血了，那可能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虽然咱们躺着平躺着做心电图是正常的，哎，但是可能我们日常活动状态下心脏就已经有缺血的这些情况了
1: 啊。
0: 哎，这种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嗯，所以这心电图正常不等于你完全就没有问题，还要结合你的一些症状啊来看一看这个情况。
0: 对，
1: 嗯，还有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说这个年轻人如果出现了心绞痛，就能不能靠休息啊、养生啊来替代一下药物？他毕竟是吧，身强力壮嘛。
0: 嗯，其实我们不太建议这个用这个养生来替代啊，
1: 嗯，
0: 因为就是年轻人呢，在咱们的固有观念里，可能觉得就是不会出现这个心脏血管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现在这个心脏血管包括脑血管这些疾病其实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一方面呢可能跟咱们现在生活节奏快，然后另一方面呢跟现在年轻人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呀、刷手机呀、吸烟呀、饮酒啊，在这些多重的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个作用下呢，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个发病啊，这个年纪是越来越靠前了。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如果咱们确实平常生活中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时呢我也出现了这些类似心绞痛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是建议先到医院查一查看一看的，就不要先药物治疗，先看一看，看看我们这血管是什么情况，摸摸底儿。哎，如果血管比如说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运动锻炼呀，来改善自身的状态。但如果血管确实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了，或者是狭窄了，就像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就遇到过，比如说才40岁，哎，然后血管就动脉粥样硬化了，就有这些斑块了。虽然没有堵得很厉害，比如说堵个30、堵个50，但是他年轻啊，这种情况就更需要积极的控制。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对于已经确诊冠心病的病人，哎，我们可能后续要做康复，要预防心血管事件再发生。但是其实对于年轻人更重要的是一级预防，就是在还没有得冠心病之前，我赶紧把血压、血糖、血脂监测好，然后把这些生活方式调整好。完了后续呢，就是我们一般也建议把这个血管的情况摸清楚，比如说确实有症状了，我们就查个心脏血管的那加强 CT 看一看，比如说确实血管有斑块了，哎，堵个30%-50%，没有到做支架的程度，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事件，在这个时候我们赶紧介入，对吧，调整生活方式啊，哎，然后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哎，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确实血压高，那就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就积极的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住。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不要让它再进展了，让这个斑块稳定在30%-50%，可能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这个预后就是非常好的。如果比如说他不控制，甚至说有的人吃点保健品，这种情况他就会导致，比如说我没控制住我生活方式没调整，那么这个斑块就越长越大，可能现在是30%-50%，哎，怎么过上3年5年就成60%-70%-80%，可能年纪轻轻就放了支架了，哎，这种情况就不利，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年轻人，哎，尽量还是在一级预防，就是在还没有得冠心病的这个阶段，哎，把危险因素控制住，就算是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了，哎，把这个狭窄控制到30%，至少不要超过50%，这样的话呢，对心脏它不会造成缺血，哎，早点控制住，一直维持到这种状态，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是吧？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好了嘛，大家吃的好了，动的少了，可能对我们的血管影响就不那么好了啊。
0: 嗯，
1: 发生心脏的一些心绞痛的问题呢，概率可能也会提升，我们也需要注意哈。还是 谨慎一点比较好哈，
0: 对，
1: 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贾博士来看看大家关注的关于新疆。

0: 痛的问题还有哪些。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1: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我们很重要的心脏健康的问题。心绞痛在我们的中老年人群，甚至是我们的青壮年人群当中呢，是时有发生的一件事。很多一过性的心绞痛呢，会被我们给忽视，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已经告诉大家了，那心绞痛的进一步进展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影响到我们心肌啊，所以如果出现了心绞痛的问题，而且它会有频繁啊，这个频率加快、加多了或者加重的情况，还是一定要重视的啊，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灵梅贾博士，跟各位来聊一聊，对于这个心绞痛，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对待和治疗？如果您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贾博士。贾博士您好。
5: 主持人好
0: 啊。我们有个听友问啊，看看他的问题还是挺具体的。他说女士啊，这是仰望星空，他说女士37岁啊，今年夏天呢就睡不好，有好几天心里紧张，然后压力大的时候呢就犯了几天这个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他的描述啊，一天一紧张犯几次啊，过了几天就好了。他说这算是什么病吗？他说也没有心脏基础疾病，这算是我们心绞痛吗？不算是吗？
5: 这个不是心绞痛的典型的症状，这个更像是心律失常的一种，就像是早搏。其实有一些很多年轻人啊，比如说熬夜呀，或者是精神压力大了紧张了之后，就出现的这种神经调节的问题。
0: 他说他睡不好吗？是吗？
5: 对，就是交感神经激活状态下，我们这心脏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早搏的情况。这个呢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持续出现症状很明显，我们可以就是到医院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我们是看这个早搏严重程度，一方面是看它的来源是哪，我们分房性早搏还有室性早搏，它的来源不同，对于心脏这个血流动力学它的影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是跟数量有关系，其实我们主要是看24个小时早搏的数量，因为正常人一天的心跳中啊，比如说有20-30个呀，甚至20-30百个早搏都是正常的。
0: 那我怎么都没感觉呢？是吧？自己也觉不出来，一般是吗？
5: 对对对，因为数量不多，觉不出来。有的人呢，他可能比如说相对多一点，就上千个。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启用点药物治疗了。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看看一天早搏的个数有多少。当然，咱们刚才这位听友说的这个非常确切，就是他休息之后就缓解了。所以其实对于早搏的病人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就是这种休息好了之后，你神经调节它才能稳定。然后同时呢，不要喝咖啡，不要喝浓茶，不要情绪波动。往往就是比如说在这些情况下，他这个早搏的数量会比平常要多，可能症状就会明显了。可能休息几天，调节几天，然后这个神经兴奋性下降了之后，早搏的数量就 就回归到日常的状态了。
0: 嗯
5: 嗯，所以如果要是休息缓解了，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择期，哎，到医院做一个动态心电图看一看。
0: 嗯嗯，好，这是您这个问题啊，你看对应。啊，我们去后期做的一些观察和处理。我们再回到这个心绞痛啊，我们刚才说了心绞痛的一些急救，这心绞痛日常它需要治疗吗？除了急救，我们会不会平时也要长期的吃一些药，还是说做手术？您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治疗好吗？
5: 嗯，可以。嗯，从治疗上来说呢，一般我们首先就是先说这个检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加强 CT， 就是冠脉 CTA， 或者是做完冠脉造影，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狭窄，哎，可能就是需要做支架了。
0: 嗯，
5: 哎，做完支架之后呢，我们这个病人都知道，就是首先要吃抗血小板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啊这些抗血小板的，同时呢吃上他汀、稳定斑块的药，可能吃的药就相对多一点了，包括吃扩血管的、哎降心率的这些药物。如果比如说，我们单纯的就是一个中度狭窄，比如说我们就堵了50%-60%，我没有到做支架的程度，哎，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其实也是需要吃药的，哎，这些。他们这些病人吃的药物呢，其实主要也是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但是就不需要吃两种了，他吃一种就可以了。
0: 嗯，
5: 然后其次呢，就是核心的要把三高控制住，就是我们要筛查危险因素，尤其是对于比如说有临界病变，比如说就是读50%-70%的这部分人群，他的获益其实是最大的，因为如果他通过好好吃药，哎，就可以把这个斑块尽量的稳定住，哎，就推迟支架植入的这个时间。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要控制好血脂，哎，我们就要保证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咱们血脂中的一条，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1.4以下。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正常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是2-3.3，所以说呢降到1.4以下也就是个不正常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要吃降血脂的药。其实很多病人都会说，哎，我血脂正常啊，我为什么还要吃降血脂的药？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血脂降到一个比正常还要低的范围，这样才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斑块不要进展。
0: 嗯，
5: 所以这个他汀类药物，包括什么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这都是咱们冠心病治疗的基石药物。
0: 嗯，
5: 是肯定要吃的。当然呢，就根据血管，比如说这个狭窄程度不同，我们可以加点这个扩血管的药物，比如说这个类似硝酸甘油似的。但硝酸甘油咱们刚才说的，它是急救药。哎，我们有这种长效的，比如说单硝酸乙酸离酯啊，哎这些扩血管改善心肌缺血的。当然呢，还有改善预后的药物。比如说很多病人都会吃90酸美托洛尔，哎，就什么什么洛尔类的药物。
0: 嗯，
5: 这种呢它属于叫贝塔受体阻滞剂，它其实就是要减慢心率。
0: 嗯，
5: 呼应了咱们第一阶段说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在我们快步走的时候或者是着急生气的时候，心跳加快了，需要的血多了。所以其实对于冠心病的病人呢，我们理想的心率就是55-65次，让它正常偏慢一点。你说我们太低了，那太低了之后可能日常活动状态下就会有乏力啊，这些不舒服。但是比如说太快了，好比说我们静息的心率就80次，我们可能稍微一活动就100次，这样平均心率高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心脏一直处于这种需求很大的状态。如果我们把静息的心率压到55-65次，那么可能我们一活动的心率，哎，80次-90次左右，我们把平均心率降下来了，就尽量的减少心肌的耗氧，哎，这样的话呢，哎，对我们这个心脏这个供需平衡就进行了一定的调节。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何必有高血压的病人吧，我们会加点这种沙坦类的药物或者是普利类的药物，因为这类药物呢不但能够降血压，同时呢它还可以延缓我们心脏的重构。因为我们的心脏如果在长期的缺血情况下，它会慢慢慢慢变形，慢慢慢慢重构。这种重构呢会在将来之后，比如说等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如果哎血压高，然后又有心脏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加点这个沙坦类或普利类抑制心室重构的降压药，实现一箭双雕的作用。
0: 嗯，所以说你一旦确诊了就是心绞痛了，就开始要慢服药是吧？
5: 对，
0: 延缓它的进展，保持它现在的状态，甚至更好一点了。
5: 对，
0: 嗯，那这个所有人就是吃药就可以了是吗？
5: 对，都是需要规律吃药的。
0: 这长期吃的这几类药啊，刚才贾博士给我们说了，有些朋友说，哎，吃完吃着吃着挺好，这症状缓解了，停了吧。是吧、这个也会有吧，是吧？
5: 对，
0: 去了医院你就得被医生说一顿，是吧？该说，就为什么说停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呢？
5: 是，就是你确实是有一部分病人会这样。尤其是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一些做完支架的病人
0: 啊、
5: 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症状好了，我这冠心病根治了，
0: 还放了支架呢，是吧？我这都开扩开了，是吧？
5: 对对对，我这血管都通开了，然后我就不用吃药了。其实这个误区也是非常非常大，也是很普遍的。因为咱们这个支架坐进去之后呢，就是它首先是个异物，它是在我们血管的内膜面的，它算是个异物，所以说在支架术后的一年是需要吃这个两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然后一般来说，在支架植入半年以后，然后慢慢慢慢，这个支架就被我们的血管内膜面就包起来了，相当于它跟我们的血管就融为一体了，这个非常关键。融为一体之后，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内膜面又在血管的最内层了，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血压控制不好，然后血糖控制不好，血脂依旧还高着，这个情况，这个内膜面它依旧会就是进行有这个斑块的堆积，所以这就是支架再狭窄，就是很多人做完支架之后，他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指标控制住，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吃药了呀，但是没有按时复查，就是我就吃上了，但是具体效果是什么样不清楚，所以它可能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像咱们刚才说的，没有降到1.4以下，没有控制好，只是单纯的吃上药了，这种情况慢慢慢慢，可能它体内的这些个油脂就依旧会在支架植入部位的那个血管内膜面堆积起来了，越堆越大，越堆越大，那就支架里面就又堵了，这就是支架内再狭窄了，所以就是做完支架并不等于说冠心病治好了，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调整生活方式，同时呢就是把这些药物啊规律的吃好，
0: 这个是啊。既然说到支架了，就什么咱们得问问，就什么样的就是吃药不行就非得放支架了，是吧？它毕竟是个手术哈。
5: 对，其实一般来说吧，就是咱们这个血管根据狭窄程度来判断要不要植入支架。如果比如说是我们叫左主干，就是血管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呢，一般来说狭窄50%以上，因为它关乎着心脏2/3的血嘛，所以说狭窄50%以上就是需要干预，需要做支架。如果咱们常规的就是这三根大血管，比如说前浆支、回旋支或者右冠，这种常规的血管呢，一般来说就是如果狭窄超过75%以上，然后就需要考虑做支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这个血管相当于是已经堵了75%了，相当于就是堵了3/4了，这种情况我们再吃这些扩血管的药也很难满足全部的心脏供血了，所以就会有这种持续的心肌缺血存在，就是吃药它可能也会有心脏缺血，心脏缺血时间长了，那肯定对我们长期的这个心功能会有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血管已经狭窄到75%了，那就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上的斑块就已经非常多了，非常大了，这种情况下它就不稳定，这个斑块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比如说就是咱们家里面蒸的那包子吧，比如说馅儿太大了，然后它的皮儿就会变薄了，所以当我们这个斑块大了之后呢，那么斑块表面的这个纤维帽就它就像咱们的包子皮儿一样，它就会薄了，比如说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感冒了，着急生气了，受凉了，它可能这个纤维帽不稳定了，斑块直接就破裂了，一旦破裂之后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所以说就是当咱们这个斑块越大，那么它可能这个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越高，然后我们就需要在狭窄到75%以上，然后就需要考虑先做上支架，把这个斑块稳定住，来减少以后咱们这个心梗、这心血管事件发生的这个风险。
0: 其实说到了哪些人需要放支架哈、这就是咱们再倒推就得做检查，是吧？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狭窄了多少？这检查站我们怎么选择？您能给我们做个建议吗？
5: 是这样，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每天也在做这样的工作。咱们这个常规的检查呢，其实主要就是咱们看心脏血管的检查，主要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其实有很多人觉得，我做个心电图，然后我做个心脏 彩超，其实他们是不能直接看到血管的。

0: 相对来说比造影手术要安全一些。
1: 嗯，
0: 然后冠脉造影呢，那就是个手术了，是个微创的手术。所以比如说一些像咱们刚才说的有典型心绞痛的病人，甚至是已经发生心梗的病人，哎，这类人群就不要再做冠脉 CTA， 因为咱们考虑他的血管大概率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咱们就直接做造影，一步到位。如果造影发现血管有问题，那么直接就植入支架了。
1: 嗯嗯，所以这个是做检查的时候的一些选择啊。
0: 对，
1: 嗯，我们去做这个造影的时候是需要来住院来做的，是吗？
0: 对，
1: 嗯，所以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一听住院就挺严重的，只是其实是为了配合这个检查更顺利的来实施。
0: 对，
1: 嗯，
0: 对，
1: 也有的朋友做完造影说，哎，没事，你可以回去先吃药啊，
0: 嗯，
1: 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好了，这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啊。我们最后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是还是请贾博士跟我们说说这预防上，其实也挺重要。我们在前面也说了，其实40岁的年轻人那么预防，我们中老年人群在这个心绞痛方面的预防有什么需要要做的吗？
0: 预防呢，首先就是要调整咱们生活方式嘛。
1: 嗯，
0: 生活方式主要就是从运动锻炼这块说嘛。一般来说，我们就先建议有氧运动。
1: 嗯，
0: 然后每天30分钟，每周5天。
1: 嗯，
0: 大概呢运动到微微出汗的程度。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饮食我们就建议清淡饮食，哎，减少这种大油啊、大盐的摄入。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现在老年人其实熬夜现象也挺明显的，哎，比如说拿着手机，哎，刷刷短视频，可能一刷刷要挺晚。
1: 嗯，
0: 所以老年人也不要熬夜。
1: 嗯
0: 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药物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一定要按时服药，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因为年纪大了，
1: 嗯，
0: 咱们要按时体检嘛。
1: 嗯，
0: 可能发现比如说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个三高我们要一定引起重视，哎，我们积极的用药物控制，把它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哎，这种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对于这个心绞痛还是得早发现早检查。
0: 对，
1: 然后我们早干预早治疗哈。
0: 对，
1: 它是可以控制或者是挽救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要避免它发展成我们那种致命的心肌梗死。
0: 嗯，
1: 希望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树立起来爱护我们心脏的这个意识啊，爱护心脏也是我们守护家人平安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关。
0: 嗯，
1: 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贾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科普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来关注我们燕赵大医生，听懂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守护家人健康。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也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听友群，一起来交流健康问题。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8: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16: 唱响中国节。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9: 加入护苗联盟，

0: 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2: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又到周五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近期发布的机型，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跟手机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嘉庆做客直播间。好，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上周你没来，你知道吧？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很多人说，哎，今天嘉庆没有来吗？就大家已经习惯了，每到周五你得出现在这个直播间啊，所以休整了一周哈。
1: 嗯，休整了一周
0: 啊，正好这一周带来了很多的新产品。
1: 对，
0: 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1: 嗯，
0: 我是觉得这一周应该算是八月份的一个手机行业的大周。
1: 对，
0: 因为有两个重磅的产品。
1: 对，
0: 一个是红米的K100 系列，
1: 对 K 系列，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荣耀的 Robot Phone。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聊聊这两款产品，因为在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就是两周之前的那个周五在聊的时候就说八月份有点索然寡味，
1: 对，
0: 可能没有什么重磅的新品，
1: 是
0: 后来就是一个一个官宣，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先聊这个红米 K100 系列吧。
1: 嗯，
0: 这次 K100 Pro 系列有两个变化，一个就是发布时间提前了。
1: 对，
0: 对吧？跟往年的 K 系列相比，确实提前了两个月呢。
1: 正常应该十月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它也没有像往年一样，高配版会采用当年最新的旗舰处理器。
1: 对，
0: 因为你看今年高通的那个新旗舰其实还没有发布。
1: 对，
0: 所以它也没有用。第三个就是这一次只有 K100 Pro、K100 Pro Max，
1: 嗯，
0: 它没有标准版。
1: 对，
0: 但你看上一代是有 K100 标准版、K100 Pro Max， 它没有 Pro 版。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为什么它会这么调整？
1: 因为其实。跟刚才你说的嘛，就是芯片上，就是之前是芯片上会有通过标准版和 Pro Max 版来拉开差距。
0: 对，
1: 今年这个因为没有最新的芯片，然后你又不能再用去年的芯片，
0: 嗯，
1: 所以它就很尴尬嘛。
0: 但是它的发布会时间也确实提前了。
1: 对，所以说，但是总不能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吧，就是我刚刚发的新机器，然后等到十月份。

0: 标准版用的是上上代处理器，这个很难听嘛，
1: 嗯，
0: 让大家就没有购买的欲望，
1: 嗯，
0: 所以它直接就砍掉了嘛，
1: 嗯，K 一百我分析可能还会有。
0: 还会有，
1: 它只是这次没有发布。
0: 对，因为在很多传言上说是三个机型，但是这回没有发布，它这个到底是标准版还是其他的，咱并不太清楚。
1: 对，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命名。
0: 对，
1: 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聊到，就是说我个人觉得这次的 K100 Pro 虽然挂了一个 Pro，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应该就是标准，按照配置的层面来讲，
0: 对，
1: 按照给到的这个水准来讲，它应该是上一代 K90 那个迭代。
0: 对，
1: 所以如果说到时候再推一个 K100 标准版的话，就是说名字叫标准版，但是可能相比于上一代的标准版，或者说传统的 K 系列的标准版的定位来讲，它可能稍微的有点降。
0: 对，
1: 就类似于荣耀元气版这样，
0: 对，它甚至有可能叫 K100 Max， 也有可能
1: 啊，对对对，这都是有可能的。但其实站在我们的一个主观上去，对于这个 K 系列的产品的认知的话，
0: 嗯，
1: 其实到时候即便它叫100或者 Max， 它可能都会比之前的 K 系列的标准版的定位可能会低一点。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
0: 嗯，
1: 那分别跟大家来说说这两款手机 K100 Pro 和100 Pro Max， Pro Max， 对。价格都涨了，而且不便宜。
0: 嗯，
1: 你像这个 K90 Pro 是3999元起 ，K90 Pro Max 4499元起，而且它的那个大内存的版本已经飙到5000到6000这个价位段了。
0: 对，
1: 啊，最贵的好像5999了吧？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很诧异，很惊讶。
0: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评论在说，
1: 说什么？
0: 啊，竟然花5000块钱买红米，那我为什么不买 iPhone 十七？
1: 你是看我的评论了吗？就是我发的视频底下确实也有很多人在说这个，哦，
0: 对，
1: 评论
0: 就加几百，我买 iPhone 算了。
1: 嗯，就你有想到过它今天的这个价格会这么高吗？
0: 其实之前会考虑过，但是因为就是红米给大家的印象是打的性价比，就是高配低价，但是这回真的是跟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可能因为它是刚发的，可能现在没法跟它高，跟过去那个印象高配低价联想到一块儿，
1: 嗯，
0: 等今天的机器陆续出来的时候，可能改这个看法又会改观。
1: 就是如果说跟它同级的之前跟它定位相同的机器再发布，
0: 对，
1: 然后配置相当的话，如果价格比它更高，
0: 嗯，
1: 那就是说红米依然还算是之前的那个定位，只是说今年由于客观原因嘛，
0: 对，
1: 这个价格就涨得确实是离谱。
0: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拿 iQOO 15系列来比的话，你会发现 K100 Pro Max 好像也还行，
1: 嗯，
0: 因为它那 iQOO 15涨了两次的价格嘛，
1: 嗯，
0: 其实它起售价也到5000左右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么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哎，它还是有点性价比，好像
1: 因为本身他们其实定位都是相对于偏游戏、偏性能的。
0: 对。
1: 然后他们的这个 K100 Pro Max， 它的定位其实可能瞄准的就是 iQOO 的数字系列。
0: 对。
1: 嗯，所以他们是有可比性的。
0: 是，所以说就很多人其实我看在选机的时候，很多人在下面问，哎，这个跟 iQOO 15比起来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啊，就是说它是有优有劣的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可能 iQOO 十五的，因为是三星的 2K 屏嘛，
1: 嗯，
0: 它这边是1.5K 的屏嘛，剩下的它可能摄像头上，
1: 嗯，
0: 配置上可能会，
1: 嗯，
0: 拍的照片的话，质感上是不是更好一些？咱不确定啊，
1: 嗯，
0: 对，因为没有去同级的去对比过。
1: 对，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K 一百 Pro。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这一周没有太关注手机的这个新品发布的情况，所以我简单跟大家来过一下这个 K100 Pro 的一个配置情况。它呢是 6.59 英寸的 1.5K 屏，然后这个屏呢有超声波指纹，有185赫兹的高刷，处理器呢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注意后面有后缀 V Series，
0: 对，
1: 它多了一个后缀，也就是说它肯定跟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不然的话不能在命名上有区别。
0: 嗯，
1: 然后它有这个小米的这个 AI 游戏独显第二芯片，影像方面后置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5000万像素的长焦，注意啊，直立长焦，
0: 对，
1: 然后800万像素的广角，然后电池呢是8580毫安时，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27瓦的有线反充，以及22.5瓦的无线反充。这个是它的一个大致的配置情况，其他的什么满级的防尘防水呀，什么 NFC 啊、红外呀，包括这个 BOSS 联合调音，这些就都肯定都有，咱就不说了啊。
0: 对。
1: 刚才我提到这个处理器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按照以前 K 系列的定位，它的标准版会用上一年的旗舰。
0: 嗯，对。
1: 你放到今年来说，放到当年来说，那就是次旗舰了。
0: 对。
1: 但是这一次它没有用去年的这个旗舰，去年旗舰应该就是第五代骁龙八。

0: 至尊版嘛，
1: 对对，
0: 但是他给到的是后面挂了一个后缀 V Series，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在想说他到底跟骁龙八至尊版有什么区别，在使用上有什么体验上的不同吗？影响哪些方面呢？
1: 其实主要还是阉割了嘛，
0: 对，
1: 就是说之前我看到这我还以为是加强呢，后来一想哦是 Pro啊，不，肯定不是加强。后来一查了一下数据嘛，
0: 嗯，
1: 就是说它的 GPU 上做了阉割，就是 CPU 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日常咱们聊微信啊、处理啊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它可能在极限的游戏场景上会有一些差别，
0: 嗯，
1: 就是说它大概是从12个阉到了8个的处理器单元，
0: 嗯，
1: 然后它的缓存从18降到12，
0: 嗯，
1: 就是其实整体降了1/3的性能，
0: 嗯，
1: 所以这点从跑分上能体现嘛，就是。
0: 嗯，
1: 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标准版那个 Pro 版它的跑分是409万，
0: 嗯，
1: 然后 Pro Max 版本是455万，
0: 嗯，
1: 就是它其实跑分整体差了10%+吧。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嘉庆说的这个 Pro 版指的是 K100 Pro、
1: 嗯，K100 Pro
0: 的跑分是409，
1: 对，
0: 因为它用的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带后缀的那个
1: 对处理器
0: 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 V Series，
1: 嗯，
0: 然后那个 Pro Max 版用的就是满血版的，没有阉割的，
1: 对，
0: 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
1: 嗯，
0: 所以他们在跑分上差出了50多万吧，
1: 嗯，对，
0: 嗯，
1: 差了12%左右，
0: 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1: 对，
0: 其实日常的使用或者说轻度游戏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你也不会有感知，
1: 对，
0: 但是重度游戏或者说玩一些比较吃性能的画面的渲染什么的特别吃性能的，
1: 有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你看这次它其实相比上一代还有一个升级，就是升级到了185的 刷新率，
0: 对，
1: 所以说它我觉得是在这种比如说玩什么崩坏三啊这种特别吃性能的情况下，然后你又要插帧到185，
0: 嗯，
1: 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差距，
0: 嗯，
1: 然后平常情况下我觉得大概率都没有啥问题，
0: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说出我在节目一开始提到那个观点，
1: 嗯，
0: 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虽然说这次 K100 Pro 它叫 Pro， 但是我觉得它更像 K90 标准版的迭代，就如果说我们不说名字的话，如果让我来判断这款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叫 K100， 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你，
1: 我是比较
0: 有不同的看法，
1: 我是比较支持的，其实看起来就更像标准版，
0: 嗯，
1: 但是就是它没有办法，它只能说通过 Pro 和 Pro Max 这么区分，因为叫标准版的话，
0: 嗯，
1: 大概率就是还要用之前的处理器，
0: 嗯
1: 嗯，就是它就像咱刚才说的嘛，总不能马上刚发售2个月就变成上代的，
0: 嗯，
1: 所以说没有办法。
0: 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就是说因为它不能再用上代的处理器，
1: 对，
0: 它可以用次旗舰，
1: 嗯，
0: 但是去年的旗舰你放在今年来说，你因为你的 Pro Max 用的也是它，
1: 对，
0: 又想做出区分，所以只能用一个就是稍微阉割掉了一点点 GPU 的这样的一个 V Series 的处理器，
1: 嗯，
0: 然后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它的名字还叫标准版，比如说 K90 K100，
1: 嗯，
0: 那大家势必就会拿 K100 跟 K90 方方面面去对比，
1: 对，
0: 这里面绕不开一个最核心的价格，
1: 对
0: ，K90 标准版当时首发价格2599，
1: 就很便宜嘛。
0: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内存涨价，芯片涨价，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 K100 Pro 它的首发价3999，
1: 嗯，
0: 你去减3999减2599，
1: 对，就很
0: 1400，
1: 对，就没有办法叫标准版，你标准版不能涨了那么多钱嘛。
0: 虽然我们知道像这个过去这几个月，一加还有这个 iQOO 它的部分产品涨了2轮，也涨了1000多块钱，
1: 是，
0: 但是你是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
1: 对，
0: 但是你现在你看红米之前就我们知道它调过价，红米 K90 系列调过往上涨了300块钱嘛，
1: 对，
0: 然后你现在去年的这款产品跟今年的这款产品同样迭代款一下子涨了1400，我觉得哪怕我不买这款手机，我也从来没有关注过这款手机，
1: 嗯，
0: 但是但凡我知道它涨了1400，我就会有情绪，
1: 对，就不想买，嗯，
0: 对啊，所以可能是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吧，
1: 对，
0: 命名上我就给你进行一个错开
1: 变化，
0: 对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是 K100 Pro，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这款手机或者说接下来准备入手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 Pro， 你看其实对比标准版，就是对比上一代 K90 的标准版，其实升级还是蛮大的嘛，
0: 确实很多升级，
1: 首先包括摄像头啊，包括它的 BOSS 啊，
0: 嗯，
1: 这个基本上就是都是之前 Pro Max 有的，
0: 对，
1: 然后所以说它叫 Pro 其实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0: 对，
1: 虽然从处理器上看它其实很尴尬，
0: 嗯
1: 嗯，但是在外围配置上我觉得至少是对得起它这次 Pro 的命名，
0: 对，因为它确实肯定是有提升的，
1: 对，
0: 然后我之所以把它认定为我觉得它就是 K90 的迭代，是因为它就之前 K 系列的标准版那么多特性，这次 K100 Pro 都有，
1: 对，
0: 你比如说标准版好像好几代了都是6.59英寸的屏幕，
1: 对，其实屏幕大小也

0: 一样。
1: 对啊，然后你看之前的这个在影像方面，我们知道从上一代开始，整个 K 系列把影像往上提了一档。
0: 对，
1: 以前的，甭管你的那个大杯还是标准版，它都没有长焦。
0: 对，
1: 但你看上一代，先是上上代那个大杯给到了长焦，直立长焦。
0: 对，
1: 但是从上一代开始 ，K90这代开始。标准版也给长焦了，
0: 对，
1: 但是直立长焦，
0: 嗯，
1: 广角呢是这么多年都是800万，
0: 对。
1: 然后你看这次 K100 Pro， 就这我刚才提到这些特性 ，K100 Pro 完全都是有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站在这些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的就像 K90 标准版的迭代，
0: 嗯。
1: 但是你真的拿 K100 Pro 跟 K90 去比的话，像你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比如说性能上，它跟这个至尊版相比，
0: 嗯，
1: 它确实是提升了，
0: 对。
1: 然后在电池其实没啥变化。
0: 对，
1: 然后给到了无线充电，然后屏幕的亮度，包括屏幕的高刷，
0: 嗯，对，
1: 还有一个就是 Bose 调音，上一代只有 Pro Max 有吧？
0: 对，只有 Pro Max，
1: 这一代 Pro、Pro Max 都有，嗯。
0: 对，
1: 这些确实也都是提升。
0: 对，
1: 只是说如果大家买手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计较什么呢？就是我去算一算这个1400。
0: 涨到哪儿跌到哪儿，
1: 就是这个涨的1400跟我想要的这些个提升点，
0: 就是，加的配置上，
1: 对
0: 对，其实
1: 就看你个人认为值不值。
0: 对，其实你发现没有，它摄像头其实也是
1: 啊，对，摄像头也涨了，主摄
0: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是明升暗降，
1: 就是因为它你看首先像素层面一听2亿像素啊，肯定大家都觉得你看从5000万涨到2亿像素了，
0: 对，
1: 这是我们大家认知的一个涨，但是大家看不到的就是那个传感器的尺寸，
0: 它的尺寸降了，因为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它这次是没有用光影猎人系列，
1: 嗯，
0: 因为 K90 Pro Max 用的是光影猎人950，我记得，
1: 嗯
0: 啊，然后这回它是用的三星的 HPP，
1: 嗯
0: 啊，虽然是涨了，但是它是1.56英寸的底儿，
1: 嗯，
0: 之前是1.3几的英寸的底儿，
1: 嗯，
0: 就更大一些嘛，在夜景处理上肯定要更好一些嘛，
1: 嗯。
0: 所以说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按咱们之前来讲的话，其实底儿是最重要的，
1: 对，
0: 那其实就是明升暗降嘛，
1: 嗯，但是也有另外一番解释，就是说如果你想把这个照片拍完之后无限放大，
0: 是是，
1: 你要无限放大的话肯定像素
0: 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
1: 对，就是说你也没有办法绝对的说到底哪个好，互有优劣，互有长短吧，
0: 对，
1: 好，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K100 Pro 啊，待会儿会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 K100 Pro Max。当然，大家有关注的，或者说对两款手机有兴趣，有一些问题想咨询的，也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3，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是周五的特别节目啊，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嘉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这一周所发布的几款新品。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K100 Pro，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款是 K100 Pro Max， 就是定位更高了。然后呢，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机器的简单的一个配置情况。然后它的屏幕呢，6.9英寸，就它跟那个 Pro 的话要大一点，
1: 对，
0: 分辨率也要高一点，但是也依然没有到这个 2K 分辨率，也是 1.5K 级别的，但是它的分辨率确实比那个 K100 Pro 的要更高。
1: 嗯，
0: 再有就是它配备的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处理器，同样游戏独显芯片第二有，然后它的主摄呢跟这个 Pro 是同款的2亿像素的一颗主摄，但是长焦升级为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
1: 对，
0: 还有就是超广角，也不是800万像素了，是这个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就是说，这个影像方面跟那个 Pro 比的话，确实要好很多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好很多的电池，电池增加到了9070毫安时，
1: 对，
0: 并且支持100瓦有线快充、50瓦无线快充、27瓦有线反充、22.5瓦的无线反充。就这个充电方式，其实跟那个 Pro 版一致，
1: 对，一致。
0: 所以这款手机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它的主要对这个对标的目标，应该就是咱们刚才节目开始说的，就是 iQOO 15。就是说它拿出来吧，各方面其实都不差，甚至电池还更大。所以说感觉起来的话，就是对手应该就是它，而且它的这回它的 BOSS 外放也特别好。因为它其实因为它的机型，它要比 Pro 的那个音响要更大。所以说整体上我觉得就是。就是如果你把红米这两个字遮住的话，你感觉哎，这个机器其实可能
0: 配置很厉害，
1: 对，很厉害。但是你把红米亮出来，你就感觉哎呀，怎么红米卖那么贵？
0: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给红米的一个固定的印象，就是它就是高配低价嘛。
1: 对，
0: 它是真的是性价比的一个代名词。
1: 对，
0: 你在没有 realme 之前，那基本上我们在说到性价比，它指的就是红米。
1: 对，我就想起来很多人在晒嘛，晒什么呢？晒之前王腾离职之前。
0: 那些红米的价格
1: K80 系列，对，都是2000多、然后他离职之后从 K90 开始，其实就开始涨价了嘛。
0: 因为 K90 当时出了一个 Pro Max 嘛，
1: 对，
0: Pro Max 的定位明显是比当年的 Pro 要更高的，
1: 对，
0: 而且整个 K90 系列它没出 Pro， 就相当于整个的往上拔高了一截，提了一档，
1: 对，
0: 提了一档，它当时的首发价格也涨到了3999，
1: 是，
0: 然后大家会说红米这个也要走高端路线。
1: 哎，但是其实还是受限于整个的硬件嘛，就是也有很多人讲，就是虽然5000块钱的红米，就是它的内存是512嘛，16加是12加，我具体的记不清了。
0: 你哪一个？
1: 红米的那个 K100 的 Pro Max，
0: 有12的，有16的，
1: 对，就是卖到5000多了嘛。然后我看到很多人说，哎呀，处理器2000块钱。内存2000块钱，然后它卖5000出头，好像性价比也不错。
0: 就是说，如果你了解今年整个手机市场的这个涨价的这个背景，
1: 对，
0: 其实就是说关于这个定价，我们理性的分析，我们不用情绪说话，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说我们自己买不买，我们单纯的分析这款产品它的一个价格，然后你再参考今年整个手机行业的一个变动，你会觉得这个价格其实。感觉他们厂商能做到这个份上也很不容易了。
1: 对，
0: 只是说现在还没有跟他能够去对比的机型，让你去对比。

0: 他们的定价是更高还是更低？
1: 对，只能拿一加十五和 iQOO 十五比。
0: 但是他们又已经发布了半年了。
1: 对，
0: 就是新一代的机器没有发。
1: 对，但是它发布半年了，价格甚至还比它高。
0: 对，
1: 所以说这就很尴尬嘛。
0: 对，你看现在其实问题在于哪儿？现在就是说，很多的大众其实对于，我也理解，我为什么要一定要去关注你为什么涨价呢？站在我的角度，我是一个消费者，我只想看看这款机型是不是在我的预算内。
1: 对，贵了我就不买。
0: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影响，就是说一贵了我确实是不买。
1: 对。
0: 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价格，你不觉得吗？不只是大家买手机这样。买车也这样，买房子也这样，
1: 是
0: 就可能你当时不买，你也没有需求买，或者说我当时的预算不足以让我去承受去买它。但是但凡当你知道一个商品一个事物它的价格涨得离谱，超出了我的认知的时候，我是有情绪的。
1: 对，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基本上网上全是情绪，可能留言的吐槽的骂的也不见得都是红米的用户，但是大家看你红米凭什么涨1000多块钱啊，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情绪就出来了，不只是骂红米，任何一个产品今年发的涨价厉害的，至少我在抖音底下全是骂的，不是骂我的，但他都是骂产品的，
1: 就是负面评论比较多。
0: 对对对，但是单纯的说这个 K100 Pro Max， 其实你真的挑不出啥。
1: 确实是，就是说从配置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这个名字遮住的话，其实各方面配置几乎都拉满了。
0: 所以就能够看出来，就是今年的这个涨价，内存涨价，包括接下来即将新一代旗舰处理器的涨价。对于手机厂商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
1: 对，我估计今年发布的标准版的旗舰，我估计都要到5999了，很有可能。
0: 对，因为你看，我们到了九月份有华为的 Mate 90系列，有苹果的 iPhone 18 Pro 系列，
1: 对，
0: 然后还有众多的安卓的旗舰，可能今年都会提到。往年的话，其实九月份只有小米会在九月份发。
1: 对，
0: 像 vivo、oppo、一加、iQOO 这些都会到10月份甚至11月份。
1: 对，
0: 但是今年的话，好像整体的都在往前赶。九月份不止我们能够看到小米 ，vivo 大概率也能看到全新的 X500 系列的一个发布。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九月份的这部分旗舰，他们
1: 价格会涨到什么样？
0: 对。因为我们知道旗舰的各方面的配置都很好，都而且是综合性的，
1: 对，
0: 所以他们涨价的这个概率就更高，
1: 它都是大概率事件。
0: 对，它不仅仅只是说内存涨价了，你哪怕说今年没有内存涨价这个事儿，它的各方面的提升可能多少也会往上涨一点点，因为这两年旗舰每年的价格都在往上走一点。
1: 对，
0: 所以就是说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今年的九月份十月份要发布的这批新旗舰，他们会给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然后到那个时候大家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八月份发布的新机，没准就会觉得哎，还
1: 可以，
0: 还比较克制。
1: 对，
0: 然后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什么了呢？就是你看现在也八月中旬了，
1: 对，
0: 然后有一批大学生马上要开学了，
1: 又要买新手机了，
0: 有一部分是孩子高考完之后
1: 就买了，
0: 都买了。
1: 对，
0: 那一波买的其实正好赶到618那会儿嘛，
1: 对，
0: 是最便宜的时候，
1: 不算吃亏，现在就很吃亏。
0: 你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些听众在孩子刚毕业，就是高考完之后，就给我发私信，
1: 对，
0: 就向我咨询，比如说5000的手机，或者说4000的手机、3000的手机，因为都有聊天记录嘛，
1: 对。
0: 然后等到最近，依然有人问我，一看之前他们在6月初的时候就问过我，那就是现在还没有满，可是他的预算，当初同样的预算，你放在今天买的话，你那个配置就要降一级。
1: 对，就是我想起来，就是2000-3000的中等机，现在都卖到4000-5000了。
0: 对啊。然后如果说我没有那些聊天记录的话，其实我心里边就只是说大家问我什么我就给他们推荐什么。
1: 对，
0: 但是因为有聊天记录，我看到了他们在六月份问过，我就心里很生气，
1: 错过了时机。
0: 对啊，我生气就是说你们怎么既建议我又不听我的，既要我建议又不听我的建议。我当时都说了要买抓紧买，因为后续肯定会涨价。
1: 对，
0: 但是当时618确实给大家可能造成了一种错觉，就是你看618都便宜了，后边能贵到哪儿去。所以就而且你现在不只涉及到手机，大学生入学三件套，手机、电脑、平板，甚至有的还要手表。
1: 对，就都很贵。其实
0: 你这些如果全买的话，你的预算可能要比你在六月初买的时候至少总价得多出3000块钱来。
1: 对，
0: 所以真的是，我可能那一波人也有人这会儿正在听节目，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哎呀，当初怎么听节目没有第一时间买呢？现在白白又需要花这么多钱，
1: 但是在就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现在买要比 明天买更好。
0: 对啊，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今年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手机市场环境当中，你不管买什么，你都是早买。以前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现在是早买早便宜。
1: 对，
0: 你今天不买，等明天买，可能价格又变了。
1: 对，确实是因为站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就是在不停的涨价的情况下，咱没有办法预判。
0: 对，
1: 咱不能说两年之后发现这个手机在降的时候说，哎呀，我买早了，这个不存在。
0: 对，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尤其是家里有大学生的朋友们，就马上孩子要上大学了，如果你现在还在纠结说今天你看这手机这么贵，那不然我再等等，你越等可能越贵。
1: 对，
0: 因为孩子上大学的这批孩子他们是刚需，他们有这个需求，
1: 对，
0: 有刚需的就不要琢磨这些事儿了，该买就买。然后如果说你不是刚需，而且你的手机你觉得还能坚持，那你要是想坚持，那咱们就要坚持再挺一年，挺到明年下半年可能会好转，我只能说可能会好转。
1: 对，
0: 也不见得好转，只能说可能会好转。
1: 对，主要是看未来 AI 需要的这个芯片数量。
0: 对呀，也许某一天突然间 AI 的饱和了，然后这些个内存厂商们觉得，哎呀，我还是应该供我的老客户们，或者说他们也铺了大量的这个新的生产线。
1: 对，
0: 对吧？
1: 我就看到前阵子说苹果锁了几百亿，是几十亿的这个芯片的订单嘛，就是说为了维持不涨价。
0: 但是这个都不好说啊，
1: 对，
0: 这个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有刚需的朋友咱们就是尽量早买。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我们带来哪些好物分享，连线悠然。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挺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 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

今天呢，继网用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2，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盘点过去这一周，新发布的一些机器，另外就是最近这一周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些手机方面的话题。然后我看一下，在这个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叫依旧如此的随笔，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同价位现在荣耀 Magic V6值得入手吗？就是今年荣耀发布那个折叠屏，
5: 对，
4: 你怎么建议？
5: 我觉得就是从折叠屏上，其实荣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是的，
5: 对，从轻薄，从续航，从除了拍照稍微差一点点吧，其实各方面我觉得都还不错。
4: 对，就是折叠屏的话，如果我们只看国内的这些手机品牌，华为，它那个市场份额是其他几家加起来都要多的。
5: 对，
4: 那排名第二的一般就是荣耀了。
5: 对，
4: 荣耀的折叠屏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想买的话，同价位的可以买，因为它同价位的今年无非就是三个嘛，一个是 OPPO 的 Find N6， 还有一个是前段时间 VIVO 的 X Fold 是5了还是6了？
5: 6，
4: 也是6是吧？
5: 对，也是6。
4: 对，如果你想买的话，只要你对拍照没有那么的看重，而且我觉得买折叠屏的其实对于拍照也不会那么的看重，
5: 对，
4: 看重的你就直接买旗舰了，就不会买折叠屏了。所以就是说这三款当中，如果你想选择荣耀的 Magic V6 可以放心买啊。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啊， Ricky 叶这位朋友说，之前节目里面推荐的识别万物的 APP 叫什么？应该是百度的那个客户端，因为百度里面可以拍照识别嘛。
5: 对，
4: 但是其实现在识别万物的话好多都可以，豆包啊，
5: 豆包也可以。对
4: 对对对。然后看这个朋友问的是什么问题，这个朋友的问题我感觉有点语言，他可能是语音生成文字的那种，不太顺溜，我一会儿私底下再问他吧。其他的朋友有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很重磅的一款产品，而且也是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一款机器人产品，荣耀的 Robot Phone。
5: 对，
4: 就是这名字有点拗口，你看是 iPhone，就是你前面一个字母 i，
5: 对，
4: 直接就是 phone 了。这个 robot phone，这在发这个 phone 的音就感觉不是那么好发。
5: 对，确实是。
4: 好，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荣耀的这款手机啊， robot phone， 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顶上的这颗云台摄像头，它是在手机后置镜头的那个位置，然后掏空了一半，就是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5: 对，
4: 左边这一半呢，就是那个完整的云台相机，右边呢，就是它那个广角和长焦在右边。
5: 对，
4: 然后平时它有一个盖可以左右滑动。
5: 对，
4: 这个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还可以这样，就是你不用的时候，你想用哪儿，比如说你不用云台，你只是正常的情况下不用云台拍照，你把那个盖移到左边。
5: 对，
4: 但是当你想用云台的时候呢，你把那个盖拨到右边来，让它升起来。
5: 对，
4: 这个是我们好久没有见过的手机的
5: 创新，
4: 对，一种新的形态。然后你觉得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5: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应该有两个，第一个是它的形态，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云台。第二个亮点我觉得是它内在的，应该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其实这是荣耀第一次做联名，跟阿莱电影做的。
4: 对，
5: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说它其实是在硬件和软件上做了一个结合。阿莱电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它是因为它是德国的一个品牌，
4: 它主要是拍很多电影的那个机器摄像机。
5: 对，就是这么说吧，好莱坞80%的电影都是用阿莱相机拍的，阿莱的摄影机。所以说像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啊，像奥本海默啊，这些电影都是用阿莱相机拍的。
4: 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看过的很多电影都是。
5: 对，就是美国大片，咱不说国内的，就美国大片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相机拍的。所以说荣耀跟这么知名的一个 就是他可能在咱们普通人眼里，哎，阿莱是什么？不太清晰。嗯、但是
4: 他不像哈苏莱卡，就是这么大众化。
5: 对，但是他在专业领域上，因为他其实是电影方面嘛，摄像上，对，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很权威的啊、嗯。而且这次是也是不像就是之前很多都是挂。那就是挂了一个名字，它是在里面有一个阿莱电影模式、
4: 嗯、
5: 然后拍出来的效果，因为我看过对比嘛、
4: 嗯、
5: 啊，基本上真的是跟阿莱相机的那个色调拍出来是很接近的，当然因为手机传感器的这个像素啊，包括它的动态范围啊，还是有局限嘛、
4: 嗯、
5: 所以说在夜间啊这种就没有办法比，但是在白天的很多场景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4: 那也就是说其实荣耀它这次它所生产的这款手机，它瞄准的其实并不是像 vivo 的 X 系列、OPPO 的 Find 系列，或者说华为的 Pura 系列。
5: 我觉得它在瞄准 iPhone。
4: iPhone 的视频能力。
5: 对，就是我在打你的视频。
4: 它可能瞄准的不只是 iPhone， 还有 Pocket。
5: 对 ，Pocket
4: 移动影像这种。
5: 对。
4: 嗯，就是它可能主打的就是视频创作。
5: 嗯。
4: 啊、
5: 嗯，
4: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大家用 Pocket， 是因为以前可能拿着手机拍照。它的稳定性啊确实不太好，
5: 对，
4: 再有就是那个色彩表现呀可能也不如 Pocket，
5: 对，
4: 但是现在你看荣耀的这款 Robot Phone，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有了阿莱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一个调教嘛，
5: 嗯，
4: 它的色彩表现没有问题，然后它那个摄像头的感觉360度的稳定，
5: 对，
4: 也都没有问题，灵活性什么都没有问题，
5: 对，
4: 只是说我们现在拿一个手机出去拍照拍视频的话，会觉得有一种怎么说，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更方便了，因为你不需要额外再带一个 Pocket。
5: 就是对，它是有优有劣、嗯。就是说，你看，首先它是单向，就是单摄像头的云台，就是咱们把这个 Pocket 4P 排除，因为 4P 是双摄像头嘛。
4: 嗯、
5: 那 Pocket 4基本上就是3000左右啊、
4: 嗯，
5: 然后再加上一个旗舰手机，
4: 嗯、
5: 基本上5000-6000的价格，所以它就盯到了9999。
4: 对，你看我就是在想说这个价格是什么、嗯，因为我也看到有朋友说你看啊，这个荣耀的 Robot Phone 它是、嗯。功能上
5: 对
4: 是一加一的，这个一加一，一指的是手机，另外一个指的是移动影像，一加一，
5: 嗯，
4: 然后它把它合到一块，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因为你不需要带两台设备，你一台设备就可以了，
5: 就真的很方便。其实，
4: 但是价格上，
5: 价格上就是价格，其实就是一加一，
4: 也是一加一大于二。
5: 对，
4: 前面的一加一大于二是包养，
5: 嗯，
4: 后面的一加一大于二就是有点觉得有点贵了，
5: 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单从价格上，你看买个大疆的 Pocket 4其实也是2999、
4: 嗯
5: 啊、然后你再加上一个旗舰手机、
4: 嗯、
5: 其实也是5000-6000价格嘛，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4: 对、
5: 就是、
4: 因为你看很多人买比较贵的旗舰手机的 Pro 版、
5: 嗯、
4: 是因为他们对于拍照或者说对于视频有极高的更高的一些要求。
5: 对，
4: 但如果说我现在有了一个大疆 Pocket 的话，那其实你买手机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上 Pro 了，
5: 对，
4: 就选标准版就可以了。
5: 对，
4: 包括如果你选苹果的话， iPhone 17标准版，或者说未来要发布的 iPhone 18标准版、
5: 嗯、
4: 配一个 Pocket， 其实加起来差不多也超不过10000块钱。
5: 是
4: 啊、嗯，
5: 所以说这个就是看你的方便程度，就是说我，哎呀，就是带两个设备很麻烦。有的时候，你像现在旗舰手机也很重，
4: 嗯，
5: 现在手机也得半斤，然后你再加一个 Pocket， 啊，这是一出门1斤多的东西，你得背个包吧？
4: 对。
5: 但是我这个手机，我就是装口袋里就可以。
4: 对，
5: 啊，
4: 嗯，其实说到这款手机啊，跟大家也简单说一下，摄像头的配置情况。
5: 嗯，
4: 主要说摄像头啊，
5: 对，说一下摄像头。
4: 对，因为它主打的那个云台主摄。是2亿像素的一款大底传感器，
5: 嗯，
4: 底呢是1.28分之1，
5: 对，
4: 然后它的潜望长焦呢是2亿像素的一个潜望长焦，
5: 嗯，
4: 是1.4分之1的底，然后另外一个是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就这三个摄像头可以说没有凑数镜头，
5: 没有凑数的，
4: 都实打实的挺好，但是如果你单看参数的话，跟我们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旗舰机型的Pro 款。其实你觉得它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5: 也没有拉开差距，然后甚至其实是不如大疆 Pocket 的传感器的，因为 Pocket 的3还是4都是1英寸的大底主摄，
4: 嗯，
5: 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有得有失、
4: 嗯、只是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说大家不想出门带两台设备、
5: 嗯、
4: 一个手机一个移动影像，它是算是唯一的选择了吧，目前来讲
5: 唯一的选择、
4: 嗯、当然就是说你对于拍视频的要求比较高，对于稳定性防抖能力要求比较高，它是唯一的选择。
5: 对，
4: 嗯，但是如果说我只是喜欢拍视频，我喜欢自己拍着玩，
5: 对，
4: 其实那苹果的包括其实现在旗舰机型的那个视频能力，对于我们这种日常的拍照
5: 日常都是足够的，因为
4: 完全没有问题。
5: 它既然跟 这么专业的阿莱去做联名，
4: 嗯，
5: 所以我觉得首先
4: 瞄准的人群一定是
5: 人群就是很专业的创作这种，
4: 对，
5: 然后其次是他其实还出了一个风扇嘛，
4: 嗯，
5: 就是磁吸的自带的风扇，因为我看到其实等于其实荣耀之前也知道他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因为他是昨天发布的嘛，今天
4: 前天
5: 发布的嘛，所以说这个线下可以体验，然后如果你之前那个人长时间在用的话，你到手里会
4: 很热，
5: 很热。
4: 嗯，
5: 真的很热，
4: 嗯，
5: 所以说荣耀肯定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特意出了一个配件，就是后面的磁吸小风扇，
4: 嗯，但这个地方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并非只有荣耀会发热，就是但凡主打是影像能力比较强的，
5: 对，都会发热，
4: 都会发热，
5: 嗯，
4: 只不过别的手机影像能力强，我们可能在店里只是拿起来拍两张照就放那儿了，
5: 对，
4: 但是荣耀这个，因为它那个机械式的摄像头升来上去的，
5: 你总想多玩一会儿，你知道吧？嗯，
4: 你玩来玩去的，它发热就肯定比别人要那啥，
5: 对，因为其他机器可能拿着就放下了，然后这个机器一直有人在用，
4: 对。
5: 对，嗯，
4: 所以这个倒是可以接受的啊。
5: 对，
4: 尤其现在夏天也没有过去，
5: 对，
4: 发热这个是并不是只有这一款，是所有手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5: 对，所有手机都会遇到。嗯
4: 嗯，好，这个是荣耀的 Robot Phone。
5: 嗯，
4: 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上手店里找一找。
5: 对对，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如果你有大疆 Pocket 四，其实它还有一个，我认为是可能摄像头配置上，就是除了它底儿不够大之外，还有一个差一点的，就是它的23。的主摄的焦距，
4: 嗯，
5: 因为大疆是20，
4: 嗯，
5: 因为你如果是调过来
4: 23毫米，
5: 对，23毫米、
4: 嗯，
5: 对，然后你如果调过来做前置的话，你会发现，哎呀，你的脸拍的会有点大，
4: 嗯，
5: 对，但是大疆 Pocket 你调过来之后，因为
4: 少了3毫米，
5: 对，少了3毫米，你会发现，哎，你的脸就变小一些，因为它取景范围会更大。
4: 你看我前段时间去小兴安岭出差，就是有一些采访，
5: 嗯，
4: 然后每一个采访点都需要有很多当地的那个负责人接受我们的采访，
5: 对，
4: 然后你看。

0: 它20毫米这个焦距确实是脸会显得小，
1: 对，
0: 所以说自拍的时候这个 Robot 跟这个 Pocket 会有一点差距。 其他方面倒还好，其他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嘛。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挺方便的点，就是你看你如果用 Pocket 4或者 Pocket 3拍完了你想传的话，就是其实挺麻烦的，有的人会传到手机上剪辑，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对，就他就很麻烦。
1: 我们出差的很多人都是传到手机上剪辑，因为他需要在手机上有一个大疆的那个客户端。
0: 对，但是我这个就 OK， 我无所谓，我因为我拍完了就在手机里，我直接就剪了。
1: 对，这个确实是跟那个比要方便，
0: 就是一个质的提升嘛，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创作者来说，因为你拍出来可能一个 G 两个 G， 你传。其实可能时间上也没有特别长啊，但是它体验总是多了一个
1: 环节。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我们抛开价格不说，我买不起，但我单纯说这款产品的话，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的，就是如果你习惯了用手机拍视频，那么你如果突然间某一天用一个大疆或者说其他品牌的这种移动影像品牌去拍的话，它那个小的预览窗很小，
0: 对，
1: 那个视觉很小，然后你可能有点不太能够判断这个构图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构图。
0: 对，
1: 因为我当时也用，我这上次你来我也举过这个例子。
0: 对，
1: 然后我用其他人大疆拍了一段，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这个构图怎么感觉
0: 就特别小，
1: 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我，不像我拿着手机一拍我就知道，哎，我是应该近点还是远点。
0: 对，
1: 我用那个完全判断不出来。但是对于这部分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大疆或者什么的，你突然用你现在的手机换到了一个荣耀的 Robot Phone，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0: 对，当然它因为它其实还是只能横屏显示，它上下会有留白，所以还是稍微，但是一定是比 Pocket 的屏幕大很多，
1: 对，
0: 舒服很多。
1: 对，
0: 对，
1: 反正就是价格吧，确实比我们预期的要贵一点，因为我们说同样，如果说你拿两台能够提供。这个功能的设备一怼的话，你会发现两台下来比这个也便宜点。
0: 对，其实我觉得更像一个技术预览版，因为既然跟阿莱影像做一个合作的话，它今年九月可能28号是吧，我也就是
1: 荣耀的 Magic 系列吗？
0: 对，传言的话，对 Magic 系列肯定会上这个联名的，
1: 这个算法肯定会给到。
0: 对，算法一定会给到，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下后面的，这是目前基本上应该是荣耀是最后一个吧，
1: 联名的是吧？
0: 对，就是目前在主流，你看小米有徕卡，然后 OPPO 有哈苏，vivo 有蔡司，
1: 对，
0: 然后华为是自己的
1: XMage，
0: 对 ，XMage， 那它应该是除了苹果之外最后一家。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荣耀现在一定要出这个 Robot Phone， 其实它可能一开始并不会在意真正它能卖多少，
0: 对，
1: 而是对于荣耀来说，它迫切需要一个标签，一个能让大众记住的标签，就是当我提到这个，我首先会想到荣耀。
0: 对，
1: 以前我们提到这个华为，我们就觉得遥遥领先。
0: 对，
1: 我们提到小米会放在以前是性价比啊。
0: 小米其实有一个 Max 系列
1: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提到 OPPO、vivo， 我们都知道它拍照特别厉害。
0: 对，
1: 但是我提到荣耀的话，就觉得哎，它好像哪方面都还不错，但是哪方面也不是那么突出的。但是现在这个机器人，
0: 我周围提到荣耀就是护眼
1: 啊，对，以前就是还有一个护眼加上大电池，
0: 对。
1: 但是现在大家做的都挺护眼的，你如果非得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点，能够让大家记住，我觉得现在 Robot Phone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现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手机，
0: 对，
1: 给到你这种形态的手机，虽然卖的贵，虽然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荣耀能够把这个形态的手机坚持做下去，
0: 对。
1: 因为只要你以后坚持做下去了，用户量越来越大了，产线铺的越来越多，它的这个价格一定会往下走的，
0: 对，
1: 到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去选择啊。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现在已经是17:58了，节目马上结束，所以有再多的话等下周吴佳静来我们再聊，因为上周没来，所以有太多太多想交流的都放到这一期节目里面了，所以可能我们俩人的语速都会比较快啊。好，下周佳静不许请假，
0: 好的，
1: 我们下周五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3: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一架全寒，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暨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暨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8: 场景驱动。

0: 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1: 聚焦雄安数字政务、产业园区等场景安全痛点，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征集解决方案，搭建供需对接频道，以智能化安全技术为未来之城数字化建设保驾护航。来听报道。
2: 数字安全是一座现代化智慧城市平稳运行的安全基石。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迎来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赛事在雄安场景会科创园集中开展成果路演与场景展示。现场不仅有全国各地科创企业参赛，雄安本地政务单位、产业园区运营主体、本土科技企业、高校科研团队也悉数到场观赛对接。全程以雄安城市建设的真实安全需求作为标尺，检验各类安全技术的落地适配能力与实战效果。本届大赛紧扣雄安数字政务、园区运维、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场景痛点，重点破解传统防护设备分散、安全运营人员成本高、新型网络威胁识别不足等共性问题。人工智能安全赛道多款一体化运营平台集中展出，跳出单一设备防护思维，构建全流程自动化安全管控体系，为城市全域网络治理提供新思路。赛场内，河北本土企业河北网信治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 AI 一体化运营平台，可整合多类分散安全设备能力，实现数据与运维统一管控。网信治安的大客户主管高叶尚介绍道，
3: 我们目前是参与了上百场这个国户、省户以及国家级的一些安全事件，然后场场得到了零丢分零这个安全事件的一个成绩。然后在这段时间内呢，我们也发现了客户存在一些

0: 高叶尚还表示，这套一体化平台适配场景覆盖面十分广泛，无论是承载海量涉密数据的大型政务平台，还是企业集中组网的产业园区内部网络，都能够快速完成部署适配，兼容性极强，赛后可快速对接雄安本地数字化项目。本届场景会网络安全大赛始终秉持以赛促研、场景落地的理念，没有将赛事局限于简单的技术比拼，而是搭建起集前沿技术展示、政企供需精准对接、科创项目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依托场景会成熟的配套服务机制，全国各地优质网络安全创新资源持续向雄安汇聚。参赛企业可通过专场对接会、线上供需平台等渠道直接对接新区各类数字化建设项目，大幅缩短技术落地周期。一批适配未来之城建设的智能化安全运营方案将持续补齐城市数字防护短板，以 AI 赋能全域网络安全治理，为雄安智慧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3: 大头
2: 王鑫，
3: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3: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4: 哎呀，现在呀，难得看个人演的剧了啊，都是 AI。于是呢，有了 AI 演员，这个东西以前还不敢想，你说 AI 就能生成个脸就不错了啊。现在这 AI 呢？有了演员啊，有了演员这一张脸啊，这个可以用在男女老少上啊。说实话，属实看得我有点不舒适啊，但是呢也能理解并且相信呢，这个很快就会被技术填平了啊，很快就填补了，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就是以假乱真，然后真到一定地步的 AI 短剧。你就看着这个 AI 女主角啊，你就看着 AI 男主角啊，你就看着 AI 的群演啊，哪怕群演也挺考验的啊，你就发现啊，你很难了，你很难再辨别出来了，我是这样相信的啊。但是呢也有问题就来了，就这些 AI 的短剧的这样的主角，你别管他是这个男主角女主角吧，他们作为虚拟数字人对吧，有的都开始带货卖广告了啊，这个引起的争议，你看怎么评？比方说方桃子是吧？那方桃子啊，爱是啥是啥吧，就是数字虚拟人啊，他是不是具有这个代言的资格啊？或者说谁来承担这个虚假代言的责任？各种的问题啊都有待回答，因为我们还没有适应。就目前没有适应，但是呢很快就来了，当虚拟演员、虚拟顾问、虚拟艺人、虚拟主播各种的数字形象广泛的覆盖到我们的传媒、文娱、我们的政务服务、我们的教育医疗、我们的生活消费各行各业的时候，它又会带来哪些挑战呢？先说什么叫数字虚拟人，它是利用图形学、数字图像的处理或者说人工智能各种技术啊，模拟人类的外貌啊，具备声音、行为、交互能力或者说性格特征的虚拟数字形象。就相较于真人来说，数字虚拟人他在商业应用场景里边展现出的显著的差异化优势，你看，第一，他的成本效益很突出。咱即使说这个方桃子啊，他的广告报价20多万元，对吧，那相较于同级的这个真人明星，他是很有价格竞争力的啊，你这20万对他，对你找一个跟同级别的这个明星来说很便宜了。同时呢，他们不用休息，对吧，不用给他打伞，不用给他递水，是吧，他不会疲劳，他可以承担高效的大量的重复性的标准化的任务，所以他可以显著的降低长期的运营支出。你不要看现在这20万，你可能我现在20万我拿出来，我去找这我拿出来也有点吃力，但是他后续还有各种的支出呢，这个就很你摊平了，他就，然后呢，可控性很强，它可以作为工具存在，对吧？这你的这个配合程度是远超真人的，啊，运营方可以根据需求灵活适配各种场景，而且不用应对真人职场中常见的各种的人际纠纷和劳资摩擦。大家知道，在真正的这个，我们叫商务合作或者各种合作中啊，人际这个是很难平衡的。啊，有的时候你差的不是钱上，你差的不是技术上，你差到人那儿了啊！这个很厉害，你跟他说，

你就跟大家现在用豆包用什么元宝啊一样，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都附和你啊。所以基本上没有这种摩擦，没有这种成本啊。所以正因为这样，数字虚拟人他持续受到市场的雇佣方的青睐。根据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数字人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480.6亿元，预计2026年呢要扩大到572.9亿元。虚拟偶像、虚拟主播、3D 数字分身，各种的多元形态，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就冒出来了啊！就现在大家大屏小屏满都是。在很多商业场景中呢，数字虚拟人从事的行为和自然人几乎一致，没有两样。那随着这个仿真程度日益提升，我们也要注意到法律风险也在同步攀升啊！你看接连这个 AI 广告他们翻车这种案例，它就是一个明证。作为突出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这个数字虚拟人，它可以高度模拟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信息交互，它成为虚假有害内容扩散的一个新型载体。实践中呢，有一些行为主体，他借助虚拟形象逼真，受众辨识能力有限，各种的特征吧，这样的对他们来说的一些有利条件啊，批量生成虚假体验描述和营销信息。这种行为它不仅可能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它是关键是涉嫌违反广告真实性原则，包括反不正当竞争相关的规范，进而会引发侵权责任、行政责任乃至于刑事风险的这个交叉适用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数字虚拟人它的生成和应用过程中还会面临一个知识产权争议啊、社会伦理示范各种的风险。你那数字人训练数据它是包括什么呢？受版权保护的图片、音频、视频素材，独创性数字人形象，它可以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在实践中呢，也会诱发知识产权的纠纷。所以业界这关于这个数字虚拟人治理的讨论呢，会日渐升温，相关的法规法律的探索也在持续的进行，但是呢，显然这里头是有很多治理困境的。你看，首先技术屏蔽性它增加了规制难度啊，就数字虚拟人它依托深度合成算法各种的这个技术生成，技术黑箱客观上就模糊了人在数字人应用中的这个控制力啊。不少的运营主体试图以这个为由来逃避责任，一说就是哎这个技术是吧，而且在产业这个实践中的规避监管的技术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部分运营主体呢，他刻意的去屏蔽、篡改、隐藏这个 AI 的这个生成的标志，就进一步增加了这个违法行为的预防和纠正成本。二一个呢，像复杂化的这个产业链条，它会导致责任认定困难。数字虚拟人产业链条它涉及到技术支持者啊、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网络传播平台各种的多方主体，很多人、很多个角色、很多场景，那不法行为它溯源难度就很大啊，责任主体呢定位也比较难。技术研发方它往往是什么呢？它会有一个托词叫技术中立啊，这以这个为由来主张自己免责。那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的法定义务、规则、原则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所以部分场景它会出现法律责任的真空。第三呢，这个技术创新和权益保护冲突会进一步放大治理压力。数字虚拟人呢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创新方向，它具备广阔的应用场景啊。那过于严苛的规制呢，可能会抬高这个行业门槛，就会抑制技术创新活力，所以它是个度。那你相反呢，你过度的侧重产业发展，你放松合规要求，那么会带来一些失控的问题，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就很容易遭到损害。所以怎么去掌握这个度，如何在鼓励产业创新的前提下守住安全的底线，平衡创新发展和权益保障，这个是相当考验治理能力的。所以怎么办呢？你看，首先全链条责任一定是闭环的啊，一切技术开发和应用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监管，这个没有疑问。技术中立不等于责任豁免，所以要厘清这个技术支持者、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包括传播平台的他们的法定义务，你明确各方的权责，清除责任真空地带。

对，你不要找一个地方啊，你好像谁都没有责任似的，不是，没有。特别是网络平台，你需要扮演好守门人的角色，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这个标志义务啊，你要有这个标识，建立侵权投诉快速处置机制，及时的处置违法的虚拟形象应用。然后呢，就是创新这个监管方式，因为数字虚拟人的技术是高度隐蔽的，它迭代也非常迅速，所以传统的监管实际上是需要向技术赋能监管转型的啊，比方说强化这个事前预警，加速升级深度伪造，这个 AI 合成内容的这个识别技术啊，实现违法内容自动筛选，提前拦截，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增进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填补制度缺口。当前我国啊尚未正式出台有关数字虚拟人的针对性立法。目前有是有这个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它做出一个前瞻性制度设计。民事行政形式规范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适配数字虚拟人业态的一个规制体系。当然未来这个应该会统筹不同的部门啊，去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的案例来细化权利义务规则和责任认定的准则，推动各法律部门之间一个有效的衔接。所以对抗虚拟这个数字虚拟人的这个应用风险啊，实际上是我们数字时代全民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普通民众呢，咱们也有必要去提升数字素养，来增强辨别能力，强化防范意识，尊重他人权益。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

0: 你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了，我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悠然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

0: 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与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4: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7: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6: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7: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

0: 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起斤的之间。
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

0: 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
5: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进发了啦！
7: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8: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 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夏夜路边的烧烤摊，居民楼下的餐馆，烟火气十足，但是油烟直接外排，让很多楼上的居民苦不堪言。即便关上窗户，油烟味还是往屋里钻。那这事儿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呢？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否则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以前遇到油烟扰民的问题啊，往往都是等到集中爆发、居民投诉之后，监管部门才启动整改程序。这次新规落地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治理关口全面前移，从源头阻断违规餐饮项目落地，从根源上杜绝了治理难题，让烟火气不再成为烦心事儿。另外呢，随着话题热度攀升，网上衍生出了很多解读啊，比如有人说小区楼下餐馆全都得关了啊，也有人认为新规只是管控新增的店铺啊，其中不少说法存在偏差。其实啊，新规约束对象为新增的油烟餐饮项目，并非全面取缔存量的老店啊。这儿也提醒大家呀，新规实行之后，如果有想开店的创业者，选址一定要核对楼栋的烟道规划、房屋性质、经营业态，避免踩法律的红线。

线呀。据央视新闻报道，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啊，第二次协商对话近日在京召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啊，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所谓红灯停表，指的就是外卖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等了多久就补时多久。除了红灯停表，平台还推出更多精细化、人性化的配送时长计算方式，保障转单场景下骑手的配送时长，适度增加骑手配送啊考核时长。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配送时长。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啊，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送达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长期以来啊，不少骑手为了不被扣钱，不得不争分夺秒，甚至不时的闯红灯，违反交通法规。啊，他们并非不清楚这种行为的危害，但是迫于无奈，往往只能铤而走险。一些平台也以配送速度为单一的考核标准，啊，认为只有压缩配送时间，平台才能取得竞争优势。这次优化举措，不管是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计算骑手的送货时长，还是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都是为了破除分钟级竞速啊，不再比哪家骑手骑得更快。不过，红灯停表能否真的让骑手从算法困境中逃离出来，依然有待时间检验。毕竟，约束骑手的并不只是一个红灯这么简单，而是嵌构在底层算法里的激励与分配逻辑造成的。其实也用不着红灯停表这么复杂，如果合理增加每单的总时限，那么骑手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抢时间闯红灯了。近日，陕西西安一对情侣在连锁健身房办卡锻炼，男生现场指导女朋友健身动作的时候，被场馆教练认定为外来私教，要求二人出示结婚证，否则就办理退卡。对此，记者致电涉事健身房核实，工作人员说店内有统一的管理规定，目的是防范外来私教进行现场授课，场内只允许直系亲属互相指导，情侣并不在许可范围之内。对于健身房来说，的确是不欢迎私教的，一方面抢了自己的生意，另一方面私教一旦出现纠纷，可能会殃及健身房。但究竟是情侣还是私教，工作人员应该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呀，毕竟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是不一样的。可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很是傲慢，不仅阻止了人家交女朋友，还要求出示结婚证，作为一家服务型机构，也没有权利要求人家提供这类证明吧。退一步说，即便是夫妻，谁还随身带着结婚证去健身呢？只能说呀，这家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教的管理方式粗暴简单，看似堵住了私教，其实是寒了消费者的心，消费者是来健身的，不是来受气的。恐怕这件事被报道之后，一些本想去的消费者可能也会选择不去了。近日，一份西南医科大学班级群的通知截图引发网友热议，网传截图中该校中西医结合学院一名辅导员发布群消息，明令禁止学生购买二手教材电子书。他说，如果连教材都舍不得买，或者还要计较那一点与旧书的差价，这个书也可以不读了，直接休学或者退学去工作挣钱吧。8月13号，西南医科大学发布情况通报，通报说，我校严格遵守上级部门相关规定，坚持自愿选购、自主获取原则，支持学生通过学校官网渠道网上自主选购教材，也可自行购买二手教材、电子教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经查，8月11号上午，中西医结合学院辅导员杜某在解答学生教材选购咨询时情绪失控，言语失当，已对该辅导员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在年级 QQ 群内公开致歉。不买教材就退学，大学辅导员哪来的这么大权力啊？此事涉及的还是医学生。相对来说，医学类专业教材厚重，全套新书可能高达上千元，这对不少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这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涉事辅导员无视学生的真实需求，把买不买新书上升到配不配读书的高度，言语之间满是简单粗暴的逻辑。
从校方的回应来看，似乎只是涉事辅导员本人给学生提出的要求，但是学校层面明确教材自愿选购，怎么到了辅导员那儿就成了命令了呢？多少也暴露出了高校管理存在的问题。对此，高校有必要加强对辅导员队伍的教育约束。作为教育工作者，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育人者的形象，不能大意，更不能随意。近日，有网友发帖反映，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下暴雨，到处积水，他担心迟到，临时请了1小时假，结果遭到了公司老板的批评。随后，公司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有2个人当天因违规请假被处罚，还有1人因违规批假被处罚。3人的当月绩效均按不同系数扣罚，2名请事假的绩效被扣了20%，批假的那个人被扣了50%。这网友说呀，他为此将近被扣了1500。据吉木新闻报道，相关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10号公司内部确实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有3名员工被罚，说这是。

该企业处罚行为违规。恶劣天气下员工因天灾误工迟到，企业不得扣薪处罚。相关政府通告具备强制性法律效力，员工可依法投诉维权。都说天有不测风云，极端天气影响交通，阻碍出行，这属于不可抗力。公司居然无视极端天气的特殊情况，将员工的应急避险说成投机取巧，对员工进行高额处罚，就连批假的行政负责人都被连带重罚，这实在是让人寒心呢。这种机械教条、不近人情的处罚方式，并不是什么严格管理，而是对劳动者权益的轻视。一个连台风天临时请假一小时都要上纲上线、高举高打的公司，平日里会如何对待员工啊？在这样的氛围里，人心只会越来越散。企业可以算清考勤的小账，却算不清人心流失的大账。上海市相关部门已经公开表态，因台风造成的误工不得扣减工资啊，更不得处罚。可见这家企业的做法已经不只是管理失当的问题，而是对政府临时通告的公然无视。一家企业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那他离被市场和员工用脚投票估计也就不远了。近日，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直属中心在当地媒体发布返岗通知书，要求一名自2002年起便未到岗的刘姓员工限期返岗，引发关注。单位说，这位员工早就失踪了，期间多次联系家属，只因没有登报才拖到现在。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直属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回应说，这名员工早就失踪了啊，这些年单位也多次联系过，但是一直就没有找到当事人。时隔20多年才想起登报让他返岗，早干什么去了呢？一名事业单位员工24年不到岗，难道单位就拿他没辙吗？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按照这个标准，24年都可以解聘他几百次了，可现实是解聘流程从来没有启动。这让人不禁要问，年度考核他是怎么过关的？考勤记录又是怎么填写的？人不在岗，编制保留往往是吃空饷的典型。即便最终查实他的薪酬早就已经停发了，但是一个编制被占用了24年，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公共资源的挤占和浪费。眼下当事人被要求限期返岗，看似这个问题正在慢慢解决，但这事儿不能草草收场。究竟是单纯的人员失踪，还是存在默许脱岗、违规保留待遇的情形，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这起事件给所有事业单位敲响了警钟，铁饭碗不能铁到人都不在了还端得稳稳当当的。日常考勤、年度考核、异常清退，这些基础制度必须真正扎实落到地上。8月13号，湖南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说已经第一时间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真诚地向社会公众致以深深的歉意，对网友的批评指正表示衷心的感谢。据之前报道，有网友发现发视频说，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存在多处文字错误。视频画面显示，孩子在念标牌上的字时发现匕首写成了七首，宗教写成了宗旧，好多处错误。对于一家博物馆来说，被孩子当场挑出一连串如此明显又低级的错误，实在算不上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趣闻。这些错误既不涉及复杂的学术争议，也不是生僻知识上的偶然失误，只要在制作、安装和日常巡逻中多一道最基本的校对环节，就不会出现。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听讲解、参加活动。与这种需求相匹配的，应当是更细致、更专业的文化服务。场馆建得漂亮，展览办得热闹固然重要，但如果连最基本的内容审核都做不好，再华丽的展陈也难免打折扣啊。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

0: 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啊，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脂，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今天七夕好物继续为大家分享爆款大牌美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了，今天一套都在走，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精华水就要卖到上千元，但是今天季果用品商城七夕福利，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只需899元，参与咱们专区打7.7折的活动，到手只需692.23元啊！而且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还有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脸蛋紧致饱满，透着健康光泽。啊，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日常官网单一瓶的这个200毫升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元。今天季果用品商城七夕福利，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只需899元，参与咱们专区打7.7折的活动，到手只需692.23元。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今天季果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03两款色号可选，啊，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满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啊，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支鎏金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内含活性精粹以及酸橙茶精粹啊，经过发酵后的复合物可以为肌肤提供大量的水分，所以在上妆之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啊，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非常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啊，偏白皙肤色都 hold 得住，因为质感是哑光的，所以不会有太亮白的感觉，妆感自然。03暖瓷白，这是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的姐妹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啊。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颈部偏激，温和有力量，凶生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法典里有一条不起眼但是分量很重的规定：秸秆禁烧，不再搞一刀切了。这秸秆焚烧啊，这是农村沿袭多年的传统农事方式，能够就地肥田，消杀虫害。但是露天焚烧产生的烟尘会造成大气污染，啊，加上秋冬季节天气干燥，也是很容易引发消防安全事故。啊，为此呢，各地逐渐收紧啊这秸秆焚烧管控措施，啊，部分地区还采取一刀切、全面禁烧的模式，啊，也引发了群众的争议和无奈。啊，这次不再一刀切了。那什么叫不再一刀切呢？翻译成农民朋友能听懂的话，就是不是所有地方都不能烧了，能烧的地方呢，也不是说让你随便随时都能烧。哎，法典呢画了两条线，人口集中地区、机场的周围、交通干线附近这些地方严格禁烧。那么红线之外的地方，地方政府可以科学精准地组织指导和管理秸秆焚烧，从全域禁烧到精准区分，从一味禁止到科学管理。哎，这农民朋友们有句大实话啊，说秸秆不烧啊麻烦多，烧了更麻烦。这话听着糙理不糙啊，秸秆还田看着环保啊，对吧？可以，但是它降解慢呀，啊，影响出苗啊，滋生病虫害呀，你雇人拉走还得集中处置，还得费时费钱。至于说做饲料啊、发电呢，其实很多地方没渠道、没技术，结果就是上面说不让烧，下面偷着烧。这干部们白天巡逻，农民晚上点，你追我赶的，打成了猫鼠游戏。我看有报道说，有一个农业大县呀，为了管住秸秆焚烧，光值守干部的餐费就花了10多万，因为天天得上街巡逻呀，最后还是没管住。哎，一边是蓝天保卫战不能松，一边是这地你得种啊，你种不下去，农民干着急啊，这两头都难受。哎，罚单里这一条等于给过去那种全域全时段分这个禁烧啊这个模式给判死刑了。哎，这不是简单的松绑，是治理逻辑的转身。过去是什么堵啊，严格的堵，现在变成了疏堵结合。能烧的地方划定时间，避开大风天那种干燥天，选择对空气影响小的时段集中烧。哎，不能烧的地方让政府得想办法帮农民朋友把秸秆处理掉。啊，比如在禁止烧这个焚烧的区域和时段，啊，露天这个焚烧秸秆落叶等，相关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啊，这违反呢是有相关的罚则的。而且法典明确要求县级政府建立健全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和综合利用服务体系，通过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相关主体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服务。就光堵不疏，你是堵不住的，疏堵结合才管用嘛。哎，就说白了呀，法典这是在这个倒逼地方政府从田埂上的监督者啊变成田埂里的服务者。你不能只盯着谁家冒烟了，得帮农民啊解决这秸秆到底怎么办、去哪儿这个问题，让秸秆呢从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这是正路。那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其实就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在推呢。啊，当然了，法律写的再好，落地是关键嘛，对吧？纸上的权利要变成田埂上的啊，这个实惠，还有最后一公里要走。就如果地方政府的组织变成了组织围观，哈，指导变成了线上纸上指导，这农民依旧会陷入想烧不敢烧、不烧没法种这种困境。就再好的政策落不到地头上，那也是一纸空文。啊，秸秆禁烧写入法典，这是法治进步，更是民生温度。终于有人听见了农民的声音。终于有人愿意在蓝天保卫战和老百姓的生计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对吧？法治的刻度最终要落在老百姓的日子上，让农民从不敢烧变成不用烧，这才是这部法律最该有的样子。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

0: 现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山东济南的启亮大概以为我花了48万了，48万花出去就能给孩子买一个铁饭碗。2023年12月啊，他经过熟人介绍找到了一个人叫贾鑫，分两次给这贾鑫转账了48万。贾鑫在聊天记录里也说得很信誓旦旦，说办不成啊我都给你退回去，一分不差。哎，这钱收了，可是事没办成啊。启亮就多次催促，你得还钱呀，没办成。贾鑫先是退了20万，又写下了一份承诺书，承认啊我收了你48万，剩下这28万呢限期返还，我肯定退给你。最后这28万没下文了，然后启亮就把贾鑫给告了。法院怎么判的呢？法院判说贾鑫你得返还这28万，但是启亮要求这个利息，这不能给，一分都不能给。法官的理由是，你花钱托关系花48万想给孩子买一个编制铁饭碗，你请托事项啊，这委托事项本身它就不合法，对吧？花钱托关系办事业编，它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所以你这个委托合同是无效的。哎，贾鑫说自己我也是个中间人，我也转钱给别人办，但是没有用啊，你收了钱了你就得负责退。启亮明知道这事儿不正当还要硬办，自己也有过错，利息你就甭想要了。哎，就这么个事儿。这个案子算是判完了，官司从启亮的角度来说他也赢了，但是他真的赢了吗？哎，他为自己子女买事业编这件事本身他就是错的，很荒唐。事业编招考，这是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每一个岗位都是公开竞争出来的，不是说谁出的钱多谁就能买啊。48万买不来一个编制，买来的是一份法律判决书，就花钱买编制，法律不认，利息不给你，你脸面也丢了。而且这事儿更值得追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48万背后到底有没有一条卖编制的灰色链条呢？啊，这中间人贾鑫说钱其实转给了那个实际办理人，如果这个人真的存在啊，那他是什么身份呀？他有没有公职人员的身份？有没有公职人员这件事中参与？如果真有人能收钱办事儿，那花钱买编制就不只是家长走捷径，更是对制度公平的破坏。一个岗位被买走了，就有一个凭真本事考试的人被挤掉了。啊，法院判了民事纠纷，但这条线索不能就这么断了呀。涉及公职人员违规违纪的，纪检得查呀；涉及诈骗犯罪的，公安得追呀。不能一句合同无效，这事就拉倒了，就翻篇了。编制招考涉及公共资源配置，此类托关系的约定，即便双方自愿，那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关系呀、运作呀、包办入编呢，全是坑，啊，介绍费呀、协调费，不仅保不了结果，还可能惹上官司，啊，把希望压在托关系上，到头来损害的是自己，毁掉的是公平，对吧？你花48万帮孩子买编制，这不就是在破坏社会公平吗？啊，你买走那个，你要真买走了，那肯定有一个认真备考的年轻人被你挤掉了。就这种交易每发生一次，可能就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被偷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启亮也是受害者，但他参与了破坏公平的过程。啊，这也是为什么法院驳回了他的利息诉求，还想要利息，因为他自己也不干净。哎，这些年类似的买工作呀、买编制这种骗局其实挺多的，骗子的套路也大同小异。先吹嘘啊，背景硬、关系硬、路子野，再收点什么运作费、协调费，最后拖自觉跑路、失联，拉黑你。上当的家长往往都有一个共同心理，既想让孩子有个好前程，又不想让孩子吃考试的苦，总想走个捷径。可是通往事业编的路从来就没有捷径啊！啊，《公务员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都写得很清楚，凡进必考。任何打着特殊渠道内部指标旗号的承诺，要么是骗局，要么就是腐败，对吧？现在公开招聘的流程越来越透明，从公告发布到笔试、面试，最后体检政审，每个环节都得在阳光下运行。所以说想绕过这套程序花钱买个编制，这不是被骗了呀，就是在跟法律作对啊。 就像刚才说的，不是个骗局，那就是腐败。职业道路上的捷径往往是通往陷阱的入口，父母为爱子女啊，为计深远，这个心意值得尊重，但真正的深远是教会你家孩子脚踏实地，凭自己真本事吃饭，而不是教他去走那条看似轻松实则暗藏深渊的捷径。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去名校感受一下学术氛围，去博物馆跟文物对话，去大西北认识地貌，去户外上一堂生存课。哎，根据媒体报道，暑假期间各类研学旅行产品纷纷上新，研学游啊已经成了暑期消费市场的一块大蛋糕啊。不过市场火热，问题却不少，有的存在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的问题。所谓名校深度研学，到了现场就是在校门口到此一游，有的是游而不学，价格虚高，打着研学的旗号，同等线路价格是普通旅游团的两三倍，但整个行程却跟普通旅游没什么太大区别，讲解的人也就是个普通导游。哎，这研学游本来是行走的课堂，对吧？让孩子们在实践中触摸历史啊，感知自然，增长一下见识。那为什么有的研学项目变了味儿啊，货不对版呀？首先我认为啊，这也可能也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你看啊，涉及研学线路的，那就涉及研学产品的都是谁呀？是不是基本都是旅行社呀，对吧？而研学游侧重的是研和学，不是游物。你说搞旅游的去设计研学产品，往往会货不对版，偏玩而不是学。哎，这也是很多家长吐槽，这一圈研下来啥也没学到啊，而且倒累得半死。为降低成本快速盈利，一些机构直接把传统的旅游线路稍微包个装啊，换个研学的名头就推向市场了。这课程设计也是东拼西凑，既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也没有配套的学习资料。所谓的研学导师，他不过就是临时培训的导游，对吧？他既不懂教育规律，也没有办法解答孩子们的专业疑问。当教育属性让位于商业利益，这研学游自然就成了只游不学的生意啊。其实教育部等十一个部门早在10年前，就2016年啊，当时印发了一个文件，叫《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啊。这份意见明确啊，就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他给定性，他是谁来干啊？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那么根据这一意见的这段表述，由学校组织的研学旅行活动属于教育教学活动，是学校教学安排的一部分。同时这个意见还提出，研学旅行不得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学校要通过家长委员会致家长的一封信，或者召开家长会等形式告知家长这个活动的意义、时间安排啊、出行线路、费用收支、注意事项等等这些。明白了吧？可见吧，学校组织研学活动这是正路，还有这个公益性。优质的研学游应该像解剖麻雀一样，围绕具体的主题深入探究。比如你去故宫研学，你不能只能跟着导游看三大殿，而可以聚焦古代建筑中的力学智慧，让学生通过测量柱距、观察斗拱啊，理解古人的工程思维。那再比如乡村研学，不应该停留在体验农活啊，而可以结合农作物生长与气候的关系，引导孩子用科学方法记录数据、分析规律。同时课程时长要合理，避免蜻蜓点水式的赶场子，给孩子留出观察、思考、互动的时间和空间。而这些东西，这是一般的旅行社能提供得了的吗？他提供不了啊，对吧？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自己开发研学课程，比如组织学生考察本地的历史遗迹，因地制宜地实现高质量的实践教育。那现在市场上的研学产品啊，还主体还是旅行社设计的。去年5月的时候，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有关研学游的3项行业标准正式实施，对研学游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要求、产品和服务内容、服务主体、人员配置与岗位职责、安全管理等都进行了规范，明确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对研学游服务各环节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就总之吧，教育、文旅等主管部门应该制定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为从业者准入和服务质量呢提供 这个可供遵循的依据。一些机构愿意诚信经营，但能力可能有短板，导致产品质量不高，那么对他们要加强指导，补齐短板，改变这种旅游专业的不懂教育，教育专业的不懂旅游这种局面，就推动研学游更专业更正规吧，让教育回归本真，这研学游才能

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给你干三千。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14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814空战。814空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抗击日军飞机空袭杭州笕桥的作战，又叫做笕桥空战。另外，再来说说1925年的8月14日，斯瓦尔巴条约生效。斯瓦尔巴条约也叫做关于斯瓦尔巴群岛或者是斯匹茨贝尔根群岛的条约。历史上的今天，最后要说到的是清朝光绪帝载湉，1871年8月14日是他的生日。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4日，说到8月14日，我想很多这个什么军迷啊、航空迷马上想到什么呢？814空战，那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所谓全面抗战，指的就是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那之后呢，最先爆发的是淞沪抗战，时间应该是813。淞沪抗战第二天，中日空军在杭州笕桥上空交手，第一次交手，3-0，中国空军大胜。814空战，因为这次空战的胜利吧，当时国民政府后来就把814定作是空军节了。这当年啊，8月14日14:50，日本18架轰炸机吧，他们分别隶属于一个叫陆屋航空队，还有一个木更津航空队，从台湾的台北机场起飞。因为当时台湾被他们占着呢，他们使用的是18架30-96式轰炸机，没有带护航机，他们是分成两批啊冒雨飞赴杭州进行轰炸。目标就是笕桥机场了，是中国空军重要的基地。因为前一天8月13日淞沪会战刚刚爆发，如果中国空军想在战场上有所作为呢，这个基地就是笕桥机场是至关重要的。顺便说一句，当时无论是敌机我机，还是当时就全球啊航空，特别是军机啊，从技术上和今天比呢相当落后了。对于恶劣天气啊，往往是唯恐避之不及，那时候正好有台风。所以你看，日本人派轰炸机来轰炸笕桥机场呢，一个呢自认为艺高人胆大敢，另外呢他们也断定中国空军没有能力起飞，那这样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了，把中国空军为数不多的作战力量摧毁在地面，这当然是很理想了。那当时呢，空军的四大队，大队长就是高志航，著名的抗日英雄啊，他们是接到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急令啊，本来就是让他们参加淞沪会战的，从河南从周家口机场飞笕桥，就把飞机飞过来。他们使用的当时叫驱逐机，也就是战斗机啊，基本上是美国柯蒂斯公司的霍克三。霍克三这个飞机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1903年美国人发明飞机啊，那是莱特兄弟发明的。作为莱特兄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个人叫柯蒂斯。那么莱特兄弟呢，因为飞机先飞起来了嘛，所以对这个世界上所有能飞的东西，我估计除了鸟哈、都非常警惕。一说那个柯蒂斯在研发飞机哈、那么莱特兄弟有各种各样的专利，就你只要搞飞机你敢飞我就告你。那柯蒂斯呢就不断的改进自己的飞机，那官司在屁股后面就兜屁股追啊，他这不断的改，反正你改那边就告，告了我接着改，就成了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最终实际上莱特兄弟呢，他们虽然发明了飞机，但他们阻碍了美国航空业的发展，阻碍了美国的飞机制造业的发展。而这个柯蒂斯呢是冲破垄断很重要的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他也算是挽救了美国的航空业航空制造业，否则莱特兄弟老打官司就万马齐喑了是吧。那柯蒂斯有自己的公司，这个霍克三，霍克就是鹰的意思啊，英文鹰的意思。霍克三呢是他们研发的一款飞机，这款飞机呢其实性能很一般，很一般呢美国军方就不太感兴趣。你注意，美国当时并没有空军，主要是海军有航空兵，陆军呢有航空队。等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美国空军才真正的诞生啊，就是把海空军的这个航空力量就抽出来啊，集中在一起，那是美国空军，那是后话啊。当时

这个霍克三研发出来的美国军方不感兴趣，那怎么办啊？你作为一个企业哈，私企好不容易研发一款飞机，美国军方不喜欢，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就是改头换面外销呗。关键怎么改头换面啊？不是让它更先进，是让它更落后。霍克三呢是把这个机翼改成了木质机翼，它是双翼机啊，木质机翼，而且这个飞机是敞开式座舱，其实也没有无线电。你看现在有些影视作品反映当时八一四空战哈，这个飞行员在无线电里互相呼叫，哎呀，敌机在什么3点钟方向，那都是扯，根本不可能，就没有无线电。那你说怎么办呢？敞开式座舱嘛，打手势，甚至打信号弹，通过这种方式互相之间联络，那很简陋的。那至于日本那个96轰炸机呢，其实要先进一些，而且那个时代的轰炸机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船。什么意思呢？它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轰炸机带着炸弹之后呢，它速度肯定慢，机动性比较差，所以它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附设装甲。另外呢，这个飞机啊，就是机身上啊，前后上下它会布置一些炮塔，就自卫炮塔，这样这个飞机像个刺猬一样，你虽然是战斗机，速度快，目标小，你要攻击轰炸机也冒很大的风险，你就等于说你要进入对方的自卫炮塔的那个机枪啊杀伤半径内，你去攻击它，所以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这我讲清楚了啊，当时中国空军四大队，就高志航大队用的是霍克三，面对的倒不是敌人的战斗机，因为日本人没有战斗机护航，面对的是对方的轰炸机，但是人家那个轰炸机其实比较先进，就是我们要攻击它也冒很大的风险，这并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当时呢，四大队是奉命啊，从河南飞到杭州来，而高志航呢，因为要参加军事会议嘛，他是先到在南京开会受命，然后他到的杭州剑桥机场，他比四大队的飞机呢早到了一会儿。但这个时候敌我形势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说日本轰炸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剑桥基地，就炸这个机场，我们四大队的飞机呢正好也飞过来，这里面就有一个时间差啊。最糟糕的局面是什么呢？咱的飞机到了落下来，这时候敌人飞机也到机场上空扔炸弹，那就完蛋了。最理想的状况是咱们的飞机早到啊，加油备弹，以逸待劳，等着敌人快到的时候咱们上天跟他干，这是最理想的。但是这两种状况其实都出现不了。高志航当时呢已经明确了这个态势啊，他在机场等着吧，咱们的飞机一到，有的已经降下来了，比如他的座机是别的飞行员给他飞过来的，这个时候你注意来不及加油，他马上命令自己的飞机就马上起飞，敌人马上就到，咱们去拦击。所以当时的情况呢，中国的飞行员呢就是把飞机从河南飞过来哈，就是长途跋涉很疲劳，但是没有办法，敌人马上就到，那你说加油呢来不及了，还有油吗？剩了一点，因为你想是远程啊，从河南飞过来的，所以有提前的准备，油料呢你得给足啊，得有余量啊，所以飞到杭州呢其实油料还剩点。有唯一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油料消耗大半啊，这个飞机会变得更轻，就机动性会更好。高志航呢，他的霍克三先飞到4000米，很快发现敌人，就对方的轰炸机编队啊，9架飞机，那没得说，一个字打。高志航啊是东北人，东北已经沦陷了，所以他呢叫国仇家恨。当然到了抗战这个时候啊，大家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啊，但是咱的这个装备确实老旧，包括霍克三。但高志航这个人呢，大家对他的评论，一个人这人脾气不好，脾气火爆，但另一方面呢确实飞行技术极为高超，而且呢带兵很严，他的飞行员呢作战素养都比较高的，所以面对日寇的轰炸机，这些人叫求战心切啊，也一拥而上。实际上什么呢，是个群殴的状态，咱飞机多一点。刚才我们讲到日本的飞机是轰炸机，速度要慢，机动性也比较差，但是它自卫火力比较强，所以你这个战斗机呢必须非常灵活的能够突入对方，比如说他的这个自卫火力的那个盲区死角，或者说要不你先把对方的机枪手干掉，比如护卫机枪，你干掉之后你就可以无所顾忌的对这个飞机进行打击了。这飞机其实很脆弱的，很多地方一旦中弹啊，马上就是起火燃烧，比如发动机你打掉它半个机翼它也跑不了。所以最终呢这次剑桥空战3-0，我们说的是当场击落啊。如果把之后日机就回逃，有些飞机已经受了重伤啊，最终坠毁啊，把这都算上，也有人讲能达到6-0。因为这样说可能稍显夸张，因为我们的飞机因为油料耗尽，有一架飞机迫降的时候呢也发生了意外，但是当场3-0是毫无疑问的。
我还读过一些学者的研究。

0: 又还有什么4.5:0一说，等等吧，这事儿就交给学者去继续研究探讨了。但这次空战呢，除了高志航、旗开得胜以外呢，中国空军飞行员之中确实出现了一批精英级的人物啊。你比如李桂丹、柳哲生，尤其李桂丹是在高志航牺牲之后，中国空军的领军人物。但说到精英两个字，我多扯两句啊，在当年中国积贫积弱啊，真正能够接触到航空，你别说懂飞行、见过飞机的人就很有限，所以能够学飞行、学航空的，还真往往是这个富家子、官宦子弟、一帮少爷。但确实，这帮人在当时呢是奋不顾身、血洒长空啊！抗战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啊，大概能有1700名全部阵亡，啊，无一生还，整个空军打光了。我也曾经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我说这帮少爷嘛，按说养尊处优啊，可以花天酒地啊，那最终为国献身，为什么？怎么做到的？当然我们要承认啊，你说抗战的时候也好，其他的时候也好，什么纨绔子弟啊，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样的是有的，确实是有的，当汉奸的有，但是咱们就这个空军来讲啊，确实是英雄辈出，打光了嘛，而且这个阵亡率在中国的各个军种之中显然是最高的。怎么理解这个事情？那我想呢，两条啊，一个呢，今天我们无论是看待历史也好，看待现实也好，千万脑子里不要有一个特别固化的、一个模式化的印象，富人没好东西啊，这肯定是不对的。另外最重要的，教育，那个时代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有一些在这个民间受过教育的人呢，往往是私塾，就是能认字儿、写自己名字，而真正能够学到当时比较先进的科技啊，就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这个素养的人是有限的。但是当时中国传统社会有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啊，那种家国情怀啊，那种国家至上啊，这个教育本身还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我理解这事儿也反映出教育的重要性吧。说回到淞沪会战啊，打了3个多月，其实中国军队损失相当惨重啊，但是呢，日本人当时吹的牛3个月灭亡中国，或者说3个月让中国屈服，这确实没达到。日本人说这个话他做不到。在空中战场，日本人一共损失了230多架飞机，我们提到的日本的木更津和陆屋航空队大量战机被摧毁。木更津航空队连队长叫石井义，羞愧难当，干脆切腹自杀。这是当年1937年814空战。时至今日啊，聊起来依然是让人感慨万千。我小时候学过一句话叫勿忘历史，振兴中华，这句话如今依然应该为我们所牢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4日，1925年8月14日，有个条约，斯贝斯贝尔根条约生效。斯贝斯贝尔根条约，也就是所谓的428条约啊，1920年签署，25年生效。你说什么428什么贝尔根的，这词儿好像够费劲的，这记起来说起来啊，这是地名了，这是群岛。这个群岛在哪儿？在北冰洋，或者说在欧洲的边缘吧。它在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面积能达到6.2万平方公里，这块地儿不算小了啊。其实在北冰洋上群岛很多了，它算是之一吧。你说这地方够偏的，对，在欧洲的边缘嘛，它是12世纪被海盗先发现的。当然这事别抬杠，我还看到过资料说10世纪就被海盗发现了，具体你采信哪一个，那我宁可这谨慎一点是吧。到了近代吧，有一个所谓极地，就南北极的地理大发现，就很多其实主要是列强了，他们的探险家就开始把自己的足迹踏上南极北极，这个确实很艰难不容易啊。那这个地儿啊，斯瓦尔巴群岛呢，它确实成了一个什么呢，前进基地。你要往北冰洋那边走，往极地走，这儿可以做大本营啊。这个岛上有个地儿叫仙奥尔松，你想进军北极点，这儿是出发地啊。另外有件事值得一说，16世纪的时候，荷兰人当时据说有一个宏图大志，想大通北冰洋，到哪儿呢？到中国来。你说啊，有这事儿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他们是到了这个群岛，然后从这儿呢想穿越北冰洋到中国东北啊，这荷兰人啊，反正这个岛是他们命名的，不是群岛吗？群岛里边最大的这个，他们命名叫 Spitzbergen。当然，在那之后啊，这西方探险家蜂拥而至，什么美国啊、挪威啊、意大利啊，很多人先后跑到这儿来，然后从这儿呢作为前进基地嘛，

0: 从这儿你起飞飞机或者飞艇，你可以飞越北极点，创造历史啊。这是探险时代最初的这种近距离接触吧。在这之后，很多列强，什么美国、俄罗斯啊，什么英国呀、法国呀，干嘛呀？搞科考站呢？哎，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在这儿有一个黄河站，科考站。当然，人家的列强去的早。那我们回到20世纪初，列强们发现这个斯瓦尔巴群岛这儿啊，这是好地方。你表面看冷啊，不毛之地啊，人迹罕至，不适合人类生存啊。但是呢，自然资源丰富。你看周边其实是渔场，而且底下有油有矿。这说到底，根据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能力，你才可以做出这个判断啊。你没能力，你什么也看不见，你什么也不知道。有了能力，你能够勘探，甚至你能够把这个矿挖出来。那这个地方是不毛之地还是藏宝之地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在20世纪初的时候，列强们发现这好地方，那按道理就该抢了，就大家都宣称我们对这儿有主权，我们有。所以这时候就得谈了，就得缔结一个大家能接受的条约嘛，找最大公约数，要不然打架了。这就是斯瓦尔巴条约的由来。那你说这时候中国呢？中国这时候你看20世纪20年代正乱的套呢，积贫积弱呀，国内也是这个连年的混战吧，北洋政府吧，当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但到了1925年呢，是法国派人找到中国，找谁？就段祺瑞啊，就国务总理嘛，找他，说你们加入这条约吧，签字吧，挺好的啊。你说法国对中国不赖啊，你可以这么讲。那实际上一个是什么呢？让中国也承认这个条约，中国是个大国呀，承认这个条约的国家是越多越好，这是肯定的。另外呢，把中国拉进来可以稀释一下对手在这个条约之中啊，他的这个势力。但实际上当时中国很弱嘛，也没有能力跑到北极去，你就是来挂个名算一个签约国，我要的你这个名分。人家当时这么想的。那段祺瑞呢，他去吧去吧，签个字吧，是吧，给法国个面子吧，你还得感谢人家对中国不赖，是吧。但是你想，你有能力去北极吗？你没有啊。所以我们翻回来说，当年段祺瑞签就签了，你说他还能指望中国在这儿得到什么利益，或者说未来中国怎么样，恐怕他想不到。那这个斯瓦尔巴条约就是1925年8月14号生效。这个条约最后啊是这样规定的啊，这个岛主权啊是归挪威，就是适用挪威法律，这个不能用于战争目的。但是这个条约你一旦签了，作为缔约国的公民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前提啊你得尊重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你只要尊重遵守，你就可以在这儿啊，就没有阻碍，从事各种各样的啊，什么海洋啊、工业、矿业、商业啊都行啊，随便干。中国人是1925年签了个字，加入这个条约。这个条约的签约国吧，40-50个吧，就这样子。这个条约内容我就不详细说了吧，种种吧。但是我们知道，1925年中国就签了字，签了就签了吧。之后呢，就这个世事变迁啊，沧桑变幻啊，旧貌新颜啊，这个条约就被尘封了。到什么时候真正解封呢？1991年。一个中国的探险家吧，就民间的一个科考人士啊，叫高登义。1991年，当时挪威这个贝尔根大学，你听啊，贝尔根那地名吗？挪威的贝尔根大学，一个教授叫叶新，应他的邀请啊，到挪威去。当时是北极的多国联合考察，他是民间人士啊，中国就他去了。另外呢，当时苏联还在，还没解体，就在那坎上呢啊，苏联算一个，派科学家去了，还有挪威啊，还有谁啊？冰岛，这四国联合考察。那么这个组织者吧，就这个叶新教授呢，给大家赠送这个北极指南，地主之谊嘛。结果呢，咱们这位高先生在这个指南里面看到了斯瓦尔巴条约英文版的啊，他一看呀，1925年中国就签约了，这有咱一份啊，中国是缔约国，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斯瓦尔巴条约里边相关的给缔约国的权益。那么叶新教授就很友善，就建议高先生，你得跟你们政府说这事儿啊，你们有这个权益为什么不用啊，那至少你搞科考站呢。那高先生就把这个斯瓦尔巴条约吧，等于说英文版，就带回国内。但实际上当时国内是学术界了解那段历史的都不多呀，因为中国变化太大呀。但这个事儿既然是已经知晓了，那大家就高度的关注研究啊，抓紧啊。到了2004年7月28号，中国就在这儿建立了我们自己第一个北极科考站，这就是黄河站，这成了我们研究北极、考察北极的基地。 所以你看，就是咱实话实说，你看看地图，你不用看地图你也知道，就从地理上讲，中国和北极那隔老远呢，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对吧？但是因为1925年我们签的就是段祺瑞那个北洋政府签的斯瓦尔巴条约，我们拥有了相当话语权，这也算是段祺瑞政府留给后世哈、一份宝贵的遗产，虽然它很可能是无心插柳。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4日啊，1871年8月14日，清光绪帝载湉出生啊，所以今天我们说说他是怎么死的。1908年11月14号傍晚，皇宫里出现报丧之声，皇帝驾崩啊，光绪啊，他当年38岁吧，在这个中南海瀛台被软禁10年。他这个死吧，一直就有各种猜测和传言，就是他是被慈禧害死的。当然按照正史啊，清朝正史讲呢，光绪死之前病了8年了，该死了，身体不行了，是这么说啊。甚至呢还有很多关于他的档案啊，那白纸黑字的说他这个临死前半年吧就已经病入膏肓了，那御医的诊断，光绪的药方都有。但是光绪死后这100多年啊，关于他是被慈禧害死的这个猜测，这个说法，不管说是民间还是学术界，一直都有。当然坦率说，很多人只是从逻辑上去推啊，甚至有人就是带有阴谋论这种思维方式。你比如说光绪死了22小时之后，慈禧也死了，而且慈禧死之前还下诏，就是明确了宣统皇帝作为继承人。那慈禧算得太准了，这个安排的太从容了。1937年的一个原来叫清廷的御医啊，写一篇文章，他最后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是光绪死前3天，那时候就已经不行了，说这肚子疼，在床上打滚，3天之后死掉的。关键是在这之前呢，说是他病情是有好转的，现在是突然恶化。但到底为什么呢？这御医也说不清楚。这是1937年啊，只是提这么一句。话说到2003年，当时相关部门对光绪的头发，哎，你真别说，光绪头发还保存下来了，在西陵的库房。不止他的头发啊，包括他夫人的，就皇后的，还有什么草料官的什么头发都有啊，就可以找到。对光绪的头发做这个鉴定，发现呢，这个砷的含量特别高。这个光绪头发里砷含量最高的地方是普通人，今天普通人的2400倍以上，是夫人的200多倍，是那个草料官的132倍。这砷怎么回事？砷中毒啊？怎么就砷中毒？砒霜啊，中国古代著名的毒药嘛，所以他就有可能是被谋害的。当然说这些学者们、历史学者们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啊，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哈。甚至当时呢，他们在什么《中医药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关于慢性砷中毒的患者啊，这治疗的一篇文章。光绪皇帝会不会是慢性砷中毒？你不闹病吗？闹病不得吃药吗？那药方里有什么雄黄啊、什么朱砂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让他砷中毒啊。所以呢，要和这个慢性的砷中毒者做这个比对，发现不是。而且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你要慢性砷中毒啊，你这头发根儿那个地方砷含量高。光绪正好相反，发梢的地方高。后来呢，又从他就存世，他这个内衣有一些残片，就胃这个地方啊，发现砷的这个含量高，这就等于说是明确的给了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他是很短的时间大量的服用了什么东西。说到底就毒药吧，砒霜吧，甚至不排除就是你要给他愣灌的话，有一些撒到前胸上，在胃这个位置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当时的场景啊，只是按照这个推论。你可以推出一个结果，就是光绪恐怕是死于毒杀呀，使用的毒药就是砒霜。那谁能干这个事儿？我们只能推测说慈禧嫌疑最大吧，他很清楚他来日无多呀，他一死光绪势必就亲政了，那就犯了，所以自己死也不能让光绪活着，这是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慈禧的某些死党为主分忧啊，自作主张，这种可能性按说不是很大，因为慈禧是将死之人了，这时候你犯不着得罪皇帝啊。所以这么看来呢，慈禧下决心干掉光绪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具体做这个事儿的，你说是御医也好啊，太监也好啊，只要你下决心做这事儿的人自然是有的。可怜了光绪皇帝，死的时候不过38岁，一辈子窝窝囊囊，作为一个皇帝其实始终没有拿到实权啊，是被他的亲爸爸被慈禧玩弄于股掌之间，甲午战争也打输了，那时候恰好是皇帝亲政，这个责任是他的，不是太后的。后来说搞个戊戌变法吧，百日维新嘛，被慈禧叫停，自己被囚禁在瀛台。后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又带着他跑到就逃难呗，跑到陕西去了。 就这么个皇帝真是窝囊啊。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海，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甫主持。
2: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进刚刚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探访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
2: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1: 张家口崇礼被列为全国15规划特色旅游地之一。
2: 央行发布数据，今年七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
1: 血常规、尿常规等医疗检验类项目收费全国实行同检同价。
2: 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

0: 今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蝇滩蚁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城市更新是城市肌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3: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
4: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5: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2: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80%以上居民的意见确定改造方案。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6: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2: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

0: 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十四五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二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1: 原来这儿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土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2: 周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会儿人们过来没事带着孩子溜溜弯了，或者是啥了，放松一下，挺好，有个舒适的地方。
0: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沧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
3: 原来呀，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0: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155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项目资金筹集至关重要。我省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组建全省城市更新投融资服务团，建立全过程服务机制。在唐山，通过采用政府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童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昨天，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我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衍良：
5: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 同时呢，为交通强国。

0: 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1: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管，大大小小的试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连芳，
2: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1: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王连芳，
2: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1: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1+N+N战略布局，以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3个实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2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河北空天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阳，
3: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1: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5G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3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项，已产业化项目4项。河北交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田森，
4: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落地。
1: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河北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树平，
5: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投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 多式联运体系，补齐物流短板，畅通运输堵点，优化配套服务。多式联运发展跑出加速度，海港陆港协同联动，海铁公铁等联运方式齐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集装箱多式联运量达到88.92万标箱，同比增长34.58%。
1: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与生活场景，我省正在建设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中式基地将重点围绕机器人、新能源、人力资源等方向，面向行业开放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推理、智能体开发等共享服务，打通算力、数据、模型及应用全链条环节，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和应用门槛，助力人工智能在行业规模化落地。
8: 截至目前，我省已初步构建起班赛、校赛、市赛、省赛、国赛五级技能大赛体系，学生参与率超过80%。去年我省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体系的实施方案，在办好省赛的基础上，常态化开展班赛、校赛，逐步扩大校赛专业覆盖范围，持续提高参加校赛、市赛、省赛学生的比例，以制度之力推动竞赛活动走向常态化、体系化。
1: 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日前表决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作出规范，着力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气象探测系统，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8: 近日，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元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1: 近日，河北高碑店到北京线路的京津冀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仅工作日运营，聚焦跨城通勤刚需，贴合上班族通勤作息。
8: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衡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9: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10: 你好，
9: 终于见面了，哎，来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11: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保护区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海拔都超过2600米，最高峰东台海拔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9: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12: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农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11: 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优越的生态环境也给野生动物搭建了绝佳的生存栖息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玛鸡就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为了提升它们的种群数量，2022年起，保护区还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10: 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河马。
13: 哇，他们长得好帅气呀、啊！
10: 河马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河马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奇，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别，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13: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11: 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褐马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褐马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14: 一定有我等少沙顶，只为
13: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啊？
10: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13: 哦，
10: 哎呀，老程，
15: 哎呀，雷公，哎，进来了啊！
13: 老也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10: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15: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下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正是好东西，
13: 功能真强大。
10: 行，老程，那你们就忙你们的，我们接着上我们的。那走，
15: 再见。
11: 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正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1: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张家口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数据显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
8: 日前，总投资82亿元的新雪国京港赛车谷项目正式落户张家口赤城。项目规划面积约9613亩，以顶级赛事 IP 为核心，延伸高端制造、改装服务、汽车测试、运动体验、文旅度假、主题研学6大板块，并深度融合冰雪经济、低空经济和新能源汽车极限测试等新兴赛道，打造世界级山地赛车的综合体，构建全时全季多零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1: 今年七夕，邢台市文广旅局联合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多项七夕文旅活动。七夕前后，各景区景点将推出涵盖演出、巡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全方位满足游客的七夕出游需求。
8: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

0: 1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
1: 目前我国充电金站结构持续优化，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0: 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七月延续下行态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予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明年2月15号。
0: 从近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财报看，包括中国移动、联通集团、联想集团、腾讯在内的多家企业算力投资采购金额持续增长。相关机构测算，15-50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
1: 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和22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0: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说，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船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重磅表态。拉夫罗夫称，针对西方海盗行为，俄方将自行选择报复目标，确实罕见。美国大使罕见指责以色列定居者，称其行径恶劣，时移世易。美军在演习中几乎被乌军无人机部队歼灭，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8月1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表示，我们将自行选择目标。他说，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的目标将是服务于这些国家利益的船只，我们将决定如何处理这些船只。拉夫罗夫指出，所有不遵循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他表示，欧盟的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因为他们声称自己的决定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发表讲话称，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商船，莫斯科将进行报复，如果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等措施。普京强调，这不仅仅关乎俄罗斯船只可能被扣押的区域，而是任何我们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任何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的责任区。
1: 这则消息很值得关注，就是拉夫罗夫讲俄罗斯啊，我们将自行选择目标。什么意思？就是西方不是对俄罗斯所谓影子游轮、影子船队要下手吗？你要搞我，我就搞你啊！而且我们要自行选择目标，这拉夫罗夫最新的态度。这个态度是紧随着昨天我们关注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不是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吗？他在这个演习最后阶段，人家是要视察，要指挥。昨天我们就分析了，他还要说话吗？对日本人喊话，对欧洲喊话，对欧洲主要就是就所谓影子船队、影子舰队这个事儿，欧盟不是有一个新的态度吗？要拦截，要阻止你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活动。好，那现在我给你一个态度，昨天是普京说的，紧接着拉夫罗夫又说，那这个事儿确实就非常值得关注。而且拉夫罗夫这个人的身份啊，我们现在必须在关注一下，因为就在前几天，在八月九号左右吧，统一俄罗斯党，这个统一俄罗斯党就是普京所在的，包括梅德韦杰夫这帮人，他们所在的那个党，统一俄罗斯党，他们是在莫斯科召开第23次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大家以为也就是个例行的党务安排吧，党务会议吧。但是名单揭晓之后呢，大家感到意外，有一个五人助选名单，第一位不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也不是2021年。排在榜首的绍伊古，而是拉夫罗夫，外长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76岁。这个名单是梅德韦杰夫自己宣告的，但他名字还不在其中，也没有绍伊古。统一俄罗斯党啊，每逢杜马换届推出的头号代表人物啊，是一面旗帜啊，代表的是克里姆林宫当下最想让选民看到的那个人。这次这名字是拉夫罗夫，而且普京本人也出席了这个大会。他还说了句话，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这是他的一个强硬表态。之后呢，就是杜马选举是9月份，9月18号到20号吧。那现在统俄党这个名单确实让人非常关注。我们刚才讲，每逢俄罗斯杜马的这个换届选举吧，统俄党会推出一批代表人物来拉票，这些人呢不一定自己参选，但是他们的名字会印在竞选的海报上，出现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是统俄党向全国选民展示的这个门面担当啊，可以这么讲啊。2011年、16年，杜马选举，这个门面是谁呢？是梅德韦杰夫，当时他是总理，是党主席。2021年形势变了，梅德韦杰夫卸任总理，影响力不如前，统俄党调整策略，搞了个就不再是一人领先，是五人组合。那年的名单头两位就是绍伊古，国防部长啊。外长拉夫罗夫，这一五一文啊，而且这个绍伊古排前面啊。到2026年，这个格局彻底变了。这个新名单啊，排到第一位的外长拉夫罗夫，排第二位的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第三位是一个战地记者，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副总编辑波德杜布内，排到第四位的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利沃瓦别洛瓦，第五位是少年军总参谋长。是个退伍军人吧，参战的，叫格罗文。那这次我们讲这个领衔主演呢，恰恰是外长拉夫罗夫。你看他的分量比之前显然更重，那他现在紧随着普京表的这个态，你想他的分量可想而知吧。那我们再回到拉夫罗夫这个表态本身啊， 就是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这个行为，我们要反制，我们要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他说西方国家把这个强盗行径、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就针对所谓俄罗斯影子游轮啊，俄罗斯的目标将是服务于这些国家利益的船只，我们将决定如何处理这些船。那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前两天节目我们也关注啊，特别是讲普京亲自去视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军演，大规模军演，但是目前实际情况是俄罗斯海军啊，它架子尚在，威风尚在，但是真的能和西方进行直接博弈的船只是很有限的，这是俄罗斯海军目前的现状。因为和苏联没法比，俄罗斯海军吧，它能分到的军费很有限，就能维持自己就很难。而且我们多次讲，苏联时代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有分工，你像俄罗斯本身啊，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最大的最主要的，它能造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它也能造，现在也能造啊。而当年的乌克兰是负责建造这个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啊，驱逐舰、巡洋舰啊，甚至航空母舰，这都是在乌克兰造的。那么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这个能力也逐渐的丧失了。你现在让乌克兰，你这黑海造船厂尼古拉耶夫船厂再给我造台航母出来，他造不出来了，他自己都造不出来，自己都用不得，他怎么可能在帮俄罗斯啊？所以等于说俄罗斯丧失了建造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母的能力。你说真的完全丧失了吗？或者我们这么讲，说到底还是没有钱，没有基础设施。你要是有足够的，你循序渐进的投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啊。就拿中国来讲，1949年那时候谁都讲叫一穷二白，你给我讲造船能力哪有啊？那现在呢，一步一个脚印啊，步步为营啊，一方面积累你的人才，一方面积累你这个基础设施，再就是积累你的经验，一点点的推着做嘛。谁不是从小船开始做起啊？当年我们那个海军造船工业能提供个什么小炮艇、62高速炮艇、鱼雷艇、导弹艇，从那小船一点点做出来的嘛。俄罗斯也不是不行，但是现在显然不行，就是你基础设施没有，再就是你投入不够，这还意味着人才的流失呢，这带来一个巨大的麻烦啊。就是在目前这个状况下，俄罗斯海军你说真正要保，首先保什么？那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大国重器啊！有了这个东西，保证自己真正可靠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就谁跟我干咱打核战争，你不敢惹我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有弹道导弹核潜艇，你敢打我，我肯定要报复。如果你打我呢，那我就哪怕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啊，我部署的这个陆基的导弹发射井，其实大家都知道卫星天天盯着呢，那我先摧毁你这个东西，摧毁你这个陆上发射井，你陆上的核反击能力你就没有了，对吧？但是我海底下还有啊，我弹道导弹核潜艇我撒到水里去，你要敢惹我，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这就是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嘛，核报复。所以这个能力是俄罗斯首先必须要确保的，你换谁都得保，只要你有啊你就得保。那钱花到这儿就能花到别处的就更少嘛。那俄罗斯目前它还有这个相对啊比较稳定也算庞大的就核潜艇，攻击核潜艇或者叫多用途核潜艇，这还有。至于水面作战舰艇它就很有限了，而且大型的万吨以上的基本上都是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老船，小的3-4千吨的新造的护卫舰有一些，但数量也有限，当然性能相对好一些，不过恐怕和这个世界一流比，包括跟我们比它是有差距的。你比如他们海军节的时候我们战舰过去过，他们参观过，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啊。那我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状况下和西方怎么博弈？那么拉夫罗夫给了一个态度，就俄罗斯态度啊，一个是我强硬，我肯定要报复你，然后第二呢，我有弹性，我灵活，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我们中国话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等于说让俄罗斯拥有了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尽可能大的报复的力度，应该讲这是聪明的，是明智的。因为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欧盟吧，欧盟里边几个相对啊海军大国也都是北约成员，你看英国法国得算吧，这都是有航母的，意大利也算是有轻型航母，另外西班牙可以算啊，还有一些国家的海军小则小意，但是呢如果真的和别人发生冲突，那么按说北约国家是不是要施以援手，或者欧盟内部它基于之前那个什么自愿联盟，是不是也有一些国家会站出来帮忙。那总之欧盟国家 我们就说能打的，海军相对实力比较强大的，大家凑在一起，绝对是能够压俄罗斯一头，这是肯定的。就从纸面上讲啊，那现在这帮欧盟国家要干什么？他们确实有共识啊，制裁俄罗斯嘛，包括制裁俄罗斯这个影子船队、影子游轮，就我们认为不合规的，我们就得检查呀，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扣押。这种事儿，你看法国就干过嘛，甚至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游轮也有过类似的禁逼。那这种事儿呢，你比如俄罗斯像拉夫罗夫他们就讲嘛，拿这个国际法做依据去指责欧洲、指责西方，但其实这没有用，靠嘴有什么用啊？而且西方同样会拿国际法指责你对乌克兰动手嘛。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实力。那么欧盟国家就是很清楚自己海军实力比俄罗斯强，而且你双拳难敌四手，我欧盟27国呢，我海军能打的拎出来的怎么有几个，你搞不过我。所以呢，欧盟国家确实是动手了，包括在一些重要的啊关键的区域，你比如英吉利海峡，在一些你的船很可能要过的枢纽，我看着你，我堵着你，我让你跑不了。而且你也知道，这个游轮、货轮本身它是运输船只，它不是战舰，它航速本来就非常有限，而且呢没有武器。一般说来，普通的商船、货船，你没法带武器，你去别人家的港口，你带着武器去的那还了得？所以对付海盗都对付不了嘛，更何况对付就是欧洲国家的舰船啊。所以呢，欧盟应该说是算准了，你俄罗斯海军也不行，你现在又靠影子舰队啊，那我就用海军我的优势，我来搞你嘛，我就可以给你压力啊。你船要么别出来，出来我就扣住你，你跑不了。那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就兵来将挡的话，那俄罗斯势必要为自己的这个游轮啊、货船护航，这就带来麻烦是什么呢？你没那么多船，而且你船呢，从性能上讲，恐怕还不如西方，那你不就吃亏了吗？而且呢，人家在人家家门口，在一些关键的枢纽啊，就等着你，你呢，就是俄罗斯军舰啊，护航自己的游船、货船过这些枢纽。你是劳师远征啊，而且可能发生对撞，你还不占优势。显然欧盟国家就是算清楚自己的优势之后，才对俄罗斯将了这一军。那你俄罗斯怎么办？那昨天普京给了一个态度，我肯定要报复，以牙还牙。那今天拉夫罗夫呢，把这话要具体了一点，就是我在哪儿报复，我自己拿主意，我想搞你们谁我搞你们谁，只要你们惹了我，我肯定回敬你们。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未必是针锋相对，未必直接去针尖对麦芒啊！你在某地，你设个卡子，你挡我的船，我军舰给护航，跟你去对撞去，那可不一定。我不一定在哪儿我搞你，你让我不舒服，你也别舒服；我睡不着觉，你也别想睡呀、啊。他是这样，这实际上就给了俄罗斯海军机会。我们刚才讲了，你实力又不是很强，你舰只也不是很多，你想面面俱到，你去护航，你跑各个这个商业航线，那不累死你啊？那现在就不一定了。既然我认定你是海盗行为，那我也可以飘忽不定啊，你不定在哪儿就拦我哈、啊。

当然我可以判断，可以猜你在哪儿去动手，我可以尽可能的回避你的预设的那个伏击区，但是你也总有船在外边跑吧，那你不仁我不义啊，你别怪我不客气啊，我不定在哪儿拦着你啊。而且这个事情你想过没有，它可能还会有变种，在海上如果我没那个能力，路上未必不能考虑啊。如果我界定你是海盗行为，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那我也不用遵守，这玩意儿也约束不了我了，很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升级。现在欧洲对于俄罗斯这个外储啊，他没有动本金，他用的是利息。那如果啊，我们就说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所谓影子船队动手，俄罗斯报复，让欧盟的某些国家的船只也遭到类似的待遇，欧盟再报复，

相互的伤害就是逐步的升级，缓慢升级，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而且这个的那样的后果，坦率说它容易乱呢、啊。欧盟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的这个情报信息能准确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打一个问号。因为海上的航运我们都知道，我经常讲嘛，它有所谓的方便旗一说，你比如说中国造的船，它不一定是中国公司用啊，很多国家就是看好中国造船业，定你中国造的船，你造了我用，而且我是船东，这个船也不一定我用，我可能租给其他人，然后这船本身挂谁的旗子那就更不一定了。有一些方便旗，什么巴拿马呀、开曼群岛啊，挂他们的旗子有一些便利，在税务上有减免，那你说这船是谁的？那从欧盟来讲，只要装俄罗斯油，参与到俄罗斯能源的买卖之中，那按说就应该搞他呀，这就有可能有国际纠纷呐。而实际上在欧盟眼里，所谓的俄罗斯影子船队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些破旧的船只，甚至退役的，这叫返聘啊，或者说接近退役的，他甚至不开应答机，以一种半隐身的灰色的状态在航线上跑。欧盟想对他们动手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这得看你能不能找到他呀。那从俄罗斯来讲，我要报复针对的是欧洲人，但是反映在船上那可不一定哪国船呐，还有这些问题呢。

0: 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近日封锁巴勒斯坦人住所，引致谴责。向来支持定居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指责这群人的行径恶劣。赫卡比星期四8月13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那些实施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意图恐吓和骚扰这个家庭的人，他们的行径令人作呕。自星期天以来，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以色列移植区居民封锁了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的房屋。居民们说，他们的食物和其他物资供应已被切断。多年来一直是定居者坚定支持者的赫卡比说，这种流氓行径不可原谅，以国防军和警卫以硬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恐怖分子。赫卡比曾任基督教牧师，向来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反对巴勒斯坦人建国，因此他的这次表态引人注目。以色列军队在星期四对围困巴勒斯坦人的非法定居者采取行动，军方说他们连夜第二次向该地区派遣部队，拆除了2个定居点，并拘留了一名以色列人。据报道，约旦河西岸目前有30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还有约50万的以色列定居者。
1: 这则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这种事儿不多见，就是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叫赫卡比啊，他现在是指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说他们这个行径很恶劣，这种事儿不常见，这是一个。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这个赫卡比本人啊，他曾经做过基督教福音派的牧师，他一向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的这行动，反对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是这么个主。所以他这次这个态度就是和自己之前的那个态度呢180度改变了，这样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你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就说这么两句话，这算不疼不痒吗？这事儿吧也不好讲，我们两面说啊。一方面你得说以色列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对美国施加足够的影响，就美国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最近这两年确实在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公众也好，媒体也好，一些政治人物也好，这个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和以前确实又有所不同了。那我们一样一样说，刚才这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态度180度改变，这事儿我们说清楚了啊。那什么事儿造成他的这个改变？就是在约旦河西岸，我们讲过，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他想独立建国，基本上他的土地就两块，一块是加沙，加沙这个地方现在哈马斯说要交枪，但还没有真正的进行。而以色列说的是什么呢？说他不交枪我也不撤啊。那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说是斡旋，但这个斡旋特朗普喜欢拍胸脯，一说这事搞定了，对吧？但是现在实际上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对美国人这个方案并不认同。实际上加沙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它大概是一个僵持的状态。还有一块约旦河西岸这块呢，不是哈马斯管的，是法塔赫管的。按说呢，这个法塔赫

0: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啊，也是联合国承认的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这么一个政权，和以色列也是有合作的。我们不是讲过吗？税收是以色列替他收，收了再给到他，他政府才能正常的运作。如果以色列不高兴，这税收都不给你，你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是法塔赫现在面对的这么一个艰难的局面。而另一方面，约旦河西岸这儿吧，你说这儿巴勒斯坦人生活总比加沙那个地方要自由一点、安全一点吗？也不然，就是有所谓犹太人的定居点。这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加个引号啊，它既不是以色列官方军方，不是他们的行为，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国民犹太人，甚至他们的背后呢是激进的右翼，所谓大以色列或者叫什么正统犹太教，这么一帮人，人家也有枪，就在这儿我就占地方，我就逐渐蚕食巴勒斯坦人地盘。那你说巴勒斯坦人不反抗吗？你怎么反抗？你有枪吗？我背后还有军队呢。当然犹太人定居点这个事情，我们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吧，以色列政府态度是不一样的。当年那时候阿拉法特还活着呢，跟以色列他们还曾经有合作，土地换和平啊，什么奥斯陆协议啊，那一阵儿以色列政府对犹太人定居点那采取什么措施啊？取缔，你别闹，政府都跟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了，你这么一闹，这咱政府说话也不算数了。那个时候对犹太人定居点还曾经取缔过，曾经拆除过。但是事已时移啊，现在这个阶段犹太人定居点就是这帮犹太人吧又开始大行其道。因为我们不是讲过吗，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部现在真正对他有影响力甚至捆绑他的恰恰是极右。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不就时机窗口吗？我现在不占以后没机会啊。所以很多所谓犹太人定居点就又活跃起来。最新的消息就是说，约旦河西岸纳布鲁斯市以色列的这个遗址区的居民封锁巴勒斯坦的房屋，甚至把一个美国公民把他的房子也给封锁了，食物啊其他物资啊，那你得不到了，那等死吧。而且呢，按照刚才我们讲那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说法，说以色列国防军警方啊是硬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乙恐怖分子，是这么说。那现在以色列军队呢确实对围困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非法定居者采取了行动，拆除两个定居点，还拘留了一个以色列人。但是被封锁的巴勒斯坦人目前也没得到什么帮助啊，什么食物啊补给没有，军队把这封锁了。还有很多定居者就是犹太人定居者啊，很顽强，坚守在原地。说到底啊，以色列在西岸，就是约旦河西岸，重建了一个大型的定居点，叫加尼姆。在之前他们撤离这个点啊20多年了，现在又回来了。这被认为象征着就是以色列政府啊在快速扩张定居点，这是新政策。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一些更激进的人，就以色列人呢，定居点啊就加快蚕食，加快占据巴勒斯坦人的地盘，这没什么奇怪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也看不下去了，就说这个行径很恶劣啊。这我们把这事儿算说清楚了。那下面多说两句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以色列这个关系，一直以来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很特殊，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很重要的盟友吧，以色列的安全美国是要保障的。而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种惯性。你比如著名的那个杰弗里·萨克斯，这位算经济学家，现在也算是一个时评人吧，他就说内塔尼亚胡这几十年啊就忽悠美国人吧，他那套说法就跟美国人讲那套东西和后来发生的结果都是相反的。每次开战都是为了安全，每次扩大战线都说这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清除威胁，可仗打到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远呢，以色列轻松了吗？美国是一次次被拉入战争啊，这不成了个模式了吗？关键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安全绑定这个设置，有人算过，就美国人自己统计的啊，二战结束就以色列建国到现在吧，到2025年吧，美国对以色列尽这个援助义务累计达到将近1750亿美元。双方的绑定绑的是很复杂的，也很稳的，因为它涉及到美国包括军方啊、军工复合体啊，甚至媒体都绑在里边了。而且按照这个萨克森的说法啊，现在实际情况就是美国对以色列你说保护吧，他不是领导人站出来说我们打仗了我们保护安全，不是，他已经环环相扣套，你没什么可选择的余地了。军方得保护士兵，白宫要保护信誉啊，国会要保护盟友，盟友要保护行动自由，就这四项叠在一起啊，最后你会发现保护的什么呢？没人公开授权，就是一场战争，你就得保护，你就得参与。萨克斯啊，这也算是一语中的啊，你看美国就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就被捆绑到这样一个地步，就这么被动。所以当以色列进入战争，美国呢 他面对的不是管不管的问题，就这一样一样的就推着你走，你脱不了身。那从美国这儿来讲呢，支持以色列一直以来是两党主流的立场，你别管哪个党，支持以色列这个问题双方没得争。你对以色列的不管说是这个财政上的支持、武器上的援助啊等等，那背后有游说集团很成熟的一套逻辑，目标就是选票啊。你支不支持以色列就是你要不要选票吧，是这么个问题。另外还有福音派，刚才我们讲这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原来是福音派，还是个牧师，那对以色列态度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这位改变立场了，很耐人寻味了。它意味着美国的传统的以色列的支持者这个群体在发生变化，甚至在发生转向，而这个转向呢最终会反映在美国国内的选票上，那这个对美国的政坛、对政治人物就会形成影响了。那我们当然很难说现在就判断这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啊，这位原啊福音派牧师他的这个态度的改变就是一个风向标，就是临界点，我们很难这么讲。但是呢，这种改变确实在发生，这个事儿确实也向我们传递了这些东西。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还没有准备好七夕礼物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季网用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大牌福利秒杀产品 SK2 洗面奶，每支20克，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继续为大家分享爆款大牌美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日常官网单1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上千元，但是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福利，绿宝瓶3件套盒只要899元，现在可以参加专区打7.7折的活动，到手只要692.23元。商城内的商品呢，买得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溯源码可溯源，价格非常优惠，准备礼物的你一定要抓紧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爱美的朋友都知道，底妆是一切妆容的灵魂，想要在重要场合光彩照人，又想要日常通勤快速出门，一款好的气垫真的是非常重要。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和032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是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这款气垫01粉瓷白，非常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妆效，显得气色更好。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的姐妹，或者是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商城日常售价是239元，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

0: 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8月12号报道，今年早些时候在德国举行的一场军事演习中，美国陆军部队与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对阵，结果以美军落败告终。这场演习代号联合决心，知情人士透露，在德国轮驻的美国装甲旅被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轻易发现并击溃。该人士称，约3500名美方人员参加了此次演习，任务是攻击由训练场假想敌部队防守的阵地，而这次部队得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第412团的增援。报道指出，尽管美国多年来已将无人作战系统视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此次演习以及今年美军在伊朗遭受的人员伤亡，都暴露了美军面对无人机时的脆弱性。
1: 听到这则新闻，不知道你什么感受哈？从我这儿来讲，我看了之后，一方面意料之中，另一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这个惊讶或者感慨吧。那就是演习啊，美国一个装甲旅让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给包圆了呗，全军覆没，甚至不止全军覆没，因为是演习啊，它不是真打真杀啊，不出人命啊，所以很多被摧毁的这个装甲车辆，你得让它复活，它可以继续进行演习。实际上被摧毁的就不止一个装甲旅了，甚至更多，你不复活，你这一个旅还不够人家打的，就这么一个状况。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你简而言之三点吧。第一点呢，你要知道乌克兰这个军队可是在战场上历练过，真刀真枪啊，你死我活呀，真打过，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个经验其实美军没有。你说美国人老打仗，那看他打什么仗，这种仗他没经历过，他没有，他挨打很正常。第二呢，我们还需要讲什么呢？就是因为大量的无人装备的出现，智能装备的出现，传统战争的形态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它是一种螺旋上升啊。今天表面看，你说俄乌战场在前线，这战场不在乌克兰吗？前线乌克兰和俄罗斯顶流，谁往前推都很难，甚至它很像一战时候呢，那个壕堑战，在坦克出来之前，双方都有战壕啊、探照灯啊、地雷啊、铁丝网啊，你想进攻很难，谁先进攻谁死得快，是这个。今天现在从表面上看也是当年那个局面，但实际上是因为技术进步了，双方都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双方的无人机啊、巡飞弹都能够随时砸到对方头上，你动我就砸，你集结我就砸，所以大家不敢大规模动。另外第三呢，这个新闻还向人们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乌克兰和西方，美国也好，欧洲国家也好，北约国家也好，这种军事演习啊，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你要让我联想或者感慨，首先把这三条摆在这儿，那下边咱们细说，一样一样说。那首先我们还讲什么呢？就讲刚才我们说的最后那一条，这次俄乌之间打起来，俄罗斯是有自己的诉求的，包括自己的战略目标，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乌克兰你得中立，你在我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和北约之间你得保持中立，你不能倒向北约，你不能加入西方阵营啊，这是俄罗斯一个主要的诉求。这个诉求其实实现不了，实话实说，实现不了。为什么？第一个，现在乌克兰并没有加入北约，北约甚至也不愿意接纳乌克兰。为什么呢？你一旦接纳，他惹事儿的。他跟俄罗斯现在打着仗，或者说有领土方面的这个纠纷，这么一个角色，按照北约的标准是没有资格加入北约的。那你一旦加入北约，接纳你，等于说北约要替你跟俄罗斯干架，那北约不干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加入欧盟？这是个问题。欧盟目前并不是一个军事组织，对吧？但是假设乌克兰加入欧盟，欧盟之后开始组建欧洲军，乌克兰还成为欧洲里面最能打的那个国家，成为欧洲军的主力。我说这个话，你说有没有可能性？如果有的话，俄罗斯怎么办？人家没加入北约，你不让加入，人家不加入，加入欧盟了，最后欧盟有军队了，那只不过换了个牌牌，换了个帽子而已啊，你还是很被动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没有加入，乌克兰没有加入，但是和美国都已经在进行军事演习，而且这个军事演习应该讲是接近实战的。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去击杀美军装甲车辆了嘛，毁他一个装甲旅啊，这种打法和俄乌战场上针对俄罗斯的装甲车辆如出一辙。这有个词叫有名无实，是吧？那你看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翻回来了，无名的有实啊， 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承担了北约这个成员的角色，这个对俄罗斯来讲当然很不愉快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曾经讲过，像芬兰和瑞典他们已经加入北约了，那么在乌克兰这儿，即使乌克兰保持所谓中立，北约没有兵临俄罗斯城下，在乌克兰那个方向啊，那在芬兰呢，在瑞典呢，芬兰和俄罗斯1350公里的边界呢已经兵临城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仗打的确实得不偿失，或者说你需要想什么办法化解目前这个危局啊，这是我们讲的一点。那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了，这美军跟乌克兰做这个演习，没想到美军惨败啊，这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啊。这个局面刚才我们说了，乌克兰人家是有实战经验的，而且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是用人命换来的。大家都知道美军应该先进啊，美军一年的军费将近10000亿美元啊，排到美国人后边第二到第十名，诸国的军费加一块不如美国一国多。但是现在美军一直在爆出各种各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这个短板啊，你比如说他储存的弹药包括这个导弹防空导弹都不足啊，把底儿掏空了，这怎么解释？另外美国人在中东的作战行动也不是很顺手，按说你打伊朗不是摧枯拉朽吗？没有，你现在敢说自己赢了吗？好像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你没赢，仗还没停，就是美军的短板一再表现出来，不管说是你战斗力还是你这个弹药库存，好像都令人失望。所以这里面有句话我们要讲出来，就是乌克兰人打的仗和美国人习惯打的仗它不是一种仗。你说什么意思？我们就说乌克兰啊，就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那个当口，乌克兰军力是很弱的，它主要的武器呢还是苏联时代遗留的那些东西，就乌克兰军队啊，只是在这几年战争之中啊，你确实可以讲它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俄罗斯也是这样，或者说当年苏联在二战的时候也是这样啊。1941年当时纳粹德国6月22号发动那个巴勃罗萨行动入侵苏联的时候，红军也是一溃千里啊，不行啊，但是你只要给他一点时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终不是纳粹德国占领苏联，而是红军打到并且攻下了柏林。所以这种慢热啊，这可能确实是他们的特点，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是如此。而且乌克兰是什么呢？他在战争之中重新组建自己的军火工业啊，包括大量引进西方的，你说投资也好或者技术也好吧，有这个。另外像无人机这个东西，乌克兰也是越用越溜啊，从一开始他这方面其实也是空白，到后来逐渐的通过改装，就少量的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啊纵深的目标，显示自己的能力，到现在是大规模可以生产，不但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现在不是对美国的装甲旅也是横扫哈。但是我们也知道乌克兰现在这个所谓无人机工业的强盛啊，它是有自己的特点的。第一个，它并不是基于自己深厚的工业底蕴，它谈不上，它是临时抱佛脚，就是有什么我用什么。它的无人机工业应该说很庞大，但实际上还是需要大量的进口很多这个零部件子系统，就是无人机的呀。但是我不管有什么用什么，是吧，这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猫。所以你看乌克兰是什么呢？也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它的无人机之所以能做起来，也是他认为用这个东西克制俄军，打击俄军的战力，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的目标，这是利器，所以他着重去发展，谋求突破，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且他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是他。那翻回来说美国呢，美国一直以来他自视是很高的，那全世界几乎也认啊，他军费高啊，他技术先进啊，他搞出来一些东西，他是刻意要和自己的对手形成代差，就是我绝对领先。比如说他那航空母舰，他最新的叫福特级，首舰叫福特号，2号舰是肯尼迪，3号舰企业号等等吧。就他这型航母造出来，人家自己说了，我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航母我要领先一代。那有人问了，哎，那他比咱们中国海军这福建舰他还敢说领先一代吗？人家现在不说了，哎，我不说了。但是这个船造出来的时候，他当时确实说我要领先你们一代，他要占据这个技术上绝对的优势，有这个优势我是碾压你。你看了那个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之后学了个词儿吧，叫降维打击，哎，我要降维打击你。他谋求这个优势，这个优势当然是他拿钱砸出来的，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都知道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藏在后边。但是只要美国人打胜仗，很多事情就好说呀。而且美国也很有意思啊， 美国在就二战之后打了一系列的仗，打得不那么痛快，谈不上赢的仗吧，大家可能说的不多，打赢的那几仗吧，大家津津乐道，这恐怕就和什么呢，和这个舆论战，和他们这个宣传机器有关了。你看啊，朝鲜战争你能说美国人打赢吗？最后在板门店签字的那个克拉克将军自己说的，说我是在美国军队之中啊，我是第一个一个将军啊，在没有胜利的这个协议上签字，他承认我没打赢。那越南战争能说打赢吗？当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有一件事儿就是忽悠中国，看能不能协助啊，帮我们一把，把越南战争停下来，我撤军呢、啊。这是尼克松真实的想法呀、啊，这大家都知道啊。这没打赢的仗，好像也没什么人多说哈、啊。那么他打得顺手的那几仗，那普天之下可都知道。你比如说1986年吧，轰炸利比亚，就是炸卡扎菲啊，那被认为是美国人搞的第一次，就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海空军。就炸利比亚，后来你看1991年海湾战争啊，1999年轰炸南联盟啊，说到底美国人就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军力上的优势，对对手形成一个就碾压式的降维打击啊，这大输特输，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武器很厉害啊，美国人打仗很厉害，但是你看在阿富汗一脚踩进去20年这事儿就没人说了，特有意思吧？大家选择性的记忆总是记忆那些就美国人短平快切咔嚓大胜仗，这事儿大家记得很清楚。而那些缓慢的煎熬的最后灰溜溜离开战场的那些故事大家好像就遗忘了。你说我没忘，哎，我只是把这事儿说出来，我的意思是说这给大家一个什么印象，就是美国人打仗高技术武器，而且非常短的时间效率很高就获得胜利，可这是美国人一厢情愿的仗啊，这战争不都是这个样子呀，美国人想打的仗可能是这样，可美国人真正经历的战争也不全是这个样子呀，这刚才我们都说清楚了吧。所以当美国人你说碰到伊朗怎么样，这仗你能说打赢了吗？你现在跟乌克兰搞场演习，装甲旅全军覆没，在我们看来也不奇怪啊。这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呀，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它不是这个兵来将挡，不是之前你看咱们这个评书里边讲一打仗杨家将岳家将，这个兵对兵将对将，不是这么打的，不是下军旗，你这个团长我出个旅长我就把你吃了是吧，不是这个概念，你是装甲旅，我用无人机，你问乌克兰有没有装甲旅，我没有我也不用，他是这么个玩法。而美国人你既然那么愿意打仗，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对手不只是什么新兴大国，而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种类的国家，甚至包括像拉登那样的就基地组织那样的小规模的武装分子作战，它是不对称的，或者说是超限战。那你美国既然有那么多的敌人，不同的敌人会有不同打仗的方式，他们不会按照你习惯你擅长的方式去作战，恰恰相反，他们会寻找你最不熟悉的你陌生的环境啊战场啊方式啊，争取击败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这个演习打赢了也不奇怪啊。那最后第三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现在战争的形势确实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你看二战啊，甚至包括之前一战呢，你可以称之为机械战争，二战之后有一些仗是机械战争，有一些呢就是所谓信息战争，而现在似乎叫数字战争，叫智能战争更合适，这个变化是很快的。你像一战的时候催生了坦克，到二战的时候呢，坦克大规模的使用啊，战列舰航空母舰啊，在海上敌国进行对决，最后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啊，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二战结束以后形势发生变化，你比如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就曾经搞什么呢，搞技术战争，有一个著名的冰屋行动，他因为是和等于说和北越在作战，那个南越共和国那算他盟友是吧，后来垮了，美国人和北越作战，那北越呢他要把武器装备送到前线去，他经过的叫什么，叫胡志明小道，其实是热带雨林，他甚至通过这个人拉肩扛的方式，用一些畜力，就牲畜的畜啊，甚至当年中国那个自行车，那二八大杠那种自行车，驮个100-200斤没问题啊，那样把很多物资啊军火送到前线去，那美国人想炸掉摧毁这个胡志明小道，采用什么方式呢，高科技啊，他是打方格编着号，然后他空投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麦克风，这你人说话也好，甚至比如这个汽车发动马达，这声音就能够收过来，后方指挥部就能够听见，能判断是哪一块，甚至还有这个对自然之中的这个氨敏感啊，这样一些设备，就是你人啊，你吃喝拉撒睡你尿，那我就能够抓到这儿有人活动，马上后方就可以知道哪个方格有动向，派飞机去轰炸，就这么搞，这应该叫高科技是吧。 美国人在越战的时候就搞过，但效果并不好。但是这种方式是美国人喜欢的，或者说他们一直追求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的领先，我和你形成代差，我碾压你。一方面你得说美国人这个路哈，你从长远看啊，也算是走得通，但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呢，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你比如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投入那个 F4 鬼怪式战斗机，那是双座啊，双发重型战斗机，挂导弹，最早呢机炮都不装，就我靠导弹我就把你灭了。那时候北越的飞机呢，米格17、米格19，就这飞机根本不用照面，我雷达锁定你把你干掉，实际打起仗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干不了，你导弹啊没那么可靠，迷信高技术嘛，在真的战场这个作战环境之中吃亏了，所以最后不得不加装那个机炮吊舱。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大方向没有错，就是作战飞机装火控雷达，装导弹呢、啊，通过这种方式去打击对手，争取形成这个碾压式的啊，降维打击式的这个代差。那我们也要承认，今天基本上先进作战飞机啊，也都是这个路子，它得装火控雷达吧，它使用导弹吧，甚至去年武器空战歼10CE用霹雳15打掉阵风，对方完全不知情啊，完全提前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就风吹草动，那就是碾压优势啊，就是降维打击呗，它这么一个玩法吧。但是话说回来，即使这是战争发展的主旋律啊，这相关武器是武器系统发展的这大方向，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整个的这个作战过程之中，你要面对各种就是千变万化的局面，你依然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翻回来再说到这次这个美国的装甲旅和乌克兰无人机之间的博弈啊，这就是关公战秦琼。乌克兰的无人机打的就是你装甲旅，在俄乌战场上打的也是俄罗斯装甲部队啊，对他来讲叫轻车熟路啊，驾轻就熟。对美国人来讲恰恰不是这样，美国人没遭遇过这个呀。一个，美国有绝对空中优势，一般打仗呢先掌握制空权，人家的装甲部队地面部队很安全，谁敢打我，谁打得着我，对吧？以前是这个。另外美国不是没有无人机，但是美国的无人机呢也是那个高科技啊，昂贵，技术碾压啊，绝对领先，也是那类玩意儿。比如说插打一体无人机，它跟伊朗也好乌克兰也好那种廉价的就相当于巡飞弹啊那种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它不是一码事儿。因为你是高科技，因为你成本高，你很难作为一种消耗品去广泛的使用。乌克兰这边不是啊，那么双方其实不对等。美国人想象的这个未来战争，习惯的未来战争那个路数，和乌克兰打的这个仗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我说一个夸张的例子，你也知道，比如当年911，基地组织劫持民航机去撞那个双子塔，这种形式、这种情形根本不在美国人就准备的未来战争之中嘛，你怎么应对啊？而相对于美国，就是我弱势的一方，我没有那么多好的武器，尖端的先进的武器，我量也不足，我军费也少，我跟你拼那个，那我怎么拼得过呀？我肯定要想别的办法呀。真实的战争往往是这样，你说这个势均力敌，双方半斤八两，真正这样的战争很少，往往有相对啊，在数量上或者质量上有优势的一方和相对弱势的一方，那弱势的一方肯定就输啊。对啊，你看纸面数据碾压了降维打，那哪有赢的可能啊？哎，这种战争啊、竞争啊、博弈，它迷人之处就在这儿，并不是说你纸面上这些数据优势了，你就赢了。相对弱势的那一方，他有没有办法克制你？就说这次乌克兰也是，他不是用装甲部队跟你美国装甲旅去死磕，一对一的干，咱俩对子儿，不是那么干的，他有无人机干你，而且是廉价的。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啊，他对整个世界其实都有启示在，对美国人也有。当然真正的关键的问题是启示摆在这儿，你真正领悟到的是什么，那可就不一定了，就千差万别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天上冷飕飕，地上滚绣球，有馅儿的是包子，没馅儿的窝窝头。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两句定场诗，感谢您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还是老郭。这个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明朝奇案，今天要给您说的这起案子还是发生在明代的成化年间。话说在明代成化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77年，在山东莱州府啊，有这么一个小村儿，村里边呢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桥，每到夏天的时候啊，村里边村民呢经常到这个桥上这儿，到这儿聊天啊，乘凉啊，一块扯个闲篇什么的。话说有这么一天，有兄弟二人呢，当哥哥的叫周全，当弟弟的名字叫周新。这兄弟俩呢带着家里边的雇工刘才，在这个桥上乘凉聊天，聊着聊着

0: 天儿可就不早了，用现在话来说呀，晚上已经是十点来钟了。可是天儿太热，这个暑热还没有消散呢。当哥哥的周全呢，觉得有点困乏了，在这个桥上石阶上枕着胳膊就睡过去了。当弟弟的这个周新呢，和这个雇农刘才又聊了一会儿天儿。这个周新就说了，说我得回去了啊，我困了，我不在这儿睡，我回家睡去。周新走了以后，就说这个打短工的刘才呢，在这待着也没意思，没人跟自个儿聊天唠嗑了，一会儿啊困劲儿也上来了，说算了吧，我也回去歇着吧。于是啊，就剩下这个老大周全一个人在石桥上就睡觉了。话说到了第二天早晨，周新起床发现，哎，我哥哥一晚上没回来吗？人哪儿去了？觉得特别奇怪，于是到了石桥上寻找，哪有他哥哥的影子啊？回村呢，找这个刘才询问。刘才说，你走了没一会儿，我也走了呀，我走的时候啊，你哥哥就在桥上接着睡呢，我看他睡得正酣，也就没有叫醒他，我就自个儿回来了。周新这儿无可奈何呀，只好是找这个街坊邻居，找亲朋好友，广找人脉，在村里边四处寻找，找来找去，可就又找回到石桥这儿了。最终啊，终于是找着了，在这个大桥的底下。可是人已经不是活的了，人死了。就见那个周全手脚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身上啊压着一块好几百斤的大石头，早已然是气绝身亡了。当弟弟的这个周新一瞧，哎，昨儿晚上我们还仨人在一块儿呢，现如今哥哥惨死于桥下，手脚被人捆绑，显然是被谋杀的。我呀率先离去了，只有这个故宫刘才跟我哥哥周全在石桥之上。不用问了，刘才可是有嫌疑的。人周新呢可不干了，把这个刘才扭住不放，你给我哥偿命。当地里长一瞧，这是出了人命了，到底谁是凶手也不能够确定啊，这事儿先得禀告官府啊。于是就告诉这个周新，说你得到府衙去告状去。周新说，那可不是吗，但是这个人有嫌疑，捆绑上一块儿去吧。里长还有众乡邻一块儿把这个刘才啊给捆起来了，扭送到府衙，要求知府呢予以裁断。
1: 走，跟我去见官。走。
0: 当地的这个知府啊叫李牧，当时河间府任丘人，他曾经中过进士，后来当过上海的知县。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这个人呢老成稳重，不但是廉洁，还很有能力。李知府接到周新等人的呈控之后呢，简单询问了情况，然后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前往现场前去勘验了。
2: 石桥打盹闹出人命，出海打鱼偶遇藏宝，一口大鼎为何让兄弟二人接连殒命？孤岛上的宝藏究竟是什么来历？他和这对兄弟又有什么关系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孤岛古鼎。
0: 我们说莱州府这个地方啊，有一项特产，特产石材，像什么白色大理石啊，像什么花岗岩呢，莱州石、洞石、毛公石、竹叶石、豹纹石、翠星石，种类繁多。至今呢，莱州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叫石都呢。那么他们那个桥梁一般都不是木头的，全是用石材搭建的。案发地点这座石桥也不知道是修于哪朝哪代，这是一个单孔的拱桥，桥栏杆已经是斑驳了，腐烂了，腐朽了，但是这个石头上雕刻的是非常精美的。李知府到了桥底下，发现呢这块已经是干涸的了啊，没有很大的水，死尸呢被一块大石头所压。这块石头哪来的呢？应该是当年修这个桥的时候剩下的。这石头可不轻，得有600多斤呢。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是故宫刘才谋杀了周全，他不可能一个人搬动这么沉的石头。李知府下令让这个衙役呢把大石头给搬开，就见死者手脚被麻绳捆绑。什么样的麻绳呢？因为这个当地啊靠近海边，应该是渔船上的这个绳缆。为什么这么怕？

0: 判断呢？绳子中间啊还有这个鱼鳞呢，即便没有鱼鳞的话，一闻，呵，这条绳子腥气味很重。仵作把这个绳索给解开，检验尸体，发现这个尸体呢，大腿外侧有刀痕一处。从外伤来看啊，小刀剌的，不是致命伤。再看脖子，有明显的勒紫了、勒黑了的痕迹。从这个痕迹来看呢，死者应该是被人勒死的，怕他没死利索，然后用这个大石头呢给他压住了。李知府继续勘察周边的情况，他就发现这个死者呢头朝西，脚朝东，岸上没有打斗翻滚的痕迹。再看河边呢，倒是有很多脚印，但是这个脚印啊，应该是大家伙儿，就是周鑫啊，找来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七手八脚的在现场留下的痕迹。现场的内容线索就这么些，李知府这儿勘验完毕了，赶紧吧，审讯相关的人证吧。首先提审的就是这个刘才。刘才说呀，当天夜里边，周鑫呢，他说他困了，他就离开石桥了。而我离开的时候，就剩这一个酣睡的这个周全，可是他现在也死了，没人给我打证啊，可不是吗？桥上俩人，一个死了，一个尚在，这个人呢有嫌疑，还没人替他作证。可是从死者的伤痕以及所压的大石头来看，那不可能是刘才一个人所为呀。刘才呢是从外边雇来的打短工的，在村里边认识的人很少，不可能说有同党。再说了，刘才跟这个周全呢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杀人的话出于什么目的呀？周全死的时候，他身上穿的呀就是很简单的衣服，没带任何的银子，不可能是图财。而且呢，周全死了，这个财产也不会落到一个帮工的人的身上，刘全这儿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了半天吧，就说这个刘全没有作案动机。李知府这个眼神呢又落在了周鑫的身上。经过询问，周全跟这个周鑫这兄弟二人呢，父母早已经是亡故了，俩人啊到现在都没有娶亲呢，因此啊也没有分家，父母留下的财产呢也不多，薄田树亩，还有一条破烂的渔船。你说如果说兄弟二人争这个遗产，弟弟杀哥哥，这个呀你总得说家里边有点遗产，任麻没有，当亲弟弟的也不会下这种手。李知府这儿权衡再三，到底是谁干的呢？这么着吧，先把这个故宫刘才拘押在府狱，等候进一步的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从哪入手调查，真可是让这个李知府啊犯了难了。如果是派衙役到村里边去调查吧，村民们惧怕衙役的官威，也怕这些衙役啊勒索村民，到最后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把这村给闹得鸡飞狗跳的。如果是自己微服私访呢也不行了，那年头啊没有什么电视啊网络，大家伙不知道知府长什么样，可是自己呢到这个石桥底下，到案发现场已经是进行过这个勘验了，村里边看热闹的都认识这个知府了，自己这去不了。想来想去啊，李知府找来了一个自个儿的家奴，叫李忠。他跟这个李忠就说了，说你到某某村那儿，就是到这个事发现场那个村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去这么做啊，你呀替我调查去。李忠领命，装扮成了一个客商，就到这村去了。什么样的客商呢？装成啊收古董的。说为什么非得装成收古董的呢？您琢磨琢磨啊，如果说你是装成收食材的、收木料的、收粮食的、收辣椒的，你在这收了好几天，人家村民呢都卖，你又不买，那不露馅了吗？古董并不是家家都有的，即便是有啊，也可以以这个价钱不合适呢，就是没收着、没买着，就可以多调查了，不引起人的怀疑。村里边人呢也不知道什么是古董，既然有人来收了，把家里边坛坛罐罐都给拿出来交给李忠验看。李忠这个家奴呢自幼追随李知府，眼睛里边不揉沙子，还真的知道什么样的是古董，什么样的东西是值钱的，换句话来说，人能够捡漏，不会打眼。但是村里人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几天过去了，所收的物品呢，也不过是几件莱州的玉雕刻，虽然说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自个儿来呀，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调查这件凶杀案的。他为了完成这个调查任务啊，收东西的时候多给钱，以至于村民们都眼热了。嚯，这些东西这么值钱呢？我们家里边好像也有啊。反正是把家里边几乎都给翻空了，您到我们家来瞧瞧。话说有这么一天，李忠就瞧见啊，有一个村民连呼哧带喘的抱着一个大铜鼎来卖了。仔细一瞧吧，这个鼎大概重上有百十来斤，铸造精美，上边有雷纹，这个鼎的壁上啊还有铭文，大篆字体的铭文，这不用说呀，应该是周代早期的物品。咱们也知道，鼎呢是周朝的一种礼器，是用来煮肉祭祀先祖的，而且呢最有价值的就是上边这个铭文，字数越多越好，字数越多呀越有价值。
1: 赞福客不费一兵一卒，仅靠一块祭肉便助大王平息了内乱，大王赏赐铜铸了七个小鼎和一个大鼎。
2: 我们家祭祀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鼎，父亲说要把大王的恩赐告知祖先。
0: 鼎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啊，就是之前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刀币，刀币上字儿越多，据说呀也是越值钱的。咱们还是来说这个鼎吧，咱们就说这个李忠吧，一瞧这个大鼎，呵，这可是好东西啊，你哪来的呀？对方说了啊，我这是祖传的，也不知道啊我们老祖上啊什么时候得到的，但是一辈一辈往下传，您给多少钱呢？李忠这儿反复询问，这才得知啊，对方的名字叫周鑫。您没听错，就是死者的弟弟那个周鑫。李忠这儿想到知府大人交给自个儿的任务，于是啊，说这么着啊，我给你开个价钱。这价钱开出来，周鑫差点心梗了，嗝了一声，我的个亲娘哎，值这么多钱呢？真能给我这么多？李忠说，那当然了。这可是周朝的东西，只不过呢我身上啊没带这么多钱，你跟我回家取去。周鑫这说，行了，天涯海角我都去呀、啊、哎呀，我可发了财了。雇了一辆小毛驴车，拉着这个鼎啊就直奔了府衙了。到了莱州府这儿，周鑫这儿就被逮了。李知府重赏了李忠，这事儿啊应该是有谱了啊，我去审讯吧。提审周鑫，说吧，这个鼎打哪儿来的呀？周鑫说，我这不是祖上传下来的吗？就是我祖爷爷传给我太爷爷，我太爷爷传给我爷爷，我爷爷传给我爹，我爹传给我们哥俩。李知府说，你们家世代务农，世代打鱼，哪儿来的鼎啊？你们家要是有这么好的东西，你就不卖了？再说了，一辈一辈往下传，村里边有人给你打证吗？周鑫说，我有财不外露。这把这个知府大人给气的啊，本来我就没想刑讯，你非得给我这个机会大刑伺候。周鑫这儿被打得嗷嗷惨叫，我招我招招吧。到底怎么来的呢？原来呀，半年以前，周鑫跟周全这兄弟俩人呢出海打鱼，遇到大风了。哎呦，这台风一来呀，这小船被这个海浪给催着，给吹到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兄弟俩人呢把这个船给划到岩石后边，然后呢在小岛上躲避风浪。风高浪急，最后啊船也不要了，弃舟登岛吧。他们就发现啊，岛中间啊有一个石洞，就在这个石洞里边躲雨，反正这个船呢是一个劲儿的往岸上飘，也不会跑了。石洞呢特别深，他们找来一些干枯的树叶点着了，又找来一些树枝当做火把，往里边走。走着走着就发现呢，哎，这洞里边有很多的箱子跟笼子，打开一瞧，发财了，很多的瓷器还有青铜器皿，用现在词来说呀，这叫

兄弟俩人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价值几何，但是知道是值钱的。最怕的是什么呢？怕人有人来寻找啊，就把这些古董啊给埋在后院的大槐树底下了。反正不是字画，甭管是瓷的呀、陶的呀还是青铜的呀，埋在地底下这就没事了。结果没过几天呢，这个当哥哥的周全就被人害死在石桥底下了。周新呢在家里边正愁苦着呢，突然听说呀有人来收古董，给他价格还挺高，他挡不住诱惑，于是啊从香笼里边取出一件大的，弄着一件青铜器就出来卖了，然后就被带到这个府衙了。这知府一听这案子就很清楚了，你们哥俩得到外财了，肯定是你小子啊因为这笔财产呢发生争执了，你想独吞把你哥哥给杀了，是不是呢？周新说，大老爷我冤枉啊，我们哥俩感情是挺好的，再说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值钱呢，再说了那天晚上我回家睡觉有很多人证啊，家人可以给我打证啊，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啊。知府一听，如果不是你杀的，那肯定是啊丢失这些物品的人知道你们兄弟俩人呢偷走了东西了，前来寻物，前来杀人了，目的呢是夺回这些东西，现在东西没拿回去肯定是饶不了你的。现在呀村里人都知道啊，你抱着一个大铜鼎跟着收古董的人呢走了，都知道你发了财了，所以说这消息传扬出去，丢物品的人肯定会来找你索要。于是这个知府大人呢把这个周新给放回去了，说你在家里边多加点小心啊，又派出了衙役兵丁，你们呢就在周新他们这个村守护着周新，如果有人来找他要这个东西啊，或者找他寻仇啊，那个就可能是杀人凶手，给我带回来就行了。当然了，知府呢也把这个事儿啊给周新说清。

0: 则八十，所有的入品呢都是充纳到官府的府库里边。姑娘你吧，你回到村里边，如果有人呢悄悄找到你询问铜鼎的事儿，你速速报官，不得有误。周新回去以后，这个李知府呢派了捕快就去那儿看着去了。派了多少人呢？人可真不少啊，派了30名捕役，化妆成村民，隐藏在周新他们家附近。可是一连好几天呢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有的这个捕快呀、衙役呀就逐渐懈怠了，没有用心的提防。只有这个捕头呢，他不敢辜负李知府的嘱托，每天晚上啊爬到村里边最高的房顶上，这还不放心呢，又爬到一棵最高的大枣树上，离周新他们家不远，就这么盯着。话说有这么一天，这个捕头啊也有点困了啊，虽然说这个天不冷不热的，但是人得睡觉啊，眼皮正在打架的时候，周新他们家竟然亮灯了，这可就让人起疑了。为什么起疑呢？因为古代的农村人都很节省，一到天黑呀赶紧睡觉，除非有很紧急的事儿，很少有人点灯，那多费灯油啊，如果点灯肯定是有事儿的。再说了，这个灯肯定是你周新点的，因为呀你没结婚呢，家里边没别人呢。于是这个捕头呢把这些捕快呀、衙役们都喊醒了，走，周新他们家出事儿了。到了周新门前也没有啪啪啪的打门，而是搭着人墙翻墙头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从里边把大门打开，发现啊屋里边有人呢，就开始往后院跑了。捕头这大喊一声，哪里跑，给我追，就追过去了。跑的人呢还真不少，这些捕快们有的就是追上了，有的就追不上了。追上的是怎么追上的呢？给您说了，莱州这块铲石头，从地上捡石头当成暗器，肉啪，哎，把其中俩人就给逮着了，其余的从后院翻墙逃跑了。捕头进屋查看，就见这个周新身中数刀，已经是倒地身亡了。不敢破坏现场，赶紧呢让这个捕役呢把这个逮着的人给押送到莱州府。李知府这大半夜的开始升堂审讯了，一问呢逮着的这几个人是海盗，跑了的那几个人呢也是海盗。这些海盗们就交代了自个儿的罪行了。怎么回事呢？这些海盗啊在海上抢商船，多年抢来的物品呢都放在孤岛的石洞里边，有些这个银子什么的你直接就花了，但是这些东西呢，这些比较值钱的青铜器呀、瓷器呀、陶器呀，都放在这个石洞里边，结果呢丢了。后来四处一打听，有人就告诉他们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海上啊起了大的风浪了，俺们村的那个周氏兄弟他们到那个孤岛上啊曾经避过风雨，不用问呢，是这哥俩给拿走的呗。海盗们到这个周氏兄弟所在的村落，但是啊每个村都有壮丁队，都有各村的联防，一旦说一村有难马上就敲锣，各村的壮丁啊都会飞奔而至，所以说海盗们是不好下手的。不好下手是不好下手，但是这东西不能白丢了呀，你得还给我们呢，而且非但是让你还了，还得要了你们俩的命，毕竟你们俩知道这事儿了。找来找去终于找着一个机会，就是见这个周氏兄弟啊跟一个他们的故宫在石桥上乘凉。这海盗们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于是就都赶过来了。却没想到啊，人凑齐了吧，这边那个老二周新走了，而且那个故宫呢就是那个刘才啊也走了，只剩下周全在这个桥上睡觉呢。一群海盗冲过去把这个周全啊就给捆上了，就问他，香龙呢，那些古董呢，那些青铜器呢，啊，你们俩放哪儿了？
1: 说宝藏在哪儿，
2: 要不然跟脑瓜子打放屁呢，说宝藏呢。
0: 周全这竟然是舍命不舍财，不知道，我没见过。哎，这个海盗们也真着急了，拿出这个小刀，刺啦，从大腿上就割下去了。

0: 忙的这个周全冷汗直冒。你说不说？不说的话，我寸割了你！周全这就喊呐：“来人呐，有海盗！救！”救命没喊出来呢，直接就被勒住了。勒死以后，扔到大桥底下。这群海盗呢，抬了一块大石头给他压住。下一步啊，这群海盗们准备啊，抓住这个周鑫，再查出古董的所在。可不成想，人命案件出现了，惊动了官府，村里边壮丁队加强了防卫，海盗们呢就更难下手了。后来海盗们打听得知，怎么着，那个周鑫开始卖铜鼎了，而且赚了大钱了。那不用问了，这小子知道古董的所在，于是想方设法的呢，想找机会抓这个周鑫。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什么机会呢？因为村里边来了潜伏的捕役，人家这个壮丁队呀，夜间就不再巡逻了。海盗们观察了几天，村里边也没什么动静，于是在这天晚上深夜的时候，来到了周家，翻墙而入，抓住周鑫审问。周鑫这儿害怕了，把这个埋藏香龙的地点就给说了。说完之后，这就没有利用价值了，被海盗们给捅死了。这群海盗们到这个大槐树底下去挖这些东西，却不成想呢，捕头带着人呢就过来了。于是这群海盗们哭爹的喊娘的，找不着道撞墙的，翻墙跑吧。还是有好几个人呢被抓着了。这案件到此终于是真相大明了。李知府严刑拷打，问出了其余的海盗的藏身地点，派出衙役，派出兵丁，一举捕获了60多名海盗。自此以后啊，莱州府这儿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海盗抢劫的案件。当地老百姓啊，感恩于这位好知府，接力赞扬他的功绩，给他立了一块德政碑。这个案件到这儿就给您说完了。那么最后呢，再简单的评点两句。我们说这个周氏兄弟周全和周鑫，这哥俩呀，因为躲雨意外的发现海盗所藏的香龙，也就是这些古董啊，见到横财了，生出了占有之心。你说你想占有的话，你把这笔财富给了官府啊，官府呢肯定会啊赏给他们一部分，哪怕给1/3呢，毕竟这是当时的法律，官府会给相应的奖赏，而且呀、啊、也会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来说，这哥俩呀就真的贪心，得了横财了，马上带着东西啊远离此地，到这个官府控制能力比较强的大城市，那也就没事了呀。也没有，最终的结局，哥俩呀全都是得了横财，然后就横死了。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把这个案子给您说完了。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是七夕佳节。金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已经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立减77元，还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哦。超值秒杀福利已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比如7.7元的清风纸抽，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赶紧到商城抢购吧。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是 SK2 洗面奶，每支20克，日常商城售价是99元，今天有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另外，每天早8点到晚7点，每个整点，我们将准时开启秒杀，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一份体面又能送到心坎上。

0: 那大牌好礼此刻必须安排上。如果您还没有想好，那推荐您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包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绿宝瓶心肌水，能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肤急救。绿宝瓶精华是核心中的核心，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能从根源修护肌肤。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 绿宝瓶轻乳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日常官网广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上千块，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七夕福利，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只要899。如果在参与咱们专区打七七折活动的话，到手只要692块2毛3。
1: 商城内的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您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证。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有01号、03号两款色号可选。 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内含活性精粹以及酸橙茶精粹，经过发酵后复合物可以为肌肤提供大量水分，所以在上妆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一般轻薄的一层就能把小斑点、痘印、黑眼圈、毛孔等都遮住。 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3.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衣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和悦山川，
2: 足疗徐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聊明朝奇案这个系列。接下来这起案件呢，我们不从这个当事人说起，而要从主审的这个官员说起。
2: 少年得知出任知县，乌纱被盗不知去向，衙役赏花意外发现，树下却又暗藏机关。知县的乌纱帽到底是谁拿走的？梨花树下被翻动的新土又是怎么回事？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乌纱帽名冤。
1: 话说在明代弘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05年，有这么一个叫蔡须的少年，考中进士了。这年呢他才18岁。之前给您聊科举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啊，考中秀才不容易，考中举人已经是相当难了，而如果说从举人你再考中进士，那更是难上加难呐。有些人呢做了一个类比，考中进士可能不是说考进清华北大，而是相当于进了中科院或者是社科院了。当然这种类比呢有待商榷啊，只想跟您说，18岁考中进士，我的个天哪，祖坟不是冒青烟了，祖坟都冒出七彩的烟了。到了转过年来1506年的时候，这个蔡须呢被选为陕西临洮府河州县的知县，虚岁才19，可以说这是一个少年知县。您别看岁数不大，但是人家办事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史料里边啊说，这位少年知县蔡须呢断案如神，这样的评语，这样的美誉呢，是因为他在河州知县上上任刚一开始

0: 巧破一起无名尸案，打那以后名断如神，这个美誉啊才安到他的脑袋上的。当然了，年少成名啊也有他的烦恼。一个19岁的年轻的知县，是你进士出身，但是老话说得好，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上任的时候啊，难免被人所看清，你懂个六啊，你才10几岁，你是懂断案呢，你还是懂民间的疾苦啊。别说同僚们不服气啊，就连他当了知县以后，手底下6房书吏、3班衙役也经常是对这位知县呢阳奉阴违，就你还指挥我们，你不就是个书呆子吗？这就让这个蔡知县呢感觉到非常的恼火。我岁数小不代表我能力不强啊，你们都听过相声贯口吧，叫小孩子，大宋朝的文彦博，幼儿道有贯血扶裘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汉黄香9岁温府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之才，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师提督。我现在都19了，你们敢瞧不起我？哎，大家伙就瞧不起他了，你这把他给气的怎么办？用句中国的文词来说，我得给你们点 color cc， 只有说给你们点颜色瞧瞧啊，让你们尝尝苦头了，或者说让你们见识到我的厉害了，你们才知道。话说有这么一天呢，蔡知县他这个乌纱帽丢了，不见了。古代呀，这个丢了乌纱帽跟丢官是意思相同的。
1: 大人要是想摔东西，那就请将卑职这顶纱帽摔了。
0: 这个乌纱帽只要不是让朝廷给摘了，不是说打掉乌纱帽给投入大牢，你只是说当官的时候自个儿的帽子不见了，他可以呀再制作一顶，花点钱的事儿。而这个蔡知县呢，人可不干了，把这个手底下人都给叫到一块儿，说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玩笑的事儿，是不是有人戏耍侮辱于我呀？如果是谁的话，赶紧给我交出来。手底下人，你瞧瞧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这个乌纱帽到底在哪儿。蔡知县这一拍桌子，是勃然大怒，喝令6房书吏、3班衙役，我命你们3天之内必须找到我的乌纱帽，否则呀，每人是重责10大板子。这书吏衙役们一瞧，蔡知县动了真格的了，人家是朝廷命官，说打咱们就打咱们，也不敢狡辩，找去吧。可是上哪儿找去？大家伙这愁眉苦脸的商量，说实在不行，到了3天头上，咱们凑钱给他买一顶得了呗。大伙说这么着吧，先找去吧。就到了第二天啊，这个捕快魏忠这些人呢，奉命到北门外某村啊去拘拿罪犯。刚刚出城2里地，来到了这么一个名叫大平的地方。河州县虽然是地处大西北，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地界也是美不胜收啊。但见苍茫大地，绿色覆地，林荫蔽天，水脉旺盛，阡陌纵横，这是一个山水多姿、如诗如画的地方。当地呢盛产一种名叫酸巴梨的水果，俗称啊叫皮带果，也号称呢叫河州的黑鸭梨。大概其啊个头大的呢得有100克左右，就是2两，皮儿薄，肉多，核小，芳香如酒，花团锦簇，洁白如雪，清香四溢。一说到这个酸梨啊，经常在老家吃这个酸梨，老家唐山的嘛。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每年冬天吃的酸梨啊是6月份摘下来了，刚摘下来这个酸梨啊太酸了，又硬又酸，吃了倒牙，所以说呢得储存几个月之后，这个梨儿慢慢的稍微变得软一点了，而且呢变得稍微甜一点了，这时候食用最好。再但是呢，储存了好几个月呀，让这个酸梨的皮儿上会有一些斑点儿，大家伙呢管它就叫烂酸梨，其实是没烂的啊。最好吃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外边结上一层冰，把那冰给扒掉了，里边那个酸汁儿，哎呦，没法形容啊！我这没出息的，不能说这个话题了，嘴里边老泛酸水。咱们还是说当地吧。当时啊，河州这一块呢，不是说结酸梨结果的时候，而是谷雨的节气，大平的梨树正是开梨花的季节。但见这

0: 这个梨花花团锦簇，洁白如雪，清香四溢。看到这样的美景呢，这个捕快魏忠等人呢也是来了兴致，倒不是说非得是吟诗作赋，就想啊闻着这种芳香的味儿去赏花吧。走着走着忽然就发现，哎，有一棵梨树上啊有这么一个黑点儿，在白色梨花的衬映之下显得是十分的扎眼。走进了一瞧吧，嘿，一顶乌纱帽竟然是挂在梨树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县的老爷乌纱帽丢了，限期我们三天让我们找着。哪用三天呢，一天就给找着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这顶乌纱帽竟然就是挂了梨树。太好了，所以说把公事办完了，把乌纱帽给带回去交给了蔡知县。蔡知县拿着乌纱帽仔细观看，说确实是我的，也没有丝毫毁坏的痕迹，上边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呢？就问魏忠等人，说这个乌纱帽从哪儿找着的？魏忠等人呢是如实的回答，说我们想去办案子，走半道上有很多的梨树，老爷您这帽子就挂在一棵梨树上。蔡知县说胡说八道，这帽子它也不会飞啊，怎么就会跑到梨树上呢？难不成是有神有鬼吗？哎呀，手底下人一听，那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们是找着了，您说神的鬼的甭管我们信不信吧，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蔡知县说，来，你们带我前去看看吧。县太爷出巡了，所乘的不是八抬大轿，而是四人抬的大轿，前面啊有鸣锣开道。县的老爷出门的时候呢，鸣几声锣呢？七声，闲杂人等快闪开，是这个意思。而且呀，衙役们举着牌子走在前边。有朋友说我们看的影视剧知道啊，牌子上有两块，分别写的是肃静、回避。其实啊，除了这四个字之外呢，还有官员的职务、级别、散官的阶品、出身等等等等。牌子越多呢，那可就越气派了。您比方说这个蔡知县，他是河州县的正堂、正七品、文林郎、进士出身。除了肃静回避之外，还有四块牌子呢，六块大牌子派人给举着，再加上前后的护从，这也是一大队的人马了。这一出门走到大街上非常的气派，
1: 这仪仗够威风啊，这轿子为什么捂这么严，跟新娘子似的？
2: 你数数敲多少下。
1: 你数这锣声干嘛呀？
2: 官员仪仗是有规矩，用锣开道那也是有仪制可循的，按说一个县令他只能敲七响，代表官民人等齐闪开。
0: 咱们还是那句话啊，那时候啊人们这个娱乐方式比较少，县太爷出巡这就是一个景儿了，不像现在啊，又是玩手机啊，玩游戏啊，网上购物啊，足不出户点外卖呀，天天的不用出去，日子过得就很精彩了。那时候不是，有点什么动静都是好玩的事儿。于是乎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喜欢热闹，跟在队伍左右呢，东奔右跑，前蹿后跳。有的那个妇女呢，怕孩子冲撞了仪仗，就高喊着：“狗剩子，你快回来！”笑声、喊声、吆喝声，这是非常的热闹。县太爷的轿子直奔了大坪，这早就惊动了当地的里长跟贾长。里长、贾长啊，急匆匆的赶来给伺候着。蔡知县下了轿子，到了梨树林了，围观者呀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大家伙说，我们县的老爷想吃梨吗？现在没结果呢，难道是来这赏花的吗？这景色是挺好的呀。有那个知情的呀给解释说，你们不知道啊，咱们县的老爷官帽子丢了，据说呀在这个梨树林里边被发现了。哎呦，有这么回事？大家伙是议论纷纷。这位蔡知县让手底下捕快魏忠等人呢去指认，在哪棵树上发现的我的乌纱帽啊？魏忠说就那棵，说走，我头先领路。走到近前了，这个蔡知县呢看了看这棵树，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点了点头。忽然他就发现啊，这棵树底下有挖掘的新土的痕迹。嗯，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这个村民们给这个梨树除草的话，

0: 他就会每棵树底下呢都有翻动新土的痕迹。可是唯独这儿有一棵，别的地方都没变化。于是蔡知县下令说，这个肯定是有事儿了啊，你们在土下挖应该有东西。这些衙役们一琢磨，能有什么东西呀、啊、除了砖头瓦块或者一些枯树枝子，难道说您让我们挖田鼠吗？挖田鼠也不能来梨树这儿啊，挖吧。嘿呦，刚挖了没有几锹几镐，往下挖了刚二尺，就挖出来一具死尸了。衙役们傻了，仪仗人员也傻了，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忽然之间都傻眼了。蔡知县命令让那个仵作呀赶紧检查，发现那个死者呢上身赤裸，下身呢只穿了一条内裤，而这个裤衩子呢是丝绸制成的。由此推断啊，这个死的人应该不是穷人。仵作经过反复的观察，就见那个死者呢囟门塌陷，就是脑袋那儿啊塌进去一块，这不用问呢，显然是被重器所击，因此致命了。再看他身上别无他物，应该是被人给抢走了，东西都没了。检验完了尸体，蔡知县就下令说，去给我查一下啊，这块梨树园是谁们家的，把那个地主给我找过来。种梨树的果农到了这个知县跟前儿，脸儿都苍白了，不知道啊，没有谋财，没有害命啊，我也不认识他呀。当地的这个里长愿意替这个果农啊给他做担保，就说他们家啊有的是钱，上下几十口人呢，绝对不会啊不顾性命了去抢劫呀，去谋杀呀，不应该的。蔡知县一瞧这个果农啊言辞恳切，而且呢有里长家长们一块给担保，那行了，把你就给放了吧。可问题是，你们不是替他担保吗？你们呢需要在三日之内找到杀人害命的凶犯，如果找不着的话，这个责任你们可担待不起。哎呦，这百姓遇到官有理也说不清，这个果农跟里长跟家长也不敢拒绝，分头明察暗访找去吧。满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有杀人害命的事儿了，也知道县的老爷正在调查呢，这一下啊搞得是人心惶惶。其实啊，就在这天夜里边，蔡知县呢把魏忠等32名捕快就给叫到大堂了，吩咐道说，我呀给你们四面白牌，五更天你们就出城，一个门去8个人，把四门外出城的人呢都给我拘捕过来，到早上8-9点钟的时候，把所拿货的人呢带到大堂上，我挨个审。这捕快们也清楚啊，县的老爷这一招呢其实是广撒网，因为古代啊人口流动性比较少，这个罪犯呢应该还是在城内的，现在一听说县的老爷要抓人了，他肯定是啊趁着早上呢就赶紧跑赶紧溜，把这些出城的人都给叫过来过堂，就有可能找到杀人的凶手。这些捕快们奉命前往，在天亮之前城门打开的时候啊，早就各就各位了。大城门一打开，人们呢往外走，好家伙，这些衙役们如狼似虎，不问青红皂白，不用解释，全部扣押。到了早上9点，已经扣留了200多人了。这捕快们衙役们把他们呢都带到了县衙了。蔡知县一瞧，嚯，这人上100，形形色色，200多人呢。这么着吧，我挨个审讯吧，一个一个的慢慢悠悠的审。大家伙着急的呀，大老爷呀，我们这有急事儿呢，什么事儿啊就给我们羁押了。从这个一大早审到天色将黑呀，200多人里边审了多少人呢？才审了4个。等候的人呢这心都烧焦了。结果这个蔡知县呢把魏忠喊过来了，说这么着啊，今儿啊我也就不审了，你把剩下的这些人呢全都是给他关起来，但是啊你给他放出风去，你向他们索取贿赂，谁肯出钱你就说你可以偷偷的把他们释放。魏忠一听说，他们能信吗？这蔡知县就说了，当然信了，你就说县的老爷也没有登记，他也不知道到底拘捕了多少人，少这么个10个几十个的，县太爷呀都不知道，谁肯给钱我就放你们走，你就跟他们这么说。当然了， 如果有人贿赂你，给你钱的话，那个钱呢，你得交给府库，到时候我再赏给你就是了。魏忠领命而去，悄悄的把这个事儿啊，就跟捕快们说了，去放风去，咱们接受贿赂了，这是县的老爷让咱们接受的。哎呦，这捕快们挺高兴啊，咱们要多少钱呢？魏忠伸出一个手指头，要一两银子。这捕役们呢，都觉得做梦似的，一两银子不少了。对一般的百姓而言，一家人呢，一两银子够过一个月的了。于是捕快们跟这些人就放风了，谁愿意走啊，谁着急呀、啊、给我们一两银子就放。大多数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给，为什么呢？第一，钱太多；第二，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无缘无故的被你们给拘了，明儿审讯完了我们就走就行了，凭什么给你一两银子？哎，这时候有一个叫秋通的，是大车店的老板，他私下找到魏忠了。哎，魏头啊，我家里边事儿比较多，我呀那个买卖生意不能够耽误，我愿意出一两银子，您把我放了吧。魏忠说，行啊，好啊，只不过现在呀天还没黑呢啊，如果我拿了你的钱了，把你给放走，有人会把你把我都举报了，到时候咱俩吃不了兜着走。你等天黑的时候啊，大家伙差不多快睡了，我再把你悄悄的放走，你把钱给我吧。哎，这个大车店的老板，这个秋通就给了钱了，然后回去安安静静的等着。魏忠这儿马上禀报了蔡知县，请示我该如何处置啊。蔡知县就说你回去啊就给他放了，我再派四名公差在路上等着他，到时候夜里边啊，我把他抓回来连夜审讯。这个魏忠一听，大老爷，您这不是是吧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现在我把他带过来，您直接审不就行了吗？白天审跟晚上审能差哪儿去？蔡知县一听，哎，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是县太爷呀，你是县太爷呀，现在讲话了，不就是看我年轻吗？按我说的办，遵命。这个魏忠啊就去办这个事儿去了。到了当日晚间，敲门声的把这个大车店的老板就给放了。这个秋通啊敲门声的出了县衙，颠颠的就走吧，结果半道上啊被这个公差又给逮回去了。再回到大堂之上，他一瞧，灯笼火把这是照亮的，两边的衙役造立，手里边拿着水火棍，灯光从他们的背后打过来，黑乎乎的人影啊不停地晃动。而这位知县大老爷呢高坐公案，背后两盏灯笼是侧映他的脸，青红相间，犹如阎罗王一般。秋通被带到大堂之上，环视四周，啥也看不见，但是呢听到好像有风声，好像啊还有鬼神哭泣的声音，吓得可不得了了。这时候呢蔡知县大喝一声，说，大胆的奸贼，你竟敢是将人谋杀，埋在大平梨树林内，如今冤魂告状，已经被小鬼查访得实了，你深夜逃走，岂不知冤有头债有主啊，你逃得了别人，你瞒不过阎王爷的眼睛啊，我白天是县令，晚上我就是阎王，你呀现在速速招来，要不然的话我都不对你动刑，我把你下油锅给你炸喽。秋通这儿心里边本来有鬼，做贼心虚，被这个场面一惊吓，当即就如实的招供了。
1: 你小子在杨世间犯下的种种罪行都记录在案，今天晚上若不如实招来，叫你抱铜柱过奈何桥，磨子推下油锅，怼窝中，打你个十八成地狱，永远不得超生。
2: 如实招来。
3: 阎王爷呢？我说，
0: 原来呀，他是开大车店的，因为贪财克扣客人的饭钱，还有牲口的草料钱，这个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只能挣点小钱儿，算不上什么大罪。上个月初八的时候呢，有一个来河州这儿做皮毛生意的，就是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呀，是做这个皮草生意的。这个客商孤身一人到他的大车店这住宿了。当时呢天色已晚，没有这个店伙计来招呼。秋通自个儿上去又给人打洗脸水呀，或者弄一个热手巾板啊。这时候啊，对方付钱的时候， 他就瞧见了，哎呀，那个银包里边不但有散碎的银子，还有两锭银元宝，这是有100两之余呀。列位，银子是白的，这双眼睛看到这个白花花的银子，本来是白色的眼睛变红了，本来是红色的心变黑了。于是啊，等到这个客人入睡了，他呢悄没声的摸进去，一锤子砸到天灵盖上，把这个客商就给毙命了，把钱给抢了，把对方的衣服给脱了，把尸体装到麻袋上扛到大车上。凌晨呢，城门刚开的时候，出了县城北行2里地，有这么一处梨树林，把这个死尸啊就埋在梨树底下了，也没敢花那个银元宝，先暂避风声吧。没想到这个冤魂野鬼竟然是告到阎王爷那儿去了，阎王爷是亲自开堂问审，那就招呗。哎，这大车店的老板秋通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番，怎么处置他呢？这就比较简单了，杀人接斩。杀人抢人钱财，这就是跟强盗一样，不分手从，接斩，而且是斩立决。打这儿以后，蔡知县可就树立威信了，再也没有人因为他的年少啊而嫌他不老成啊，或者说觉得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都不敢了，这就是一神仙呐。自己的乌纱帽丢了，一看那土就知道下边有尸体，找到无名死尸，结果一天的时间就破了案子了。这个神乎其神，断案如神，这个美名就这么着就流传开了。那么咱们就赶紧揭开这个谜底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前面给您说到了，蔡知县呢年少为官，很多人都不服气，所以说他必须办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你打哪入手呢？他初来乍到啊，认识他的人呢并不多，所以他经常是微服私访，查一些弊端呢，查一些奇案呢，处理的时候一鸣惊人，这不大家伙就振服了吗？结果呀，有这么一天，他独自一人出城到郊外赏花，出了北门没走2里地呢，就看见一辆大车呢往城里边走，车上也没有什么货物。不对呀，按常理来说，早晨大车货呀，拉萝卜拉白菜，把这个城郊的甭管是这个蔬菜啊水果啊给拉到城里边去贩卖，是吧？结果这车上是空的，赶车的人呢又特别匆忙。

里边说我乌纱帽不见了，你们去给我找去。找到以后呢，从哪找的呀？我去看看去。这块往下挖有动静，一挖挖出尸体来。那么他怎么判断呢？他最后判断呢，应该是那个赶车的人，他就是从城里边运送尸体的。怎么样找到那个人呢？大家伙都知道现代老爷在查案子呢，这个人呢肯定得跑，我让你跑，我把四个门想要出门的人全给你拘捕了，然后就问你们谁愿意出一两银子贿赂啊，谁愿意出说明心里边就有鬼。但是心里边有鬼，你把他叫到大堂之上，人家万一不招呢，你一点辙没有啊。你说打他，如果打死也不招呢？哎，这才布置了一个阎王爷审小鬼的布景，使自己呀平添了几分神奇的色彩。犯罪嫌疑人到这儿就差点吓尿了，招吧，这个案子也就判明了。我们得说，犯罪的行为多种多样，破案者的技巧呢也是千变万化的。咱们这几天说这么多案子，其实这个明清地方官审理案件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故意的装神弄鬼，比方说节目前半时段我要审这个城隍爷了，跟这个也有点类似，他就是借助人们普遍迷信鬼神的情况下，使用带有神秘色彩的破案以及审讯方式，往往呢就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因为即便是正常人啊，这个碰到各种奇异的布景啊或者是声音呢，往往也会精神崩溃的。要不怎么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儿，晚上不怕鬼叫门呢？你如果真做了亏心事儿了，那肯定是怕鬼来敲门的。好，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郑少秋演唱的《天大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1995年播出的《香帅传奇》。郑少秋扮演的楚留香真的太经典了，一身白衣，一把扇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如果你不知道郑少秋，那说明你的年龄还比较小，可以问一问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说郑少秋年轻的时候太帅了。有多帅呢？我想不到目前活跃的男演员当中有谁能够跟郑少秋相提并论。只要郑少秋出现，一股大侠的英武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而且郑少秋跟其他所有的大侠都不一样，因为他长相清秀，相当斯文，不仅有大侠的路见不平仗义相助，又有书生的文质彬彬，所以不管是文戏还是武戏，大家都爱看。那时候的电视剧真的是郑少秋的天下，他的每一部剧都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戏说乾隆，至今被不少人津津乐道。当时的农村地区有电视的家庭很少，所以关于郑少秋以及那时候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电视剧，大家都是有集体回忆的。因为不管谁家有

电视都很乐意在吃过晚饭后欢迎街坊邻居一起来看，有的还特别热心地准备上瓜子、花生等等零食，所以那时候大家看的剧基本一样，当然本身也没有那么多的电视频道和内容让我们有所选择。所以如果说你经历过那段岁月，那么应该看过白眉大侠、杨三姐告状、包青天、甘十九妹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些剧的名字很熟悉呢？当然可能你跟我一样，那个时候比较小，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剧情人物，可一旦某天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绝对能将那段因为时间久远若隐若现有些飘渺的记忆瞬间唤醒啊。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咱们继续会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每一首歌歌名的最后一个字会是第二首歌的歌名的第一个字，当然啊是同音不一定同字。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出自一部热播剧，由刘诗诗、霍建华主演，在2014年播出的女医宁妃传的主题曲，由徐佳莹演唱《大雨将至》。

好听的旋律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林忆莲在2000年发行的《至少还有你》，每次听都会觉得很美好。我觉得成功的歌手就是像林忆莲这样，虽然并不怎么参加综艺节目，在网上的热度也不高，但她的歌却被不少人悄悄地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只要她出现一定是全场欢呼，因为有作品，有资历，有态度。作品的话不用说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为你我受冷风吹等等等等，太多了。

历的话也不用讲，1983年出道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各种大奖拿到手软，绝对的乐坛前辈。而态度可能就是最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么多年林忆莲一直坚持练声，坚持自己的音乐审美，坚持唱歌。很多歌手随着年龄的增长，声音条件会有变化，演唱技能也会下降，可能会出现音准的问题呀，气息不稳的问题呀。但是你永远可以相信林忆莲，虽然并不活跃，但每次的现场演出都会让人惊艳。比如2017年《我是歌手》舞台上留下的那些作品，当然有我们熟悉的林忆莲的风格，但更多的是她挑战不同曲风的精彩和震撼。从80年代红到现在，林忆莲30年来一直处于顶尖女歌手的阵营，更难得的是在各个时期她都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和精彩。尽管也曾经淡出过，但是我们从不担心她会走下坡路，因为她总是不断努力寻求蜕变。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林忆莲在某个音乐节的现场唱《铿锵玫瑰》，当然可能大家知道这首歌啊，后面的高音非常顶，那林忆莲飙起高音来简直不给其他歌手留余地，又稳又有穿透力，又美又飒。那谁能想到这是一位66年出生，跟我的妈妈也可能跟你的妈妈同龄的女歌手呢？所以说，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付出认真和热情，那么人生永远都会像中午盛开的花一样，永远灿烂美丽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龙里是在广西柳州，他说非常喜欢你的节目，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老朋友了。他是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的合肥人。峡谷柔情在河北保定。雨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石家庄。他说每期节目都有一些听了触动心弦的老歌，每期节目都很精彩。还有0119在无锡，他说第一次无意当中听到，越听越经典，真的很好听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最后一个字是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你的背包》。

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由莫文蔚自己作曲，并且跟张亚东联合填词。歌曲的名字叫《宝贝》，非常温柔细腻的一首歌，就像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诉说着温暖关爱的话。那这首歌里的宝贝指的是谁呢？最开始我以为单纯的是唱给孩子的，因为亲身呵护的感觉就像是妈妈哄小宝贝入睡一样。后来呢，我觉得可能是唱给爱人，比如说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但也只是理解对了一部分。因为这首歌其实并没有那么具体的对象，只要是我们所爱的、所在乎的，都可以是宝贝。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不知从哪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也就是说，但凡离开后可能会影响我们情绪的，都可以称为宝贝，比如父母、朋友，比如爱人、孩子，再比如宠物，或者说我们特别喜欢的某一件东西。所以说，只需要静静地感受莫文蔚声音当中传递出的那种温暖，努力接收这种爱的讯息，然后努力去做一个有爱的人，去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去爱每一个阶段陪我们同行过的朋友。内心有爱的人也会被爱，会被温柔以待，所以呢，才会感受到特别美好的世界。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喜欢梧桐树的落叶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希望在节目中能多听到张信哲的歌，今年在追他的演唱会，根本听不够。小熊熊上学堂是在13朝古都洛阳洛浦公园，边快走边听节目，他说每次运动必听，特别治愈。还有飞哥是四川凉山的朋友，他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加入听友群呢？是这样啊，如果说大家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咱们节目的越听越经典的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根据你收到的提示来操作，就肯定能够加入啊！而且不仅可以加入到听友群，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另外，俊峰是在天津塘沽，竹是在唐山，他说喜欢你的声音，喜欢听老歌。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宝贝》，那接下来这首歌第一个字就是贝，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慧伦在1996年发行的

薛之谦在2017年发行的《动物世界》歌词中出现了很多动物以及关于动物的行为或特征的描写，比如螳螂、壁虎、麋鹿等等。但其实细想就知道，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在爱情或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比如说螳螂，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螳螂在交配之后呢，甚至交配期间它会吃掉自己的伴侣，而且不止螳螂，很多动物都这样，比如说蜘蛛。那这种现象呢是被称为性食同类。那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填饱肚子补充能量然后繁殖后代。而薛之谦在歌词当中写道，一口吞下还要显得优雅，其实讽刺的是爱情当中明明负心的那个人却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样子，典型的扮猪吃老虎。壁虎呢，大家肯定知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尾巴断了也没事儿，依然可以生存。比如说在被猎杀的时候，如果被对方咬住了尾巴，那就会断尾求生。那这个壁虎在歌词里面说的就是，爱情中如果实在无法继续，只能舍弃所有，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麋鹿的话，我理解的是歌曲当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我们自己。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地方挣扎。如果有只豺狼，他英勇披上婚纱，同伴笑他度过童话。这几句歌词连到一起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太傻了，太天真了，本来有着自己非常平静的世界，但却因为相信爱情，所以即便被束缚依然选择挣扎前行，从来没有怀疑过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光良的歌声出来了啊，也就是说其实对美好的爱情心存幻想。那其实还有一句歌词我认为是整首歌点题的，人们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沙子是无法捏成形状的，沙子是散乱不堪的，但人们却用沙子就想捏出梦里的通天塔，肯定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破碎、崩塌。所以最后唱到，最后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如果只是费尽心机而不是真心实意，那么最后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无法逃避孤寡的结局。所以整首歌的讽刺意味非常浓，如果只是单纯的听歌可能也是不知所云，确实比较深奥。而写词的是薛之谦本人，你能想到一个在镜头前嘻嘻哈哈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的人能写出这么深意的词吗？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牛奶小布丁在江苏淮安，边散步边听，越听越经典。挨打苏在苏州，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听起来温暖又亲切。或是在唐山的石家庄人，刚下班在路上突然听到你。还有岁月无声在北京，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最后这个字是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童安格在1989年推出的《借我一点爱》。

前奏响起，你肯定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首歌听过，邰正宵《一千零一夜》。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旋律，也确实是邰正宵，但却是他的另外一首歌《爱的传说》，其实呢就是《一千零一夜》的粤语版。很多歌曲都有两个版本，像我们熟悉的《千千阙歌》，国语版就是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另外陈奕迅的《十年》粤语版我们也都会唱《明年今日》，对吧？还有王菲的《约定》，更多人熟悉的是周蕙的国语版。这样同曲不同词的作品有很多啊，之前咱们也曾经做过一个系列，叫做《国语和粤语》，整理了150首这样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听之前的节目。在哪儿回听呢？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或者酷狗都可以，只需要搜索越听越经典就能找到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主要是京津冀的一些朋友，江水在北京，不弃在石家庄，冲向菜地的土猪在河北张家口， Nice to meet you 在邯郸基泽县，还有 Coco 在石家庄，啄木鸟在北京大兴，二月青春在保定易县，铃铛也是北京的朋友。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如果想收听更多节目的录音回放，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温兆伦，《说谎》，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威胁是非常大的啊！老年人体温调节呀、补水感知啊，包括免疫机能其实都是有所下降的，而且呢，很多老年人都会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肺疾病等等这些基础性的一些疾病，所以炎炎夏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面临着不小的一个考验哈。那么夏季老年人容易出现哪些健康问题？如何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安全度过夏天呢？本期节目，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座的第一期，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瑾，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再次也提醒您，今天的节目呢，还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我们来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周瑾主任。周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河北老年大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周瑾。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呢，还开设了疲劳和抗衰老医学门诊。
0: 好，非常欢迎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哈，我就说了这个高温酷暑天来了之后，对于很多人的这种健康，实际上我们都要拉响警告啊。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那么老年人相对来说，年轻人他的身体上会有哪些特别的一些我们叫做薄弱的地方，或者说更容易在夏天诱发哪些常见的疾病呢？周主任，
2: 他是这样的啊，这个老。

0: 年人呢和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呢中青年人呢他的身体呢显而易见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衰老。
1: 嗯，
0: 那么我们衰老呢通过外表包括说我们的神态了我们的皮肤皱纹了白发了甚至或者说随着年龄增长老态龙钟了这是肉眼可见的衰老。但其实呢我们身体里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我们的脏器我们的骨骼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呢也都在同步的衰老。那么夏天来了呢天气炎热。天气炎热呢我们身体产生的热就要往外把它排出体外。怎么排呢就需要通过我们的皮肤的不敢蒸发以及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通过出汗来把身体的热量排出去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恒定。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呢他的这个皮肤功能呢衰老下降。那么他的排汗了还有这个对热的感知呢就跟这个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呢他就差一些。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在夏天闷热的天气里边呢高温的天气里边呢比年轻人更容易常见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中暑。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呢随着夏天呢身体出汗多了以后呢我们身体的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那么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供血呢就会出现呢这个血液粘稠微循环呢供血的这个减少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胃肠呢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胃肠的血液的供应量的减少就会出现胃肠的功能的减弱。
1: 嗯，
0: 表现呢就是什么呀夏天不爱吃饭，
1: 嗯，
0: 没有食欲，
1: 对
0: 啊，还有一段肚子胀，这是在消化系统。那么在心血管系统呢就表现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呢觉得哎动不动怎么心慌了，
1: 嗯，
0: 或者胸闷了，
1: 嗯，
0: 这是一些表现。还有的呢一些高血压的人呢可能就血压呢相对来波动比较大了，
1: 嗯，
0: 原来血压很稳定，
1: 嗯，
0: 可是夏天呢一天气一高温要么血压高了要么呢血压低了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方面的疾病你比如说这个有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呢他就比较明显，嗯，天气一热哎就容易什么头晕啦或者犯困啦或者呢这个言语啦脾气性格啦各方面都会有一些的改变。
1: 嗯，
0: 这是天气炎热的时候，
1: 嗯，
0: 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更容易出现的一些症状。
1: 嗯，没错，这个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个中暑的问题哈，实际上这也是在高温的天气之下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事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觉得你看，嗯，岁数大了，可能身体也受不了凉，在这种夏天或者说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仍然觉得说空调最好还是少吹，或者是不吹，就不敢开空调。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观点真的对吗？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0: 你说的的确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1: 嗯，
0: 老年人其实也不光老年人，
1: 嗯，
0: 很多年轻人，
1: 嗯，
0: 中年人他们也怕吹空调。
1: 是，
0: 我就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怕？嗯，他说不能吹啊，一吹，哎呦不行，我肩膀疼，哎呦不行，我腰疼，
1: 嗯，是
0: 怕风吹。有的时候一吹风那个冷风一吹，我头疼。的确是存在这些现象，包括像我们单位里的有一些同事呢，女同志，哎呀不能吹空调。
1: 怕凉，
0: 他也是怕凉。
1: 嗯，
0: 实际上呢，这是人的就是说他自己身体本身的一个身体调节能力的一个下降。
1: 嗯，
0: 会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你比如说植物神经功能调节的事儿，一吹呢，
1: 嗯，
0: 冷风一吹，身体呢可能里边血管一收缩，然后呢在头呢就表现为头疼。风一，咱们自己有体会，有时候在外边呢风凉风一吹，哎呀头疼。
1: 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夏天天热呢，屋里边的温度，尤其像最近这两天的天气，这个室外温度呢38-39度，
1: 对，
0: 那室内的温度呢，如果不开空调，自然情况下都是34-35度。
1: 嗯，
0: 那么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如果再不通风，那么很容易发生中暑。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权衡利弊，我们就要去吹了，但是就要吹空调。但是吹空调呢，我们还是不要尽可能不要让风呢吹到我们的身体上。
1: 嗯，
0: 如果就是在这个炎热的环境里边，炎热的这个室内，如果空调的冷风呢直吹的话呢，也会出现什么头疼啦、颈肩小腿疼啦，这个呢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我们既要开空调，那又要呢让这些风尽量的避免吹到我们的身上。那怎么办呢？首先在空调上呢，我们选这个什么呢，那个无风感的空调。
1: 嗯，
0: 现在也有卖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里那些空调吹风呢，就尽可能把它的风挡调小，
1: 嗯，
0: 调小一些。另外一个把它的风向呢，比如说冲上天花板，
1: 对，
0: 或者冲上哪方，还有就是什么呀，对我们的空调呢加上这个防风罩。
1: 嗯，
0: 加上防风罩以后呢，就会离它远，那个远一点。还有一个就最好的办法。

0: 还有什么呀？哎，我们在不开空调的房间里待着，而空调呢，开空调的房间跟
1: 哎是
0: 吧？这样
1: 在另外一个房间，
0: 这样的话
1: 门开着，
0: 对，门开着，这样呢里边既没有风，这个室温也降下来了，是比较好的。还有呢，有些人不行，我受不了凉，受不了凉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是说什么呀，在室内待着的时候，因为天热呀，大家基本上在家里待着就是短裤背心儿，或者穿一个短袖的睡衣，这个时候呢裸露在外的这个比如说肘关节了膝关节呢受凉以后呢也会出现疼痛，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我就建议他呀，比如在家里面可以穿上一个长袖的这个睡衣啦，或者说棉麻的那样的材质的衣服，如果关节有关节炎了，什么肘关节炎了、肩周炎了，这个地方呢可以格外的做一个防护。这样下来呢，既可以让你夏天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能够减少这个中暑的发生，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呢，还可以呢让你在这个有一个这个保证你的肩肘关节呢不去受凉，不去出现风吹的。这样呢两全其美。
1: 其实这个网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妙招，教你夏天怎么用空调，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其实一看就能看到哈。比如说这个先把温度调低，然后再逐渐的调高，或者说隔多少个小时我们要开窗通个风。
0: 对， 对，还有一个要说的是啥呀，这个有些老年人呢，他觉得哎呀不能老开空调，这空调一开太费电，他就什么一会儿开空调
1: 一会儿
0: 关空调，
1: 哎，最费
0: 电，这样呢是最不好了，不光费电温度啊，
1: 哎，是
0: 一忽高忽低的，那么他的身体的这个调节能力呢，跟年轻人不一样，他差不多，忽高忽低的话，那对他的血压啦，对他的这个血液里边的这个循环啦，都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要开空调呢，就要持续的去开，在屋里边呢，保持一个好的、良好的一个恒定的一个温度。这个温度呢，也不一定非要就是说我开的多低。
1: 对，
0: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温度啊，开到26度到28度就可以了。
1: 哎，这个提示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比这个省点钱可能更加重要哈。
0: 对，
1: 你这个如果温度老有变化，开关空调它有可能对你的身体整个的是吧，温度变化，血管啊什么血压啊等等，
0: 对，
1: 都会造成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哈。这个提示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说到这个中暑的话题，很多老年人在夏季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经常会在室外之类的哈，所以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老年人在夏季的中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预警的信号，我们怎么来识别？
0: 哎，说到中暑呢，首先咱得知道什么是中暑，因为整天说那中暑了、大家一说那个夏天天热浑身出汗那就叫中暑了，实际上呢中暑的根儿在哪儿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说夏天呢由于天气炎热，我们身体自身产生的热量呢来不及排出到体外，身体里边的热量蓄积导致体温升高，这叫中暑。那么这个中暑呢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先兆中暑，这个时候呢体温还没有升高，但是表现呢就是什么呀，一个身上大量的出汗啊，对于正常人的反应是大量出汗，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呢，中暑先兆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出汗，但是表现为什么呀，比如说胃肠不舒服，不愿意吃饭，情绪不好，疲劳，脾气急躁，还有呢就是有的这个是有的一些呢心慌啦、胸闷啦、气短啦，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这是先兆胸闷，这个先兆的中暑。但是这个时候呢好多人意识不到，他觉得哎呀可能感冒了，哎呀可能这两天就吃不对付了，实际上往往这种情况容易被忽略，尤其被家属忽略，这是先兆中暑。
1: 是，
0: 那么再往下发展呢就是要叫做轻症的中暑。轻症的中暑呢表现呢就是什么呀，发烧，这个呢体温就38度以上了，然后呢出汗，然后他身上还冰凉，恶心甚至呕吐，然后不愿意吃饭，这就更在其次了，然后心慌了、胸闷了、头晕了、乏力了、脾气焦躁了，这种情况呢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呢就中暑属于是这个轻症的中暑，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往发展到重症中暑那就要坏了，重症中暑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嗜睡啦，身上那个也是出冷汗，一摸身上还挺冷，恶心呕吐，这个时候呢就比较重了，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要及早的去就医去啊，轻症中暑尤其有这个糖尿病了、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呢，一旦发现轻症中暑的时候呢尽快的去就中医，千万不要发展到重症中暑，所以说呢我们要想预防中暑，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中暑先兆的时候及时的发现。
1: 哎，你说到预防中暑了，我们这个在中暑这个话题的最后我们想问问这个预防中暑我们 大概有哪些？

0: 建议吧。
1: 预防中暑呢，这个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温度。
0: 嗯，
1: 如果外边总是这个37、8度、40来度，你老在这个环境里待着，
0: 对，
1: 那谁得中暑？
0: 还是避免高温的时段，
1: 避免高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呀？因为夏天天热呀，这个我们身体不敢蒸发，
0: 嗯，
1: 还有包括出汗，出汗呢就属于显性蒸发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就会导致身体里边的很多呢体液就流失了，流失以后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血容量减少，
0: 嗯，
1: 血容量减少就会血液粘稠，血液粘稠呢，那好了，这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的风险就高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夏天天热要注意补水，
0: 哎，
1: 在没有发热，就是没有出汗的情况下。我们每天呢，我们要补水量在，就是说咱们以前传统就说啊，8杯水，1杯200毫升。实际上呢，对于一个50公斤体重的女性来讲呢，成年人，那么她每天的这个液体量呢，至少应该在1500毫升。
0: 嗯，
1: 那么男性呢，在这个1800这个样子。如果说一旦出汗了，那么你身体的丢失的这个液体量呢，就明显多了。所以这时候呢，就额外的补充的液体呢，在500。甚至如果出汗比较明显的话呢，要再额外的补充500到1000毫升这样的这个清水
0: 液体的量，
1: 液体，对
0: 对，嗯，好，这是有关于这个中暑的预防哈。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及时的，我们说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老年朋友们是吧？然后呢，避免这样高温的时段外出，及时的补水，有一些。中暑的刚才说了，介绍了先兆的情况，包括轻症哈，及时的识别，我们马上到医院来进行这个规范的治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好，我们看看时间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别走开，稍后我们继续这个跟周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炎炎夏季中老年朋友如何安全的度过啊，如何来保健养生，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

0: 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我们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一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炎炎夏日老年朋友容易出现哪些健康问题，如何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周瑾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刚在这个广告期间的时候跟周主任还在聊哈，说这个夏天这个解暑的利器是什么，我还说我最喜欢就是喝绿豆汤。刚才周主任说还有几句要叮嘱大家的哈。
1: 好，听众朋友啊，那个刚才跟主持人呢聊的一些这个防暑的这个情况，那就是说咱们呢尽可能的去避免去中暑去，但是呢一旦发生中暑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怎么办？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先兆中暑。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下，或者轻症中暑的时候呢，一旦发现有中暑的这种可能性呢，尽快的呢要把这个病人呢转移到这个清凉、通风的环境里边去。
0: 是
1: 这个老在这个闷热、炎热的这种环境这个、屋子里边待着，或者在这个气温高的这个室外，那肯定不行，一定要到这个通风清凉的。这个
0: 先到一个凉爽的环境当中，
1: 到了这种环境里边呢，如果说他穿的这个衣服呢比较厚，比如一些这个咱们室外的一些工人们，比如环卫工人呢、建筑工人呢，可能穿的一些这个防护服呢比较厚，这个时候要把这个衣领的扣子、厚重的衣服呢把给它解开，给他那什么，尽可能让它凉爽一些。这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呢，就是重点呢要降温。这个降温呢一定是物理降温。就是说我们中暑的本质是什么，就身体的热量太多排不出去了，所以我们想办法呢就把身体里积攒的这些热量呢给它排出去。最好的排的方法就是第一步咱们自己能做的啊，自己做的就是什么呀，拿这个毛巾，温室家人呢或者朋友了、同事了呢，发现中暑的病人呢，就拿这个毛巾蘸上咱们的这个温水，就这个30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这个温水呢擦哪儿呢？擦我们的前额，擦患者的前额，擦这个两侧的这个脖颈，还有这个腋下，还有腹股沟，还有四肢。这个擦了呢，因为这些位置呢都是大动脉波动的地方，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擦温水就可以呢把热量带走，让这个体热、身体的热量散得更快一些。擦完之后呢，我们让它那个让通风，比如说可以用这个电扇了或者用扇子了，但不要冲着人直接吹啊，也不要冲着人直吹，冲着旁边吹，让形成一个这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气流。气流的流动呢就加速它这个体表的咱们擦的这些清水的蒸发，一蒸发呢就会带走很多的热量。这是这个。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完这个之后还可以呢让这个病人呢这个喝适量的这个温水。千万不要喝冰水，
0: 要喝温水。
1: 这个温水是什么呀？就是和体温相似的，34度、36、37度，也别热水啊，就是热就行。
0: 对，
1: 所以说呢，喝这个温度的水啊，一定适量，不要一下喝太多。做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就还是什么看病人的情况。如果轻症、先兆呢，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反应，就可能就会好一些。如果说不见缓解呢，要及早的去打120。不要自己把这个病人去找个车啦送到医院去，一定要找专业的医护人员过来处置。尤其对于那些有这个心脑血管病基础病的病人呢，一旦有这个中暑先兆或者轻症中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不要觉得哎呀没事儿，或者说呢哎呀我这就是感冒了。千万不要那样的话，容易把自己的病情耽误了。所以说咱们在做这个中暑的或者中暑先兆的这个处置的时候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刚才主持人呢就说呢，喝绿豆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暑降温的方式。那么其他的呢，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淡盐水、生理盐水的那个淡这个温开白那个白开水，
0: 白开水
1: 是很好的。但是也有一些误区啊，有的人说哎呀我中暑了，或者说我为了预防中暑，我喝那个什么，喝一支这个叫这个藿香正气水，这个藿香正气水，我觉得
0: 好多年了哈，大家都有这个，
1: 这是人们的一个误传。实际上藿香正气水啊，它不是防暑降温的。你大家看看它这个藿香正气水的它这个药理作用，它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确，它是用于什么呢？用于这个感染风寒，或者是这个湿热蕴积体内而引起的这个感冒。这说明书上很明确说的，它是藿香正气水是治感冒、治风寒感冒的。 或者说呢叫

0: 治疗这个什么呢？治疗叫阴暑。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中暑呢分阳暑和阴暑。
1: 嗯，
0: 阳暑呢就是指什么？大夏天底下特别热的暴晒，这大量的湿水就出汗造成的这个中暑。而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家里边呢，天气闷热，湿热内滞，然后出现的这个感冒的这样的症状。
1: 嗯，
0: 这个是藿香正气水的适应症。
1: 哦，
0: 一旦中暑了，千万千万不要去喝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尤其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阳暑。
1: 嗯
0: 啊，这是藿香正气水。
1: 对，所以这里边有点误区哈，
0: 啊、
1: 跟大家、
0: 啊。还有呢，就是说没有的人说什么呀？我中暑了，中暑了，这不是要降温吗？不是身体里热量多排不出来吗？我喝大量的冰水行不行？
1: 嗯，
0: 这也是不行的。
1: 嗯，
0: 一喝冰水啊，尤其好多人夏天哈、啊，这个年轻人喜欢啊。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
1: 我这绿豆汤煮完之后，我是放冰箱，啊，冰箱里的拿出来喝。虽然我也知道不好，但是，哎呀，忍这个受不了它的诱惑、
0: 啊。
1: 但是究竟怎么不好？您跟大家说
0: 这个喝了很爽。
1: 啊，是，
0: 但是吧，主观感觉我也是，哎呀，弄点这个
1: 口感很好
0: 啊，口感很好、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喝下去以后啊，这个从里往外凉。咱们喝了凉水进去，首先进胃肠，胃肠以后呢，因为它特别凉冰嘛，那胃肠里边的一些这个血管呢就马上收缩，因为血管遇冷是收缩的，然后这个冰水呢吸收以后进入到血液里边，血液里边也收缩，一收缩以后呢，血压就要上去了。对于老年人来讲呢，那么血管突然呢急剧的收缩，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心脑血管病的这个急性这种意外
1: 哦
0: 啊，发生比如说心肌梗死了、脑血管的这个意外了，这就出现了。
1: 嗯，
0: 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他调节能力强，包括您，身体调节能力好，你喝下当时你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呢，对于这个老年人，这个心脑血管神经调节能力比较差的，或者胃肠功能差的人呢，他喝了这个冰镇的这个水以后呢，就会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即使不发生呢，那么他的胃肠呢急剧的收缩以后。后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胃肠的功能障碍，有的人呢开始出现肚子疼，有的人呢可能就开始跑肚拉稀了。
1: 哎，所以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说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的，就是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在夏季也经常会出现哈。这个喝冰水啊，这个可能是诱因之一哈。还有哪些常见的一些诱因，有可能让老年人夏季出现这个消化系统的不适？
0: 这个夏天呀。不光老年人，其实很多这个成年人，说一到夏天呀没食欲，夏天不爱吃，
1: 是
0: 为啥这样呢？看中医呢，肯定说他脾胃弱，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来分析呢，就是什么呢？夏天天热，这个血管呢扩张，因为一热呢血管扩张，它要散热嘛，一散热呢，咱们血液就要充分布，本来应该这个血液在胃肠去分布的这个血液呢，它是都跑到了。过多的跑到了体表，那么胃肠血液减少之后呢，胃肠功能呢就开始减弱。胃肠功能一减弱，你就没有食欲了。这是从西医的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那么夏天呢，不光是天热，有的人呢可能要吹空调。吹空调呢，年轻人喜欢直冲着吹。前面咱已经讲了，不要直冲着吹。有些人呢，可能他对这个直冲的他喜欢吹，吹了感觉凉爽，但是吹完之后呢。它这个急剧的这个体温的这个受冷受寒，那么就会出现在胃肠呢出现胃肠的痉挛。好多人吹了空调一着凉，哎呀肚子疼。甚至有的人呢没有吹空调，在外边呢突然间天很热，突然间下了雨刮阵凉风，哎呀肚子疼。
1: 立马有这种。
0: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受凉以后呢胃肠痉挛造成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夏天天热。天气炎热呢，人们愿意吃一些什么呢？这个冰镇的一些什么冰糕啦，什么冰水啦，这些还要吃一些什么呢？瓜果。
1: 是。
0: 对吧？一些这个瓜果洗洗可能就吃了。
1: 对。
0: 吃了之后呢，它里边呢可能就有一些带里边这个有一些有害的细菌，吃进去以后呢，这时候正好呢胃肠功能还弱，哎，到这个肠道里胃肠里边呢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急性胃肠炎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说呢，夏天呢这个很多原因会导致我们人的这个胃肠功能的减弱。当进食一些这个有细菌的有害细菌的这些食物呢，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夏天呢，尤其我们老年人，这顿饭吃完以后呢，剩的剩饭剩菜，舍不得扔，
1: 是，
0: 可惜了，哎呀，这放着吧， 有的可能放在冰箱里，有的哎放在凉地方行了，晚上接着吃，哎，等到晚上再去吃的时候，可能啊变质了，变质了又舍不得扔，吃了，吃了以后就直接就引发胃肠炎。
1: 对，这个剩菜剩饭，我们在节目里边反复跟大家说，反复给这个老年朋友我们在灌输这个思想、啊，
0: 对对对，
1: 尽量不要剩，剩下尽量不要吃。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啊，就是说呢，咱们大家在家里边这个菜板，夏天的菜板啊、一定要注意清洁。很早呢我们就要提倡，就是说我们的菜板呢要生食熟食要分开。
1: 对，
0: 这个呢大多数都能做到。
1: 对，
0: 但是也有做不到的。
1: 菜刀菜板其实都应该
0: 对，都是要分开的。分开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夏天呢，就是说用这个菜板啊，就是说要用生菜板切了之后，有些那煎炒烹炸的加热的那还好一些，那些熟食的那菜板呢，你切了之后，它就直接的到那个啥，到就到餐盘里，我们进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比如说这个菜刀切熟食的菜刀呢，你没有刷，这次用完了没有刷干净，它上边呢一些食物残渣。
1: 对，
0: 食物残渣呢，它可能就变质了。变质这块、一切，就带到你这次切菜的饭的食物里了，你吃了就容易感染。所以说呢，我提醒一下，就我们家里的夏天呢，我们的这个菜刀、菜板一定要生熟分开。第二个呢，我们每次切完这个菜以后，熟菜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物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菜板。菜刀清洗干净，这是呢防止夏天出现胃肠疾病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环节。
1: 哎，就是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的细节，实际上就能够如果是做到了，做到位，就能够避免很多这个健康方面的风险哈。也希望大家给大家提个醒哈。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小段的广告了，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的节目呢是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一期，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周瑾主任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季的这个消化系统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哈，其实困扰很多朋友呢还有这个饮食方面啊，饮食方面究竟比如说夏天我们吃点什么好啊，这个很多老人可能讲究说我们清淡饮食，我们吃的清淡一点，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又知道这个人体当中的蛋白质也是必须的啊，这个肉可能适当也得吃一点，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这怎么吃夏天啊，肉菜菜这些东西怎么来分布他们的这个比例哈，周主任。
0: 清淡饮食啊，它不等于素食。你看“清淡”二字，就看啊，咱们经常说什么清蒸了，什么清炖了，它指的就是里边这个少油。就是说“清”字啊，就是说代表我们夏天吃呢要清淡食物，要少油。那淡呢，另外一个它反过来就是咸。咸的话，那就是盐。就是所以说清淡饮食呢就是少油少盐，少油少盐呢它不是素食。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代谢旺盛，身体的能量消耗呢也比较大，尤其对于我们蛋白质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夏天呢我们更要注重营养的一个合理搭配。那么我们三大营养物质，这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油脂，当然其他的还有水啦，微量元素啦，还有维生素啦，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这些营养呢我们都要合理的来搭配。如果只是纯素食，那么我们人体会显而易见的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身体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所以说一定要夏天注意清淡饮食，不是素食。那么我们饮食怎么合理搭配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说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给我们提供身体热量的。那么这个呢就建议啊。

0: 第二一个呢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比例呢占到10%到15%，剩下的呢就是油脂，这是三大热量，热量来源，热量来源呢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合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碳水呢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吃的这就是什么呀，就是精米精面啦，这些的这个都是碳水的主要来源，包括一些水果里边的糖分，这也是碳水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不提倡精米精面，因为精米精面它里边的营养是最差的，它里边是绝大多数呢就是给提供了什么呀，这个碳水，它到我们身体转化成葡萄糖，而里边的这个精米精面，精米精面丢弃掉的那些加工过程中丢弃掉的那些什么胚芽啦，什么麸皮啦，它里边真正的是含有营养的，比如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啦，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矿物质啦，都在那里边都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饮食提倡什么呢，尽可能的少吃精米精面，的确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呢，精米精面它提升血糖也是
1: 升糖比较快，
0: 所以说呢我们在碳水这块呢我们提倡全谷物食物，全谷物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带麸皮的这个
1: 全麦的一些
0: 东西、啊、对全麦对、米面什么黑面黑米黑面
1: 燕麦、
0: 糙米燕麦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素食里边呢蛋白的就是咱们吃的这个米面里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少，那么真正的蛋白质来源是哪的，是动物的这个瘦肉，就鸡肉，这个动物的肌肉里边能够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当然动物这个植物里边的豆腐豆制品里边呢、
1: 哎、
0: 它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呢它的蛋白呢跟这个动物性的蛋白呢它的这个质量呢它就这优质性来讲它就不如的那什么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动物性的这个肉食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那么这个鸡肉就是肉食呢里边就一定要吃这个瘦肉，瘦肉里边哪些质量最好呢，深海鱼的瘦肉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淡水鱼，还有呢鸡肉啦这一类的东西，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一个高，另外一个呢更适合我们人体吸收，而猪牛羊肉里边蛋白质呢也可以，但是它里边的瘦肉里边的它也含有很多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我们现代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油脂啊摄入太多，包括一些这个减重的人找我来说，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国人呢、啊、普遍的特点是碳水和油脂太多，
1: 对
0: 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太少，所以说呢我们夏天呢清淡饮食，不吃素食啊，一定要就是肉蛋奶还有这个全谷物，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哎处在一个合适的比例里边，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我们夏天呢这个一个营养的一个合理的补充，夏天呢还有就是什么，要是重油重盐的话呢可能有些人爱吃，哎一到夏天热
1: 烧烤
0: 啊烧烤实际上呢这个饮食呢偶尔就吃一次，
1: 对，
0: 哎，这个这就
1: 满足一下情绪价值，偶尔吃一次、啊，
0: 天天这么吃的话，不要说老年人了，年轻人这么吃下
1: 也
0: 不行。现在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年轻化，好多呢，20多岁不到30岁，过去呢是不到40岁，说脑心肌梗死了，我们感到很惊讶。现在呢，不到30岁。他就脑心肌梗死，其实就是现在这个不合理的这个饮食生活方式，导致了心脑血管病的加速的衰老，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最后呢出现了一个血栓的形成，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
1: 对，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接下来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其实冬季应该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实际上也是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心梗或者是这种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的发生哈，我们怎么来看夏天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
0: 没错，的确是这样，这个我们医学的统计学就发现呢，就是说全年一年四季心脑血管病发病的两个高峰，一个呢就是冬天特别寒冷的季节，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就是说暑期的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很高。为什么这样呢？从我们的医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角度来分析呢，就是夏天第一个呢天热，天气炎热呢就是不敢蒸发也好，出汗也好，更不要说中暑了，那么身体里的这个血容量呢就急剧的减少，减少以后呢血液粘稠度就增高，血液粘稠度一增高以后呢血液微循环就变差，再加上原来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心血管病的基础，那么咱们随着年龄增长呢，20岁人就开始动脉粥样硬化，等到70-80岁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呢，动脉硬化是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时候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度变高，那么就很容易在心脑血管里边呢产生血栓，一旦发生血栓就会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脑血管病，急性心肌梗。

0: 死了，脑梗塞了。
1: 嗯，
0: 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夏天天热，血管扩张，血液浓缩造成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跟夏天的一些这个饮食习惯，比如说不及时的补充水，该喝水的时候不喝水。
1: 嗯，
0: 大热的夏天呢，还要到外边去户外活动去。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加剧了他的身体里边的血液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
1: 嗯，
0: 比如说屋里边挺凉爽。开空调很凉爽，突然间我们到这个外部的环境，
1: 对，
0: 外边很热，那么温度的一个
1: 剧烈的
0: 改变呢，我们神经的调节呢也就接受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交感跟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个调节的一个急剧的改变。
1: 嗯嗯，
0: 这种改变呢就引起血管的急剧的收缩或舒张。
1: 嗯，
0: 这种情况就会引起血压的一个急剧的波动。
1: 嗯，
0: 那么这些呢都是诱发心脑血管病发生的一个它的本质的一个原因所在。
1: 嗯，
0: 所以说呢，夏天呢，我们知道了这层道理，那么特别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避开高温的天气，尤其老年人呢喜欢出去锻炼去，有的早晨起来锻炼，有的晚上锻炼，
1: 嗯，
0: 还有的人出去要买菜，可能愿意说中午去买，尽可能的这个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了。
1: 对，
0: 尤其你像这两天天热，早晨起来温度室外温度也32-33度，那就不要去锻炼了。
1: 嗯
0: 啊，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去锻炼。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尽最大的可能去避免我们夏天呢发生心脑血管病。
1: 嗯，
0: 那有的人呢，夏天为什么还闹心脑血管病啊？基本上我们去统计了看了看，那么夏天发生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呢，他们的诱因往往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夏天因为天热嘛，还有就吃一些冰镇的这个水西瓜了、水果了、冰水了，哎，造成的这个跑肚拉稀。那腹泻呢，也会造成身体血容量的急剧的减少，
1: 嗯，
0: 血液浓缩也是造成急性心梗的一个原因。
1: 嗯嗯，夏天呢，很多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这种高血压的老年朋友，还觉得说这夏天这血压相对来说好控制一点，会变得低一点，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对于用药方面有一些需求，说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少吃点啊，我是不是这个降压药是不是可以少用一点，甚至可以停下来啊。这个对于这种高血压患者的这种用药管理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提醒哈？
0: 对，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的还有高血压的病人、
1: 嗯，
0: 很多人都跟我说：“大夫，我怎么冬天的时候血压就高，吃这些药血压就高；夏天呢吃这些药呢血压就低，我能不能调呢？”哎，可以调，但是你不能调，你得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调。先咱们为什么？因为夏天呀，天一热，血管扩张，血管一扩张之后呢，这个再加上出汗，血容量减少，那血压自然就低了。血压形成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血容量，第二个呢就是血管的阻力，外周阻力，第三个呢就是心脏的这个射血输出，有一个心输出量，心脏跳动，这是形成血压的几个关键。那么外周血管阻力一低，血压自然就低了。但是这个低呢，往往就是说夏天呢跟冬天相比，在同等情况下，夏天比冬天的血压要，不管收缩压好还是舒张压好，要低5到10个毫米汞柱。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低了，我是不是能减药了？
1: 对，
0: 你不要减，
1: 嗯，
0: 一定要去听医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呢，有的你的血压降低，是刚才什么呀？出汗，
1: 嗯，
0: 大量出汗以后呢，血容量减少了，这个就一出汗呢，就相当于，哎，咱们降压药里边有一个利尿药。就相当于用了一片利尿药。
1: 嗯，
0: 这个你出汗呢，它不是天天出。
1: 嗯，
0: 如果你自己私自的去减药的话呢，有可能就会造成你血压的波动。
1: 嗯，
0: 血压的波动是最坏的。
1: 对，
0: 血压高不好，但是血压的急剧的波动对心脑血管病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也是诱发急性的心脑血管病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夏天血压虽然是比正常偏低了，不是比常见比你冬天要低了，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减药，你要第一要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呢，大家记住啊，一旦出现血压波动的时候，我们要自测血压。自测血压呢，要每天测量4次，不同的时间节点，早晨了、上午了、中午了、下午了、晚上了、睡觉前了，哎，这个你选一个时间点，每天至少要测量4次，拿一个本记下来，然后呢连续测量1周，然后你把这个血压呢，你看看你一周的血压的波动的曲线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是判断你的血压是到底是比原来低了，还是低了多少，还是没有低，还是波动大。哎，你拿着这个本你去找医生，医生呢就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告诉你要不要减药，怎么来调整。
1: 嗯，你看这个高血压的用药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事儿，而且很复杂。

0: 啊，因为刚本来这个药品种类就多，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也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要做一个有心人，能把自己的这些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症状啊、表现啊、用药啊等等这些记录下来，然后你再去看病的时候，能够把信息给到大夫，这样的话很快就能帮你梳理出来，相对应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啊。这个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细节需要注意哈。说到了这个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朋友关注可能是其他方面哈，比如说夏天闷热潮湿，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有这种皮肤瘙痒啊、湿疹啊，有些这些风湿啊等等这些问题哈，这个怎么应该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呢？
1: 没错，这个夏天呢，好多尤其是这个出汗运动，你像咱们年轻人呢，就是大量的运动以后一出汗，哎，一会儿赶紧洗个澡去，要不身上皱皱巴巴、痒痒乎乎的，不舒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这个，就是说运动。或者说天热出汗之后呢，我们汗液里边呢有钠盐，有钾盐，就电解质，它出了之后，为什么汗呢咸咸的？就因为它里边有钠，有氯化钠。所以说我们出汗之后呢，这个到了皮肤上，然后皮肤呢等到这个水分一蒸发，剩下留下的这个钠啦、钾啦这些盐，哎，它在皮肤上待着，你就感觉不舒服，就感觉痒。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夏天呢，咱们出汗，这个汗腺的汗管要往外排汗液。这个汗管一堵塞以后呢，这个周围的皮肤呢就会起痱子，这是痱子的根儿。这种情况下是由于汗管堵塞了，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夏天呢，尽可能的就是说让自己处在一个凉爽的环境里边，不要就是说因为热去出汗去。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运动，对吧？每天要运动嘛，运动完了肯定是要出汗的。那运动完了出汗以后呢，尽快的呢，就是说把这汗呢，就是说把它一个干了以后，另外一个及时的清洗。清洗完之后呢，这是避免痱子啊，或者说痒瘙痒了发生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清洗的时候呢，你比如夏天嘛，天热嘛，有人说不，我一天洗三次澡嘛，我不能这天天一天洗好几次嘛，还真的要洗。就是说你这个洗呢是要简单的洗，就是说不是说哎洗的话有要搁沐浴露了，要搁香皂了。如果是出汗这种洗呢，我们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能不用就不用。还有呢，有些人老年人呢，他皮肤干燥，出汗以后呢就会更加重这个皮肤瘙痒。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洗澡的时候呢要用的这些清洁剂呢，就要用这个更温和的，最好是选用那个弱酸性的，这个那个对这个皮肤有保护作用这样的这个清洗剂、清洗液。用完之后呢，洗完澡呢，及时的就是把它冲干净，然后那个擦干皮肤，最后呢可以在皮肤上呢涂一些这个润肤露。这样呢，对于老年人防止这个皮肤出现长痱子啦，出现这个皮肤瘙痒啦，这方面是有作用的。
0: 哎，这其实老年人这个皮肤瘙痒也是一个多发的疾病
1: 啊。
0: 一方面我们关注这个症状本身，另外呢也建议大家是吧排查一下有没有全身系统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1: 对对
0: 啊，最后我们还想关注的就是这个老年人睡眠的问题啊。其实夏天本来天就长，大家觉就少，
1: 对，
0: 这个在遇到这个本来睡眠就不太好的朋友，这也不在少数啊，可能更睡不好。
1: 对，
0: 这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啊？
1: 这个睡眠啊，应该说睡眠不好、睡眠障碍啊，是现代人的这个通病。很多人现在不光说是睡眠不好，
0: 什么年龄阶段都有啊。
1: 现在年轻人，现在好多小孩他都睡不好觉。
0: 是是
1: 啊，当然今天咱们是这个给老年人，
0: 重点说老年，
1: 重点说老年人。那么这个睡眠不好呢，尤其夏天睡不好，主要是什么呀？一个是天气热，天气燥热，天气炎热，一会儿就好多人睡醒热醒了，这就是炎热的环境、炎热的气温，还有不好的环境会让我们失眠。所以说首先呢就要做让我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包括咱们前面的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说吹空调不吹空调，就天热的时候还是要开空调的，对吧？你怕吹你可以到隔壁房间，
0: 对，
1: 这样呢你隔壁房间也没有风吹，温度也还适宜，这样呢对你的睡眠环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睡的时候呢这个寝具呢，夏天不是天热嘛，容易出汗，一出汗以后呢我们出的一些这个前面讲的话，这汗液里边一些带一些的废物了、盐了，它就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寝具上，比如说在床单子上、枕巾上就残留了。如果你老在那儿睡的话，也影响你睡眠的。
0: 床单、被罩、枕巾要经常换。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第三个睡眠呢，还是就是说养成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晚上，冬天的时候我们晚上10点睡，这就已经形成睡眠节律了。那夏天呢，也要晚上10点睡，不要说呀，夏天天长了， 我晚上睡晚点吧，我晚上11点12点睡，因为现在

0: 像这个老年朋友们，这智能手机玩的也挺溜啊，晚上一刷也不睡觉。
1: 对对对对，这个睡眠规律打乱了，
0: 对，
1: 就再往回调，偶尔一次没事儿，一旦时间长了，今天熬夜，明天熬夜，时间长了，
0: 这阵儿还有世界杯，还有好多人熬夜看世界杯，
1: 这样下来，把你的生物这个睡眠节律打乱了，你就睡不好觉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夏天呢，这适当的补水，有时候啊晚上睡觉，一下渴醒了，这些都是影响睡眠的因素呢，我们把它都通通的去除掉，把它预防掉，这样我们睡眠就好了。
0: 哎，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在睡眠方面可能有更加这个纠结的一些问题哈，大家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很多医院现在都有睡眠门诊呀，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有地方可能是在神经内科哈，有的是专门睡眠门诊，可以具体的再来咨询一下。啊，我们看看时间，今天呢，就更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我们最后也请周主任给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夏季啊，防病养生，我们大概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哈？
1: 夏天呢，这个首先呢，就是说防暑，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0: 是，
1: 这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一定要舒适。如果总是炎热的夏天，然后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那么老年人呢，很容易发生中暑，并且呢，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病。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舒适凉爽的环境，其次呢，我们就是吃。吃的呢，前面讲了素食，啊，就是说清淡饮食不等于素食，所以说我们营养呢，夏天因为身体代谢旺盛，更要呢身体的营养要全面，这是吃，然后呢喝水，就是每天呢我们要适当的补水，前面也讲了，每天呢就是说不出汗的情况下，每天要八杯水，那么如果出汗了吧，还要适量的增加，这是喝水。这喝水呢还有一个技巧，每次呢就是小量。尤其老年人，不要一下子咕咚咕咚，一下子喝一大杯，那不行。每次呢，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这是喝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出门外出锻炼，就是说尽可能要在外边，就是空气，就是外边空气好、温度适宜的情况下，到户外去锻炼去。如果天气炎热，尽量不要在户外。
0: 对。
1: 这是动。那么然后呢，还有就娱乐，夏天。

0: 喜欢娱乐打麻将，
1: 嗯，是
0: 啊，麻将有的一打麻将是这个
1: 连轴转
0: 的去打啊，这个呢饮食营养啦，适度的运动啦，还有娱乐啦，这方面要注意。
1: 嗯、
0: 还有就刚才咱们讲的睡眠，
1: 对，
0: 一定要就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规律，
1: 嗯、
0: 到点按时按点的去睡觉，按时按点的起床，
1: 嗯，
0: 只有这样呢，全面的综合下来呢，我们才能够度过一个舒适呢而又这个健康的一个夏天。
1: 哎，也希望大家今天周主任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这种夏日健康科普的一些知识哈，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周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如果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去找您咨询哈。
0: 我是这样，每周二和每周四的上午那个在我们医大医院的这个门诊，在我们的我这个门诊呢，现在是在体检楼的二楼，
1: 嗯，
0: 这个叫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
1: 嗯
0: 啊，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叫河北医大医院患者服务平台上，大家可以进行网上预约。
1: 嗯，好，非常感谢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实用的关于夏日养生防病的一些科普知识啊，再次谢谢您。谢谢周主任。好，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经典，听乐经典，夏日特别放松，特别放松。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越听越经典，今晚我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我是高芳。我们用一首首熟悉的经典老歌致敬时光，致敬生活，致敬每一个认真努力的你我他。这些旋律呢，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温暖又有力量，轻松又治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让经典陪伴你的平安顺心，自在欢喜，万事皆安。

ันอยู่แล้ว

0: 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叛军朱慈占据长安，德宗李阔仓皇逃到奉天，朱慈自立为帝，紧随而至，亲自带兵就围攻了奉天。奉天保卫战困难重重，惊险连连，在首席宰相卢杞的建议之下，那更是差点玩完。万幸诸路秦王之师终于及时赶到，李怀光把朱慈赶回了长安。李怀光这儿本想着清君侧，保下大唐江山，怎奈德宗不杀奸佞小人，却只想着驱使军队抓紧克复长安。那这样一来呀，李怀光可就变得十分危险。
3: 唐德宗李阔命李怀光克复帝京长安，李怀光却按兵不动，德宗如何是好？为实现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梦想，朱慈和朱涛想要联手田悦，田悦作何态度？李希烈步步紧逼江淮财富重镇，唐德宗被迫颁布罪己诏，效果怎样？
2: 您看这个李怀光接到圣谕以后，他虽然走了，但是人家并不是去克服长安了，他走到咸阳那儿就不动弹了。在接下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人家在咸阳就雷打不动。在此期间呢，李怀光只做一件事，就是频频上表，不厌其烦地声讨那三个奸佞小人：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李怀光要和天子做交易，想让我攻打朱慈，克服长安是吧？您先把您身边这三个宰了，不灭此三人，我是绝不出兵，我就在这待着，看咱俩谁着急。面对李怀光的这种要挟，德宗非常生气，天子很生气，后果一点也不严重。德宗这无计可施啊，李怀光手里边掌握的那可是五万朔方军呢，想当初区区的五千精元的乱兵就能把帝都长安搞得天翻地覆，更何况五万的正规朔方军，那更得罪不起了。因为自打玄宗时代开始，朔方军就一直是大唐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从安史之乱直到这个时候，那么朔方军始终是李唐朝廷平定藩镇叛乱的核心力量。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如果朔方军这儿还别说造反了，就在这儿按兵不动，作弊上官，德宗拿什么来评判呢？这160多年的李唐江山岂不是玩完吗？就在德宗万般纠结、左右为难的同时，朝中的舆论也开始越来越猛烈，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把这个矛头啊指向了卢杞等人。众怒可是难犯的，德宗万般无奈，只好跟李怀光做了这笔交易。
4: 卢杞，臣在。
5: 你招财纳贿、假公济私，罪当至死，但朕念你有功在前，功过相抵，可免你一死，贬谪新州。
2: 建中四年12月19，德宗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把宰相卢杞贬为新州司马，神策军白志贞贬为恩州司马，度支使赵赞贬为播州司马。卢杞这么一滚蛋，德宗李阔的这个智商马上就上线。卢杞这些人走了以后，在翰林学士陆贽等人的积极谋划之下，德宗终于对目前的整个天下大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考量。德宗朝廷针对诸藩叛乱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这是一个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两手战略，对朱慈、朱涛、李希烈这帮人呢，就是一个字，打；而对田悦、王武俊和李娜则用另外一个字，拉。德宗也明白，自从

0: 朱此称帝以后，朱涛那儿啊日益的骄横，目中无人。所以说眼巴前呢，像什么田悦呀、王武俊呐、李娜呀，他们跟朱氏兄弟那都是貌合神离的，而且这帮人也会很担心，朱此兄弟真的夺了天下，接下来要灭的呀肯定就是他们仨了。河北朱藩镇有了这么一个致命的裂痕，那朝廷这儿肯定得加以利用啊。于是建中四年的岁末，德宗是暗中遣使向这仨人许诺说，将来一旦反正，你们所有的罪行啊我都给你们赦免了，而且赠予你们高官厚禄。这种离间计虽然产生一定成效，但是这仨人呢也只是暗中同意归顺，但表面上仍然和那个朱涛称兄道弟。人家做的是墙头草，我看你们最后谁赢吧，谁最终胜了谁就是大哥，我就跟谁。这三位就成了骑墙派了，骑在墙头上，我看看你们哪波赢啊，哪方势力大呀，我该押宝押到哪一方啊。而幽州的朱涛啊，压根就不知道隔壁那哥仨呢正在和朝廷眉来眼去的，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的就是举兵南下，跟自个儿的三哥朱此遥相辉映，从东西两个方向进军中原，然后在东都洛阳那儿会师。他这也琢磨着，我三哥把长安占了，我再把洛阳拿下，我们朱氏兄弟就能够逐鹿天下，号令四方了。每当想到这儿啊，这小心脏蹦蹦乱跳，哎呀，半夜做梦可能都会笑醒啊。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哪天咔嚓一下实现了呢。当然他也知道啊，仅凭自己一阵之力要南下扫荡中原，这肯定是不够使不够用的，所以说他需要援手。他决定找两个帮手，一个是回鹘人，还有一个就是魏博的田悦。为什么找这两方势力呢？第一，回鹘人打仗厉害，第二，这帮人就是贪财好色，只要是有打家劫舍的活，你再许诺给他们金帛美女，这帮人招之能来，来之能战。那为什么又要找田悦呢？田悦欠自己一个天大的人情。想当初你田悦被朝廷军围困在魏州，如果不是我朱涛联合王武俊出手相救，你小子早就翘辫子了，这么大一人情你得还呐。所以这年的十二月末，朱涛的使者就到了魏州了，给田悦送来一封信，说想当初你八郎，因为田悦排行在八，所以哥们儿之间呢都管他叫八郎，说想当初你八郎陷于危难之中，我与赵王王武俊舍命相救，好不容易帮你解了围呀，这事儿你应该没忘吧。现如今我三哥朱此在关中是秉承天命，而我呢打算和回鹘人一块去帮他，希望八郎你这儿准备一些兵马和我一道攻取大梁，就是拿下河南开封市啊。田悦看信以后大为踌躇，你答应他吧，这明摆着对方是想把自己当枪使当炮灰，如果不答应呢，天下人说起来你田悦是忘恩负义呀。想当初你有难了别人帮你，现在别人让你出手啊，你这不出手你是个啥人呢？而且朱涛那儿会天天的上门催这个人情债，这个脸面上你也挂不住啊。田悦这很为难，于是只好召集心腹，问问这些谋士们对这事儿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该如何应对呀。当时他手底下有一个叫许世泽的，他对这个事儿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剖析。他说，大王您看，想当初这个朱涛只不过是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麾下的一个小小的牙将，他跟他三哥朱此还有大将朱熹彩一块联手杀了李怀仙，拥立了朱熹彩。朱熹彩对朱家兄弟甭管是朱涛啊还是朱此啊宠信有加，而没过多久呢，朱涛又和同僚李子爱谋杀了朱熹彩，拥立了朱此。再后来呢，朱涛又怂恿着朱此入朝为质，自立为留后，夺取了朱此的兵权。再后来朱涛为了巩固权力又杀了当初和他同谋的李子爱，前前后后陆陆续续的杀了20多人。杀的都是谁呢？都是跟他一块卖命的同党兄弟呀。现如今朱此在关中称帝，朱涛这儿拉虎皮做大旗，日后他一旦得势肯定会把朱此取而代之的。就像这种见利忘义狡诈多变的人，亲兄弟都不认，何况同盟者呢？咱帮他干嘛呢？ 田悦说，你分析的特别对呀，可问题是我欠他人情啊。哎，许世泽呀给他出主意，说而今之计呀，我们表面上就答应朱涛，可是暗中必须加强戒备，他要是真的来要兵马，咱们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给他几千的老弱病残兵应付一下就了事儿了。如此一来呢，您保全了报恩的名声，也不必遭他胁迫，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田悦一听心中窃喜，这主意好，但是表面呢还得端着呀，不能够明确表态呀，总不能说太好了咱就这么坑他，那这显得自己是吧推不着东西了。哎，没有明确表态。过了没多久呢，横记的王武俊听说朱涛啊在拉拢田悦，唯恐自己夹在中间腹背受敌，于是赶紧派人呢来给这个田悦打预防针了，说朱此没有称帝之前，朱涛和咱们是比肩为王，那时候就瞧不起咱们了，你要是再帮他平定中原，让他和朱此沆瀣一气，咱俩呀都会成为他们的阶下之囚，八郎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一同南下呀，他如果逼你出兵的话，你把城门一锁，我呢寻找他的破绽，到时候我跟昭义的李抱真联手就把他做了，那到时候我们还是唐朝的节度使，咱犯不着跟这种乱臣贼子一块遭殃啊。接到这封信以后，田悦心里边就彻底有数了，他马上修书一封，承诺跟朱涛一块起兵。朱涛拿到信大喜过望，你看想当初我帮你，现在该你帮我了。这年12月24日，朱涛亲率幽州步骑一共50000人，外加上团练10000兵，还有回鹘铁骑3000人，浩浩荡荡从河间出发。朱涛这骑着大马走在最前边，走喽，实现我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梦想去喽。这不是梦想，这是黄粱美梦，因为隔壁的那哥几个呀都拿他当贼防着，不会让他野心得逞的。而被他寄予厚望的三哥朱此，他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而且此刻的朱此啊已经是要命不久矣。咱们暂时把这个朱涛和朱此呢先撂下，一会儿再给您说。且说建中四年岁末的这些日子里边，叛乱诸藩当中风光最盛最为得意的呀当属李希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李希烈，当时朝廷任命的淮西招讨使李勉压根就不是李希烈的对手。李勉在汴州被李希烈围攻了好几个月，一直等不到关中来的援军，最后啊只能是放弃汴州，率领所部10000多人突围，退到了宋州，就是从开封退到商丘了。李希烈在12月27日就占领汴州，随即向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出兵，这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啊三路拿下。先说北路，叛军刚刚抵达华州城下，刺史李成就举城投降了。西路呢，叛军围攻郑州，一举控制了五牢以东的地区。东路，李希烈亲率大军攻陷襄邑，守将高义城破以后投河自尽了。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宁陵县呢，江淮大震。淮南节度使陈绍游为了自保，赶紧派人觐见李希烈，表示我可以把我这下辖的濠州、寿州、舒州、泸州这四个地方的守军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一切都听从您的指挥。李希烈大喜，派出3路大军，势如破竹，攻无不胜，战无不克。而且这个战火呀，已经快烧到了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这把德宗李阔给愁的呀。那我该怎么办呢？当时翰林学士陆贽就告诉他，要想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重新涅槃重生，陛下您呢，痛自饮过以感人心，就是向天下人公开忏悔自己所有的过错，您得下个罪己诏。李阔这儿也没别的招可使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离散的人心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难以重建，下罪己诏吧。
1: 朕决定5日后将反攻自省，并且下罪己诏书，罪都在朕。
0: 于是元年的正月初一，大唐帝国臣民们正在过大年呢，他们就听到了一则让他们万分意外的消息，天子李阔颁布了一道罪己诏， 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呀，这可是新鲜事儿。诏书公布的当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那都是奔走相告，都想一睹为快。有些认字的呀，被推到最前边，给我们大伙念念，解释解释。很多文盲嘛。咱必须得说呀，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言辞痛切，情致感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面对重大灾变的时候，一瞧啊，老天爷不高兴了，这是要天谴呢，我下个罪己诏，往往就流于形式，写的那个词儿啊，就是惺惺作态。而李阔的这个罪己诏，那是截然不同的，他一下把批判的矛头就指向自己，以这么一种知耻近乎于勇的精神，剖析了自个儿的毛病、缺点、过失。
2: 征战杀伐，劳民伤财，虽然满足了自己，但却苦了你们。你们是朕的子民，朕应当爱护你们，可欲望使朕蒙蔽了双眼，连年的战争使你们家破人亡。
0: 这个罪己诏呢比较长，而且是有文章圣手陆贽所起草的，文采飞扬。但是我这如果给您念一遍再解释一遍，那这节目里边就干不了别的了，咱这毕竟是一个故事节目，就不给您念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只需要在搜索引擎里边搜索一下德宗李阔的罪己诏，愿意看的呀您自个儿看一眼行了。好，罪己诏下达完毕，那么起到什么效果呢？史书里边记载呀，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感就是感动，泣就是哭泣。首先来说，这个诏书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他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用陆贽的原话来说呀，是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当一个政权想要收拢人心的时候，煽情的口号啊没用处，只有真真切切地关注百姓的利益诉求，并且把这种关注落实到真正的政策上，那老百姓呢就会拥护这个政权。具体到德宗的这个诏书上，能够让老百姓眼前一亮的东西，能够让他们下定决心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这个才是让老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感动的。你把口号喊得山响也没人搭理你。对于叛乱的诸藩，德宗朝廷呢通过这篇诏书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只要你不称帝，不要突破我的底线，所有的叛乱都可以既往不咎。除了诸此以外，叛乱诸藩以及所有协从者都可以得到赦免。这个朝廷甚至帮那个朱涛啊都找了一个理由，说你呢路远必不同谋，只要你愿意的话，我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的橄榄枝往外一抛，从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缔结同盟的一个基础。不管叛乱的诸藩是否从此就归顺朝廷了，反正李唐王朝这儿已经拿出了自己能够拿出来的最大的诚意。那么这道诏书一下呢，叛乱诸藩迅速做出了反应，各地方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首先是这个朱慈，他被锁定为了唯一的被打击的目标，朱慈是大为光火，决定回敬。可是你怎么回敬呢？你都已经称帝了。他这儿啊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的把秦帝国的国号改成了汉，又自称为汉元天皇。表面上看来呢，他表明了自己和李唐对抗到底的决心，实际上你不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吗？这不小孩过家家吗？那么紧接着做出反应的就是王武俊、田悦和李娜，他们本来已经和朝廷暗打连环了，现如今一瞧朝廷建立统一战线这种决心这么大，于是取消王号，上表请罪。而最后反应的才是这个李希烈，虽然他被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但是李希烈这儿啊并不领情。在此刻叛乱的诸藩当中，他是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富最足，而且是接连打了一大串的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啊。这种情况下你让我向你啊俯首称臣，我当然不干了，你给我玩去。德宗发布罪己诏没过几天，李希烈在汴州那儿就自己称帝了，他把国号定为大楚，同时改元武成，并设置了文武百官。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虽然恒济、魏博、资清归顺了，但是这样的结果让德宗啊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大唐帝国的土地上突然出溜起来两个称帝的政权。李阔很无奈呀，干啥呀，该忏悔的我忏悔了，该罪己的我罪己了，你们还想咋地？那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人没对这个罪己诏发出反应啊，就是那个朱涛啊，还在做着逐鹿中原的美梦呢。他带着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到恒界地界，王武俊表现得非常殷勤，哎呦五哥您来了，因为这个朱涛啊排行在五，我这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哎，王武俊这儿杀牛宰羊设宴犒劳，朱涛撇吃辣嘴非常满意。等他带着军队进入到魏博以后，田悦比这个王武俊呢更为恭敬，不但是沿途供应丰盛，而且频频派出使者，在朱涛经过的每个地方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朱涛这更满意呀，你看想当初我帮过你，你现在属于报恩，我现在我是一般人吗？闹着玩呢，我是汉元天皇的皇太帝呀，我哥又改国号了，现在是大汉，那你们对我谁敢不服啊？你们这些草头王啊纷纷的拍我马屁，这就对喽，你等我平定中原以后，你们这帮趋炎附势的孙子肯定是争先恐后的管我叫爷呀，等着吧啊。好，吃饱了喝足了接着往前走。正月初五，这天是破五啊，朱涛带领大军进抵永济，他派出使者和田悦在馆陶那儿会面，意思很明显呢，此前给你写过信，你赶紧给我弄军队，粮草辎重什么的也给我配齐了，我这等着打仗呢，要收复中原呢，快点。结果人田悦这儿呢，一见到使者就摆出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说我本来一心想随着五哥南下，没想到昨儿个呀，我大军刚要开拔的时候，我手底下将士把我围住，他们警告我说这一年多了整天打仗，败多胜少，粮草物资都已经是消耗殆尽了，将士们缺衣少食，哪有气力远征啊，大王您现在亲自坐镇魏州尚且担心哗变呢，如果你动身南下，你前脚一走啊，后院就着火，不信你就试试，反正田悦这就开始表演呗。贵使者你看，这不是我不愿意去，我的将士们不让我走啊，我个人对我五哥对朱涛绝无二心，只是我拿将士们没办法没辙呀，你回去跟我五哥说，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啊，我已经派出我的大将孟佑率领5000步骑随他一块南下，我们的军队呀定为他效犬马之劳。这使者也没辙呀，回去原原本本的和朱涛一说，朱涛一听啊，跟窜天猴似的一蹦老高，破口大骂呀，田悦这个匹夫这个逆贼，想当初你身陷重围命悬一线，是谁不顾一切前去解救你呀？是谁保了你一命啊？是我，你当时说呀把贝州给我，我都没要，你要拥立我当天子，我也是坚决辞让，没想到你现在忘恩负义，当时你给我的回信怎么说的？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现在我大军远道而来，哦，你拒不出兵，那几个意思啊？有朋友可能感觉到很奇怪啊，那田悦不去就不去吧，你自个儿去不就行了吗？列位他去不成啊，没那么大的实力呀。如果田悦不跟他去，那么朱涛南征的兵力会大为缩水，更要了亲命的是啊，田悦这么一梗，等于是让朱涛南征的计划彻底就泡汤了，因为对于朱涛来说呀，经此变故他就不敢南下半步了，因为他会担心呢，田悦对我阳奉阴违，那王武俊八成也没安好心吧，我在执意的南下靠我后路，那会把我的老巢幽州一并给端了的，那到时候我进不得退不得，我能冒这个风险吗？肯定不能啊。哎呦，这个朱涛啊只能是扫眉耷了眼的打道回府，之前想的我要逐鹿中原，我要跟我三哥会师洛阳，你们都管我叫爷好吗？这梦醒了，朱涛打定主意要回去，但是这个哑巴亏不能这么吃，就算是我打道回府啊，我也不能够空手回去，这就跟很多钓鱼的似的，是吧，作为钓鱼的你不能空手而归呀，钓不到青鱼咱就钓草鱼，草鱼没有咱们就搞鲫鱼，钓不到鲫鱼咱们就偷狗，偷不成狗啊就逮鸡，鸡也逮不着的话呢咱就摘根黄瓜， 拜人家苞米，实在搞不到呢，趴在池塘那儿喝点水再走，反正不能空着手走。所以您看朱涛这儿，他出兵攻占了魏博下辖的宗城、京城、冠市。元宵节附近，就是正月中旬呢，朱涛在北归途中顺势还包围了贝州，攻陷了武城。这贝州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清河县，那个武城呢是山东的武城县。同时朱涛放纵麾下部众和回鹘兵在附近各个县大肆的烧杀劫掠，他又让人带兵进驻冠市，对田悦所在的魏州进行威慑。做完这一切呢，朱涛才是意犹未尽的引兵北还了。就这么着，朱涛和田悦彻底翻脸了。对于李唐朝廷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你们狗咬狗一嘴毛，只要河北诸镇形成相互钳制的局面，他们的力量就会相互抵消，德宗朝廷就可以集中精力打那个朱此了。可是啊，让德宗李阔万万没想到的是，眼下他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朱此，不但有那个李希烈，还要再加上一个强敌，这人就是李怀光啊。咱们经常说呀，摁下葫芦起了瓢，那德宗李阔这可好，摁下一个葫芦，啪啪啪啪起来七个葫芦娃，你这哪说理去。但是在昨天节目的末尾，我们也给您提到了，李怀光当时对整个国家、对朝廷、对个人的前途都是非常绝望了。你德宗惶惶如丧家之犬，为什么从长安跑到奉天呢？就是身边有三个小人，我让你把这三个小人杀了，哦，把他们仨给贬官了。那即便将来皇帝你不会对我秋后算账，那我问你，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很多听众朋友说，你作为一个臣子，作为一个大将，皇帝不是让你去光复长安吗？好，我把长安光复完了，我还有利用价值吗？没了是吧？到时候卢杞这些人呢，又是大摇大摆的回到朝廷，官复原职，那我李怀光100%，我会被德宗吐死狗烹的。就算德宗不会秋后算账，就卢杞这帮人会饶过我李怀光吗？既然如此，我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我要趁这个机会壮大我的实力，谁也甭想动我。那李怀光是怎么做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好，闲言少叙，咱们书接前文。
3: 唐德宗寄希望于李怀光进兵长安，李怀光却要兵要粮始终不动，德宗为何执拗地选择相信他？李怀光不臣之心显露无疑，联合诸子反叛唐朝，唐德宗怎么办？田悦提防部众造反，却不成想死于堂兄弟田旭之手，田旭为何要杀他？
2: 石方才给您说道，李怀光这儿起了二心了，他要壮大实力，就是吞并友邻部队呗。当时和李怀光一块屯驻在长安外围的部队有这么三支，这三支部队的将领分别是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敷防节度使李建辉，还有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这三人当中呢，李胜的军事才能是最高的，对于心怀意志的李怀光来说，李胜对自己的威胁那自然也是最大的，不搞定这个李胜，李怀光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兴元元年的正月初，德宗这儿频繁地催促李怀光，你赶紧给我出兵。李怀光顺势就提出条件，说我想和周边的这三支部队啊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德宗这儿呢也没多想，于是就同意了。李胜等人奉命，他们和李怀光在咸阳西边的陈陶协在这儿会师了，这三支部队的节制权就落到了李怀光的手上。德宗本以为你提要求了我答应了，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出兵了吧，没想到李怀光总揽兵权以后，在咸阳这一待呀又是一个多月，始终是逗留不前。德宗屡屡派遣宦官前去催促，但李怀光呢总是找理由，现在士卒疲弊，反正就是搪塞呗，敷衍呗。
4: 打算何时进攻呢？
5: 眼下还没有打算。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是本帅的军纪。请问阁下带过兵打过仗吗？
4: 没有。
5: 都没打过仗就来问本帅为什么不出兵，纯属放屁。
2: 德宗万万想不到啊，在这一个多月里边，李怀光已经暗中派遣使者和那个诸子啊勾搭连环了，双方相当于是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你也别打我，我也不剿灭你，咱就这么待着。而在此期间呢，那三方的将领像李胜他们总是天天的请命，咱们赶紧开战呢，去克服长安呢。这种提议啊总是被李怀光以各种理由给否决了，不动。后来李胜这就反应过来了，坏了，这李怀光他八成想要造反吧。李胜顿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旦李怀光动手，自己和李建辉等人那不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了吗？李胜赶紧上奏德宗，要求和李怀光分兵回到自己原来驻守的东魏桥。可是德宗这儿呢还是把收复长安的希望寄托在李怀光的身上，所以把李胜的奏章就给扣下来了，不理会他的请求。你看我刚答应你们合兵到一处，我再反悔的话让你回去，那不得罪李怀光吗？可是德宗的这种步步退让只会换来李怀光的得寸进尺。没过几天呢，李怀光这儿又开出一个条件，他上奏德宗说各军的粮饷和赏赐都是很少的，可唯独那个神策军的待遇最为优厚，如此的厚此薄彼，我怎么带领士兵打仗呢？我怎么跟将士们交代呢？哎呦，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要想让我打仗是吧，你给我涨工资。客观来说呢，李怀光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神策军那是中央禁军，他的待遇历来呀要比藩镇的士兵高很多，跟神策军比起来，其他的地方部队没那么重要。如果在平时呢，李怀光提这个条件呢，德宗或许还会答应，不就是涨工资吗，钱有的是。可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坎节上，朝廷自己这儿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我拿什么给你涨啊？所以德宗非常郁闷，自己拿不出真金白银，李怀光这儿这不就有借口了吗？说不定啊还会激起士兵哗变，这个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但是眼巴前朝廷这么困难，上哪儿给你弄军饷去？ 无奈之下，德宗只好派陆贽出马，希望他呢能够做一下李怀光的思想工作。陆贽也没辙呀，你想让李怀光发扬奉献精神，墙上挂门帘门也没有啊。可是李怀光这儿呢，要求给士族们涨工资，我们要和神策军一样，工资平等待遇，同工同酬。那您说怎么办？这个解决的方法啊，我给您举一例子。比方说，一个顾客呀，找到一个装修公司，说你看我们这墙啊，都是刷的大白，现在我要求把我这个32厅的房子刷成这种颜色，你看了没有？这有一个颜色卡，是嫩绿色的，要求跟这个玩没色差啊，一共给你多少钱呢？200块钱，能干不能干？您怎么琢磨这个事儿啊，也干不了，还别说200块钱了，就是2000块钱都不够材料钱，更不用说工钱了。但是装修公司也能答应，这活我给你干了，多长时间能干完呢？半天。不就是把你这个墙啊和这个颜色卡没有色差完全一样吗？200块钱这活我揽了，半天就完成了，拿大白把这个颜色卡给它涂白了，没色差了，完全一样了。哎，我解决不了你这个32厅，我还解决不了你这颜色卡吗？拿刷子一下全白了，给钱吧，200。这虽然是个段子，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着一个条件。你李怀光提出来的是要和神策军呢同工同酬是吧？行，涨不了你的工资，我降神策军的工资，这总行了吧？我这又想起另外一个段子啊，就说一个人带着小狗啊去给这小狗剪毛，结果那个宠物美发师呢就说这个理完了一共是400。这宠物的主人当时就炸了，啥玩意儿就400块钱呢？我理个头发才50呢。人家宠物店的人说不能这么比，这狗还敢吃屎呢。这宠物的主人说，如果我也敢吃屎呢？这宠物店说，哦，你要是敢的话，那你理发也400。总而言之吧，你讨价还价是吧，我这总有方。你让我把一碗水端平，你说你那儿少是吧，好，我把这个多的呀我喝下一口，这回平了。于是陆贽把这个李浩叫上，到了李怀光的军中。李怀光这儿呢就大发牢骚，将士们打的是一样的仗，得到的粮饷赏赐却完全不一样，这怎么能让他们同心协力呢？
6: 如今粮饷缺乏，难以为继呀，一打起仗来呀，不是截流就是拖欠，拖欠一多，兵士就不肯用命，逃亡哗变者屡见不鲜。
2: 陆贽这儿也不吱声，就给这个李浩啊使眼色。李怀光满脸得意呀，用挑衅的目光就瞧着这个李胜，看你如何接招。如果你李胜，你要敢主动开口说给你的士族减福利，那你的部众谁还拥戴你呀？到时候啊都不用我动手，神策军的将士就能把你生吞活剥了。在李怀光的注视之下，李胜这儿呢不慌不忙地开口了。他说，李公，您是元帅，拥有号令三军的权利，而我呢只是您麾下一支部队的将领，一切都会听从您的指挥的。像削减福利这种事儿，那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您提出来我去落实。好，把这锅给甩过来了，你要敢提出来给我的神策军减工资，得罪人的事儿啊就是您办的。陆贽一听，哎呀，这回答棒，真棒，我看你李怀光如何回答。李怀光这当然开不了这个口了，他这拿士族待遇做文章，目的就是迫使神策军上下离心，将士反目，最好是激起哗变，自己呀就有机会趁火打劫了。可是如果他亲自下了这个命令，就相当于把神策军将士的怒火引到自个儿身上，他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儿呢？于是这个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说到底，论到根儿，你李怀光只是一个粗人，你跟李胜这耍心眼儿，你这智商啊还不够呢。李胜后来之所以成为德宗一朝的三大名将之一，原因很简单呢，不仅打仗厉害，而且脑子够使，智商在线。且说陆贽在李怀光的军营当中待了几天，他马上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李怀光有不臣之心了。他回到奉天以后呢，马上向德宗提议，赶紧让李胜撤回到东魏桥，要不然的话呀肯定会出乱子的。德宗听完陆贽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批准李胜，你赶紧撤离吧。于是乎，李胜呢躲过这一劫了。 他一撤，李建辉呀、杨惠元的势力更显薄弱。陆志又劝德宗下令，让这两支部队也从那儿撤出去，以防止被李怀光吞并。但是这个提议呢，却被德宗给否决了。德宗说，你分析的固然是周密，但是李胜一走，李怀光已经对我怀恨在心了。如果这时候我再下旨，让这个李建辉和杨惠元离开，恐怕李怀光啊又有意见，反而是难以调停。这个事儿呢，咱们缓一缓吧。好嘛，这一缓缓出事儿来了。这一年的二月下旬，李怀光频频地和朱此密谋，狼子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了。李胜看在眼里，马上上书向德宗发出警报，说李怀光反状已明，无论哪天生变，咱们都要早加防备呀。臣建议通往蜀中和汉中的道路绝不能被阻断，一旦关中有变，圣驾您呢可以及时的入蜀避险，要不然您在奉天这儿太危险了。就当所有人都瞧出来了李怀光有野心有阴谋，可是德宗皇帝李阔仍然对他抱有幻想。为了安抚李怀光，德宗宣布不日自己将亲赴咸阳慰问三军。数天以后啊，德宗又下诏晋升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邑，并且赐给他免死铁券。丹书铁券免死金牌，这可是一般人得不到的。而德宗这大笔一挥，给了，派使者给他送过去。
7: 朕希望朝廷不起党争，当君臣一致，一同诚心诚意地掌管起来。朕今日就赐封免死铁券一枚。
2: 当天子的使者带着诏书，带着免死铁券来到李怀光的军营的时候，李怀光这儿图穷匕现了。他当着使者的面啊，就把这个免死铁券给拽地上了，说当今圣上难道怀疑我吗？一般来说呀，皇帝担心人臣造反才会赐给他免死铁券，我李怀光又不想造反，圣上给我这玩意儿，这是要逼我造反吗？使者目瞪口呆呀，我了个去，我见过强词夺理的，没见过这么强词夺理的，啥玩意儿啊？一个将领当着天子使臣的面做出这种举动，而且还强词夺理，那这也忒不把皇帝放到眼睛里边了。李怀光当着使臣的面，就相当于和朝廷啊撕破脸了。但是您别忘了，他率领的是朔方军，朔方军上上下下人家都看在眼里了。作为郭子仪当年一手带起来的部队，朔方军的多数将士对李唐的朝廷还是忠心耿耿的。大家伙一瞧你李怀光如此的悖逆，朔方左兵马使张明镇第一个就站出来，他站在军营大门口，对着众将士高声呼喊，说大帅眼睁睁地瞧着叛贼长期地占据长安，但是他从来不出兵，对天子使臣又如此的不敬，难不成你李怀光真的要造反吗？如果你要放弃一世英名，自取灭族之祸，我今儿啊就跟你拼了命了，我要以死相争。李怀光一听，那赶紧往回稍稍吧。他跟左右就说，哎，不，我不会造反的，只是因为叛军的势力还很强大，我军呢需要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嘛。结果当天呢，李怀光就以天子要巡幸咸阳为名，命人加固咸阳的城墙。过了几天呢，又下令全军拔营起寨，入据咸阳。如果他李怀光真的要攻打长安，他有必要遗失咸阳吗？这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这个张明镇是忍无可忍，直接找到李怀光了。大帅，前几天您说了不想造反，现在带领大军到咸阳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攻打长安？为什么不去消灭朱此？李怀光这时候勃然变色，对左右说道，说张明镇这肯定是失心疯了，拉出去把他斩了。寒光一闪，人头落地。至此大家伙心里边就跟明镜似的了，他李怀光有谋反之心了。李怀光有一个养子叫石彦芬，他亲眼瞧见张明镇被斩杀，立刻暗中派人前往奉天向德宗密奏，说陛下您赶紧吧，罢免李怀光的兵权吧。可是这个事儿呢，很快被李怀光知道了，他的这个养子石彦芬就被捕了。李怀光愤恨不已呀，说我把你当成亲生的儿子，你竟然要灭我全家啊！你也知道我对背叛的人是从来不肯原谅的，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说呀？石彦芬这仰天苦笑， 说天子视你为肱骨之臣，您视我为心腹，你既然能够背叛天子，我怎么就不能背叛你呢？我死能够免于反贼的恶名，我怕什么的？李怀光气急了，咬着后槽牙，好好好，你想死是吧？没那么容易，我呀让你活着，但是呢，我要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炫下来，我把你剐了。来人，把他剐了。
8: 这么一个忠孝两全的儿子，别的学不会，狠下心来杀逆子，不放一血。
5: 来人，来！
2: 这命令发送完毕，左右侍从啊，一个动的都没有。大家伙都是愤愤不平啊，皇帝对你很不错了，对我们也不薄啊，您现在这是要干嘛呀？反正没人愿意执行李怀光的命令。最后啊，有人站出来，一刀把石彦芬的喉咙给割了。列位，这个人可不是什么混账小人啊，他是怕这个石彦芬呢受凌碎罪，他把石彦芬割了喉了，扭身就走了。其他人呢陆续跟着他走出大帐，临走之前呢，有人就给这个李怀光撂下一句话，说你的养子石彦芬是一个义士，不应当受此之辱。哎呦，这把李怀光气得呀七窍生烟，但是他也没辙呀。你怎么办？你把所有人都杀了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天子的使臣回到奉天，向德宗如实禀报了李怀光的种种悖逆之状，丹书铁券给扔了，他还说您要逼着他造反。这时候德宗才意识到，坏了，李怀光要

0: 要造反了，别人都提醒你多少回了，你不听啊，你还是残存幻想啊。哎，德宗这儿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马上加强警戒，他命文武百官整理行李，万一有变呢，咱们就移驾凉州，就是跑到陕西汉中那儿，想好了退路。2月24日，德宗加授李晟为河中同将节度使，把原本属于李怀光的主要辖区都给了李晟了。转过天来，德宗又加授李晟为同平章事，入阁拜相了。德宗这么做目的很明显呢，就是要让李晟取代李怀光在帝国军界的地位。李怀光一瞧，呵，真敢叫板呢，动手吧。就在2月25日的夜里，李怀光可就动手了。他是汉人发兵杀进了李建辉和杨惠元的军营，李建辉单骑逃脱，杨惠元也跑，结果跑到半道上被追兵所杀，此二人的部众都被李怀光给吞并了。得手以后的李怀光是公然叫嚣，我现在和朱此联合了，车驾且当远避，我已经和朱此联手了，那个德宗李阔呀，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吧。转过天来，到了2月26日，德宗李阔这得到消息，那目前的局面之下，只能是先滚远点了。他呀，带着文武百官仓皇逃离奉天，前往凉州。对于德宗来说，前几年有一个网络热门词儿，叫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心里太苦了。咱们把李怀光这暂且又放下，转过头去呢，咱们再来说那个田悦，他不是和那个朱涛翻脸了吗？这日子真不好过。几个月来，朱涛是连连出兵，在魏博境内攻城掠地，烧杀劫掠，而魏博军呢还打不过，屡屡败北，丢失了大量的城池和土地，士兵伤亡高达10至6-7，将士们也不愿意打仗了，厌战情绪很浓烈。田悦这儿现在最需要提防的是部众造反，于是赶紧派人呢向朝廷告急，恳求朝廷派遣使者宣慰，以安定魏博的人心。于是兴元元年的3月份，德宗派遣给事中孔朝父就到了魏博了。这孔朝父啊，是孔子后人，真正拎起来的话呢，他是孔子的36世孙，他的老家是现在河北的蓟县。他呀，在年少的时候和李白呀、韩准呢，这么其他5个人吧，一起被并称为竹溪六逸，逸呀就是飘逸的逸。您看诗圣杜甫呢，曾经写过一首诗，送孔朝父谢病归游江东，兼程李白。诗里边就说呀，朝父掉头不肯住，东江入海随烟雾，诗卷长流天地间，钓竿欲扶珊瑚树。这个诗挺长，后边就不给您说了啊。写这首诗的时候呢，还是天宝年间，这孔朝父啊隐居江东，后来孔朝父为了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了。德宗年间呢，他官至给事中，因为足智多谋，善于辞令，所以深受朝廷器重，他也被称为是知君名宦。那么眼下田悦向朝廷这告急，让朝廷派一个宣慰使，孔朝父就到了魏博这儿了。孔朝父这个人呢，相当博学，而且口才一流，到达魏州以后呢，他是不辱使命，宣慰使宣慰使，安慰好士卒嘛。表面上这田悦手下将士那都是非常欢喜的，但这只是表面，是假象。当天晚上，一场重大的叛乱就发生了，田悦还有他老母、他的妻儿，一共10几口人呢，全都是死于非命。谁发动的叛乱呢？田旭，是此前幽州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他是田悦的堂兄弟，原来担任幽州兵马使，只不过当时呢，田旭的身份是囚犯，因为田悦对外宣称啊，说我这个堂兄弟田旭啊，为人凶暴，而且有很多过失，本应该把他杀头吧，但是念在堂兄弟的份上，我不忍杀他，所以把他呀杖而拘之，打一顿板子把他关起来了。而对于田旭来说，想当年我老爹把节度使这个宝座送给田悦了，现在这田悦呢又打我板子，又把我关押起来，我手里边那个兵权呢也被他夺走了，这不行。所以当朝廷的宣慰使孔朝父到这以后，魏博将士上上下下都喝高了， 田旭的几个弟弟和侄儿就趁这个机会啊，带着酒肉来给田旭打打牙祭。田旭这三杯酒下肚，借着酒劲儿呢，就发泄对田旭的不满和怨恨。这些弟侄辈都劝他：“您这行了，这喝多了啊，少说点吧。”没想到田旭呀，一发不可收拾，调门越来越高。他的这些弟弟呀、侄儿啊，大惊失色：“您这喝了两杯马尿，胡说八道的，会把我们连累的。”其中有一侄儿啊，上去就捂住他的嘴：“嘘，你可别说了。”结果田旭这儿酒也喝多了，这个气儿也上来了，他把他这个侄儿腰间的佩刀拔出来，噗，把他这个侄子啊直接捅死了。
1: 此一时彼一时，大家都散了吧。谁都别动！
0: 其他人一瞧疯了，快跑吧！田旭这一瞧，那我这侄子被我砍翻在地了，我此生也没有回头之路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那个田悦给他宰了吧。他这拎着刀冲出了牢房，纠结了过去的一帮亲信，从节度使府的后门翻墙而入。这时候的田悦呢，酒足饭饱，躺在床上打呼噜了，睡梦当中就被这个田旭啊挥刀给斩了手了。紧接着这个田旭那真的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把田悦的老母亲、妻儿老小一共十几口人全给宰了。到了凌晨，天都快亮了，田旭假借田悦之名，召集田悦的三个心腹来节度使府这儿议事。这三个心腹，一个叫护鄂，一个叫许世泽，一个叫蒋济。结果那个护鄂呢，他当天晚上喝高了，睡得晕晕乎乎的，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啊，倒是想起来，但实在太困了，又睡着了。而这个许世泽呀、蒋济呀，他们两个呢也没多想，就跑过来开会了。结果前脚进来，后脚啊就被乱刀砍死了。那这时候呢，天光大亮，附近军营已经吹响了早起训练的集合号了。田旭带着几个手下赶到军营，准备夺取兵权。这时候呢，田悦的亲信大将刘忠信正好是集结完军队。田旭冲过去呀，对着将士们就大喊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护鄂和刘忠信串通谋反，昨儿夜里边啊，把田悦、田大人他们一家全家老小啊，都被这两个人给宰了。你看，把这个屎盆子扣到护鄂和刘忠信的头上。”刘忠信这没来得及分辨呢，就被一伙不明真相的士兵砍倒在血泊当中了。而这个时候呢，醒过酒醒过盹儿的那个护鄂呀，他到了节度使府了，他心里边还挺担心的，昨儿田悦大人让我过来，结果我翻身又睡过去了，那他会不会生气呢？到这一瞧，好嘛，田悦全家老小差不多死绝了，他知道大事不好，赶紧跑到军营这儿准备组织力量评判。护鄂是魏博的二号人物，说话还是比较管用的，很快呢，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将士就拥到他的麾下。田旭一瞧，又惊又恐啊，他跑上城楼，居高临下的对着教场高声喊话说：“我本是前任大帅之子，诸位将士深受大帅的厚恩，今天如果能够立我为帅，兵马赏钱各翻一倍，而且这些钱呢，五日之内都会发到各位手中。”关键时刻呀，这个钱还是最有效的核心武器呀。聚集在护鄂周围的将士扭头就走了：“拜拜了您呢啊，我们还是拥护田旭吧，他涨钱呢给的多呀，还是现钱呢。”而有些将士还是没有离开护鄂的。有朋友说：“你看，总有忠心的人呢。”不是，没有离开呀，他们扭过身去把这个护鄂给剁了，我立功了，到时候多给我点儿。于是这帮将士杀了护鄂，全都归顺田旭了，簇拥着田旭去找朝廷派来的孔朝父了。孔朝父这儿晚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发现魏博这儿变了天了，打眼一瞧，田旭是满身血迹，魏博将士刀剑出鞘。孔朝父这儿赶紧吧，以宣慰使的身份代表天子和朝廷，授予了田旭全知军府的职务，差不多就是代理节度使吧。可几天以后呢，魏博将士才知道，大家伙儿啊被田旭这小子给忽悠了。原来杀了田悦大人的不是护鄂，也不是刘忠信，就是这个田旭呀。可问题是，这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了，大家伙儿只好承认这个既定事实了。更何况腰包里边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行吧，就这么着吧。 跟谁混不是混呢？而且此后

后啊，田旭又把田悦的亲信给杀了20多人，众多将士也是装聋作哑，爱咋地咋地去，只要没杀到我头上就当没有这回事儿。得知田悦被杀，最高兴的人呢就是那个朱涛，我对你有恩，你却背叛我，现在行了吧，你倒了大霉了吧，死得该。朱涛这儿啊，派人给田旭送去一封信，说你是魏博节度使，这个身份我承认啊，以后啊咱们多亲多近。可是田旭的幕僚们给他出主意，说朱涛这个人呢不行仁义，用不了多久就会灭亡，您没必要跟他一块反叛朝廷，现如今之际呢，您应该是遣使入朝，上表归顺，天子流亡在外呢，听说咱们魏博将士诚心归顺，一定是倍感欣慰的，您的官爵呀就马上到手了，那是真正的官方承认呢。田旭听了，好，咱们就这么办。魏博这儿的变化咱们就说到这儿，而接下来呢咱们应该说那个叛变的李怀光了，可是节目时间有限呢，只能是明天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和您分享。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陈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走进的是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凌霄为我们来介绍今天我们节目的大概情况以及我们请到的嘉宾。
1: 好的，今天接受我们电话连线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教育部主任罗先贵。罗主任您好。
2: 啊，宋老师您好，陈曦老师好。
0: 下午好，罗主任。
2: 哎，您好您好。
1: 我们另一位嘉宾呢是石家庄特教学校视障教育部综合组组长马艳玲老师。马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马老师下午好，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认真收听并且记录哈。
1: 是的，咱们今天呢会重点聊一聊石家庄特教学校的视障教育部的办学特色以及今年的招生计划。首先请罗主任给大家把咱们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整体情况做个介绍。
2: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啊，还有两位老师啊，那么我呢是简单的对于我们学校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学校呢全名叫做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它是隶属于石家庄市教育局的。那么在我们学校涵盖了听力障碍、视力障碍还有智力障碍以及孤独症这个四个残疾类别的孩子。然后学段呢，它是涵盖了学前教育还有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这个整体一体15年的是一个公办综合性的特殊教育学校。我们学校呢相对来说其实创立的是很早的，在195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然后呢发展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增挂了石家庄市特殊教育职业中专学校这个校牌。然后呢在后期呢又有一个跨越式的飞展。2021年的时候，河北省教育厅成立了河北省特殊教育指导中心。那么这个指导中心办公室就是设在我们学校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飞跃式的到了2025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又登挂了石家庄市启星实验学校的校牌。那么这个办学功能就是进一步得到了这种拓展和完善。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学校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
1: 然后接下来您把咱们视障教育部这块的整体情况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好的。因为我现在呢也是正好是视障教育部的这个负责人。那么我们学校视障教育部呢相对来说它是在多年的办学经验基础之上，在2009年的时候然后才开始设立的。在此之前我们主要是面向听障孩子。那么从2009年之后设立了这个视障部，那么填补了我们这个石家庄市算是视障教育的一个空白，原来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部门设立之后呢，就是主要就是要构建这种你看我们在这个课程设置的时候啊，就是要努力致力于这种缺陷补偿和潜能开发这种并重让这种社会融合与职业成长。

0: 协同的，我们设立这样一种一体化的课程体系，目的呢是要推动这个视障孩子，努力让他们健全，实现他们的健全的人格，然后呢扎实的能力，同时还有这种社会适配全面的发展。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小学、初中、职业中专三个阶段，其中呢职业中专阶段分为职业教育和高考升学两个培养方向，那么其实也就是为孩子们提供一种多元化的发展通道，现在呢一共是1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视障孩子是145个，这个老师一共是41个人，相对来说是一个专业扎实、结构合理，而且很有情怀的师资团队，那么我们就是努力通过我们系统化的课程，还有专业化的支持，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潜能，让他们能够在将来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成长。这是对于我们部门的这样一个整体介绍。
1: 就是我听您介绍了，就是咱们的职业中专部呢，它也分成了两个部分哈，有职业班，还有这个高考班。应该说当初这个设计，我看是非常的合理有效的，就是咱们现在高考班的升学情况也是非常的好。那咱们现在沿着这个主线跟大家聊一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高中阶段的一些这个细节的办学特色呀，还有包括高考班的一些师资情况。
0: 好的好的。那么您有什么中间有什么疑问，咱们还可以就是您可以随时提出来，咱们互相聊着这么说。那么在我们因为高中在我们高中其实你看它是一步一步开始嘛，2009年它设立的这个视障教育部，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中专那么就是慢慢一步推到2019年开始设立中专部门，中专部那么其实到现在你看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包括我们视障教育部整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这样一个部门，但是呢它很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活力，那么又有一部分原来这个学校的老教师、骨干教师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里头，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体的师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41位老师，那么他们这个学历，研究生这个学历的就有四五位老师，然后这个同时呢有这个你看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的老师，还有这个专业学科出身的老师那么我们的最基本的学历都是本科那么所以说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素养这整体来说都是非常强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我们孩子们来到学校之后，特别是在这个职业中专段嘛，就是我们在课程设置上面那么主要就是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这样的两部分课程的设置，专业课让他们用2年半的时间完成总共12门课程的学习，从这个理论知识的学习，然后呢到实操这样不断的精进那么给孩子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文化课也不放松各种文化知识，语文、数学、英语啊、物理啊、化学呀、还有政治啊、体育各个类别的这种文化课程，孩子们平时都要涉及这样其实就是说是拓展孩子们的这种接触面那么同时让他们这个又能够深入的接触到这种专业知识给他们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你看在职一的时候我们这个你虽然我们是两个发展方向嘛但是在职一的时候孩子们他们是同一个这个我们没有分班那么孩子们进来之后，大家学习的课程都完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同一个起跑线啊。可能孩子们一开始的时候啊，在原来没有进入到学校之前，他们的基础可能会有一些参差不齐，但是啊，等到他们进入到我们职业中专阶段的学习的时候，有很多课程他们这个起跑线是完全一样的。你比如说专业课这些理论课知识的学习啊，那么所有的孩子原来都没有接触过啊，所以就给很多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的孩子也很大的希望。也就是说我们的起跑线都是同样的，我们都是从头开始学习，那么孩子们啊，这样这种积极性是很强烈的啊，也让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挖掘自己啊在专业知识这个学习方面这种潜能啊，然后给自己以足够的动力。那么有一年的这种基础知识的这个积累之后，到职二的时候，那么他再来回顾一下，再看看哎我的基础知识到底是如何，那么我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到底是去去就业，还是说是去升入大学，升入大学我到底是选择去考一个本科院校，还是考一个更适合我的专科院校。那么在这个一年的学习之后，他再来进行一个人生的选择，相对来说就会更慎重一些啊，与孩子的这个终身发展来说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更合理一些啊，是在课程这一方面这个整体的布置方面是这样的。
1: 看来就是说大家并不是说考上中专以后马上就这样分班，还是让他一边走一边看，然后呢一边感受自己到底能学到什么程度，一年之后再做出最终选择，是吧？这个就很好了，
0: 给他们对一年的时间首先是融入这个环境，学习新的知识，自己去挖掘自己的潜能，在老师的辅助之下，所以去认知自己，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将来走向何方，是吧？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啊。
1: 那就是咱们今年新毕业的这批高中毕业生，他们这个班有多少学生选了职业班，有多少选了高考班，就是有个大致的比例吗？
0: 那这个今年总共这一届呢，也是2026届他们一共是16个孩子，这16个孩子他们最终都是选择了高考，全都选择了高考
1: 都选择了这条
0: 对，有的孩子是选择本科，有的孩子是选择专科
1: 大专
0: 但是
1: 对
0: 但是他们最终都是希望能够走上一个更高的平台可以更深入的更精准的去学习中医方面的知识，
1: 这本身也是一个好消息。另外我感觉这一批孩子似乎感觉自信心更强一些，是吧？
0: 在这个过程之中愈挫愈勇吧然后这个再加上有之前的这个学哥学姐们也在给他们不断的鼓劲儿你看我们虽然中专部成立的时间比较晚，但是说相继这考上2022、2023对，从应该是2022年有一届，然后2024、2025这几届孩子他们考上的都非常好那么都是以100%的这种比例都考上了所以说会给他们一个非常很大的激励，就说我也有可能再加上有老师在旁边进行一个因为在高考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在不停的对于他们进行一个算是一个支架吧，给他们进行搭建支架，对于不同的孩子搭建不同的支架，辅助他们，帮助他们。
1: 正好您就这个话题咱们延伸一下，就是咱们的老师们为了这些孩子们这个在升入大学的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这个咱们老师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0: 在他们刚刚一进入到职一年级的时候，中专一年级的时候，那么他们这个奋斗也就是已经开始了老师们会在对于他们这个3年的学习有一个总体的规划， 啊，比如说这半年我们要干什么，教学计划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这一年，然后到到第三年啊，应该是第三年刚刚开始的那一学期，我们就是统一要进行一个总复习了啊，因为我们的孩子伴随着知识学的越来越多，哦，还要进行一轮、两轮、三轮的，这样相对来说，比较有一定压力啊，对于孩子来说有一定压力啊。
2: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复习啊，那么这个同时这一种复习呢，还是要结合了历年的，你像考纲啊，还有我们的试题呀、啊。啊，有针对性的进行总复习，啊，然后在这种压力之下，还会适时的给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因为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心理室嘛，啊，那么也有专门的心理老师，平时呢也在给他们进行也上着心理课，那么到最后的时候还会给他们进行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心理活动，一个舒压的活动，啊，我会发现啊，在这个活动之中，孩子们这个能够释放自己的压力。啊，而且能够鼓励自己，那么这个以更强的这种勇气啊，去走向高考，这是一个也可能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保留的一种仪式，对于孩子们来说，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看，不光是老师这一块要做好教学陪伴，还有教育形式的这种辅导。啊，那么还有做好这种家教的这种沟通工作，你比如说到最后要有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因为咱们现在是报的单招，单招单考，啊，那么也就是说，你看它和我们普通的高考，这个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你看，但是说我们又要参加普通高考的报考，啊，普通高考的报名，啊，那么这每一个环节啊，从一开始的报名到体检。啊，然后到一次次的核验啊，核验身份啊，然后这个普通高考的环节我们要进行，然后呢单考单招这种考试，你比如说这孩子要报考北京联合大学，那么就要去北京联合大学的网站上面啊要报考，然后他要报考这个专科院校，那么他也要去那个学校那网站上去报名，那么这些所有的工作。那么是在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之下，然后老师们带孩子一个一个的在给他们敲，在这个网站上面一个一个陪着他们去报名核验，确认，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然后在这个你看还有就是后期的陪考，因为现在其实国家很照顾咱们残疾人，你看现在原来是分开的嘛，现在呢是本科呢是。在视障教育这一块是三校联考，就是三个学校在一个地方进行考试，那么就减轻了孩子们还有家长们这种奔波之苦，你像今年就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考的嘛，那么家长们就是带着孩子们到这个地方参加本科的考试，还有他们参加专科的考试呢，也再去奔赴到这个专科院校，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家长们也是腾出自己的时间，腾出精力。陪伴着孩子们，给孩子们鼓劲儿。当然还有老师，老师也是陪着，所以这整体的家校之间进行紧密的合作，彼此理解，互相帮助，才成就了孩子们的这种成功。我觉得不容易啊，对于家长来说也是如此。
1: 今年这个。升入大学这个考试，您陪着孩子跑过几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我今年主要是陪着孩子们去了一趟北京联合大学，陪着他们去的，还有另外两位老师一块去，然后还有报考的家长们，是在北京联合大学，从孩子们进入到考场之前，他们会提前一天甚至两天就到北京找好住宿的地方安顿好自己，然后呢还要进行这种静静心，要安静一下啊，然后让自己能够平静的进入这种考场，那么在提前一天的时候他们要去看考场，在爸爸妈妈在老师的带领之下看自己的考场在哪里， 怎么进去，因为等到他们考试的时候，是家长们老师们是不

0: 允许带着的，不允许带着他们进去的，是会由会由这个志愿者们一个一个啊，他们排好队，每个考场排好队，一个一个把他们领到教室去，啊，所以说，但是说家长们要提，还有老师们要提前做好这个熟悉的工作，啊，要交给他们，因为咱们知道盲孩子他出行啊，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没那么容易，
1: 对，
0: 啊，他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啊，那这个啊，提前到了，然后呢，我们早早的啊，到考试的那一天。然后早早的就在那个门口，啊，就等着孩子们，等着家长们，然后还要有点仪式感，给他们拍拍照，啊，鼓励鼓励他们，啊，真的就像，这些孩子们，虽然爸爸妈妈他们也在身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师也有一种爸爸妈妈的感觉，因为陪伴他们很多很多年了，
1: 没错，
0: 这些孩子有的时间长的，就小学一年级就在我们学校上的，那一下就十几年的时间呀。这个，所以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进入了考场，
1: 是，
0: 然后呢，还比较激动的就是，你看，哎，在考试的过程之中，一不小心我看到了以前我们已经考进去的这个孩子，现在就在北京联合大学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很兴奋，因为之前没有和他们联系，怕打扰到他们的学习，所以没有提前和他们说。但是他们作为志愿者，当时好像是因为他们是低视力的孩子，是可以作为志愿者的，所以说一眼就瞄到那个孩子了，那个孩子也非常的激动，听到老师一叫他，这是一种，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者的一种成就感，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大学里头还成为了一位志愿者，他在帮助别人，我觉得就是很让我自己感觉到骄傲和兴奋的一件事情。确实是让我很难忘
1: 的
0: 一件事情，
1: 这样让我们听起来也是个特别感人特别温暖的一个场面，
0: 然后他们也特别高兴见到我们，就围着我们跟我们聊了好长时间的天，跟我们说了好多好多之前我们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不敢和我们说的好多悄悄话，当我们身份
1: 也感觉到孩子们在成长了，
0: 对，是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不只是老师，当成亲人一样的来看待，
1: 就是
0: 很有感触，这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
1: 对对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今年咱们这一批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情况。
0: 今年是同样的，孩子们还是100%，就是不管是专科和本科，孩子们都升入了自己希望的这个院校，那么你看看啊，我这里是有一些数据，你看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是同时被三所以上的很优异的高等学府录取了，同时你比如说北京联合大学滨州医学院。长春大学同时录取，那么甚至你看有这个应该现在不叫滨州医学院，现在滨州医学院应该是改名叫山东医药大学，你看有这个孩子叫王明月，他就是同时被这三所大学本科院校录取了，然后呢还有的孩子们就是这个被比如说山东医药大学、长春大学、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河南还有山东特殊职业学院这四所院校这个就是同时录取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孩子那么有本科院校、有专科院校，而且专业它涵盖了这个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中医学，也就是针灸推拿还有康复治疗技术这些热门专业，还增加了计算机专业，就是有的孩子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所以相对的
1: 专业的，
0: 对，这是今年新开的一个专业，孩子他也是想抱着尝试一下，试一试这样的，他去试了一下，结果他考上了，成绩确实很不错，所以整个的录取结果还是让家长们、孩子们比较满意的，老师们也挺满意的。
1: 说了一些咱们毕业生的事儿，您再给我们说说咱们今年职业中专这块儿这个招生计划，还有尤其是咱们学校的报名咨询电话呀、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0: 嗯嗯嗯，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学校这个招生还是在进行中的。如果说家长们愿意这个还报名，还可以继续联系我。那我就提前先把我的电话说一下，行吗？说到这儿了、
2: 嗯、
0: 啊。那么我的电话是1553398-5067，啊，我姓罗、
2: 嗯、
0: 啊，找罗老师就可以、
2: 嗯、
0: 啊，1553398-5067。那么这一块我们今年的职业中专一年级啊、我们是拟定招生人数是20个孩子啊、那么需要有这种初中毕业学历或者同等文化程度、
2: 嗯、
0: 那么同时要有视力残疾证明的视障孩子，
2: 嗯
0: 那么同时在职二年级可以招收一定的插班生啊、也可以、
2: 嗯
0: 但是到职三就有些难了，这有可能这个不考虑了啊，就是职一年级啊会招20个孩子，然后呢职二年级会允许少量的插班生啊，那么同时我们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也是也是现在也正在招新的过程之中啊，如果有这样方啊、这方面的需求也依然可以给我打电话。
2: 好啊，
0: 好吧，
2: 那就接下来跟马老师聊一会儿。马
0: 老
2: 师，您现在是您现在是担任哪个年级的这个班主任？
3: 主持人好，我现在担任的是我们盲教育部四年级的班主任。
2: 四年级班主任也是从一年级开始带这一批孩子吗？
3: 对，从一年级开始带这一届学生。
2: 嗯，因为前几年我们跟马老师也一起做过节目，介绍过一些马老师的一些从教经历，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想就是从学校这个角度整体，然后让您跟我们聊一聊，尤其咱们低年级的一些这个办学特色啊，就先从这块说起吧。
3: 啊，好的。现在我们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吧，就是为了学生的一个全面发展，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确立了以基础学科、康复课程和特色课程为主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它这个课程体系是融合了缺陷补偿与潜能开发的理念，就是为了让学生奠定那个坚实的学科基础和生活适应能力吧。在基础学科上，我们课程设置是严格实施国家规定的这个语文、数学、英语、思政、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16门核心课程，也是为了学生奠定坚实的知识根基。同时呢，我们的康复与适应课程是就是从咱们视障孩子的感知觉缺陷补偿和盲态矫正方面锻炼他们日常生活技能训练及社会适应等特殊需求出发，我们就开设了定向行走、综合康复、社会适应等课程，破解咱们视障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障碍。同时我们学校还每周开设这个特色课程，就是为了进一步挖掘培养咱们学生们的优势潜能。我们开设了合唱、器乐、陶艺、盲人门球、跳绳、诵读等多元校本特色课程，这样呢不仅丰富了咱们孩子们在学校的校园生活，也在艺术和运动等领域让孩子有一个个性化的发展，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吧。
2: 这个真是这个在潜能开发这方面呢，尤其考虑到视障孩子的一些特点，他们能干的一些事儿哈，学校都积极的安排一些相关的课程。我了解您是在体育方面呢是非常有特长的一位老师，以前也带过应该是聋声部这边吧，听障学生，然后呢后来又在教我们视障学生。您给我们聊聊您带这个视障学生发展体育特长的一些经历。
3: 好的，好的。就是我们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是咱们河北省盲人门球训练基地，同时也是石家庄市残疾人体育选拔训练基地。依托着这个平台呢， 就是在体育教学时，我们就从小。

0: 小学一年级开始注重学生体育特长的发展。我和我们体育组的老师们，不管是在平时体育教学呀，还是课间操活动啊，都会对学生的这种特长进行练习。然后呢，到了每年的暑假，或者寒假，我们就会在残联吧，就会让那个进行一些系统的训练。就是到时候我们就让孩子们跟随各个训练项目进行练习。你看，如盲人门球，有盲人跳绳、盲人板栏球、游泳等项目，对孩子们进行一个综合的、有针对性的系统练习，也就是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这种体育特长吧。你看，我们学校的盲人门球队，它分男队和女队，它取得的成绩也是我们学校市政教育部一个特色。它曾获得河北省的第9届、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双冠军，也曾代表咱们河北省参加了全国比赛，女队曾获得第6名的好成绩。在一些成绩突出的运动员也会被我们推荐选入那个国家队，例如我们学校的王欣怡，她就是被推荐进入国家游泳队。她这个孩子呢，自己呢也努力向上，她曾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同时，盲人门球运动员秦子森，她是特招进入北京联合大学学习，也是北京盲人门球队的主力队员，参加一些国家级的比赛。那么今年11月份里是已经做出计划来说，我校的那个跳绳运动员将要参加一个全国的跳绳比赛。
1: 然后就是，您也曾经带队带的这些视障孩子们去外地去参加比赛是吗？
0: 对。每次有比赛，
1: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让您比较难忘的，就是带着孩子们出去参加体育比赛的经历。
0: 好，我在我们学校呢，就是担任体育教学训练的工作，同时也兼任咱们河北省聋人篮球女队的教练。要说比赛，其实每次比赛总有发生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哎呀，也是对我和队员们的检阅吧。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22年那时候我们参加全国残疾人三人制篮球赛吧，那次是去保定参赛。晚上11点多的时候，有个主力队员那个肠胃不舒服，上吐下泻，残联呢就赶紧派车把我们送到那个附近的医院。这样呢，那个孩子被诊断成就是张去呢就是肠胃炎。后来我就陪着这个队员就输了一晚上的夜，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我们才输完夜回到驻地。由于那时候比赛进入了最后阶段，我也没来得及闭下眼儿，我赶紧给孩子打了点饭让孩子吃着，我就开始和别的队员进行那个赛前准备工作。你看咱们三人制篮球，它是一共有4个人参赛，这个生病的队员吧，他又是个主力，而且这个孩子平时他本来就是性格就属于那个要强的性格，而且这个孩子体育这个集体荣誉感就特别强，但是一到比赛他非得去看比赛吧，他一次次的就看上我们队稍微比分落下的时候，他就又要求上场参赛，一个劲儿的要给我说要参加比赛。就这样，就是他就是比完赛了就去输液，输完血第二天就接着比赛，一直到全部完赛。最后这个队员到完赛了，他估计是身体也放松了，思想也放松了，这个孩子累得躺在地上，人家抱着我哭，他哭我也哭，也就是为了比赛，也为了我们一个共同的信念吧。我和队员们真是每次都拼尽了我们的全部力量。
1: 是，听您这么介绍，就感觉出来，那个孩子呢，就是那种集体荣誉感、集体意识很强，责任心也特别强，而且呢，您就全程陪着他， 晚上也没顾上闭一会儿眼睛休息一会儿，就一直到了早晨起来，就又参加到这个第一线啊，就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是拧成一股劲儿的这种感觉。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年来吧，您带过的就是残障学生啊，这个在咱们一些体育比赛当中取得的一些主要成绩，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嗯，好的，就是我曾经带领我们学校的聋人篮球女队，蝉联河北省的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聋人篮球女子组的冠军，实现了咱们省赛三连冠的一个优异成绩吧。代表河北省参加2021年的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咱们河北队首次冲进前八。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参加全国残疾人三人制篮球赛，获得第四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同时呢，我们也参加一些市里、省里的一些其他项目的比赛，例如和市里的那个，健全孩子一同进行跳绳比赛，还有一些板凌球比赛中，在这些比赛当中，我们也取得了一个比较亮眼的成绩。
1: 嗯，就是我还想补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作为视障学生吧，我是原来曾经跟着那种随班就读普通学校那样上，我就感觉视障学生呢，他这个学动作相对费劲儿，有的时候这种方向感，因为视力的原因，方向感也比较差。就是您刚开始转到咱们视障部这块的时候，教着孩子们这个体育的时候，您是先怎么攻克这点，首先让他们有信心去喜欢上体育的？
0: 这个孩子因为由于视力障碍吧，他这个空间感知能力会稍微差一些。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因为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也就是自己学习一些，找一些资料啊，那个书籍啊，自己来看学习。然后最先采用的就是一对一，就是我比方说练习拍球吧，拍篮球，我的手就扶着学生的手，然后带着他的手去向下拍球，然后让他感知球落地的声音，再根据球弹起，我就带着他手球弹起的高度，再摸着他的手，让他用力向下按球，就是这么一次一次的反复练习。
1: 其实就是在也是在一边教一边总一边研究是吧，一边探索。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得要靠足够的耐心来教这些孩子，就能慢慢让他们喜欢上体育是吗？
0: 对，你看现在也是我们视障教育部发展了这么多年，而且现在有一些 AI 呀，一些新技术的教学手段，这样呢，我也是积极的学习，融入我们的教学当中，借助一些 AI 技术手段，比如跳绳嘛，我就会引入那个 AI 的那个小程序，给孩子们每个人布置一个平板，让他们跟着平板上这个小程序，让他一对一面对平板进行运动，到时候那个程序会给一些肢体动作呀、方向啊、动作的标准不标准，给一些提示，这也帮了我很大的忙。
1: 也跟这个高科技随时结合了，那非常
0: 对对，确实是。
1: 是，那就最后我们再请罗主任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咱们今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些这个招生条件，还有包括您要补充的一些，比如说就相关的招生方面的信息。
2: 好的好的，那我再说一说我们义务段的啊，刚刚马老师说了很多我们义务段的孩子们他们这个学习的经历啊，然后那么我们说一说首先是小学一年级，我们在今年呢是拟定招生人数是十个孩子，那么是7到9周岁这个视力障碍的儿童， 那么根据孩子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0: 不同，在这个年龄范围方面啊，可以有一定的放松啊，在这个年龄上面。再一个就是在初中一年级啊，也就是七年级，我们女招收是15个孩子，那么要是六年级的毕业生，那么要有，就也就是在他的知识的积累上面达到六年级毕业生的程度，那这个同时呢，在我们2到9年级啊，也就我们还通过一些简单的评估啊，招收这个学业与他们这个学业水平相匹配的这个适龄的插班生，这也是可以的。因为有之前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孩子们这个因为他们这个视力有的时候是伴随着不同的情况，然后呢有的可能是越来越严重，没有办法在普校继续进一步的学习了那么可能特殊教育学校会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场所那么所以说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以插班生的形式插到我们这个班级里面来整体的要求其实还是希望家长们有可能的话就是尽量是做沟通看看孩子的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估孩子的在他的身体这方面，在视力这一方面的情况，还有在他的认知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一个看看他到底怎样的情况，然后再能确定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招生计划。
1: 就是今年我们曾经也跟一位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位视障大学生这个做节目哈，他就是小学在普通学校上，然后初中呢就是他和家长一致的一个想法就转到了特教学校，现在看来呢他这个选择也是挺好的，就是说如果视力真的跟不上到初中阶段课程的难度啊广度就大很多老师呢也不顾不上这么这个视障学生细节化在用到你身上但是要转到特教学校的话呢老师们因为这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经验相对人数也少也顾得过来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真是视力盯不住的话哈。
0: 对，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住了这个特殊教育学校这个视力障碍部门因为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不管是从硬件的设施，还是从老师的教育教学方式方面，都会有针对性的来适合咱们视障孩子所以说能够更好的顾及到我们每个孩子的需求，那么孩子在知识的学习还有个人的成长方面，相对来说更有利一些。
1: 是的，那最后您再跟我们公布一下咱们的咨询电话。
0: 就是这个电话呢还是来找我就可以我的电话是155-3398-5067我再说一遍155-3398-5067家长们有视障孩子各个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说是忧虑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做一些选择我们会尽自己所能来回复家长，来答复家长。
2: 好的，谢谢罗主任跟大家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要是
1: 罗主任，感谢马老师。
2: 需要联系罗主任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感谢凌霄，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再见马老师，再见罗主任。
3: 好，再见。
2: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4: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这个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感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是的，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沟通困难型。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0: 会有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1: 对，
0: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1: 对，
0: 好，然后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那么同时 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

0: 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1: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0: 是，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1: 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0: 对，
1: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大家说怎么样来解决哈。接下来第五种。
0: 第五种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1: 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0: 对，
1: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0: 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1: 他不爱吃
0: 了事，对，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这个很有营养，
0: 对
1: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0: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1: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
1: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是吧？
0: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1: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0: 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 心理上的支撑。
1: 哎，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0: 嗯，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1: 含蓄，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嗯，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嗯，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0: 对，
1: 嗯，
0: 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
1: 嗯，
0: 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
1: 嗯，
0: 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1: 嗯，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
0: 对，是。
1: 嗯，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0: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啊。
1: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0: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1: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
1: 变化，
0: 平等，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1: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0: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1: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0: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对吧？
1: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0: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我们河北梆子的唱腔呢是非常的高亢的，将角色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听盛宴《宝莲灯》。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一起来欣赏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一段《李陵碑》《暗阳家宝大颂》，南征北战。

0: 献给皇上。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你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由李书慧先生演唱的一段《杜鹃山》当中的《乱云飞》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由倪茂才与孟广禄两位京剧名家合作的一段二进宫当中的千岁爷进寒宫休要慌忙。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重磅表态。拉夫罗夫称，针对西方海盗行为，俄方将自行选择报复目标，确实罕见。美国大使罕见指责以色列定居者，称其行径恶劣，时移世易。美军在演习中几乎被乌军无人机部队歼灭，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为影子舰队。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他表示，欧盟的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因为他们声称自己的决定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发表讲话称，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商船，莫斯科将进行报复。如果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等措施。普京强调，这不仅仅关乎俄罗斯船只可能被扣押的区域，而是任何我们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任何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的责任区。
1: 这则消息很值得关注，就是拉夫罗夫讲俄罗斯啊，我们将自行选择目标。什么意思？就是西方不是对俄罗斯所谓影子游轮、影子船队要下手吗？你要搞我，我就搞你啊！而且我们要自行选择目标。对拉夫罗夫最新的态度，这个态度是紧随着昨天我们关注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不是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吗？他在这个演习最后阶段，人家是要视察，要指挥。昨天我们就分析了，他还要说话吗？对日本人喊话，对欧洲喊话，对欧洲主要就是就所谓影子船队、影子舰队这个事儿，欧盟不是有一个新的态度吗？要拦截，要阻止你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活动。好，那现在我给你一个态度，昨天是普京说的，紧接着拉夫罗夫又说，那这个事儿确实就非常值得关注。而且拉夫罗夫这个人的身份啊，我们现在必须再关注一下，因为就在前几天，在八月九号左右吧，统一俄罗斯党，这个统一俄罗斯党就是普京所在的，包括梅德韦杰夫这帮人，他们所在的那个党，统一俄罗斯党，他们是在莫斯科召开第23次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大家以为也就是个例行的党务安排吧，党务会议吧，但是名单揭晓之后呢，大家感到意外，有一个5人助选名单，第一位不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也不是2021年排在榜首的绍伊古，而是拉夫洛夫，外长拉夫洛夫，谢尔盖拉夫洛夫，76岁。这个名单是梅德韦杰夫自己宣告的，但他名字还不在其中，也没有绍伊古。统一俄罗斯党啊，每逢杜马换届推出的头号代表人物啊，是一面旗帜啊，代表的是克里姆林宫当下最想让选民看到的那个人。这次这名字是拉夫洛夫，而且普京本人也出席了这个大会。他还说了句话，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这是他的一个强硬表态。之后呢，就是杜马选举是9月份，9月18号到20号吧。那现在统俄党这个名单确实让人非常关注。

名字会印在竞选的海报上，出现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是统一党向全国选民展示的这个门面担当啊，可以这么讲啊。2011年、16年杜马选举，这个门面是谁呢？是梅德韦杰夫，当时他是总理，是党主席。2021年形势变了，梅德韦杰夫卸任总理，影响力不如前，统一党调整策略，搞了个就不再是一人领先，是五人组合。那年的名单头两位就是绍伊古，国防部长啊，外长拉夫罗夫，这一武一文啊，而且这个绍伊古排前面啊。到2026年，这个格局彻底变了。这个新名单啊，排到第一位的外长拉夫罗夫，排第二位的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第三位是一个战地记者，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副总编辑波德杜布内，排到第四位的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利沃瓦别洛瓦，第五位是少年军总参谋长，是个退伍军人吧，参战的，叫格罗文。那这次我们讲这个领衔主演呢，恰恰是外长拉夫罗夫，你看他的分量比之前显然更重，那他现在紧随着普京表的这个态，你想他的分量可想而知吧。那我们再回到拉夫罗夫这个表态本身啊，就是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这个行为，我们要反制，我们要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他说西方国家把这个强盗行径、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就针对所谓俄罗斯影子游轮啊，俄罗斯的目标将是服务于这些国家利益的船只，我们将决定如何处理这些船。那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前两天节目我们也关注啊，特别是讲普京亲自去视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军演，大规模军演，但是目前实际情况是俄罗斯海军啊，它架子尚在，威风尚在，但是真的能和西方进行直接博弈的船只是很有限的，这是俄罗斯海军目前的现状。因为和苏联没法比，俄罗斯海军吧，它能分到的军费很有限，就能维持自己就很难。而且我们多次讲，苏联时代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有分工，你像俄罗斯本身啊，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最大的最主要的，它能造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它也能造，现在也能造啊。而当年的乌克兰是负责建造这个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啊，驱逐舰、巡洋舰啊，甚至航空母舰，这都是在乌克兰造的。那么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这个能力也逐渐的丧失了。你现在让乌克兰，你这黑海造船厂尼古拉耶夫船厂再给我造条航母出来，它造不出来了，它自己都造不出来，自己都用不得，它怎么可能在帮俄罗斯啊？所以等于说俄罗斯丧失了建造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母的能力。你说真的完全丧失了吗？或者我们这么讲，说到底还是没有钱，没有基础设施。你要是有足够的，你循序渐进的投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啊。就拿中国来讲，1949年那时候谁都讲叫一穷二白，你给我讲造船能力哪有啊？那现在呢，一步一个脚印啊，步步为营啊，一方面积累你的人才，一方面积累你这个基础设施，再就是积累你的经验，一点点的推着做嘛。谁不是从小船开始做起啊？当年我们那个海军造船工业能提供个什么小炮艇、62高速炮艇、鱼雷艇、导弹艇，从那小船一点点做出来的嘛。俄罗斯也不是不行，但是现在显然不行，就是你基础设施没有，再就是你投入不够，这还意味着人才的流失呢，这带来一个巨大的麻烦啊。就是在目前这个状况下，俄罗斯海军你说真正要保，首先保什么？那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大国重器啊。有了这个东西，保证自己真正可靠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就谁跟我干咱打核战争，你不敢惹我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有弹道导弹核潜艇，你敢打我，我肯定要报复。如果你打我呢，那我就哪怕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啊，我部署的这个陆基的导弹发射井，其实大家都知道卫星天天盯着呢，那我先摧毁你这个东西，摧毁你这个陆上发射井，你陆上的核反击能力你就没有了，对吧？但是我海底下还有啊，我弹道导弹核潜艇我撒到水里去，你要敢惹我，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这就是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嘛，核报复。所以这个能力是俄罗斯首先必须要确保的，你换谁都得保，只要你有啊，你就得保。那钱花到这儿，就能花到别处的就更少嘛。那俄罗斯目前它还有这个相对啊比较稳定也算庞大的就核潜艇、攻击核潜艇或者叫多用途核潜艇，这还有。至于水面作战舰艇它就很有限了，而且大型的万吨以上的基本上都是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老船。

小的三四千吨的新造的护卫舰有一些，但数量也有限，当然性能相对好一些，不过恐怕和这个世界一流比，包括跟我们比，它是有差距的。你比如他们海军节的时候，我们战舰过去过，他们参观过，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啊。那我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状况下和西方怎么博弈？那么拉夫罗夫给了一个态度，就俄罗斯态度啊，一个是我强硬，我肯定要报复你，然后第二呢，我有弹性，我灵活，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我们中共汉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等于说让俄罗斯拥有了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尽可能大的报复的力度，应该讲这是聪明的，是明智的。因为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欧盟吧，欧盟里边几个相对啊海军大国也都是北约成员，你看英国法国得算吧，这都是有航母的，意大利也算是有轻型航母，另外西班牙可以算啊，还有一些国家的海军小则小异，但是呢如果真的和别人发生冲突，那么按说北约国家是不是要施以援手，或者欧盟内部它基于之前那个什么自愿联盟，是不是也有一些国家会站出来帮忙？那总之欧盟国家我们就说能打的海军相对实力比较强大的，大家凑在一起绝对是能够压俄罗斯一头，这是肯定的，就从纸面上讲啊。那现在这帮欧盟国家要干什么？他们确实有共识啊，制裁俄罗斯嘛，包括制裁俄罗斯这个影子船队影子游轮，就我们认为不合规的我们就得检查呀，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扣押，这种事儿你看法国就干过嘛，甚至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游轮也有过类似的禁逼。那这种事儿呢，你比如俄罗斯和拉夫罗夫他们就讲嘛，拿这个国际法做依据去指责欧洲指责西方，但其实这没有用，靠嘴有什么用啊，而且西方同样会拿国际法指责你对乌克兰动手嘛，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实力。那么欧盟国家就是很清楚自己海军实力比俄罗斯强，而且你双拳难敌四手，我欧盟27国呢，我海军能打的拎出来的怎么有几个，你搞不过我，所以呢欧盟国家确实是动手了，包括在一些重要的啊关键的区域，你比如英吉利海峡，在一些你的船很可能要过的枢纽，我看着你，我堵着你，我让你跑不了。而且你也知道这个游轮货轮本身它是运输船只，它不是战舰，它航速本来就非常有限，而且呢没有武器，一般说来普通的商船货船去别人家的港口你带着武器去的那还了得，所以对付海盗都对付不了嘛，更何况对付就是欧洲国家的舰船啊。所以呢欧盟应该说是算准了，你俄罗斯海军也不行，你现在又靠影子舰队啊，那我就用海军我的优势我来搞你嘛，我就可以给你压力啊，你船要么别出来，出来我就扣住你，你跑不了。那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就兵来将挡的话，那俄罗斯势必要为自己的这个游轮啊货船护航，这就带来麻烦是什么呢？你没那么多船，而且你船呢从性能上讲恐怕还不如西方，那你不就吃亏了吗？而且呢人家在人家家门口在一些关键的枢纽啊就等着你，你呢就是俄罗斯军舰啊护航自己的游船货船过这些枢纽，你是劳师远征啊，而且可能发生对撞你还不占优势。显然欧盟国家就是算清楚自己的优势之后才对俄罗斯将了这一军，那你俄罗斯怎么办？那昨天普京给了一个态度，我肯定要报复，以牙还牙。那今天拉夫罗夫呢把这个话要具体了一点，就是我在哪儿报复我自己拿主意，我想搞你们谁我搞你们谁，只要你们惹了我我肯定回敬你们。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未必是针锋相对，未必直接去针尖对麦芒啊，你在某地你设个卡子你挡我的船，我军舰给护航跟你去对撞去，那可不一定，我不一定在哪儿我搞你，你让我不舒服你也别舒服，我睡不着觉你也别想睡啊。他是这样，这实际上就给了俄罗斯海军机会。我们刚才讲了，你实力又不是很强，你舰只也不是很多，你想面面俱到你去护航，你跑各个这个商业航线，那不累死你啊？那现在就不一定了，既然我认定你是海盗行为，那我也可以飘忽不定啊，你不定在哪儿去拦我哈、啊，当然我可以判断可以猜你在哪儿去动手，我可以尽可能的回避你的预设的那个伏击区，但是你也总有船在外边跑吧，那你不仁我不义啊，你别怪我不客气啊，我不定在哪儿拦着你啊。而且这个事情你想过没有，它可能还会有变种，在海上如果我没那个能力，路上未必不能考虑啊，如果我界定你是海盗行为，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那我也不用遵守，这玩意儿也约束不了我了，
很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升级。现在欧洲对于俄罗斯这个外储啊，他没有动本金，他用的是利息。那如果啊，我们就说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所谓影子船队动手，俄罗斯报复，让欧盟的某些国家的船只也遭到类似的待遇，欧盟再报复，那有可能是不是会动俄罗斯外储，动本金，俄罗斯同样以牙还牙，咱就等值吧。那双方的博弈啊，双方相互的伤害，就是逐步的升级，缓慢升级，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而且这个对全球的商业航线都可能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后果。坦率说它容易乱呢、啊、欧盟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的这个情报信息能准确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打一个问号。因为海上的航运我们都知道，我经常讲嘛，它有所谓的方便旗一说。你比如说中国造的船，它不一定是中国公司用啊，很多国家就是看好中国造船业，定你中国造的船，你造了我用，而且我是船东，这个船也不一定我用，我可能租给其他人，然后这船本身挂谁的旗子那就更不一定了。有一些方便旗，什么巴拿马呀、开曼群岛啊，挂他们的旗子有一些便利，在税务上有减免。那你说这船是谁的？那从欧盟来讲，只要装俄罗斯油，参与到俄罗斯能源的买卖之中，那按说就应该搞他呀，这就有可能有国际纠纷呢。而实际上在欧盟眼里，所谓的俄罗斯影子船队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些破旧的船只，甚至退役的，这叫返聘啊，或者说接近退役的，他甚至不开应答机，以一种半隐身的灰色的状态在航线上跑。欧盟想对他们动手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这得看你能不能找到他呀。那从俄罗斯来讲，我要报复针对的是欧洲人，但是反映在船上那可不一定哪国船呐，还有这些问题呢。

0: 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近日封锁巴勒斯坦人住所，引致谴责。向来支持定居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指责这群人的行径恶劣。赫卡比星期四8月13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那些实施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意图恐吓和骚扰这个家庭的人，他们的行径令人作呕。自星期天以来，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以色列移植区居民封锁了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的房屋。居民们说，他们的食物和其他物资供应已被切断。多年来一直是定居者坚定支持者的赫卡比说，这种流氓行径不可原谅，以国防军和警卫以硬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恐怖分子。赫卡比曾任基督教牧师，向来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反对巴勒斯坦人建国，因此他的这次表态引人注目。以色列军队在星期四对围困巴勒斯坦人的非法定居者采取行动，军方说他们连夜第二次向该地区派遣部队，拆除了2个定居点，并拘留了一名以色列人。据报道，约旦河西岸目前有30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还有约50万的以色列定居者。
1: 这则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这种事儿不多见，就是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叫赫卡比啊，他现在是指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说他们这个行径很恶劣，这种事儿不常见，这是一个。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这个赫卡比本人啊，他曾经做过基督教福音派的牧师，他一向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的这行动，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是这么个主。所以他这次这个态度就是和自己之前的那个态度呢180度改变了，这样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你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就说这么两句话，这算不疼不痒吗？这事儿吧也不好讲，我们两面说啊。一方面你得说以色列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对美国施加足够的影响，就美国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最近这两年确实在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公众也好，媒体也好，一些政治人物也好，这个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和以前确实又有所不同了。那我们一样一样说，刚才这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态度180度改变这事儿我们说清楚了啊。那什么事儿造成他的这个改变？就是在约旦河西岸，我们讲过，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他想独立建国，基本上他的土地就两块，一块加沙，加沙这个地方现在哈马斯说

要交枪，但还没有真正的进行。而以色列说的是什么呢？说他不交枪我也不撤啊。那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现在说是斡旋，但这个斡旋特朗普喜欢拍胸脯，一说这事搞定了，对吧？但是现在实际上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对美国人这个方案并不认同。实际上加沙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它大概是一个僵持的状态。还有一块约旦和西安这块呢，不是哈马斯管的，是法塔赫管的。按说呢，这个法塔赫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啊，也是联合国承认的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这么一个政权，和以色列也是有合作的。我们不是讲过吗？税收是以色列替他收，收了再给到他，他政府才能正常的运作。如果以色列不高兴，这税收都不给你，你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是法塔赫现在面对的这么一个艰难的局面。而另一方面，约旦和西岸这儿吧，你说这儿巴勒斯坦人生活总比加沙那个地方要自由一点、安全一点吗？也不然，就是有所谓犹太人的定居点。这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加个引号啊，它既不是以色列官方军方，不是他们的行为，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国民犹太人，甚至他们的背后呢是激进的右翼，所谓大以色列或者叫什么正统犹太教，这么一帮人，人家也有枪，就在这儿我就占地方，我就逐渐蚕食巴勒斯坦人地盘。那你说巴勒斯坦人不反抗吗？你怎么反抗？你有枪吗？我背后还有军队呢。当然犹太人定居点这个事情，我们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吧，以色列政府态度是不一样的。当年那时候阿拉法特还活着呢，跟以色列他们还曾经有合作，土地换和平啊，什么奥斯陆协议啊，那阵儿以色列政府对犹太人定居点那采取什么措施啊？取缔，你别闹，政府都跟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了，你这么一闹，这咱政府说话也不算数了。那个时候对犹太人定居点还曾经取缔过，曾经拆除过，但是事已时宜啊，现在这个阶段犹太人定居点就是这帮犹太人吧又开始大行其道。因为我们不是讲过吗，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部现在真正对他有影响力甚至捆绑他的恰恰是极右。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不就时机窗口吗？我现在不占以后没机会啊。所以很多所谓犹太人定居点就又活跃起来。最新的消息就是说，约旦和西岸纳布卢斯市以色列的这个移植区的居民封锁巴勒斯坦的房屋，甚至把一个美国公民把他的房子也给封锁了，食物啊其他物资啊那你得不到了，那等死吧。而且呢，按照刚才我们讲那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说法，说以色列国防军警方啊是硬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恐怖分子，是这么说。那现在以色列军队呢确实对围困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非法定居者采取了行动，拆除两个定居点，还拘留了一个以色列人。但是被封锁的巴勒斯坦人目前也没得到什么帮助啊，什么食物啊补给没有，军队把这儿封锁了。还有很多定居者就是犹太人定居者啊，很顽强，坚守在原地。说到底啊，以色列在西岸，就是约旦和西岸，重建了一个大型的定居点，叫加尼姆。在之前他们撤离这个点儿啊20多年了，现在又回来了，这被认为象征着就是以色列政府啊在快速扩张定居点，这是新政策。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一些更激进的人，就以色列人呢，定居点啊就加快蚕食，加快占据巴勒斯坦人的地盘，这没什么奇怪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也看不下去了，就说这个行径很恶劣啊。这我们把这事儿算说清楚了。那下面多说两句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以色列这个关系，一直以来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很特殊，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很重要的盟友吧，以色列的安全美国是要保障的，而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种惯性。你比如著名的那个杰弗里·萨克斯，这位算经济学家，现在也算是一个时评人吧，他就说内塔尼亚胡这几十年啊就忽悠美国人吧，他那套说法就跟美国人讲那套东西和后来发生的结果都是相反的。每次开战都是为了安全，每次扩大战线都说这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清除威胁，可仗打到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远呐，以色列轻松了吗？美国是一次次被拉入战争啊，这不成了个模式了吗？关键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安全绑定这个设置啊，有人算过，就美国人自己统计的啊，二战结束就以色列建国到现在吧，到2025年吧，美国对以色列尽这个援助义务累计达到将近1750亿美元，双方的绑定绑的是很复杂的，也很稳的，因为它涉及到美国包括军方啊、军工复合体啊，甚至媒体都绑在里边了。而且按照这个萨克森的说法啊，现在实际情况就是美国对以色列你说保护吧，他不是领导人站出来说我们打仗了我们保护安全。

0: 要不是他已经环环相扣套，你没什么可选择的余地了。军方得保护士兵，白宫要保护信誉啊，国会要保护盟友，盟友要保护行动自由，就这四项叠在一起啊，最后你会发现保护的什么呢？没人公开授权，就是一场战争，你就得保护，你就得参与。萨克斯啊，这也算是一语中的啊。你看美国就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就被捆绑到这样一个地步，就这么被动。所以当以色列进入战争，美国呢，他面对的不是管不管的问题，就这一样一样的就推着你走，你脱不了身。那从美国这儿来讲呢，支持以色列一直以来是两党主流的立场，你别管哪个党，支持以色列这个问题双方没得争。你对以色列的不管说是这个财政上的支持、武器上的援助啊等等，那背后有游说集团很成熟的一套逻辑，目标就是选票啊。你支不支持以色列就是你要不要选票吧，是这么个问题。另外还有福音派，刚才我们讲这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原来是福音派，还是个牧师，那对以色列态度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这位改变立场了，很耐人寻味了，它意味着美国的传统的以色列的支持者这个群体在发生变化，甚至在发生转向，而这个转向呢最终会反映在美国国内的选票上，那这个对美国的政坛、对政治人物就会形成影响了。那我们当然很难说现在就判断这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啊，这位原啊福音派牧师他的这个态度的改变就是一个风向标，就是临界点，我们很难这么讲。但是呢，这种改变确实在发生，这个事儿确实也向我们传递了这些东西。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还没有准备好七夕礼物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继广药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今天继广药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大牌福利秒杀产品 SK2 洗面奶，每支20克，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继续为大家分享爆款大牌美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她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上千元，但是今天继广药品商城七夕福利，绿宝瓶三件套盒只要899元，现在可以参加专区打7.7折的活动，到手只要692.23元。商城内的商品呢，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溯源码可溯源，价格非常优惠。准备礼物的你一定要抓紧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爱美的朋友都知道，底妆是一切妆容的灵魂。想要在重要场合光彩照人，又想要日常通勤快速出门，一款好的气垫真的是非常重要。今天继广药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和03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是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 这款7.01粉刺白非常适合白皙的肌肤。

0: 线白里透红妆效，显得气色更好。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的姐妹，或者是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商城日常售价是239元，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8月12号报道，今年早些时候，在德国举行的一场军事演习中，美国陆军部队与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对阵，结果以美军落败告终。这场演习代号联合决心，知情人士透露，在德国轮驻的美国装甲旅被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轻易发现并击溃。该人士称，约3500名美方人员参加了此次演习，任务是攻击由训练场假想敌部队防守的阵地。而这次部队得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第412团的增援。报道指出，尽管美国多年来已将无人作战系统视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此次演习以及今年美军在伊朗遭受的人员伤亡，都暴露了美军面对无人机时的脆弱性。
1: 听到这则新闻，不知道你什么感受哈？从我这儿来讲，我看了之后，一方面意料之中，另一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这个惊讶或者感慨吧。那就是演习啊，美国一个装甲旅让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给包圆了呗，全军覆没，甚至不止全军覆没，因为是演习啊，它不是真打真杀啊，不出人命啊，所以很多被摧毁的这个装甲车辆，你得让它复活，它可以继续进行演习。实际上被摧毁的就不止一个装甲旅了，甚至更多，你不复活，你这一个旅还不够人家打的，就这么一个状况。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你简而言之三点吧。第一点呢，你要知道乌克兰这个军队可是在战场上历练过，真刀真枪啊，你死我活呀，真打过，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个经验其实美军没有。你说美国人老打仗，那看他打什么仗，这种仗他没经历过，他没有，他爱打很正常。第二呢，我们还需要讲什么呢？就是因为大量的无人装备的出现，智能装备的出现，传统战争的形态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它是一种螺旋上升啊。今天表面看，你说俄乌战场在前线，这战场不在乌克兰吗？前线乌克兰和俄罗斯顶流，谁往前推都很难，甚至它很像一战时候呢，那个壕堑战，在坦克出来之前，双方都有战壕啊、探照灯啊、地雷啊、铁丝网啊，你想进攻很难，谁先进攻谁死得快，是这个。今天现在从表面上看也是当年那个局面，但实际上是因为技术进步了，双方都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双方的无人机啊、巡飞弹都能够随时砸到对方头上，你动我就砸，你集结我就砸，所以大家不敢大规模动。另外第三呢，这个新闻还向人们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乌克兰和西方，美国也好，欧洲国家也好，北约国家也好，这种军事演习啊，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你要让我联想或者感慨，首先把这三条摆在这儿，那下边咱们细说，一样一样说。那首先我们还讲什么呢？就讲刚才我们说的最后那一条，这次俄乌之间打起来，俄罗斯是有自己的诉求的，包括自己的战略目标，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乌克兰你得中立，你在我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和北约之间你得保持中立，你不能倒向北约，你不能加入西方阵营啊，这是俄罗斯一个主要的诉求。这个诉求其实实现不了，实话实说，实现不了。为什么？第一个，现在乌克兰并没有加入北约，北约甚至也不愿意接纳乌克兰。为什么呢？你一旦接纳，他会惹事儿的。他跟俄罗斯现在打着仗，或者说有领土方面的这个纠纷，这么一个角色，按照北约的标准是没有资格加入北约的。那你一旦加入，北约接纳你，等于说北约要替你跟俄罗斯干架，那北约不干呢？这是一个。第二个，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加入欧盟？这是个问题。欧盟目前并不是一个军事组织，对吧？但是假设乌克兰加入欧盟，欧盟之后开始组建欧洲军，乌克兰还成为欧洲里面最能打的那个国家，成为欧洲军的主力。我说这个话，你说有没有可能性？如果有的话，俄罗斯怎么办？人家没加入北约，你不让加入，人家不加入，加入欧盟了，最后欧盟有军队了，那只不过换了个牌牌，换了个帽子而已啊，你还是很被动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没有加入，乌克兰没有加入，但是和美国都已经在进行军事演习，而且这个军事演习应该讲是接近实战的。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去击杀美军装甲车辆了嘛，毁他一个装甲旅啊，这种打法和俄乌战场上针对俄罗斯的装甲车辆如出一辙。这有个词叫有名无实，是吧？那你看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翻回来了，无名的有实啊。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承担了北约这个成员的角色，这个对俄罗斯来讲当然很不愉快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曾经讲过，像芬兰和瑞典他们已经加入北约了，那么在乌克兰这儿，即使乌克兰保持所谓中立，北约没有兵临俄罗斯城下，在乌克兰那个方向啊，那在芬兰呢，在瑞典呢，芬兰和俄罗斯1350公里的边界呢已经兵临城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仗打的确实得不偿失，或者说你需要想什么办法化解目前这个危局啊，这是我们讲的一点。那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了，这美军跟乌克兰做这个演习，没想到美军惨败啊，这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呀。这个局面刚才我们说了，乌克兰人家是有实战经验的，而且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是用人命换来的。大家都知道美军应该先进啊，美军一年的军费将近1亿美元啊，排到美国人后边第二到第十名，诸国的军费加一块不如美国一国多。但是现在美军一直在爆出各种各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这个短板啊，你比如说他储存的弹药包括这个导弹防空导弹都不足啊，把底儿掏空了，这怎么解释？另外美国人在中东的作战行动也不是很顺手，按说你打伊朗不是摧枯拉朽吗？没有，你现在敢说自己赢了吗？好像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你没赢，仗还没停，就是美军的短板一再表现出来，不管说是你战斗力还是你这个弹药库存，好像都令人失望。所以这里面有句话我们要讲出来，就是乌克兰人打的仗和美国人习惯打的仗它不是一种仗。你说什么意思？我们就说乌克兰啊，就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那个当口，乌克兰军力是很弱的，它主要的武器呢还是苏联时代遗留的那些东西，就乌克兰军队啊，只是在这几年战争之中啊，你确实可以讲它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俄罗斯也是这样，或者说当年苏联在二战的时候也是这样啊。1941年当时纳粹德国6月22号发动那个巴勃罗萨行动入侵苏联的时候，红军也是一溃千里啊，不行啊。但是你只要给他一点时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终不是纳粹德国占领苏联，而是红军打到并且攻下了柏林。所以这种慢热啊，这可能确实是他们的特点，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是如此。而且乌克兰是什么呢？他在战争之中重新组建自己的军火工业啊，包括大量引进西方的，你说投资也好或者技术也好吧，有这个。另外像无人机这个东西，乌克兰也是越用越溜啊，从一开始他这方面其实也是空白，到后来逐渐的通过改装，就少量的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啊纵深的目标，显示自己的能力，到现在是大规模可以生产，不但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现在不是对美国的装甲旅也是横扫哈。但是我们也知道乌克兰现在这个所谓无人机工业的强盛啊，它是有自己的特点的。第一个，它并不是基于自己深厚的工业底蕴，它谈不上，它是临时抱佛脚，就是有什么我用什么。它的无人机工业应该说很庞大，但实际上还是需要大量的进口很多这个零部件子系统，就是无人机的呀。但是我不管有什么用什么，是吧，这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猫。所以你看乌克兰是什么呢？也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它的无人机之所以能做起来，也是他认为用这个东西克制俄军，打击俄军的战力，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的目标，这是利器，所以他着重去发展，谋求突破，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且他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是他。那翻回来说美国呢，美国一直以来他自视是很高的，那全世界几乎也认啊，他军费高啊，他技术先进啊，他搞出来一些东西，他是刻意要和自己的对手形成代差，就是我绝对领先。比如说他那航空母舰，他最新的叫福特级，首舰叫福特号，2号舰是肯尼迪，3号舰企业号等等吧。就他这型航母造出来，人家自己说了，我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航母我要领先一代。 那有人问了，哎，那他比咱们中国海军这福建舰，他还敢说领先一代吗？人家现在不说了，哎，我不说了。但是这个船造出来的时候，他当时确实说我要领先你们一代，他要占据这个技术上绝对的优势，有这个优势我是碾压你。你看了那个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之后，学了个词儿吧，叫降维打击。哎，我要降维打击你。他谋求这个优势，这个优势当然是他拿钱砸出来的，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都知道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藏在后边。但是只要美国人打胜仗，很多事情就好说呀。而且美国也很有意思啊，美国在就二战之后打了一系列的仗，打得不那么痛快，谈不上赢的仗吧，大家可能说的不多，打赢的那几仗吧，大家津津乐道。这恐怕就和什么呢，和这个舆论战，和他们这个宣传机器有关了。你看啊，朝鲜战争你能说美国人打赢吗？最后在板门店签字的那个克拉克将军自己说的，说我是在美国军队之中啊，我是第一个一个将军啊，在没有胜利的这个协议上签字，他承认我没打赢。那越南战争能说打赢吗？当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有一件事儿就是忽悠中国，看能不能协助啊，帮我们一把，把越南战争停下来，我撤军呢。这是尼克松真实的想法呀，这大家都知道啊。这没打赢的仗好像也没什么人多说哈。那么他打得顺手的那几仗，那普天之下可都知道。你比如说1986年吧，轰炸利比亚，就是炸卡扎菲啊，那被认为是美国人搞的第一次就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海空军就炸利比亚。后来你看1991年海湾战争啊，1999年轰炸南联盟啊，说到底美国人就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军力上的优势，对对手形成一个就碾压式的降维打击啊。这大书特书，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武器很厉害啊，美国人打仗很厉害。但是你看咱阿富汗一脚踩进去20年这事儿就没人说了，特有意思吧。大家选择性的记忆总是记忆那些就美国人短平快切咔嚓打胜仗，这事儿大家记得很清楚。而那些缓慢的煎熬的最后灰溜溜离开战场的那些故事，大家好像就遗忘了。你说我没忘，哎，我只是把这事儿说出来。我的意思是说，这给大家一个什么印象，就是美国人打仗高技术武器，而且非常短的时间效率很高就获得胜利。可这是美国人一厢情愿的仗啊，这战争不都是这个样子呀？美国人想打的仗可能是这样，可美国人真正经历的战争也不全是这个样子呀。这刚才我们都说清楚了吧。所以当美国人你说碰到伊朗怎么样，这仗你能说打赢了吗？你现在跟乌克兰搞场演习，装甲旅全军覆没，在我们看来也不奇怪啊。这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呀，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它不是这个兵来将挡，不是之前你看咱们这个评书里边讲一打仗杨家将岳家将，这个兵对兵将对将，不是这么打的。不是下军旗，你这个团长我出个旅长我就把你吃了是吧，不是这个概念。你是装甲旅，我用无人机。你问乌克兰有没有装甲旅，我没有我也不用，它是这么个玩法。而美国人你既然那么愿意打仗，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对手不只是什么新兴大国，而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种类的国家，甚至包括像拉登那样的就基地组织那样的小规模的武装分子作战，它是不对称的，或者说是超限战。那你美国既然有那么多的敌人，不同的敌人会有不同打仗的方式，他们不会按照你习惯你擅长的方式去作战，恰恰相反，他们会寻找你最不熟悉的你陌生的环境啊、战场啊、方式啊，争取击败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这个演习打赢了也不奇怪啊。那最后第三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现在战争的形势确实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你看二战啊，甚至包括之前一战呢，你可以称之为机械战争。二战之后有一些仗是机械战争，有一些呢就是所谓信息战争，而现在似乎叫数字战争，叫智能战争更合适。这个变化是很快的。你像一战的时候催生了坦克，到二战的时候呢，坦克大规模的使用啊，战列舰航空母舰啊，在海上敌国进行对决，最后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啊，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二战结束以后形势发生变化，你比如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就曾经搞什么呢，搞技术战争，有一个著名的冰屋行动。他因为是和等于说和北越在作战，那个南越共和国那算他盟友是吧，后来垮了。美国人和北越作战，那北越呢他要把武器装备送到前线去，他经过的叫什么，叫胡志明小道，其实是热带雨林。他甚至通过这个人拉肩扛的方式，用一些畜力，就牲畜的畜啊，甚至当年中国那个自行车，那28大杠那种自行车，驮个100-200斤没问题啊，那样把很多物资啊军火送到前线去。那美国人想炸掉， 摧毁这个胡志明小道，采用什么方式呢？高科技啊，他是打方格编着号，然后他空投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麦克风，这你人

0: 说话也好，甚至比如这个汽车发动马达这声音就能够收过来，后方指挥部就能够听见，能判断是哪一块，甚至还有这个对自然之中的这个安敏感啊，这样一些设备，就是你人啊，你吃喝拉撒睡，你尿，那我就能够抓到这儿有人活动，马上后方就可以知道哪个方格有动向，派飞机去轰炸，就这么搞。这应该叫高科技是吧？美国人在越战的时候就搞过，但效果并不好。但是这种方式是美国人喜欢的，或者说他们一直追求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的领先，我和你形成代差，我碾压你。一方面你得说美国人这个路哈，你从长远看啊，也算是走得通，但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呢，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你比如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投入那个 F4 鬼怪式战斗机，那是双座啊，双发重型战斗机，挂导弹，最早呢机炮都不装，就我靠导弹我就把你灭了。那时候北越的飞机呢，米格17、米格19，就这飞机根本不用照面，我雷达锁定你把你干掉，实际打起仗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干不掉，你导弹啊没那么可靠，迷信高技术嘛，在真的战场这个作战环境之中吃亏了，所以最后不得不加装那个机炮吊舱。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大方向没有错，就是作战飞机装火控雷达啊，装导弹呢、啊、通过这种方式去打击对手，争取形成这个碾压式的啊，降维打击式的这个代差。那我们也要承认，今天基本上先进作战飞机啊也都是这个路子，他得装火控雷达吧，他使用导弹吧，甚至去年武器空战歼10 CE 用霹雳15打掉阵风，对方完全不知情啊，完全提前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就风吹草动，那就是碾压优势啊，就是降维打击呗，他这么一个玩法吧。但是话说回来，即使这是战争发展的主旋律啊，这相关武器是武器系统发展的这大方向，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整个的这个作战过程之中，你要面对各种就是千变万化的局面，你依然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翻回来再说到这次这个美国的装甲旅和乌克兰无人机之间的博弈啊，这就是关公战秦琼。乌克兰的无人机打的就是你装甲旅，在俄乌战场上打的也是俄罗斯装甲部队啊，对他来讲叫轻车熟路啊，驾轻就熟。对美国人来讲恰恰不是这样，美国人没遭遇过这个呀。一个，美国有绝对空中优势，一般打仗呢先掌握制空权，人家的装甲部队地面部队很安全，谁敢打我谁打得着我，对吧？以前是这个。另外美国不是没有无人机，但是美国的无人机呢也是那个高科技啊，昂贵，技术碾压啊，绝对领先，也是那类玩意儿，比如说察打一体无人机。它跟伊朗也好乌克兰也好，那种廉价的就相当于巡飞弹啊，那种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它不是一码事儿。因为你是高科技，因为你成本高，你很难作为一种消耗品去广泛的使用。乌克兰这边不是啊，那么双方其实不对等。美国人想象的这个未来战争，习惯的未来战争那个路数，和乌克兰打的这个仗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我说一个夸张的例子，你也知道，比如当年911基地组织劫持民航机去撞这个双子塔，这种形式这种情形根本不在美国人就准备的未来战争之中嘛，你怎么应对啊？而相对于美国，就是我弱势的一方，我没有那么多好的武器，尖端的先进的武器，我量也不足，我军费也少，我跟你拼那个，那我怎么拼得过呀？我肯定要想别的办法呀。真实的战争往往是这样，你说这个势均力敌，双方半斤八两，真正这样的战争很少，往往有相对啊，在数量上或者质量上有优势的一方和相对弱势的一方，那弱势的一方肯定就输啊。对啊，你看纸面数据碾压了降维打，那哪有赢的可能啊。哎，这种战争啊竞争啊博弈，它迷人之处就在这儿，并不是说你纸面上这些数据优势了你就赢了，相对弱势的那一方他有没有办法克制你。就说这次乌克兰也是，他不是用装甲部队跟你美国装甲旅去死磕，一对一的干，咱俩对子儿，不是那么干的，他有无人机干你，而且是廉价的。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啊，他对整个世界其实都有启示在，对美国人也有。当然真正的关键的问题是启示摆在这儿，你真正领悟到的是什么，那可就不一定了，就千差万别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八月。

0: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日本在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日本国内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呢？今天的节目，重阳将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8月15号，1900年8月15号，慈禧将珍妃投入境内。有人说，在清朝历史上，除了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人瞩目的妃子了。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珍妃到底是怎么死的。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5号。到八月十五号，最值得一说的事情就是1945年8月15号，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那这一天的到来真是不易啊！但其实，在日本国内，就围绕着投降这个问题，也经历了一番殊死的博弈吧。我们简单讲讲这段历史，就是说到8月14号吧。1945年8月14号上午10点50分，日本有一个就御前会议。这是他们投降之前最后一次了，地点是在他们那个皇宫吧，御文库地下室。天皇就是裕仁呢，当时穿着这个日本陆军的制服吧，走进地下会议室，铃木是首相宣布开会。天皇就说吧，裕仁就说呢，说如果没有更多意见的话，我就说说我的意见，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战争。他就说到这儿就哭了，开始哽咽，

0: 做了小小的改动，所有的内阁成员在上面就签字。然后临近子夜呢，天皇是由侍从保护引导进入御用的办公室，在那干嘛呢？录音。有这个宫内省的庶务科长就为录音给他做准备，还有内阁情报局长还有秘书这一帮人啊，录音小组啊，在那就等着。天皇走到这个房间中央，那儿不是戳着一个话筒吗？他也不懂啊，很外行，他就问，说是像小学生问师长一样的问，说说话时候声音是多大合适啊？啊，陛下用平时的声音就可以了。这样呢，天皇就手捧着这个中战诏书就念，就开始念。念完之后，行吧，大家就说这个，哎呀，有点问题啊。录音组一个工程师就说，技术上没有错误，只是有几个词儿啊不太清楚。天皇就说啊，朕知道声音低了些，那就再读一遍。那天皇就再读一遍，再次录音吧，这次声音就偏高了，显得很紧张，还漏了个词儿。哎，自告奋勇，那朕很愿意再录第三遍。但是大家看着天皇眼里含着泪水啊，跟着就哭呗，这不打败了吗？这是算了吧，可以了啊，陛下不必再录了，送走。送走之后，录音组就商量，听了两次录音，这么着，就用第一遍吧，就用第一遍吧，第二遍还不如第一遍呢。这是这个录音，录完了两盘录音片啊，装到了一个土黄色的布袋里。这放哪儿比较好呢？因为当时已经有消息说陆军有人可能要叛乱，要造反，有这个传言，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得保存好啊。最后呢，是给到这个侍从，就是这个天皇的侍从叫德川，藏在宫内省办公室。就是锁在一个保险箱里吧。德川还是很仔细的一个人哈，就抱了一捆报纸，就散放在保险箱上面，就遮了个严严实实。大家一看就是一摞报纸嘛，实际上里面是个保险箱啊。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录音怎么送出去？得送到那个电台吧，就是广播协会得送过去。最后，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么着啊，一个是宫内省的庶务科的科长，他呢是端着写着拷贝字样的录音片啊，就招摇过市。就这天皇的声音啊，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啊，他是在前面走。几分钟以后呢，天皇侍从叫钢马挎着一个背包，那个背包里是什么呢？饭盒，饭盒里边是录音片。就通过这种方式吧，也算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看看就混出去。你说天皇混到这个份儿上也挺搞是吧？最终算是比较顺利的，在中午12点整，日本当时著名的播音员和田信贤广播就说啊，这次广播极为重要，请所有听众起立啊，天皇陛下要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播送御音呢、啊。在日本国内除了天皇一个人都得站起来啊听，他那个国歌叫军之代，完了之后天皇那个声音就响起来了。
1: 世界の体制と全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0: 他整个这个讲话是815个字，我呢就不给你重复了，说说简单的，就是现代汉语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呢，现在这个国内情况不妙啊，我们得有一个非常的措施来收拾残局了。说这个皇祖皇宗啊，就祖先的遗愿就是要国泰民安呢、啊、就是世界和平啊，宣战英美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意愿。如果呢排他国主权，侵他国领土，故非朕志，就是这伤害了别人那不是我的意思啊。但是呢这仗打了4年，虽然我们很能打，但是呢现在整个世界都和我们作对，而且美国那个原子弹很厉害，很残暴，害死了很多人，如果继续交战可能会死更多，为了保护亿万百姓我就投降了。当然他整个的讲话里回避投降啊，无条件这样的字，他就说是要接受盟国那个共同宣言。他还谈到对这个东亚受害的国家感到很遗憾，对日本战死臣民感到很悲伤。他还讲说我们要汲取教训啊，埋头发展，有朝一日还要卷土重来。所以你现在看他这个录音，当然他这个录音是针对日本国内的民众的哈，你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反悔的意思，而且所有的过错都不是我的，所有的责任都是别人的，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我们是为了世界和平，还是这么一套东西。这是天皇的这个所谓中战诏书啊。我们讲了1945年8月15号12时整，日本广播了裕仁天皇这个中战诏书，宣布向同盟国等于是无条件投降。他不管怎么忽悠国内的民众，你没法忽悠盟军啊，人家给你这一纸投降书，你就是签字还是不签字，不签字就接着打，签字就是无条件投降，他还是签了嘛。 但是我们知道之前一周在日本是确实是一个乱局。

0: 就是主战主和两派各执一词，在历次会议包括就御前会议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所以导致呢议而不决。主战呢就是所谓少壮派军官啊，甚至要发起所谓起义啊，追杀大臣呢、啊、包围皇宫啊，搜查这个天皇的录音，所以几乎这个中战诏书就这么个东西都差点没有播出去。那这我们远的不说了，8月13号日本陆军省就在他那儿都在这个防空洞里躲着呢，15名陆军和海军的军官就聚会，就要发动政变。当时呢有一个叫竹下正彦的中佐，还有个叫田中健二的少佐是主谋。你说这个军衔不是很高，对了，日本的毛病嘛，日本国内军内有这个下克上的传统嘛，这毛病一直没改。这帮人是希望继续打下去啊，一意欲遂，谁也别活，同归于尽。所以当时竹下就说得把铃木干掉，铃木就是首相，把他刺杀了，还有什么重光回啊、幕户啊，就都干掉，日本的高官一个别活，然后呢皇宫咱得占了，然后促使天皇收回成命，就不要求和，接着打。当时陆军大臣是阿南，他们希望阿南大将能批准他们的计划，阿南内心还是赞同的，但是呢因为关系重大没表态。这样田中这帮人原打算是8月15号凌晨20就发动政变，叫起义嘛，但是听说怎么着，15号中午天皇那个中战的诏书就要广播了，那不行，还得提前，就要提前行动。这样在午夜时分的叛乱分子，你想那个叛乱最终得有兵啊，得拿兵权啊，光靠几个人叫嚣是没用的。叛乱分子就把当时这个禁卫第一师团的师团长森鸠就骗到师团部，就逼着他起，你因为有军权嘛，你得用你的兵，按我们的意思办。对方不同意，当一枪撂倒。8月15号凌晨1点叛乱开始。当时就是东京这个地方吧，负责卫戍东京的叫东部军，所以田中这帮人呢是又派人到东部军司令部，就争取他们的司令官田中大将的支持。田中表示反对，力劝说你不要搞不要搞，但是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行动。你看说着说着容易乱套，日本人这个名字，那个田中大将田呢就是田地的田，而我们刚才讲叛乱的这一方不有一少佐吗，叫田中健二，他这个田呢是田地的田加一个火字边，是这么写啊。就叛乱这边就盗用了他们杀害的那个叫森鸠使用的一个个人印章，就伪造一个命令吧，就让禁卫师团包围皇宫，而且命令呢占领广播协会，就那 NHK 的总部，防止天皇的这个声音播出去。这样在凌晨4点皇宫就落到叛军手里，宫廷倒是有警卫有卫队，那马上给解除武装，各个进出口封了，通讯切断，还有很多要员可能20来个人抓住关起来。然后你看东京的大街上标着这个帝国禁卫师团的军用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在街上奔驰吧。你想当时那个景象乱啊，叛军人家自己有标志，在那个肩上挂一个白带子，就识别标志。叛军呢把皇宫的铁门也关上，切断电话线，一些重要的地点架上机枪，就开始找天皇的那个录音。那当时呢给天皇录音的有一个技师啊，给抓住就问吧，审讯呢，他就说对，这个录音交给了皇室的管家了，说管家是谁都不认识呢，长什么样，说是长着个大鼻子，一个大高个，哦好吧找。实际上呢藏匿录音的，我们讲那个德川，那不是管家那侍卫吗，他是矮个而且鼻梁也不高，所以技师呢专门说这套瞎话，导致这个管家呀录音员啊其实就幸免于难，就找不着了嘛。然后叛军就开始搜到这个御文库附近了，那就是天皇的卧室嘛。天皇本人对这个叛乱完全一无所知，但是侍从把他叫醒了，出事了。天皇一听脸也变色了，然后就说通知他们花园集合，我要亲自去向他们讲话，就是为什么我要投降，我得给他们解释解释。而这个管家在召集皇宫卫队的时候呢，碰到了那个田中大将。田中一说怎么着，真是出事了，不是忽悠他也起义，他没答应吗？而且听说皇宫被占了，被叛军占领了，这马上我得布置评判去，因为他毕竟是高级指挥官，他有军权啊。一方面向这个禁卫师团，就是所谓起义叛变的，就发出命令，师团长森鸠已经被杀害，师团部暂由东部军的司令部直接指挥，包围和占领皇宫的所有部队马上撤离，1小时之内田中大将就撤销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叛乱的田中伪造的命令，把军队遣散回驻地，解散叛军，恢复秩序，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这我们刚才说的是日本军队内部哈、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横滨警备司令佐佐木，他那还有一帮叛乱分子，号称叫国家神风团，开着卡车呢从横滨跑到东京来。他们干嘛呢？是针对的铃木首相，就跑到铃木的官邸，一声命令拿机枪就开始扫射。不过有意思在哪儿了？铃木是事先得到了消息，他听到的倒不是横滨这边闹事，就是近卫师团叛乱嘛。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跑了，因为在历史上呢，日本多个首相就在军队叛乱的过程中被杀哈，都有这个思想准备，提前就跑了。所以他们那个国家神风队啊，又事先没有和田中那会儿造反的没有联系，属于不谋而合吧。但是呢，铃木毕竟已经跑了，那么佐佐木等于说是行动未遂，很是扫兴啊，很沮丧。这么着，一把火烧了，把人家房子给烧了，然后呢又带人跑到平沼男爵的家，又扑空了。平沼其实年纪也很大了，也跑了，那烧了烧，把他们家也烧了，然后带着自己的人马就回横滨了。还有这么个插曲吧。我们再说，就这个叛军还有一路到日本广播协会，就是 NHK 的大楼啊。叛乱的头目直接闯进播音室，就命令播音员，那还是个女的，叫安木玲子，不许动，听我的，做好准备，长官待会儿要主持节目，要搞这个。他所说的长官是谁？就是那个田中少佐。他是觉得事已至此了，这就狗急跳墙了，这么着，我直接向全国国民啊和军队讲话，煽动大家一起反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可在这个时候呢，有这个防空警报，美国飞机轰炸警报，那个安木玲子急中生智说，快走，炸弹要来了。然后说着说着自己就反正样子失魂落魄的，这就往外溜，还就跑了。那剩下这帮人倒是不怕炸弹，但是这个机器它摆动不好，就出不了声。因为安木玲子临走之前其实做了手脚了，这个东西你看电台的设备，你一头闯进来，你什么也不认识，这搞不定。待一会儿呢，那个田中少佐就到了 NHK 大楼，用手枪逼着另一个人，是个播音员叫立野，说啊，早上五点啊，新闻我来主持，你给我打开机器，你给我检查检查，调好音量，我就说十分钟。其实他这时候也知道这所谓的起义这个叛乱已经是凶多吉少，但是又不甘心就这么失败是吧，还是想办法能迫使天皇收回成命啊，或者我号召大家跟我一块干呢。但是那个立野就拒绝说，不行，没有东部军司令官田中大将的命令，这玩意怎么广播呀，那不行。所以时间一拖，政变等于就失败了。到上午11点在皇宫前的那个广场上，这个田中少佐和自己的同伙就也没别的办法，向大家就是路人啊散发这个印的传单啊，号召大家起义啊，不投降啊，接着干呢、啊、但是也没人对这个事儿感兴趣，谁也不搭理。所以没几分钟，这个田中少佐干脆就拿起自己的手枪，就前一阵不是杀掉那个森鸠的那把枪，对自己脑门也来了一枪。他也有同伴就是剖腹自杀的。我们讲那个陆军大臣阿南，他其实内心是支持叛乱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嘛，最后这么着吧，我死吧，剖腹自杀。另外呢，在上午11点钟播音室在试播的时候，也曾经差点出个乱子，就是在门外本来负责守卫的是一个宪兵中尉，他本身是反对投降的，是一个好战分子，一听这个录音怎么着投降，他忽然抽着刀就跑进来说，不许广播，这不是天皇的声音，我把你们都宰了，说着就向播音室就冲过来了。这时候东部军司令部有一个参谋算是这个眼疾手快，一把扭住那个家伙，然后喊道说，不许乱来，否则军法从事，命令手下把他拖出去，哎，这才保证了这个播音正常进行。所以你看，这是他们那天皇啊，终战诏书播出，实际上就是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在日本国内发生的这么一出是闹剧，是乱剧吧。所以我现在忽然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提醒你关注一下。你说在日本这个国家到这个时候啊，它其实这个管理啊是乱的，一个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包括说中低层的军官有想法而且敢于实施，这无所谓命令了，无所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一方面呢，没有人负责任，上至天皇底下到这些人都是想按自己的想法干，但是又不想负这个责任，都是这么一帮人，大不了一死呗，脑门来一枪，要不把肚子豁开，就这点本事。所以你说这样一个组织吧，想获得最后的胜利哈，应该说是毫无可能的。所以你看在某几次这个战役，某几次博弈，某几个回合，由于各种原因嘛，打个胜仗，这是可能的，但是时间稍一长久， 这样的组织是必会落于下风啊。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5号，1900年8月15号，慈禧将珍妃投于井内，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在今天啊，如果说我们再仔细看看那段历史呢，发现可能确实还有不同的说法。那咱们拿一点时间来看看啊，事儿肯定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光绪26年1900年嘛，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当口呢，慈禧是仓皇出逃。出逃前夕呢，珍妃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你说她是自投井而死，还是被慈禧派人给推下去啊？慈禧所杀，这个到现在确实也是众说纷纭吧。珍妃本身姓塔拉氏哈、满洲镶红旗人，是一个据说才色并茂啊、颇通文史的人。她是1888年进宫，后来呢就给封作珍妃。光绪帝和他感情还很好，但是慈禧和他呢据说有嫌隙。后来呢，珍妃又支持光绪的戊戌变法，受到慈禧的怨恨。那他到底怎么死的呢？一个说法说珍妃是生了天花，慈禧不得已派人把珍妃推下井。这个说法怎么来的呢？是那个太监叫小德章，过继孙叫张仲臣，在《我的祖父小德章》一文之中有这个叙述。就说小德章当年的回忆啊，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之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了便装，叫跑嘛。各宫的这个女人啊，陆续到来，光绪呢也是由瀛台过来，换了青衣小帽。这时候慈禧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而这时候珍妃呢是被囚禁了3年了，是披散的头发，穿着旗袍来的。说老祖宗大怒道：“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说皇阿玛，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是不同意，还是让他走。而珍妃是跪在地上，就是不走。那这个也就给慈禧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了借口，因为不是生了天花，没有体力逃难吗？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小德章的回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慈禧啊遣人杀害，就是庚子之乱嘛，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这时候珍妃呢已经在西二长街百子门内那个牢院里囚禁6年，在慈禧仓皇叫西狩啊，狩是狩猎的狩啊，就往西安跑吧，这死要面子活受罪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珍妃据说是托宫女带信给姐姐瑾妃，让她无论如何呢想办法留住皇帝在京主持大局，言外之意呢可以借机摆脱太后的控制，收回权柄。但是呢所托非人，这个信呢落到了二总管叫崔玉贵，最后就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一看啊，盛怒之下让他自尽，珍妃是不从，这才由崔玉贵把他沉入井中。另外还有这个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呢，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出逃，珍妃进宫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呢，得留在京城啊。太后一怒之下让李莲英把他推入宁寿宫外的大井之中。那刚才你注意我说过不同的时间，就是他被囚禁了3年或者6年不等啊，各种说法。那是不是因为他赞成新政呢？应该也不是，他之被囚是在光绪20年，而戊戌变法是4年以后，就光绪24年才发生的。所以有人说他就算是生在德风气之先的广州，受教于文廷式，但思想也不至于比康梁更进步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珍妃是力主让皇帝留在京城的话，那对慈禧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你想皇帝不走，如果慈禧搞什么西狩，那不成流放了吗？所以这个慈禧肯定是不满的。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珍妃是自己投井自杀，这个说法是来自当事人的这个所谓口碑资料吧。有一个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这本书记载呢，说这个隆裕曾经告诉作者的爷爷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妒忌他告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他推到井里去了，就说珍妃啊。实际是这样的，当时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就慈禧就跑了。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当年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而西行又大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会成为负担， 但当时呢，光绪是皇帝，我是皇后，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所以要带只能带我和皇上走，其他的这个亲属呢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也不例外。但当时甄妃呢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当场顶撞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甄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您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你带她走不带我走，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老太太就很难堪，因为在大清国吧，这皇宫里几百年也没有人敢对老太后如此的顶撞哈，这是不合规矩的，皇帝也不敢嘛，老太太也要脸啊，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甄妃就跟着。而甄妃这时候还说什么呢，说我是皇帝的妻子，要跟皇帝在一起啊，不在一起宁愿死。老太太一听，那死去，这说话不远呢就是那口井，所以甄妃就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这就跳井了。而老太太据说当时说，这拉住拉住，这时候已经晚了，说崔玉贵不是去把他推下井去拉他，但是甄妃已经跳下去了。而慈禧一看没办法，那这时候情况紧急，就走吧。关于甄妃之死呢，这确实也算是清代后宫的未解之谜吧。甄妃之死正史的记录呢语言不详，野史和口述的史料吧详细，但是彼此矛盾，可信度呢又不及正史，版本还很多，自杀和他杀的说法至今依然在坊间吧，作为大家谈资啊和争论的素材。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昨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0: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 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0: 大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 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

0: 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 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

0: 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普主持。
0: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进刚刚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探访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
0: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2: 张家口崇礼被列为全国“十五五”规划特色旅游地之一。
0: 央行发布数据，今年七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
2: 血常规、尿常规等医疗检验类项目收费全国实行同检同价。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烧钱大战开启，专家分析谁烧钱最多。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

0: 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城市更新是城市肌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3: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
4: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5: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2: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80%以上居民的意见确定改造方案。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6: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2: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到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十四五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二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7: 原来这儿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土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8: 周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会儿人们过来没事带着孩子溜溜弯了，或者是啥了，放松一下，挺好，有个舒适的地方。
2: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0: 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仓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
1: 原来啊，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0: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15/5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项目资金筹集至关重要。我省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组建全省城市更新投融资服务团，建立全过程服务机制。在唐山，通过采用政府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童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沿着现代交通实验室8月13号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河北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3: 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彦良：
4: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为交通强国呢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3: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管，大大小小的实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连芳：
5: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3: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王连芳：
5: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3: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1+N+N战略布局，以

0: 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三个试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两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河北空天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阳：
1: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0: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 5G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3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项，已产业化项目4项。河北交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田森：
2: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落地。
0: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河北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树平：
3: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投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4: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

0: 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多式联运体系，补齐物流短板，畅通运输堵点，优化配套服务，多式联运发展跑出加速度。海港、陆港协同联动，海铁、公铁等联运方式齐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集装箱多式联运量达到88.92万标箱，同比增长34.58%。
3: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与生活场景，我省正在建设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中式基地将重点围绕机器人、新能源、人力资源等方向，面向行业开放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推理、智能体开发等共性服务，打通算力、数据、模型及应用全链条环节，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和应用门槛，助力人工智能在行业规模化落地。
2: 截至目前，我省已初步构建起班赛、校赛、市赛、省赛、国赛五级技能大赛体系，学生参与率超过80%。去年，我省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体系的实施方案，在办好省赛基础上，常态化开展班赛、校赛，逐步扩大校赛专业覆盖范围，持续提高参加校赛、市赛、省赛学生比例，以制度之力推动竞赛活动走向常态化、体系化。
3: 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日前表决通过，将于9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和应用等作出规范，着力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气象探测系统，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2: 近日，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元至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3: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横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4: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4: 终于见面了，哎，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6: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保护区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海拔都超过2600米，最高峰东台海拔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4: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吗？
7: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林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6: 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优越的生态环境也给野生动物搭建了绝佳的生存栖息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玛鸡就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 为了提升它们的种群数量，2022年起，保护区还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5: 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玛。
8: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5: 褐玛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褐玛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奇，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别，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8: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6: 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褐玛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9: 一定有我登少山顶，只为
8: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呢？
5: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8: 哦，
5: 哎呀，老程，
10: 哎呀，雷公，哎，进来了
8: 啊！老远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5: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10: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下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这么是好东西，
8: 功能真强大、啊、
5: 行，老陈，那你们就忙你们的、啊、我们接着上我们的，那走、啊、
10: 那行、嗯、
6: 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正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2: 从8月份起，邢台市全面实施2项补贴免申即享政策，高龄津贴和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不需要个人申请，现民政局会主动筛查符合条件的老人，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社保卡里。
3: 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扩容群众运动空间，邢台市打造社区智能健身驿站，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11: 近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外形时尚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健身打卡。健身市民郭子冲：
12: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在撸铁人必备。
11: 这些视野开阔、环境优美、集合多模态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是邢台市为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最新布局的小而美运动场所。2020年，第一间24小时智能健身驿站投入使用，驿站就在社区周边，价格亲民，使用方便，收获市民好评。2021年3月，河北省体育局在邢台启动智能健身驿站建设试点，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进行推广。截至目前，邢台共建成100家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到300平方米不等。这样的社区健身驿站全部实行智能化管理，器械上安装有指导正确健身的视频，市民可以随来随练自助健身，而且只要在其中一家店办卡，就可以到任何一家门店健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健身市民王默言：
13: 越练就越有点上瘾的感觉吧，练肩啊这些东西对我体态有一些帮助，正反馈之后推动我有动力了吗？
11: 河北省某体育科技集团总经理范立红：
14: 大概到8000到10000人的社区，我们就会布局一家门店。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从起初的2万多会员，然后到5万多，到8万多，然后到接近20万，来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8到15次，那最高的时候呢还有一月来28次的。
11: 今年7月，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作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15: 十五期间，我们要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争取快速投用，让广大群众尽快使用。
2: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近日完成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的修订工作，并发布实施。本次修订聚焦市民出行诉求，对票务优惠、携带物品规范、文明乘车、安全运营等方面，为石家庄市民打造更有温度、更具安全感的城市地铁出行环境。
16: 咱们是学生吗？
17: 在地铁北国商城站，工作人员正在为过往乘客发放新修订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针对办理学生卡可享受50%优惠的政策，逐一为家长进行讲解。
16: 咱们办理的话，就带着孩子的一寸照片，什么底儿都可以，然后拿上户口本或者是身份证都可以，然后过来到咱们的客服中心办理就可以。
18: 孩子们乘地铁的时候比较方便，然后就是也比较优惠，就不用每一次进来之后单独再买那种磁卡的票。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
17: 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还进行了多项优化，如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3米含以下的儿童乘车，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
19: 是我们最新版的这个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还将我们旧版的做出了一些更新。你看啊，老年人持我们的公共交通老年卡，在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和节假日全天都可以免费乘车。它这个工作日的高峰时段就是我们7点到9点，17点到19点30。除了这个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乘车，
20: 方便。进来也挺方便，坐着就走了，又不用套餐，挺好。
21: 政策很好，对老年人很方便。
17: 此外，新版守则优惠政策还覆盖人才、消防、教育、公益等多个领域。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残疾军人、残疾人、在职残疾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院校学员持相关证件可免费乘车。
19: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新增和删除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持本人石家庄市人才绿卡含 A 卡、B 卡及其副卡，燕赵英才服务卡 A 卡，见义勇为英模爱心乘车证和河北省无偿献血荣誉卡的乘客可免费乘车，持本人尊师交通卡和教育园丁卡的乘客通过实惠行 APP 免费乘车。
17: 新版守则针对文明乘车与公共秩序相关内容细化完善，持续明晰乘车行为规范，倡导市民自觉遵守文明乘车要求，建议患有突发性疾病及行动不便的乘客在家人或陪护人员陪同下乘车，明确学龄前儿童以及精神病人、智力障碍者等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人员，应当在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员或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员陪护下进站乘车，既保障特殊群体自身的出行安全，也避免因无人陪护引发的其他次生风险。
19: 石家庄地铁向乘客发出倡议，共同遵守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让每一次地铁出行都成为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与石家庄地铁携手共同打造安全、有序、温暖的城市出行风景线。
3: 近日，河北高碑店至北京线路的京津冀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仅工作日运营，聚焦跨城通勤刚需，贴合上班族通勤作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张家口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数据显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游客。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
3: 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日前在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潮玩河北为核心主线，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潮流打卡、聚静沉浸、户外休闲、海滨玩乐等年轻化的特色体验，搭建集文旅推介、实景展播、产业对接、线路采风于一体的综合活动矩阵，创新打造互动感、氛围感拉满的新潮文旅营销场景。
17: 活动现场发布文旅宣传片，相约河北21度的夏天，面向海内外游客发出盛情邀约。三位文旅推介官分四大篇章，依次推介潮玩、康养、亲子入境四大类旅游产品，全方位展现河北新潮多元的文旅玩法。现场重磅发布5条2026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草原清凉之旅、去静沉静之旅、海滨狂欢之旅、古城国风之旅、城市潮玩之旅。
4: 这次潮玩河北夏季旅游推广活动把启动仪式放在了我们丰宁满族自治县，就是要以坝上为窗口，把承德的皇家文化、草原生态、满族民俗、乡村度假资源整体的推介出来。我们推出了多条夏季精品线路，丰富潮玩、夜游、乡村体验各类业态，也配套了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欢迎京津冀的游客们走进承德，感受清凉夏日，体验多姿多彩的塞北风光。
17: 活动紧扣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文旅新风尚，取景中国马镇的微短剧《以梦为马》预告片同步发布，剧集讲述青年守护马匹的温情故事，片中取景地打造特色潮玩打卡点位，为全省出游增添全新潮流选择。
22: 去两块，以后还会带朋友和家人一块来这玩。
23: 我们是福建那边的，然后那边的天气跟这边比的话，我们福建是比较闷热的，然后这边就特别凉快，那就是说以后如果说还有机会，肯定还会过来再玩的。
24: 挺舒服的，风凉比我们山东风凉多了。我们就是途经这里，然后带孩子来玩一下，因为这儿气候非常舒服。
17: 活动同步展出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风采录，鼓励青少年以年轻化视角对外推介河北，将美育实践与新潮文旅对外传播深度融合。同时还为20名自媒体达人授予2026年河北文旅推荐官牌匾。
25: 今天呢，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被授予了我们河北文旅推荐官这样一个称号。我觉得呢，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和沉甸甸的使命。在24年呢，第一次把我们河北文旅的旗帜带到了世界之巅，算是对我们河北文旅和家乡最高的一份祝福。今年呢，我们代表河北登山和河北文旅，完成了中国第一次我们登山历史记录的突破，又把我们的河北文旅的中文和英文的口号和标语带到了世界之巅，让全世界看到了河北人勇攀高峰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呢，今天拿到这个新的荣誉，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也希望能够做出更好的新的贡献，带着我们河北文旅的旗帜，能够走到更多更高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让世界看见河北。
17: 此次潮玩河北系列宣传活动紧扣年轻化潮流化市场趋势，以新潮玩法激活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打破传统旅游宣传模式，塑造年轻态河北文旅全新形象，持续擦亮潮玩河北特色文旅 IP， 助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总投资82亿元的新雪国金港赛车谷项目正式落户张家口赤城。项目规划面积约9613亩，以顶级赛事 IP 为核心，延伸高端制造、改装服务、汽车测试、运动体验、文旅度假、主题研学六大板块，并深度融合冰雪经济、低空经济与新能源汽车极限测试等新兴赛道，打造世界级山地赛车综合体，构建全时全季多零多元的消费场景。
3: 今年七夕，邢台市文广旅局联合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主体市场，策划推出30多项七夕文旅活动。七夕前后，各景区景点将推出涵盖演出、旅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全方位满足游客的七夕出游需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2: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新冠在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
3: 开学三件套价格最高涨幅近50%，新闻解读为何会上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开始施行。
3: 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
5: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6: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5: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6: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高校开学临近，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迎来选购旺季，但不少学生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价格普遍大涨，多数套装涨价1000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近50%，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今年也大幅缩水。
3: 记者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看到，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7: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2: 那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优惠补贴，那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1000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同样深有体会。
8: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到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是一天一个价。
2: 线下卖场价格上扬，线上电商平台的数据同样验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幅最大，今年开春的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再加上暑期购机需求要高于平日，所以价格是一再走高。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9: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啊，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 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0: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永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七月底到八月初，不少显卡产品集中涨价。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到了近12000。5090系列一周内从32200涨到了34000元左右。倪永永称，低端显卡涨幅不大，高端显卡涨幅明显。以前7000-8000的显卡，如今已经涨到了上万元。存储芯片持续涨价，笔记本内存硬盘成本走高，所以整机的质量是价格是普遍贵了1000多块钱。
1: 那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呢，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经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能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认为，涨价压力自上而下传导，核心原因在生产端。
2: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0: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2: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应该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拓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距离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足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进入了冲刺阶段，更因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这又暴露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呢？
1: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也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
0: 截至目前，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院初选当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了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更大金主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
1: 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
0: 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

0: 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的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了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
1: 这海量资金究竟来自何处？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那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但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的分析。
2: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0: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2: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 那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决斗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的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2: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0: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的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的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今天起施行。其中，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可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还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
1: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2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当前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总体上处于中流水平。主要流行毒株仍为 NB181 变异型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整治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
1: 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0: 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七月延续下行态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与以固定数量利率超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8月份将有10,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那么这意味着，当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为等量续作。
0: 从近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财报看，包括中国移动、联想集团、腾讯在内的多家企业算力投资采购金额持续增长。相关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
1: 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
0: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命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
1: 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您关注收看。
17: 专解关键的说，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 PPT。 据四川省纪委监委通报，广安市，就四川省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存在过度使用电子演示文稿的问题，说2024年1月到2025年9月，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先后7次开展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创先争优擂台赛擂台赛的活动，它不是赛啊，是赛，是那个。